0: 您现在听到的唱段是2018年的新编京剧《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名雍，是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在他的操盘下，羸弱的赵国重新崛起，成为战国末期唯一可以抗衡强秦的国家。尤其是他倡导的胡服骑射，对当时和以后的国社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标志着汉族历史上第一支骑兵部队的诞生。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进攻、保卫中原文化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赵武灵王改革前后都经历了哪些故事？为什么说一代英主的结局让人惧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公元前326年，15岁的赵雍继位，成为赵国的国君。赵雍一继位，诸国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在魏惠王撺掇下，魏国、楚国、秦国、燕国、齐国五个国家带领大量精兵驻扎在赵国的边境，以参加赵肃侯的葬礼为借口进入赵国领土。很明显，这不是来参加葬礼的，是来瓜分赵国的。别看赵雍年龄小，但能沉得气，并且他老爸给他留下了一个忠心耿耿而且有本事的托孤大臣，叫肥义。对于诸国的无理要求，赵雍没有恼火，当然也不会同意。他让肥义拿个主意。肥义的建议是：第一，全国进入战备状态，给对岸，我们赵国宁愿灭国也不会被轻易占领。第二，派人去贿赂楚国后方的越国进攻楚国，迫使楚军去救急。贿赂燕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进攻燕国，迫使燕军撤离。与韩国、宋国结盟，形成品字形的战结构，直接将带头的魏国包围，并有效地牵制齐国、秦国、楚国。做好这些事后，赵雍派人强硬地知会诸侯国，来参加葬礼的我们欢迎，但只允许相关使者参加，军队胆敢进入赵国视同宣战。五个国家被赵国的气势镇住了，只好派使者来参加葬礼。这些使者刚入赵境，看到的是赵国军民全面的戒备，尤其是首都邯郸更是杀气腾腾。诸国的使者匆匆参加完葬礼回国，说了情况，见占不到便宜，五个国家只好撤退。关于这段历史，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中有生动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1: 这位少年是谁？
2: 夫人，此乃赵国新立国君，才14，身后将军乃赵国重臣肥义。
1: 不得了，这么小便领一国？
2: 裴夫人，这少年国君可是不得了。去年他赴肃侯驾崩，列国引兵数万，打着吊唁的旗号一同灭赵，结果这少年国君亲率人马在边境拦截，勒令诸国军队在边境扎营，不得进入赵境一步，否则视为侵国。
0: 15岁的赵雍

0: 展现出大政治家的风范。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此场风波过后，一位大臣向赵雍建议，现在各诸侯国的君主都称王了，唯独我们赵国还称侯，别的国家会因此而轻视赵国的，建议您也废侯称王，这样赵国就可以和别的国家平起平坐了。赵雍说，我们实力不够，不能做民不服实的事儿，我还是继续称侯吧。赵雍这样说并不是他不想称王，其实啊，他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非常想把赵国治理成一个强大的国家。现在呢，有很多人认为啊，赵国的胡服骑射是一蹴而就的，其实不是。换今天的话来说呢，是因为赵国北部的边区形势而自主变革的。赵武灵王只是在最后进行了拍板，并使用怀柔和强硬两种手段，迫使守旧派也跟进变革，进而在全国执行。当时赵国的军队主要有两派，一是首都邯郸的守旧派，二是北边边疆与少数民族对峙崛起的变革派。由于经常和少数民族打仗，传统的步兵和车兵非常吃亏，边境的军队早就进行了自发的军事变革，学习北胡的先进军事经验，甚至部队里有少数民族的官兵，边境居民也早已和少数民族通婚，也就是说边疆的军队实际上早就已经胡服骑射，边境的居民早已汉夷混杂。再简单点说呀，此时的赵国形成以都城邯郸上党为首的守旧政治军事集团，和北部以大同晋阳为首的变革派政治军事集团，两方啊是对立的，对赵国呢形成了一定的撕裂。赵雍呢是享有大作为的君主，赵国想要强大，首先呀就是要把这两个分裂的集团捏在一块儿，并由他掌控实权。那么怎么操作呢？他认为啊，首先应该支持变革派，变革才是发展的趋势，不但可以快速提升军力，而且可以快速提升国力。而选择点就是胡服骑射，一则呢可以迅速提高赵军的战斗力，二则可以以点带面，正好全面变革。简而言之啊，胡服骑射实际上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动作，也可以说是赵雍发现了发展的趋势，并选择了追随趋势发展。关于这段历史啊，我们来听听电视剧《东周列国》里的再现。
1: 这
2: 放心，这些都是我赵国的将士。
1: 代王之意是要
2: 胡服骑射。胡人性如狼，和狼相斗，自己就要先变成狼。
1: 代王的意思是要废除眼下这宽大的上衣下裳。
2: 正是，这东西是样子货，宫廷里一派得上用场，可一到战场上全成了累赘。
1: 代王真下决心要像胡人那样，上着短衣，下着长裤，腰间也束上一条皮带。
2: 正是，兵车也要废了它，改用骑马，就叫骑兵。胡人以骑兵取胜，那么我们就以骑兵对骑兵。
1: 代王，移风易俗，难道就不怕赵国的臣民非议吗？
2: 寡人此举意在强兵复国，何惧他人的议论？
1: 代王英明果断，不拘旧礼，立其民，辨其事，我赵国强盛有望。
2: 哼，胡服骑射不仅仅在于立其民辨其事，寡人意在培养起我赵国子民的野性和血气，以野性之躯，血气之勇，这样我赵国方能和东胡、秦国这些蛮夷之邦相抗衡。
0: 赵雍呢，首先要获得近臣的理解和拥护。这一天啊，

0: 他找到了父亲的旧臣肥义，说了自己胡服骑射的想法。肥义也是个明白人，表示说呢，这个主意非常好。很快呢，君臣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肥义拿出了具体实施的措施后，赵雍向全国发布命令，所有赵国人都改穿胡服。尽管遇到了一些阻力，但是赵雍还是坚定地把这项改革推行下去。赵雍先在代郡组建了一支骑兵部队，士兵一律穿短衣长裤，足蹬皮靴。有了这套装扮啊，骑马射箭动作十分敏捷。要知道，这可是君王自己带领的部队啊，骑兵的军队地位一下就提高了。这就等于为骑兵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这兵员啊，呼啦啦都来了。同时呢，骑兵部队需要大量的马匹，民间养马的积极性也瞬间提高了。在老百姓方面，就更没有多大阻力了，因为改穿胡服之后呀，做工种地比过去灵便多了，军队和百姓都拥护政策。赵国的贵族们即便反对，也只能在心里骂娘了。就这样，赵雍通过胡服骑射这一国策，轻松地将赵国原先的不合理的旧制度都废除了。渐渐的，赵国国力增强了，军队也变强大了，周围的强国都不敢来打赵国的主意，赵国成了当时的几大强国之一。这时候赵雍也改称赵武灵王。这件事流传到后来，人们称之为胡服骑射，而实际上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工程。骑兵能够迅速使赵国军事力量强大起来，但也必须认识到，骑兵的培养难度还是很大的，非常耗费国力，尤其是损耗之后重新建立起来，更非一朝一夕就行的。所以啊，对赵国来说，打闪电战更有利，一旦遇到与全民皆兵的秦国打消耗战，赵国就要吃亏了，尤其是在国力方面，秦国更是胜过赵国。所以啊，当几十年后赵军遇到了步步为营的杀神白起之后，国力不支的赵王也只能赌一把，启用赵括，希望他通过一次漂亮的闪电战赢得胜利。但现实很残酷啊，老成的白起不中招，赵括只能以惨败告终，为做出决策的君王背负了千年的骂名，纸上谈兵。可以说赵括被坑非战之罪，长平一战啊，40万赵军覆灭，但秦国呢也损失惨重，多年后才恢复军力，这是后话，咱们有机会啊详细再为大家说。军力国力增强之后，赵武灵王亲自出马，通过数次的征战，赵国终于完全灭掉了中山国，并将北部的少数民族政权打得连连北退。赵武灵王在新获的北部土地上建立了雁门郡和云中郡。由此可见，赵武灵王真的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可惜的是，英雄终没过美人关。公元前310年，赵武灵王娶吴广的女儿吴梦瑶为惠后，十分宠爱她，生下了儿子赵和。爱屋及乌啊，赵武灵王十分宠爱赵和，并在吴梦瑶去世之前答应改立赵和为太子，而祸患呢也就此埋下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公元前299年的5月26日，赵武灵王居然做出了禅位的决定，在东宫举行盛大的仪式，把国君之位传给年仅10岁的赵和，视为赵惠文王。赵和祭祀完宗庙之后登位治理政事，他属下的大夫都成为朝廷的大臣，同时任命肥义为相国，并尊称为国君老师。赵武灵王则自称为主父。赵主父是这么打算的，让肥义等大臣帮儿子赵和在国中治事，自己就可以抽出时间主抓军队去进一步攻打西北胡人的领地。等将赵国西北部的胡人领地占领并巩固后，秦国的北部就将向赵国大开。 这样呢，他就可以从云中救援，向南袭击秦国的都城咸阳。无论是过去的经验，还是他联合韩、魏、楚进攻秦国失败的教训，都深深地让他知道，只要秦国不内乱，通过瑶山函谷关这条路打秦国，门都没有。秦国最扎实的边境当属南边的秦岭，秦岭是相当险峻的一条山脉，海拔在2000米以上的山就有好几座，以奇绝壮美著称的华山也是秦岭的一支。珠峰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秦岭东段的瑶山，函谷关就夹在瑶山与黄河之间，旁边就是三门峡，与中条山隔河相望。也就是说，无论从南边还是北边，除非大范围的迂回，否则很难绕过这里。他牢牢扼住了关中与中原的咽喉，只要守住这儿，中原势力就很难进攻。函谷关一线没有希望，那么是否可以从北部的云中九原进攻秦国呢？于是为了侦察秦国的地形及秦王的为人，赵主父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自己扮作使者的随从前往秦国。当时秦国在位的也是年少的君主宣太后的儿子秦昭襄王，所以真正主政的是宣太后。宣太后和秦昭襄王接见赵国使者时，发现他老看身后一个仪态不一般的随从，便也和他进行了对话。赵主父呢，当然用的是假名字，但言谈举止颇得宣太后的赞赏。赵主父对宣太后母子也很钦佩，认为有他们主政，赵国很难攻打秦国，自己要回去做更长的准备时间，又怕夜长梦多，于是呢匆匆离开秦国。欣赏的同时，宣太后一帮人也对赵主父产生了怀疑，见他不像是臣子能有的风度，便派人急忙去追赶。而赵武灵王一行已经出了边关，经过一番盘问和调查，宣太后才知道他就是赵雍，顿时大惊失色。关于这段历史呢，电视剧《东周列国传》中有艺术的再现，我们来听听。
1: 主父放心，我赵昭胆子虽小，绘画却是一绝。你看，这里是函谷关，这里是秦军的营帐，这里是咸阳粮仓。
2: 代王在上，寡人久闻大秦占天时，居地利，君有道，此番西来果然如是，不辞而别者，恐代王认出寡人，以国君之礼待我，多有耗费。盛宴虽未赴，盛情已心领，唯愿赵秦永结盟好。
3: 果然是赵主父，寡人没想到他以一国之君，金玉之躯，居然敢独闯大秦，如入无人之地。
4: 待我可派白起将军领兵追杀。
5: 代王，此时下令还来得及。
3: 哦，他既然敢闯虎穴，就有办法逃离重围。此人不愧为一代英主，无不如也。
0: 历楚风波，赵武灵王犯了糊涂，沙丘殒命，一代英主让人唏嘘。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6: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7: 臣乃听众博夸，难以取身。
6: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
7: 飞呀炸！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细说烟。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搜索河北旅游文化广播，同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从刚才讲述的故事，我们能看出来，赵武灵王真的是个敢想敢干的人。他说把国君的位置让给小儿子就给小儿子，谋划从北部去攻打秦国，他就亲自去秦国一探虚实。当然也可以说他很任性，不过到此为止还没有致命的祸患。但是在接下来处理家务事的时候，他却犯起了糊涂。我们知道赵国开始的太子呀是赵章，后来把君位传给了小儿子赵和，把赵章废掉了。一次赵武灵王让儿子赵惠文王朝见群臣，自己呢在旁边观察。只见当哥哥的赵章反而俯首称臣，无精打采地听高高在上的弟弟赵和训示，心中有些不忍，觉得这样啊太对不起赵章了，便计划把赵国一分为二，把北部的代郡封给赵章，让赵章在代郡称王。他这个计划太任性了，那等于是直接把赵国分裂了，于是遭到了大臣的集体反对。赵武灵王想想也有道理，索性呢退而求其次，还是把代郡封给了赵章，但不称王，而号称安阳君，并派田不礼做他的国相。实际上呀，赵章内心对弟弟赵和立为王十分不服，现在群臣又反对他在代理称王，更让他愤恨不已，所以他不断培植自己的势力。与此同时呢，一些臣子见风使舵，认为赵武灵王有废除儿子赵惠文王重立赵章的趋势，于是呢都与赵章暗通款曲。一时间赵国出现了赵武灵王、赵惠文王、赵章三个实权派，朝局顿时混乱不堪，赵章与弟弟赵惠文王分庭抗礼的局面越来越明显。赵国的大臣李兑是国相肥义的好朋友，于是啊劝肥义称病不出，把朝政交给公子赵成去处理，免得牵连祸事。肥义为了忠于赵主父，恪守初衷，婉拒了李兑。胡服骑射之后呀，赵主父的叔父公子赵成被雪藏了。赵惠文王继位后，肥义重新启用了他，所以呢他也是赵惠文王这条路线上的好友。肥义不愿意脱身，李兑呢便几次去找赵成，于是商量防备赵章和田不礼的办法。肥义呢则嘱咐赵惠文王说，公子赵章与田不礼语言动听而本质凶恶，在内讨得主父的欢心，在外却恣意施暴，他们一旦假借主父的命令来发动政变是很容易得手的，我现在非常担心这件事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强盗在身边不能不防啊。从此之后有人奉主父的命令来召见大王，大王必须先见我的面，我将先前往，如果我没事大王才能去。赵惠文王也听懂了肥义的意思，表示认可。肥义又安排李兑与赵成拿着赵惠文王的兵符，严控包括赵主父在内的所有人擅自调动军队，并随时准备秦王。果然不出肥义等人的忧虑，在赵主父和赵惠文王同时出游沙丘的时候，赵章、田不礼开始了叛乱行动，他们率先攻下并控制了赵主父的行宫，然后派人去赵惠文王的行宫，假称赵主父的命令召见赵王。肥义觉得苗头不对，就对赵惠文王说，我先去，如果我回不来，那就是赵章造反了，你立即调兵来攻打。赵章、田不礼见只有肥义一个人过来，料想事情已经败露。

0: 李队当时就明白了，于是派人进入行宫，杀死了赵章、田不礼，并处死了全部党羽。那么事到如今，赵主父又该如何处理呢？公子赵成、李队就商量说，我们为了追杀赵章，竟然直闯了主父的行宫，如此大罪，我们要是撤兵回去，肯定会被满门抄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于是下令围住赵主父的行宫，宣布宫中的人晚出来的就杀掉。行宫中的人听见命令，全部都逃了出来，而赵主父也想逃出来，却被拦了回去。因为公子赵成、李队不可能让他出来，因为没有食物，在坚持了三个多月后，赵武灵王饿死在沙丘的行宫中，年仅49岁。在这三个月里，没有人去关心过赵武灵王，因为朝中的大臣都已经是赵惠文王的人了，而赵惠文王的心思大臣们都摸透了。英明神武的赵武灵王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可敬可悲亦可叹。古语有云，断而不断，必有后患。一代英主赵武灵王开疆拓土，英明神武，最后无奈地离开人世，让人唏嘘。现如今在邯郸市的中心，丛台区中华大街西侧的丛台公园内，始建于明朝的聚圣亭以及丛台展馆内，都有赵武灵王赵雍的塑像，依然在诉说着那段悠悠往事。尽管英雄已成一捧黄土，但是我们还是要为英雄击掌，因为他在历史的天空里化作了一颗明亮的星，还有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您现在听到的京剧唱段就是黄金台，讲述的是当年发生在战国时期齐国的故事。黄金台是当年燕昭王下诏求贤的地方，其故址位于河北省定兴县高里乡北张村。正如唐代大诗人李贺所说，暴君黄金台上役，提携玉龙为君死。而河北灵寿人乐毅就是燕昭王

0: 求贤的时候加入燕国的。那么乐毅在燕国都做了哪些事儿？为什么乐毅能被称为一代名将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乐毅的祖先名叫乐阳，是魏文侯时期的著名将领。公元前408年，魏文侯派乐阳率领军队攻打中山国，战事持续了3年，最后灭掉了中山国。为了嘉奖乐阳的战功，魏文侯把乐阳封在灵寿，乐阳死后便葬在这里，因此乐阳的后代也就定居于此。由于魏国和中山国之间还存在着赵国，所以魏国很难控制中山国。大约在公元前380年前后，中山国又重新建国，并把国都设在灵寿。后来赵武灵王派兵进攻中山国，五战而灭了中山国，灵寿又重新纳入了赵国的版图，这样乐毅又成了赵国人。乐毅出生在这样一个贵族家庭里，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史书记载，乐毅少年的时候品行端正，聪颖好学，喜爱兵法。赵国人见乐毅很有才能又善于用兵，便推举他在赵国做官。到公元前295年，赵国国内发生了著名的沙丘之乱，公子章为争夺皇位继承权，率党徒袭击胞弟赵惠文王。公子成和大臣李兑等率兵平定叛乱，杀死公子章及其党徒，继而逼赵武灵王饿死于沙丘宫。乐毅看到赵国内乱，便离开灵寿，跑到了魏国的都城大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当了魏国的大夫。当时正是战国中期，秦、楚、齐、燕、赵、魏、韩七个强国之间相互兼并，攻城略地。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各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燕昭王下诏求贤。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把原来在韩国做人质的燕公子姬护送回国继位，他就是燕昭王。回国不久的燕昭王就开始下诏求贤，想要复国强兵。关于这段历史，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1: 这个故事出自《战国策》。燕国的国君燕昭王继位以后，立志广招贤才，振兴燕国。于是他向老臣郭伟求教，郭伟就给燕昭王讲了一个故事，说古时有一位国君想用千金求购千里马，可是3年也没有买到。宫中有个进士对他说，大王，请您让我去办这事儿吧，我帮您买马。国君就派他去了。3个月以后，他终于找到了千里马，可惜那匹马已经死了，但是他仍然用500金买了那匹马的骨头。回来他向国君复命，国君大怒啊，我要的是活马，哪里用得着这死马的骨头，而且还浪费了500金。这个进士胸有成竹地对国君说，买死马都肯花500金，何况活马呢？千里马很快就会有人主动送上来的。国君将信将疑，结果这个消息一传开，大家都认为那位国君真的是特别爱惜千里马。不出1年，果然从4面8方送来了好几匹千里马。说到这儿，郭伟把话锋一转，他说，大王，如果您真的要招纳有才能的人，那就从我开始吧，我这样的人尚且被重用，何况是超过我的人呢？各地的人才一定会纷纷来投奔您的。于是燕昭王为郭伟专门建造了精美的房屋，并拜他为师，给予丰厚的俸禄，并修筑了一座黄金台，广招天下贤才。消息传开啊，乐毅从魏国赶来，邹衍从齐国赶来，巨辛也从赵国赶来。有了这些人才的辅佐，燕国果然一天一天强大起来。
0: 燕昭王素闻乐毅满腹韬略，才能出众，甚是贤明，于是 对身为魏国的使者乐毅十分敬重，用宾客的礼节接待了他。在同燕昭王的接触中，乐毅深感燕昭王是一个有远大抱负又能礼贤下士有作为的君主，便决定留在燕国。燕昭王十分高兴，立即封乐毅为亚卿。乐毅离位入燕，选择燕王这样的明主而仕，说明乐毅具有非凡的政治眼光。从此乐毅得到了施展文韬武略的广阔舞台，为燕国的巩固和发展立下了大功。尤其是他率领军队击败齐国主力，连下齐国72座城池，差点一举灭了齐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乐毅入燕的时候，与燕国有世仇的齐国正处于强盛时期，当时齐国号称东方强国，土地肥沃，积蓄丰厚。公元前301年，齐宣王去世，齐闵王继位。齐闵王继位之后，便开始四处征战，连年的战争激化了齐国的内部矛盾，引起了齐国百姓和各国诸侯的不满。齐闵王自己更是目空一切，骄傲自满，既瞧不起其他各国，又对燕国疏于防备，这种形式无疑为燕国攻齐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燕昭王按耐不住自己积蓄已久的复仇心情，决定发兵攻齐。乐毅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齐国是曾经的五霸之一，至今还存在一定的实力，再加上他地广千里，人口众多，如果仅凭燕国的力量单独攻齐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他向燕昭王建议，在进攻齐国之前，应该利用各国同齐国的矛盾，先去联络赵、魏、韩三国共同出兵，这样削弱并孤立齐国，燕国才能有胜利的把握。燕昭王接受了乐毅的建议，派他先去联络赵国，然后派其他使者联络韩国、魏国。赵国又派人去联络秦国，经过频繁的外交活动，不仅赵、魏、韩三国支持燕国同意出兵，秦国也想攻打齐国。公元前284年，燕昭王动员全国的兵力，拜乐毅为上将军。秦国也派大将司离带兵与三晋之师会合，赵惠文王还把相国的印绶交给了乐毅。这样乐毅统领燕、秦、赵、魏、韩五国大军，浩浩荡荡，大举伐齐。齐闵王听说五国联军前来进犯，便任命处子为将军，并亲自调集全国的民众，沿着济水设置防线进行抵抗。他唯恐齐军战败，于是便对处子下死命令说，只许打胜，不许打败，如果战败就要掘他的祖坟。齐闵王昏聩残暴，他这样做反而涣散了军心，瓦解了斗志，所以当双方在济水以西接触的时候，处子一战失利，便丢下了大队人马只身逃走，齐军顿时大败。乐毅在打败了齐军的主力之后，遣还了秦韩两国的军队，同时他派魏军去攻取宋国的土地，让赵军去攻取河间，自己则准备统帅燕军长驱直入，继续追击。这时候燕国的名将巨辛对乐毅说，齐国是个大国，燕国是个小国，这次能打败齐国主要靠的是其他国家的援助，如果从长远考虑，就应该及时占领齐国边境的城池，不应该贸然深入。乐毅不同意巨辛的看法，他认为齐闵王早已不得人心，如果燕军乘胜前进，就会使齐国离心离德，爆发内乱，燕国正好趁机征服齐国，如果贻误了战机，齐国就会整治内政，卷土重来，那就很难征服齐国了。于是乐毅抓紧战机，轻卒锐兵，直扑齐国国都临淄，并很快攻陷了临淄。 乐毅把齐国公室的财物、珍宝和祭器全部缴获，运回燕国，献给了燕昭王。燕昭王非常高兴，亲自到前线慰劳军队，用酒肉犒赏三军将士，并把乐毅封为昌国君。这时候燕军威武雄壮，士气高昂，为了控制并占领齐国全境，乐毅以齐国临淄为中心，兵分五路进攻齐国。由于乐毅注意约束将士，军纪严明，禁止抢掠，尊重当地的习俗，并且废除了齐闵王的暴政，减轻了百姓的租税负担，对当地的名人雅士十分优待，所以燕军的进展十分顺利，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接连攻下70余座城池。当时除莒城、蓟墨没有被攻下以外，其他地方都被乐毅改设了郡县。乐毅还为齐桓公和管仲修建庙宇进行祭祀，并在齐国封了20多个拥有燕国封邑的封君，把100多个燕国的爵位赏赐给了齐国的名人，希望能够长期占领齐国。风云突变，为何燕国临阵换帅？火牛出击，看田丹如何击破燕军。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2: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3: 乃天纵我狂，难以取胜。
2: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正当乐毅进军神速，胜利在望的时候，齐国出了个田丹，要不是他巧妙地利用了燕国形势的变化，守住了蓟墨和莒城，齐国说不定真的要灭亡了。田丹是齐国国君的远亲宗族，曾在国都临淄做管理市政的小官，那个时候他默默无闻，没有人赏识他的才能。田丹的出名是在乐毅攻破临淄之后，当时齐闵王出逃，齐国一片混乱，田丹命族人改良乘坐的马车的车轴，用铁皮包住车轴的两端，露在车轮以外的部分，结果使他们的族人安全撤退到了蓟墨。这时候乐毅调军队来围攻莒城和蓟墨，蓟墨大夫率领兵士出战，不幸阵亡，顿时蓟墨群龙无首，形势十分危急。蓟墨人都知道田丹改良车轴安全撤退的事儿，认为田丹足智多谋，熟悉兵法，于是共同推举田丹为将军，坚守蓟墨抗击燕兵。结果一年过去了，莒城和蓟墨依然坚守如初，3年过去了，两座城池还是固若金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就在燕昭王面前讲乐毅的坏话。他们对燕昭王说，乐毅智谋过人，很快攻下齐国70余城，现在只剩下2座城池，却久攻不下，不是他没有能力攻下，而是他另有打算，他想依仗兵威让齐国人归附他，然后自立为王。现在乐毅暂时没有称王，是因为他的老婆孩子还在燕国的缘故。可燕昭王根本不信这一套，他下令把挑拨离间和造谣生事的人全部杀掉，并索性封乐毅为齐王。让人遗憾的是，就在此时燕昭王不幸离世了，他的儿子燕惠王继位。燕惠王做太子的时候就跟乐毅不和，继位后便对乐毅心怀疑惧。田丹了解到燕惠王和乐毅之间的矛盾，趁机进行离间，果然引起了燕国的内讧， 并导致了战局的逆转。田丹往燕国派了很多间谍，并到处散布谣言，

他们说齐国国王早死了，齐国城池只剩下两座。乐毅之所以没能征服齐国，是因为他跟新继位的燕王有矛盾，害怕回去后被杀掉。乐毅想以征伐齐国为名，拥兵自重，南面称王，只是因为齐国民众不服，所以他才缓攻寂寞，等待时机。他们又散布谣言说，齐国人害怕的不是乐毅，而是其他的燕将。如果燕国改派别的将军来统领燕军，寂寞就会一败涂地。当时的燕惠王本来就已经怀疑乐毅了，又受到齐国反间计的挑拨，所以他听到这些流言便信以为真，随即派大将齐杰代替了乐毅，并要召乐毅回去。乐毅心里很明白，燕惠王派人替代自己的用心不善，害怕回国后被杀害，便从齐国逃到了赵国。燕军听说乐毅被撤换，个个愤愤不平，军心日益涣散，这又给田丹反攻提供了方便。田丹多谋善算，他先不跟齐杰交战，而是对燕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心战和舆论宣传攻势。此后他又制定了奇袭燕军的作战方案，利用火牛阵大败燕军。火牛阵就是在牛角上捆两把尖刀，尾巴上系着一捆浸透了油的苇树，把牛队赶到城外，在牛尾上点上火，牛尾巴一着，这1000多头牛就发了疯似的朝着燕军的兵营冲了过去。就这样，齐国军队一直把燕军击退到现在的沧州、德州一带。乐毅5年苦心经营的战果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齐军越战越强，队伍不断壮大，先前失去的70余座城池陆续恢复。后来火牛阵的故事也被搬上了京剧的舞台，我们来听听。

0: 李元帅现在执行、啊、
1: 香案接旨，
0: 香案接旨。
2: 乐毅逃到赵国以后，受到了赵王的热情款待，赵惠文王一向敬重乐毅，赏识他的军事才能。当时秦国正想兼并赵国，赵国有名将廉颇和蔺相如的同心协力辅助赵王，秦国就不敢胆大妄为。现在乐毅归赵，这样又可以抬高赵国的身价，使齐国、燕国等不敢小视赵国。于是赵惠文王把乐毅封在关津，也就是今天的武邑县东，号望诸君。燕惠王轻信谗言，猜忌大将，结果是误君误国，使稳操胜券的伐齐战争一败涂地。当乐毅逃到赵国的时候，他一笑了之。当燕军溃败下来，他才如梦初醒，捶足顿胸，后悔极了。他既悔恨乐毅不该投奔赵国，又担心赵国任用乐毅趁着燕国兵败和疲困之机来攻打燕国。他整天左思右想，忐忑不安。一天，燕惠王派使者前往赵国，给乐毅送了一封信，责备乐毅不该忘恩负义投奔赵国。信中说，先王信任您，把整个燕国都托付给您了，您为燕国打败了齐国，替先王报了深仇大恨，天下人没有不震惊的，我哪里有一天敢忘记将军您的功劳呢？只因为先王辞世，我初继王位，是左右的臣子误了我的大事。我之所以派齐杰去代替您，是为您着想，因为您长期在外征战，风餐露宿，实在太辛苦了，因此召您回来休息。再说我也有事儿要跟您商量，谁知您误信了流言，竟然抛弃了燕国而归附赵国。您为自己打算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先王对您恩重如山，礼遇有加，您这样做又怎么对得住先王的一片深情呢？乐毅读了燕惠王的信，感慨万千，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便给燕惠王写了一封长信，这就是有名的报燕惠王书。在这封信里，乐毅以忧愤委婉的笔触回答了燕惠王对他的责难，并对燕昭王进行了赞美，肯定了燕昭王任人为贤、察能恕官的品质，以及报仇雪耻、大举伐齐的功绩。乐毅在信里批评了燕惠王偏听偏信，对自己毫不了解，以至于酿成大错。最后乐毅表示，我避免了杀身之祸，又光大了燕昭王的功绩，这正是我希望的。即使我受到了诽谤，蒙受了不白之冤，也绝不损害燕昭王的名声。我离开燕国以后，也不会表白自己去说别人的坏话。这封信呢，流露出了乐毅对自己理想不能实现、对伐齐大业功败垂成的苦闷，也表现了乐毅高贵廉洁的品质和人格。燕惠王接到乐毅的信后批阅再三，知道乐毅不会回燕国，便封乐毅的儿子乐坚为昌国君。乐毅也经常到燕国去，往来于燕赵之间，燕国和赵国都以乐毅为客卿。后来乐毅死于赵国，被葬在赵国国都邯郸城西。乐毅啊，不愧是那个时代著名的军事家。他死后30多年，燕王喜想攻打赵国，乐毅的儿子乐坚极力劝阻，认为赵国是四战之国，齐民习兵，伐之不可。燕王不听，结果被廉颇打败了。乐坚的族人乐成在这次战争中被俘，便留在了赵国，被封为武乡君。后来乐坚也到赵国居住。汉初的时候，刘邦经过赵地时还没有忘记乐毅，询问他有没有后代，得知乐毅有个后代叫乐叔，于是刘邦把乐清赐封给了他，封号华成君。一直到唐代，人们还把乐毅作为古代的名将进行祭祀，可见乐毅在古人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因为乐毅高尚的品格，燕赵两国人都非常欣赏他。此后 燕赵两国交好，并且都请他为客卿。乐毅死于赵国，葬于今天河北邯郸邯山区赵乡境内。燕国缅怀其功劳，为其修建墓碑，就在如今的房山区梁乡境内。不仅如此，在河北邯郸丛台公园还有望诸榭，因乐毅赵王封为望诸君，所以后来修建了望诸君祠，始建于清雍正初年。1922年，民国政府重修丛台时更名为望诸榭，如今这里成为无数游人驻足停留的地方，他们在这凝固的历史中回眸往事，诉说这英雄的传奇人生。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统相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点滴火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电话8669-8082，8669-8083。

但采纳，您也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细说燕赵播出调频 FM 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真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切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体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会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春天萌芽，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香，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它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缜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湖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一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今后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先村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啊，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

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30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1000个左右的时候，就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

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古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道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19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啊，国高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70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拼。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生意。

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智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交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店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里顽童，里里外外50-60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儿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

啊，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七几年八几年有一种竹皮的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行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啊，弄干干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一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的作坊，八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和白酒的香味。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五十多的壮汉，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三口大锅加上六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三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直，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三年五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五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二十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一文钱，可能跟我都

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一块大洋和一两白银子一样，也值三。

0: 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一块大洋和一两高粱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三分之二普通的，再买三分之一文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文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了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嗜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方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啊。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真怂造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碗饭，喝酒一杯酒，喝茶壶茶，吸烟一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哈，一锅烟，走路一条，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盅，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土话叫酒桌那个盅，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呐，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腐绸去擦拭银杯子。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 我就遵循嘛。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饮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又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
1: 好了，导播示意我有几位听众都等着呢，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以后有机会我再给大家伙讲讲我们老胡家的那些事儿。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6: 你好啊，胡老，
0: 非常欢迎你啊。
6: 胡老啊，
0: 哎，
6: 我是 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6: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0: 嗯嗯嗯。
6: 今年87岁了。
0: 啊啊啊！
6: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将近7个月了。
0: 嗯。
6: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嗯，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我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但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青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1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0: 多好啊啊。
6: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个挺明显。
0: 明显，非常明显。
6: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0: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6: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0: 太好了。
6: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0: 啊，
6: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
0: 啊，
6: 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0: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6: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0: 好，太好了。
6: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0: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
1: 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啊，
6: 我准备用一年到两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
6: 嗯，
1: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三个月的这个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您就放心吧啊，就这样
6: 好
1: 啊，
6: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实。

0: 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2: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2: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2: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2: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你救了我，救了以后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侯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2: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2: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很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1: 嗯，
2: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2: 哎，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2: 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啊、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2: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2: 是。
1: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2: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2: 是
1: 啊，
2: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2: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 啊，本源疗法咱得。

0: 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1: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1: 是，好的。
0: 好，再会。
1: 胡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1: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这一年了吧？
0: 啊，
3: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
0: 嗯，
3: 我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两年来的了。
0: 嗯嗯，
3: 我实话实说，吃那个老高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
0: 啊，
3: 吃了三四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
0: 哦，
3: 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跟这整过对儿了啊。
0: 嗯，
3: 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0: 啊，
3: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原来我挺爱干木匠活，干木活你是一累又干木活，住两个月，后来还是办了别干了啊。现在干的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他没那么个后果了啊。
0: 嗯嗯嗯，
3: 干完了没能，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干完了呢他不给我眼罩来了啊，就是需要打11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哎，
0: 哦，
3: 啊，嗯，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
0: 嗯嗯嗯，
3: 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虽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医院那个厂里总是体检一次，
0: 啊，
3: 以前吧，这个二尖瓣、三尖瓣，我看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二尖瓣、三尖瓣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0: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见好了。
3: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哎，
0: 嗯，
3: 不老心的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呢，花这个精力，我就整，啊，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
0: 嗯。
3: 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啊，感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做。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戳脸一下听那个东西啊，
0: 嗯，
3: 还是慢性咽炎的，我就老慢支也减轻
0: 啊。
3: 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这个脑袋是头皮，你这不老长嘎的，老长嘎的，我对他也没办法，你抠他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那这个玩意儿呢，这七八个月没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
0: 嗯，
3: 是肺出，我的肺就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妄想就。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啊，是啊。再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
0: 哎，
3: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它，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脂肪肝我挺老头子玩啊，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们也
0: 这酒，我挺高兴。

0: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改变的，是吧？
1: 好好，那我更加增加信心。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吧，就是这些事，就是、这些、嗯、啊。那个老伴儿现在86岁，一直多病、
0: 啊，
1: 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的一吃有2个月了吧？
0: 嗯，
1: 他也见肖，也见肖。
0: 哦，
1: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爸不能坐了，
0: 哦，
1: 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费重。哎呀，我也心里老压力很大。
0: 你看看多厉害呀、啊，体质不好啊，是吧？
1: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同。
0: 嗯，
1: 他就回到老公老爷，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
0: 嗯、
1: 啊，你精神我也吃吃，就是他吃一身短，吃2月，吃2月，你像现在。那个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
0: 有力量了，是吧？
1: 哎，他有力量，
0: 太好了。
1: 嗯，因为他什么，他吃那个皮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些老赵如果他能搬住一点啊、就不是太好了吗？就是他个吃失眠，他每天吧，他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个原来的吃的精神病医院求人开了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
0: 嗯，
1: 这是精神病的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0: 对对对对对，
1: 药啊，那托人开出来的。
0: 嗯、
1: 他现在他呢，吃完老高以后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0: 你看看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
1: 啊，
0: 太好了。
1: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0: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
1: 哎、
0: 说明胡家老高对于的、老大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1: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0: 太好了，
1: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0: 嗯，好的。您刚才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些方面给我叙述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1: 是是是
0: 啊，人要老的啊，
1: 是
0: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啊，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1: 太好
0: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1: 胡老最后说句，得谢谢你啊，胡老。
0: 别客气。您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联系吧，好吧，
1: 好
0: 老朋友。
1: 好，
0: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火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子。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窃符救赵这个成语啊，出自史记魏公子信陵君列传，说的是魏国公子信陵君才敏侯嬴的计策，在如姬的帮助之下窃取兵符，调动魏国大军，解救赵国危难的传奇故事，比喻非常时刻用非常的方式和计谋达到目的。咱们先介绍一下这段故事的主人公啊，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信陵君名叫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西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昭王死后，安西王继位，封公子无忌为信陵君。信陵君这人呢，脾气好，心量大，尤其在礼贤下士这问题上做的是非常好，很多人都来投奔他。他家的门客共有3000人之多，当时各国诸侯都知道信陵君有本事，这门下的人才也特别多，10多年来都不敢对魏国用兵。话说有这么一天，信陵君和魏王正在下棋呢，有人急忙来报说北方边界烽火突起，赵国兵马正向魏国开来。魏王一听大事不好啊，马上丢下棋子要召集大臣商量对策。信陵君是不着急不着慌的就说了，说没事没事啊，那个呀只不过是赵王出门打猎罢了。他招呼魏王继续下棋，可魏王这一颗心是7上8下，哪还坐得住啊。不，手下人来报事情果然如信陵君说的那样。魏王就问了，说哎，你怎么知道是赵王出门打猎呢？信陵君回答说，我门客中啊，有人能打探到赵王的秘密，赵王的事尽在掌握中。说者无心，可听者有意了。魏王的心里就泛起了疑惑，哎，这小子本事这么大啊，万一是抢走了自个儿的江山，那可怎么办呢？从那以后，他就对信陵君是多了几分防范，就再也把他大事交给他了。
2: 俗话说，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魏国有个隐士名叫侯嬴，70多岁了，还是个看守城门的基层小官。此人人穷志不短，竟然导演了一场窃符救赵的大片。那么信陵君又是怎样把这个人才挖到手的呢？
1: 信陵说这个侯嬴能耐很大，就派人给他送去厚礼，想跟他交个朋友。没想到人侯嬴啊很干脆，一口就回绝了，理由如下：我修身养术，如果因为贫穷而接受公子赏赐的财物，那我一生的修行岂不是都付诸东流了吗？信陵君呢碰了一鼻子，可他并没有灰心。有一天他设宴招待宾客，等到这些客人们入座之后，他带上大批的随从，空着车上的左边尊贵的座位，亲自行上班的地方移门去接侯嬴赴宴。侯嬴呢整理了一下破旧的衣衫和帽子，二话不说直接坐在左边的上座了。信陵君呢就在一边啊，恭恭敬敬的手抓着缰绳，就一直这么伺候着。上车以后，侯嬴对信陵君就说，我呀有一位朋友在市场的屠宰场，希望呢能够委屈您。

0: 带着我去拜访一下他。信陵君是二话没说呀，立刻驾车前往。侯莹下车之后，跟他朋友朱亥就没完没了的就扯起了闲篇了。大街行人都很奇怪，说这谁呀，面子这么大，居然敢让信陵君亲自为他驾车。信陵君的随从们这脸都气青了，这心里边都暗暗的骂。要知道那些贵族大臣们都等着信陵君回去宣布开饭呢，可是信陵君呢没有一点不耐烦的表情，这态度上还是那么谦和。侯莹看到了信陵君的表现，心满意足的辞别了朋友，就跟着信陵君回到府中。就只见那些王公大臣坐满一堂，早已经等候多时了。信陵君把侯莹引到上座，而且还介绍宾客给侯莹认识，又亲自给侯莹敬酒。当时呢，侯莹对信陵君讲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今儿啊，我也是够难为您的了，不过呢，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成就您的美名，我只是一看大门，您这么尊敬我啊，我还这么傲慢，魏国人呢都会认为我是一小人，认为您能够礼贤下士。听到这儿啊，邢军这才算明白了侯莹的良苦用心。那未来的日子里，侯莹又是如何为信陵君出谋划策，回报这一番知遇之恩的呢？
1: 十万火急，赵国君臣如何四处求援？瞻前顾后，国军队为何止步不前？
0: 公元200年，秦国和赵国在长平展开了一场大战，赵国损兵折将，元气大伤。2年之后，秦昭王又一次派兵击赵，大军直抵邯郸城下。他计划的是一举灭掉赵国。一场轰轰烈烈的邯郸保卫战由此拉开了序幕。眼瞅着邯郸城陷入了危难之中，赵孝成王连忙派人向楚国求救，平原君和夫人呢也赶紧写信求救。为什么要向魏国求救呢？因为赵国和魏国之间还有姻亲的关系，平原君的夫人正是信陵君的亲姐，魏安西王同父异母的妹妹。眼瞅着这妹妹的书信就到跟前了，魏王一琢磨呀，自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他就连将军晋鄙率10万军队救助赵国。秦昭王听说魏国出兵要援助赵国，立刻派使者给魏王传话，还威胁说：我拿赵是早晚的事情，你要是敢救赵国，等我打下赵国之后，第一个就收拾你。这一下啊，魏王犯难了，想要发兵又怕得罪秦国，那不发兵的话又怕得罪赵国，哎，干脆啊，让大将晋鄙在两国边境安营扎寨，10万兵马扎在邺城，也就是河北临漳西南一带。赵孝成王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平原君也派人到邺城请魏国大将晋鄙进兵，是没有魏王的命令，晋鄙又哪儿敢自作主张呢？平原君实在是没有其他的法子了，只好给信陵君写信说：我之所以高攀我皆为姻亲，就是因为知道你是个讲究人啊，要是碰上事儿，求你准行啊。可是现如今邯郸眼看都快亡了，魏国的救兵连个影儿都没有，你姐姐可是白天哭晚上也哭啊，就算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得替你姐姐想一想啊。这封信是字字句句都戳痛了信陵，他也为这事儿是着急上火呢。他劝魏王发兵的话提了好几回了，可是魏王害怕秦国报复，就一直这么拖着。信陵君呢也对魏王就死了心了啊，你不是不发兵吗？我自个儿去救。他集合手下上千名门客家臣，凑了100多辆战车，准备前往邯郸跟秦军决一死战。信陵君的救兵队伍走到都城大门口，正好迎面就碰上了侯莹。这个故事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呢？

0: 侯莹一看信陵君带着人马要出城，上前一问，哦，知道他要亲自上战场跟秦国去拼命。这个怪老啊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那公子就去拼一场吧，我年纪大了，就不跟你一块去了啊。侯莹冷冰冰的态度，信陵心里很不舒服。他心想，哎，我平时对你侯莹也不薄啊，如今我要去跟秦国决战了，你什么话都不说就让我走，也不叮嘱我一句，这事儿不对呀。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就又调回头来找侯莹问个明白。看到信陵君回来了，侯莹是笑着迎上前来说了，我早就料到公子还会回来找我的，公子礼贤下士，爱惜人才，是难得的好人，如今你奔赴赵国跟秦军死战，那拿肉去喂饥饿的老虎，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你对我厚待有加，今天您去赵国赴难，可我呢都不跟您送别，那您一定会回来找我问个原因的。信陵君一听这话，哎呦，知道侯莹一定有办法，就连忙向他请教。侯莹把旁边的人都支开，突然跟他说，咱们大王有一个最宠爱的如姬，对不对？信陵君点点头。侯莹说，听说兵符藏在大王的卧室里头，如姬可以随便出入魏王的寝宫，那一定有办法拿到兵符。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他要求大王给他寻找那个仇人，找了3年都没有找着，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找到那个仇人，替他报了仇。如姬感激公子的大恩，表示为公子去死也在所不辞，他呀只是苦于没有报答的机会，只要公子请他帮忙，他一定会答应。拿到了兵符之后，公子就可以假托魏王的命令去接管禁闭的兵权，拿到决战秦国的王牌。
1: 事到如今，信陵君也没别的辙了，他把事情一股脑告诉了如姬，求他担任切符救赵的女一号。你可是非同小可，如姬她一个女子能不能担此大任呢？
0: 这如果然是一个重情义的女人，她冒险偷出了兵符，派人送到了信陵君的手上。兵符到手了，侯莹就又问信陵君，将外军令有所不受，万一晋鄙接到兵符不把兵权交给公子，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信陵君听这话一愣，皱着眉头就答不上来了。侯莹这时候说，我呀已经给你想好了，我那个屠夫朋友朱亥，那是魏国数一数二的，公子可以带上他，要是晋鄙能痛痛快快把兵权交出来最好，要是他推三阻四，那就让朱亥杀了他。朱亥跟信陵君一起赶往邯郸，侯莹给他们送行，他就说了，我呀本该和公子一起去邯郸，可是我这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你们走后啊，我会算着日子，你到晋鄙军中之时，我会面朝北方自刎，来报谢公子的知遇之恩。陵君含着眼泪告别了侯莹，向邯郸出发了。虽说他有兵符在身，那大将晋鄙会乖乖地把兵权交出来吗？
1: 铤而走险，魏公子如何掌控军权？切符救赵，信陵君将成就美谈。
0: 话说信陵君来到了晋鄙的军，拿出兵符假传魏王的命令接管军权。晋鄙将两块兵符合在一块，知道这兵符是真的，但是他呢还有点怀疑，说我10万大军驻扎边境，担负着国家重任，你今天只身前来就要接替我指挥大军，可大王身边的人

没有一个跟着你了，这事儿说不通啊。我看呐，还是等我奏明大王，再照办不迟。这个时候啊，朱亥悄悄地绕到晋鄙的身后，抡起袖子里藏着的40斤的大铁锤，劈头盖脑就砸了过去，结果当下就要了晋鄙的性命。信陵君夺取兵权，在军中下了一道命令，凡是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回去，没有兄弟的独生子回家去奉养双亲。一番挑选之后，留下了8万精兵。信陵君率领这8万人马是火速进军邯郸。魏国大军一到邯郸，楚国的援军正好也到了，他们和赵国的军队啊是里外夹击，包围了秦军。秦国大将郑安平无路可逃，就只好带着20000秦军乖乖的撤兵了，邯郸就此转危为安。赵王和平原君亲自到城郊迎接信陵君，平原君身上背着长弓和箭袋，走在前面为信陵君引路。赵王对信陵君是拜了又拜，感激地说啊，这一次可多亏了公子您救了赵国。咱们再来说说那侯嬴，等到信陵君离开之后，他算了算日子，估摸着信陵君到达晋鄙军中的那一天，果真面向北方自刎而死。虽说信陵君解了邯郸之围，但他却是假传军令杀死了大将晋鄙，所以对魏国来说呀，自个儿是一罪人。他愧对自个儿的哥哥魏王，就觉得没脸再见他了。于是信陵君就打发那些魏国的将士们回国，而他呢跟门客就都留在了赵国。这就是成语窃符救赵的来龙去脉。在战国四公子当中，司马迁最欣赏的就是信陵君。他说，我经过大梁废墟的时候，还曾经寻访那座所谓的仪门，原来仪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天下诸多公子，只有信陵君能够结交那些隐没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人物，他的声望远远超过诸侯王，的确是名不虚传。这正是秦为邯郸烽火传，公子慷慨赴危难，寒门高士谋良策，窃符救赵成美谈。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要说的成语是天下无双，它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这意思呀是天下找不出第二个了，形容是出类拔萃，独一无二。战国时期啊，是谁享有天下无双的光荣称号呢？正是信陵君。当初信陵君窃符救赵，先是假传军令忽悠人，后来又杀了魏军的主帅晋鄙。他明白啊，这魏王一定就饶不了自个儿，所以呢，在打退了秦军之后，让将士们返回故乡，自个儿和门客就留在了赵国。赵孝成王想好好的报答信陵君，他就找自己的叔叔平原君商量了一番啊，最后决定赏赐信陵君五座城池。听到这个消息啊，信陵君觉得理所应当啊，自己帮了赵国这么大的忙，即便是论功封赏，他也受之无愧。信陵君心

0: 内这么想着，这脸上也就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一种居功自傲的神色。这个时候，信陵君手下的谋士唐居就看出苗头不对了，他上前来就劝说道：“公子，别人对你有恩情，你是不可以忘记，但你对别人有恩德的时候，还是希望您呢能够忘掉的。虽说你是救了赵国有功劳，可是你假借魏王命令，还非法夺取了晋鄙的兵权，杀了晋鄙，这对魏国来说呀，就不算是忠臣了。希望公子别以为自个儿有功就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就了不起了。”
1: 唐居这番话放到今天来看啊，也很有点启发性。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好日子肯定是长不了。信陵君是个聪明人，一听这话马上就醒过味儿来，在面对赵王的赏赐之时，他又会怎么做呢？
0: 赵王在王宫里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还把宫殿的台阶啊打扫的是一尘不染。为了表示对信陵君的尊敬，赵王亲自出门迎接，引领着信陵君走到殿堂的西侧台阶。而信陵君呢，则侧着身子一再谦让，一定要从东边的台阶上殿，就表示啊谦恭有礼。在宴会之上，赵王和平原君轮着法的给信陵君敬酒，信陵君呢却是一个劲儿的说自个儿啊对不起魏国，是魏国的罪人，对赵国来说也没什么功劳。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啊，这酒从中午喝到天黑，这赵王也没找到一合适的机会开口说封赏的事情。不过赵王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封赏这事儿呢，过了些日子，他可算是逮着一机会，把好邑，也就是现在邢台百乡县北边一带赏给了信陵君。就这样，信陵君就在赵国住了下来。咱们转过头来说说魏王那边，自个儿的亲弟弟偷了兵符，而且还杀了大将晋鄙，那魏王不生气才怪呢。他一怒之下呀，就收回了信陵君在魏国的封地。可是他们两个毕竟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亲兄弟，时间一长啊，魏王心头的怒气就消了不少了，他呢就又把封地还给信陵君了。那信陵君觉得自个儿没脸去见哥哥呀，还是选择留在赵国。信陵君喜欢结交天下名士，他早就听说赵国有两个德才兼备的隐士，一个就是著名的赌徒毛公，一个是知名的酒鬼薛公。他是一直打算着想去拜访他们二位，可是这两位呢听说信陵君要来见他们啊，全都躲起来了。后来信陵君是费尽了心思，终于打听到他们藏身的所在，他是一个人悄悄地步行过去拜访他们，结果是一见如故，很是投缘。这事儿啊让平原君知道了，他就跟夫人发牢骚说：“哎，当初我听说你弟弟是一天下无双的大贤士，给你瞧瞧，嘿，他现在啊竟然不顾自个儿的身份，跟那伙赌徒啊酒鬼混在一块儿，这不过是个糊涂虫罢了。”平原君这番牢骚也不是没有道理，你想想啊，信陵君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领导，他结交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哦，侯嬴是个门卫，朱亥是个屠夫，毛公呢是个赌徒，薛公是个酒鬼。这件事儿在信陵君看来那是挺接地气的做法，但是对于平原君来说那就是有辱身份，影响非常恶劣。这两个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用现在话说呀，三观不一致，那自然就会有些意见和冲突了。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丈夫说弟弟的难听话，她能高兴吗？后来啊，她跟她弟弟见面聊天的时候就说起这档子事儿了，没想到这一下子可就捅了马蜂窝了。那接下来又引发了怎样的一场风波呢？
1: 祸从口出，平原君为何免官谢罪？天下无双，信陵君何以声名远扬？
0: 信陵君听了姐姐这番话，立马起身告辞，对姐姐说：“以前呢， 正是因为听说姐夫平

平原君为人贤德，所以赵国有难的时候，我才做出了背弃魏王的举动。哦，刚刚听你说这些话，我才知道，平原君呐，愿意和人交往，根本不是为了寻找人才，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富贵和豪放罢了。我在魏国大梁的时候啊，就听说了毛公和薛公他们与众不同，到了赵国之后，生怕就见不着他俩，还怕他们嫌弃我呢。可现在呢，平原君竟然把我和他们交往看作是一种羞辱。嗨，看起来平原君这个人不值得结交，这让我可是太失望了。说完之后，信陵君就收拾行李准备打包走人。平原君的夫人一看弟弟要走啊，就赶紧来找丈夫了，把弟弟这话全都告诉他了。平原君一听这话啊，非常的惭愧。你说人小舅子啊，背井离乡就是为了赵国，如果让他这么走了，那么赵国岂不就落了一个忘恩负义的骂名吗？这个事儿可都是因为自己而起，解铃还需系铃人，就赶紧给小舅子去赔不是吧。平原君这个人的优点之一就是知错能改，他好说歹说吧，最后还是免官谢罪，这才把信陵君给留了下来。什么是免官谢罪啊？要知道啊，头官这是古人服饰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官起源于头巾，再往前的时代啊，没有官，只有包头巾，那时候叫做头衣。到了先秦的时期，发展为官，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一般呢，只有贵族男子才戴冠。平原君免官谢罪，通俗一点说，那就是平原君摘下象征权力和地位的帽子，放低姿态，请求信陵君的原谅。平原君门下的宾客听说这件事之后，都仰慕信陵君不拘一格求人才的劲头，有一半啊，都离开了平原君，去投奔信陵君了。其他诸侯国的有志之士啊，也都纷纷地投奔到了信陵君门下，信陵君的声誉是轰动各国，这就可以说是天下无双。这段故事就是成语天下无双的由来。一转眼，信陵君在赵国生活了十年，秦国趁着他不在，就开始向魏国发兵。魏王着急了，以前弟弟在的时候啊，其他国家都不敢攻打魏国，如今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赶紧把弟弟啊给请回来吧。可是信陵君心里头啊，还是有些忐忑，当年自己闯了那么大的祸，万一回国之后，这哥哥再跟自个儿翻旧账，那日子

0: 之所以在赵国受到尊重，名扬诸侯，那是因为啊有魏国的存在。现在魏国危急，可你呢却不管不顾。如果秦国攻破大梁，把你祖先的宗庙夷为平地，那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信陵君一听这话呀，马上就变了脸色了，连忙吩咐车夫套车回魏国。信陵君回到魏国，立刻去面见魏王。多年不见的老哥俩，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这不知不觉呀，就都掉了泪了。魏王尽弃前嫌，把上将军大印授予了信陵君。
1: 信陵君重新步入魏国的政治舞台，正式担任上将军，这是统帅军队的最高职务。那接下来有了这一方用武之地，他要如何大展拳脚呢？
0: 公元前247年，信陵君派使臣把自己担任上将军一事通报给各个诸侯国，那意思就是我魏无忌啊又回来了。有了信陵君这块金字招牌，友邦诸侯纷纷派兵援助魏国。信陵君率领5个诸侯国的军队在黄河以南地区大败秦军，打得秦将蒙敖灰溜溜的就逃走了。信陵君乘胜追击，把秦军压在函谷关里边，不敢露头。从此之后，魏公子信陵君的声威震动天下，各诸侯国来的宾客都进献兵法。信陵君把他们就合在一块儿，签上自个儿的名字，这正是那一部魏公子兵法。再说那秦国吃了败仗，担心信陵君进一步威胁自己，就想了一个法儿来对付他。这一次啊，秦国可是下了血本了，花了万金黄金到魏国行贿晋鄙的手下。这晋鄙大伙也知道啊，就是当年被信陵君手下杀死的那位大将军。他虽然是死了，但他的手下还活跃在魏国的政坛之上。这些人呢，收了秦国的好处，就在魏王跟前煽风点火，说信陵君流亡在外10年，现在担任魏国大将，诸侯国这些将领们都归他指挥，这些个诸侯只知道魏国有个信陵君，不知道还有个魏王。这信陵君呢，也准备挑选合适的时机面朝南称王了。这些个诸侯们呢，也都敬仰公子的声威，也正打算共同出面拥立他为王呢。他们说的可是头头是道，那魏王会不会上当受骗呢？
1: 流言四起，信陵君遭受哪般恶意攻击？名满天下，魏公子留下哪些不朽传奇？
0: 面对着这些谣言，魏王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他心里非常清楚，信陵君要是想称王的话，以前有大把的机会，何必等到现在呢？再者说了，晋鄙从前的党羽，他们对信陵君存着怨恨呢，他们说的话未必靠谱。秦国见这招不灵啊，又实行了配套的反间策略，就找到几个身在秦国的魏国间谍，故意请他们向信陵君祝贺，问是不是已经立为魏王了。就这么着一来二去的，这魏王心里头到底是有点毛了，后来果然就撤了信陵君的职。在古时候有一项为人处事的准则，这君王一旦是忌惮了臣子，那臣子可就危险了。怎么办呢？那臣子啊，就只有脱离权力核心，摆出玩物丧志的样子混日子，这样才能消除君王的疑心。信陵君知道魏王对自己的信任度已经跌破历史低点了，就推说有病就不上朝了，经常在家里啊举办宴会，跟着宾客们没日没夜的喝酒玩乐。就这样花天酒地的日子过了4年，信陵君终于是因为饮酒过度去世了。这估计啊，就是把正常的肝脏喝成酒精肝了，接下来就又引发了肝中毒。他死后没多久，魏王也去世了。按老百姓说啊， 这一对亲兄弟是前赶后

不错，都在一年里头走了。信陵君去世的消息传到秦王的耳朵里头，他终于就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就派大将蒙敖率大军进攻魏国，一连攻占了20多座城池，而且还在这儿设置了东郡。从此以后，魏国的领土慢慢的就被秦国吞进自个儿肚子里头。信陵君死后18年，也就是公元前225年，秦军攻破大梁，俘虏了魏王贾，残暴的秦军屠杀大梁的百姓，就毁掉了这座有名的都城，魏国没了。不过信陵君却留下了天下无双的美名，不论是生前死后，都有许多人逐渐地加入他的粉丝团，其中啊也不乏重量级的人物，像荀子、张耳、汉高祖、司马迁、李白、汤显祖。那为什么大伙儿都崇拜信陵君呢？恐怕呀，不光在于信陵君的个人能力，更在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还把信陵君的故事加以改编，创作了话剧《虎符》，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成功塑造了主持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的形象，用赵魏联合抗击强秦的历史来讽喻当时国内现状，号召和鼓励人民共同对敌抗战。由此可见，这位天下无双的魏国公子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这正是信陵一生多豪迈，天下无双名在外，顿居酣饮须度日，大厦倾颓后世哀。

0: 伟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第一个成语三千诸吕出自史记春申君列传，三千啊形容门客众多，诸吕呢就是缀有珠玉的鞋子，光芒耀眼，价格昂贵。有道是脚上没鞋穷半截，能脚蹬诸吕的人物那自然是非富即贵。那顾名思义，三千诸吕这形容门客众多，而每一位都特别有钱。那说起这个成语啊，还得讲讲门客这码事儿。战国时期各诸侯士大夫争相招揽门客扩大势力，其中魏国信陵君魏无忌、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还有楚国春申君黄歇，他们最为有名，人称是战国四君子。他们广招天下贤士为门客，帮助治理国家。那么这些门客的待遇啊，也是相当的优厚。
1: 有一年，赵国的平原君派了门客出使楚国，赵国使者本想显摆一番，没想到迎头撞见了春申君的门客，羞得他是无地自容。这又是怎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0: 想当年，赵国平原君为了感谢春申君鼎力相助，解围邯郸，就特意派了门客登门致谢。春申君为赵国的使者安排了豪华的马车，吃的喝的是样样高端大气。赵国的使者呀也挺讲究，他们头上插着玳瑁做的簪子，剑鞘上呢镶着珠玉，自以为就帅呆了。这一趟出国，他们还特别要求和春申君的门客来见一见，聊一聊，想在人家面前显摆一番。这两下里就算约好了，两拨人一见面，赵国的使者立马就傻眼了。你瞧瞧人家春申君的门客，先别说穿的戴的多豪华，单单是那鞋子上的大珍珠啊，就让他们看呆了。一时之间，这赵国人恨不得找条地缝就钻进去。这就是成语三千诸吕的来历。
1: 巧言善辩，三寸之舌如何化解国难？智勇双全，忠义之士怎样舍命护主？
0: 要说这个春申君黄歇混的可是不错，可是和其他三位公子相比起来，他的出身是差了点。信陵君魏无忌和当政的魏国国王那是亲兄弟，平原君赵胜是赵武灵王的儿子，孟尝君田文呢是齐国丞相田婴的儿子，他们三个那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王孙贵族。黄歇跟人家比起来呀，这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他能跻身战国四君子之列，那凭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呀就是口才。电视剧《芈月传》当中啊有一段这样的场景，楚国举行辩论赛，黄歇口若悬河，先后对战唐乐、景泰、宋玉等人，最终是拔得头筹。不光是当朝的君王对他视若珍宝，就连几个公主对他也是芳心暗许。历史上的春申君黄歇呀，少年时代就周游列国，拜了很多有才华的人为师。他虽然博学多才，却大器晚成，直到43岁上才得到了楚顷襄王的重用。当时啊，放眼天下，头号强国那就是秦国。秦昭王一门心思的开疆拓土，占地盘。公元前273年，秦昭王派大将白起率兵进攻韩魏两国，两国联军和秦军在华阳一带展开大战，还没打上几个回合呢，两国联军就招架不住了，就只得向秦国服了软了，承诺啊听从秦国调遣。秦昭王听了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决定再发起一波攻势，命令白起同韩魏两国联军一道联合攻打楚国。这一下楚国就慌了神了，他派黄歇出使秦国，希望秦国能够停战， 当黄歇一行到达秦国的时候，距离秦军发兵的日子就没剩几天了。这一路上看着秦军的阵势，同行这使团成员都有点心虚，但是黄歇依然是很淡定。秦昭王这边根本没把楚国使团当回事儿。要知道，在军事实力一边倒的形势之下，如果两国再次开战，那楚国毫无胜算，就很可能直接就亡国了。所以灭不灭楚，就是他秦王一句话的事儿。黄歇似乎根本就没有能够用来谈判的筹码，那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究竟该怎么实施呢？黄歇当然知道形势不好啊，可是为了挽救社稷，他还是奋笔疾书给秦昭王上了一篇奏书。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当中，黄歇大打黄氏逻辑，从政治、军事、外交、地理各个方面详细地分析了秦、楚、魏、韩四国的利益关系，整篇文章是有理有据，思路清晰，让身为读者的秦昭王为之折服。他下令召黄歇入宫觐见，并在黄歇的劝说之下收回了攻打楚国的命令。黄歇不费一兵一卒解除了楚国之困，这段经历也成为他政治生涯当中最漂亮的一笔。秦楚两国的仗是不打了，可事儿还不算完呢。楚王为了让秦王相信自个儿的诚意，只能牺牲儿子换取社稷，让太子熊完到秦国去做人质。这一趟行程前途未卜，楚王担心亲骨肉有个三长两短呢，就来找黄歇，问他愿不愿意和太子一起去秦国。黄歇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黄歇和太子熊完到了秦国，两个人相依为命，一待就是十年。十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他老人家不行了，按说作为人质的太子熊完本应该立刻返回楚国，没想到秦国是百般阻挠，就是不让走。情急之下，黄歇就出了一险招，他让太子乔装打扮成楚国使臣的样子，就混出了秦国关隘，自个儿呢却冒死留守在住所。等秦王醒过味儿的时候，熊完早就到了楚国了。秦王这下就气坏了，想着立刻处死黄歇，幸亏宰相范雎劝了又劝，这才把黄歇送回楚国。黄歇前脚刚回到楚国，楚顷襄王这人就没了，太子熊完继位，视为楚考烈王。楚考烈王念及黄歇当年的恩情，给了他一个相国的职位，封为春申君。自打春申君黄歇做了相国，一心想做大事业，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他曾经率兵帮助赵国化解秦军包围邯郸的危险，又带兵北伐灭掉鲁国。在他的辅佐之下，楚国逐渐的就恢复了元气，春申君又四处招揽人才，这才吸引了一大批的门客，门客数量一度达到3000人之多。
1: 说到门客这码事儿，赵国有毛遂自荐，齐国有冯轩弹夹，魏国的信陵君门下也有窃符救赵的美谈，唯独春申君这边没啥可以拿出来说的。他这3000门客到底干嘛使呢？就像是镶钻的手机，豪华的跑车，最大的功能就是炫富了。中国人讲究财不外露，太过招摇没准儿就得招来灾祸。春申君的门客们又给他招来了什么样的麻烦事儿呢？
0: 春申君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楚军的问题。楚考烈王继位为王以后，虽然后宫佳丽不少，可是一直没有孩子。春申君这心里挺着急啊，做臣子的当然不能质疑大王的生育能力，只好替他到处去搜罗美女。这一切都被黄歇手下一个叫李元的门客看在眼里。李元有一妹妹，长得很漂亮，他就想把妹妹献给楚王，也担心要是时间拖得太久，这妹妹容颜不在，到那时候就捞不着什么宠幸了。李元听说楚王身体有点问题， 于是就设下一个局，他先向春申君请假回家，又故意延期归来。春申君问他怎么回事啊，他就说齐王派使者来了，要娶我妹妹，我和使者喝了点酒，所以耽误时间了。春申君就想啊，说李渊的妹妹既然能入齐王的眼，那长相一定不错呀，来，我先看看吧。春申君这话正中了李渊的心思，他乐的是马上照办。春申君一看李渊的妹妹果然是貌美如花，就把姑娘带回自个儿家了，两个人天天是腻在一块儿。没多久李渊的妹妹就怀孕了。李渊呢，立刻和妹妹如此这般的密谋了一番。李渊的妹妹就按照哥哥的计划对春申君是吹了一通的枕边风，他说，虽然大王待您像亲兄弟一样，可是大王没儿子，百年之后必然要立他自个儿的兄弟，那样的话呢，您没准可就要遭殃了。春申君一想，对呀，那可怎么办呢？李渊的妹妹就出主意，如今呢，我有孕在身，如果相国把我献给楚王，他一定很高兴啊，到那个时候儿子生下来立为太子，就是您的儿子当太子了，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眼瞅着这是李渊兄妹设计的圈套，可春申君呢还是爽快地把脖子伸进去了。他想方设法让楚王见到李渊的妹妹，楚王一见钟情，对这个女子是十分宠爱。没过多久，李渊的妹妹生下一男孩，楚王高兴极了，立马立为太子，母以子贵，李渊的妹妹就成为王后了，李渊也就得到了楚王的信任，参与政事。对李渊而言，这毕竟是一个见不得人的阴谋，他担心春申君泄露了秘密，坏了大事，就暗中养了一些杀手，想着除掉春申君。公元前238年，楚考烈

0: 王一病不起。这个时候的楚太子，也就是黄歇的私生子，他就即将成为下一代楚王。黄歇是光顾着高兴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朱英的门客提醒他，最好是先下手为强，杀了李元兄妹，并且控制病重的楚王和年幼的太子，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楚国的实权。那春申君会听从门客的建议吗？
1: 当断不断，春申君如何命丧黄泉？石海勾陈，后来人如何以史为鉴？
0: 遗憾的是，春申君不听劝，他觉得自个儿对李元有恩呐，他就直截了当地对朱英说：“先生的想法不对，李元心软，我对他又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朱英一看劝说没有用，知道黄歇这次是必死无疑了，他感慨黄歇呀，当断不断。为了避免祸及自身，朱英选择了36计走为上，他偷偷的逃离了楚国。朱英走后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楚考烈王驾鹤西去，国舅李元果然是如朱英所料啊，安排杀手埋伏在宫门之内。奔丧的春申君是刚刚跨入宫门，杀手们蜂拥而至，春申君一命呜呼。接着李元又派人杀掉了春申君的全家，事成之后，李元妹妹的儿子就顺理成章地立为国君了，这就是楚幽王。从那儿之后，楚国就走起了下坡路，十几年之后就被秦国所灭。正是那句老话，创业易，守业难。春申君黄歇平步青云之后迷失了方向，多年以来大权独揽的他就忘记了脚踏实地的道理。他养了3000门客，只有一人尽忠言，只可惜啊，那个人的忠言呢，他还没有听进去，终于是被权力和地位冲昏了头脑，以至于是杀机四伏之时，他呢还沉浸在美梦之中，最终是落了一个身首异处的结局。司马迁就如实记录了春申君悲催的一生，发出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感叹，这个成语由此而来。也正是有了春申君的前车之鉴，后世就以成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来形容做事犹豫不决，导致事态失控，这就是历史给后人留下的深刻教训。这正是轰轰烈烈四公子，聪明绝顶春申君，3000诸吕计无穷，当断不断终成空。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它却说出来 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都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建国以后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先村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

要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三十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一千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古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

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熟，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啊，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
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3岁顽童，里里外外50-60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70几年、80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5颜6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
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1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8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3口大锅加上6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1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3年5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5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1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1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

王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嗜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啊。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

0: 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碗饭，喝酒一杯酒，喝茶一壶茶，吸烟一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哈，一锅烟，走路一条线，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盅，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土话叫酒桌那个盅，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呐，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腐绸去擦拭银杯子。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银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
1: 好了，导播示意我有几位听众都等着呢，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以后有机会我再给大家伙讲讲我们老胡家的那些事儿。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

0: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是胡老啊？
4: 是我。
5: 你好啊，胡老，
4: 非常欢迎你啊。
5: 胡老啊，
4: 哎，
5: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4: 哦。
5: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4: 嗯嗯嗯。
5: 今年87岁了。
4: 啊啊啊！
5: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4: 嗯。
5: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嗯，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
4: 啊，
5: 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4: 多好啊。
5: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个挺明显。
4: 明显，非常明显。
5: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4: 你看多好啊，治疗很彻底。
5: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 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4: 嗯，太好了。
5: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
4: 嗯嗯
5: 嗯。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4: 啊，你
5: 讲。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
4: 啊
5: 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
4: 嗯嗯。
5: 嗯，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
4: 哦啊。
5: 嗯，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
4: 嗯嗯。
5: 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4: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
5: 嗯、
4: 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哎、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5: 啊，
4: 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啊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5: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4: 哦。
5: 嗯，
4: 好，太好了。
5: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4: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5: 一
4: 个问题啊，
5: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4: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
5: 嗯，
4: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您就放心吧，啊，就这样，
5: 好
4: 啊，
5: 谢谢胡老，
4: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4: 好，欢迎你啊。
2: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4: 哦。
2: 我已经给你通过2次电话了。
4: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2: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4: 哦，
2: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
4: 啊、
2: 你救了我，救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4: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2: 是，
4: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对对对，是这样。 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到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4: 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2: 对，你说的
4: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2: 是
4: 啊，
2: 是是。
4: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2: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4: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2: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4: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2: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4: 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2: 是，好的，
4: 好，再会。
2: 祝福老健康。
4: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
4: 好，再会老朋友。
2: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

0: 3699 400156 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那个这一年了吧，
2: 啊，
1: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
2: 嗯，
1: 我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两年来的了。
2: 嗯嗯，
1: 我实话实说，吃那个老高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
2: 啊，
1: 吃了三四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
2: 哦，
1: 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争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跟这争过对儿了啊。
2: 嗯，
1: 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地丸用的越少了
2: 啊，
1: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原来我挺爱干木匠活，干木匠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两个月后来还是把你别干了啊。现在干的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他没那么多个后果了啊。干完了没那么，哎，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干完了呢他不给我验照来了啊，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
2: 哦，
1: 啊，嗯，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地丸，以前老离不开的。
2: 嗯嗯嗯，
1: 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必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
2: 啊。
1: 以前吧这个2.5-3.5，我看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2.5-3.5，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2: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变好了
1: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哎，
2: 嗯，
1: 我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花这个精力，我就整，啊，
2: 嗯，
1: 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
2: 嗯，
1: 啊，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
2: 嗯
1: 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住，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戳脸一下听那个东西啊，
2: 嗯，
1: 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
2: 啊。
1: 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是头皮，它的鬓角不是老长疙瘩，我对它也没办法。你抠他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
2: 嗯，
1: 那这个玩意儿呢，这7-8个月没了。
2: 你看看多好！
1: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
2: 嗯，
1: 是肺出，我的肺就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
2: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啊，是啊。再一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
2: 哎，
1: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没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
2: 嗯，
1: 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没写，这就我挺高兴，
2: 嗯，
1: 还有
2: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的，是吧？
1: 好好，那我更加信心，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们吧，就是这些事，就是这个，啊，那个老伴儿现在86岁，一直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的一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
2: 哦，
1: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
2: 哦，
1: 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肺重，哎呀，我也心里脑压力很大。
2: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1: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太好。
2: 嗯，
1: 他就回到老高，说老于，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
2: 嗯
1: 啊，你得说我也吃吃，就是他吃时间短，吃2月吧。
2: 啊，
1: 吃2月，你像现在，那个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
2: 有力量了，是吧？
1: 哎，他有力量，
2: 太好了。嗯
1: 嗯。

0: 他什么，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又身上有瘀斑，这跟老赵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啊啊，这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得大事失眠，他每天吧，得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个原来的吃那精神病医院求人开那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这是精神病的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1: 对对对对对。
0: 药啊，那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他呢，吃完老高以后呢，这个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1: 你看这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啊，太好了。
0: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他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啊、老大爷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0: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1: 太好了，
0: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1: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些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八十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是是
1: 啊，人要老的啊，
0: 是
1: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啊，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0: 太好
1: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0: 胡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胡老。
1: 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的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5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2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0号的夜间到21号，全省阴，东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秦皇岛多云转中雨，21到29度。唐山多云转中雨，22到29度。廊坊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保定雷阵雨23到31度。沧州阴转中雨，23到31度。衡水阴转多云，25到31度。邢台中雨转多云，23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定州雷阵雨23到32度。新集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2到31度。省会石家庄。

0: 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9: 心有安放。
8: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9: 好时光，
8: 乐龄时光，
9: 乐龄时光，
8: 欢迎收听。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开收音机来收听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啊，我和我们今天的导播李欣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一个小时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周六啊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您可以在传统的收音机的调频 FM 这个波段啊调到 FM89.0 兆赫啊，就是生活广播的频率了。或者啊，您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客户啊，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因为它最近这个名字有变化，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那个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新闻啊，您点开它，在下边会看见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在线直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问一问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啊，在夏季这个高温炎热的时候，您会有这样的候鸟式的避暑的这样一个计划吗？您最想去的城市是哪里呢？我们都想去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啊。就在最近，上海的交通大学发布了2026年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的指数。哇，有一个城市啊，连续4年，真是很厉害啊！连续4年凭借夏季平均气温22.5摄氏度，4年啊蝉联榜首了啊！这个指数啊，它并不是说很简单的，脑子一热，我这比较凉快啊，凉快的城市多着了。但是呢，它是根据这些城市的气候、医疗、交通和生活成本等17项的指标，对全国的76座城市进行评估，结果显示了贵州六盘水、云南昆明和辽宁大连位列夏季避暑养老城市的

0: 前三名，其中六盘水啊，凭借这个22.5度，连续四年蝉联了榜首。那专家表示呢，云贵高原和东北地区因为气候凉爽，配套完善，成为候鸟老人啊热门避暑养老的目的地。还有一些城市啊，一些小城市啊，像西宁、大理、丽江以及延吉这些城市，虽然小啊，但是呢，因为生活成本低，而且气候也不错，也越来越受到老年人的青睐。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谈养生，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夏季的瓜果养生。在这个夏天，您有给自己啊做上一锅冬瓜汤吗？今天我们专门请老中医给您谈一谈冬瓜和苦瓜的养生保健的效果。最后的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河北八大奇药之一的解表散风的中药，它的名字叫荆芥穗。好了，这是我们今天乐龄时光的重点内容，欢迎您连续收听。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围绕住房、收入、养老、假期等民生领域推出多项举措，为百姓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在养老方面，规划提出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完善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失能失智老人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普惠养老服务供给，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并推进养老服务数字化升级。住房方面，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支持适老化和智能化改造。收入方面，将完善工资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假期方面，将推动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托育方面，将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将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生活品质，让养老更有保障，生活更加幸福。近日，北京市正式执行安宁疗护费医保政策，收费标准为每天200元，并纳入医保甲类目录。湖南株洲也启动安宁疗护按床日付费试点，长沙、晋城、攀枝花等地相继出台相关医保结算政策。安宁疗护主要面向生命终末期患者，通过疼痛管理、专业护理、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帮助患者减轻痛苦，提高生命最后阶段的生活质量，而非放弃治疗。过去，由于报销政策不足，不少家庭面临较大的经济负担。目前，全国安宁疗护试点已覆盖185个市区，设有安宁疗护科的医疗机构超过4000家，但我国每年约有400多万人需要安宁疗护，实际接受服务者不足7%。专家表示，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有助于减轻家庭负担，提升服务可及性和规范化水平，让更多患者有尊严、有温度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上海交通大学近日发布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对全国76座城市的气候、医疗、交通、生活成本等17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估。榜单显示，贵州六盘水、云南昆明和辽宁大连位列全国夏季避暑养老城市前三名。其中，六盘水凭借夏季平均气温仅22.5摄氏度的优势，连

0: 续四年位居榜首，被誉为中国梁都。排名前十的城市还包括楚雄、哈尔滨、呼伦贝尔、贵阳、普洱、青岛和遵义。专家表示，云贵高原和东北地区成为候鸟老人避暑热门目的地，既拥有凉爽舒适的气候条件，也具备较好的医疗、交通和养老服务资源。除青岛、大连等滨海城市外，西宁、大理、丽江、银川等城市也因自然风光优美、生活节奏舒缓而受到老年人青睐。此外，延吉、阿坝、凉山等中小城市凭借生活成本较低、养老环境友好，正成为越来越多候鸟老人的新选择。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提醒，家中老人若不明原因突然倒地，家属首先应立即拨打120，并打开手机免提，按照调度员指导开展急救。专家强调，切勿盲目给老人喂药喂水，以免造成误吸、窒息等二次伤害。拨打120后，应及时判断老人意识和呼吸情况，轻拍双肩，大声呼喊，并观察胸腹部是否起伏。若无反应且无正常呼吸，应立即进行胸外按压。如附近有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应尽快取用并按提示操作。对于患有低血糖、癫痫、中风等基础疾病的老人，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给予相应帮助，并持续观察生命体征，避免随意搬动患者。同时，家属应提前准备好病历、常用药品和医保卡，并安排人员在小区门口接应救护车，为抢救争取宝贵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专家提醒，小暑大暑时节暑热加湿，老年人既要防暑降温，也要注意保护脾胃阳气。专家建议，老年人可合理使用空调，室温保持在26至28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食用冷饮和冰镇水果要适量，避免刺激胃肠。夏季饮食宜选择冬瓜汤、丝瓜汤、绿豆粥等清淡食物，同时保证蛋白质摄入，不能只吃水果和喝粥。补水方面，应坚持少量多次饮水，普通老人每天饮水量建议1500至1700毫升，高温天气可适当增加。心衰肾功能不全患者应遵医嘱控制液体摄入。此外，夏季食物容易变质，剩饭剩菜要充分加热后再食用，叶类蔬菜尽量不要隔夜保存，如出现腹泻、呕吐等情况，应及时补液。若伴有明显乏力、发热、尿量减少等症状，应尽快就医。
5: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
0: 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5: 清晨，在邢台市博物馆南门小广场前，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先生正在练功，一套关公十八刀耍起来，那是虎虎生风。他是徐春生，今年64岁，每天早上锻炼2小时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
4: 每天5点钟起来练拳练功夫，每天1个多钟头练钟头吧。
6: 您这个坚持锻炼这个习惯多长时间了？
4: 有好几十年了。
6: 好几十年了。
4: 因为我父亲他是这个插拳名师，接受人家的传承呗。
5: 徐春生的父亲徐青山老先生练的是回族茶拳套路及关公十八刀，曾经在1982年西安、1986年上海2届全国运动会中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并现役，还曾经在全国武术观摩赛中取得金牌。所谓言传身教，作为徐老先生最小的儿子和最大的徒弟，徐春生深知练好武术、练成精气神绝非一朝一日之功，需要有认真训练的决心，有刻苦锻炼和不怕困难的精神。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使得腿法、步法、手法运用自如，手到眼到，踢腿有力，跺脚有声，跳跃如燕，出拳闪电。
4: 这个练武术的是3年5年功夫不闲，哎呀，太吃苦了，太疲倦了，就有时候都不愿意练，但是坚持下来，一直练着。练扔那儿了，是不是一头热？那不行，这个东西就得要坚持。
5: 功夫不负有心人，徐春生多次以国家一级裁判员的身份参加河北省武术比赛，还在1995年少数民族运动会中在大刀项目取得奖牌。
6: 您练武术有什么体会吗？
4: 那当然体会大了，最起码这个身体健康，一天出一身汗，两身汗嘞，是不是？一年到头也不说大话了，你感冒嘞很少很少。
5: 成绩是荣誉，更是鞭策。退休之后的徐春生更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武术传承中，他携同门师弟牢记初心，接替师父遗志，为传承关公十八刀，培养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发挥着自身余热，
4: 给他传承下去，带点小孩，最少的强身健体，再一个皮在家看手机强，是不是？我这是一个礼拜上3节课，一节课是俩钟头。都在俺这个楼下有个小花园，免费，我一分钱也不要。老祖宗给传承下来，人家都不要咱钱，咱何况要人家钱，是不是？小孩儿叫接班来，只要我能动，我都给他往下传。

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为什么夏天出产的瓜却以冬为名？冬瓜有哪些食疗作用？又有怎样的饮食禁忌？减肥吃冬瓜是否可取呢？
3: 冬瓜的个头比较大，长出来的瓜形的形状又像个枕头，所以有地方称冬瓜为枕瓜。冬瓜呢，主要出产于夏季。为什么被称作叫冬瓜呢？这是因为冬瓜在成熟以后呢，它在的冬瓜的表面会长出一层像霜雪一样白的东西，如同冬天结出来的白霜。冬瓜的性质呢，和丝瓜是一样的，它偏寒，味道呢是偏淡，所以平常脾胃比较弱，经常拉肚子的人呢，或者吃点凉东西就胃疼的人，是不大适合吃冬瓜的。同时，女性在月经期间，或者本身有寒性痛经的人呢，我们都建议

0: 要吃冬瓜。相反呢，到了夏天，外面热，自己也热，心烦气躁，口干舌燥，焦渴难耐的人，或者是出现了发烧，口渴烦躁，小便又不通的人呢，正好适合吃冬瓜。在中国古代的《神农本草经》上就记载了冬瓜，说冬瓜呢吃了以后能令人悦则好颜色，益气不饥，久服轻身耐老。在另外一本书《名医别录》上记载呢，说冬瓜能够治小腹水胀、利小便、止渴。我们平常做冬瓜呢，主要是做汤，也有做清炒的。作为冬瓜来讲呢，它的主要药用价值，我们用它来利尿消肿，治疗那些类似于现代人的患的叫肾病综合征或者急慢性肾炎，这些人突然出现了小便尿不出来，这种小便尿不出来，你摸他的小肚子呢，不是胀的，不是因为膀胱里有尿出不来，而是因为什么？肾脏的功能出现了衰退，分泌不出尿液，解毒的功能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些人呢是小肚子不胀，但是全身会有浮肿。这种情况出现的水肿呢，我们在古代呢就用到冬瓜，一般呢不拘多少，把它冬瓜榨汁给病人服用，或者一些胃寒的人呢，我们用冬瓜煎汤给他服用，能够起到帮助肾脏利尿消肿的功效。另外呢，就是当暑天出现发烧、口渴，还有一些糖尿病病人出现干燥、口渴症状的时候呢，都可以用冬瓜。这时候呢，你比直接喝水要能够起到这种清热除烦止渴的效果。如果热的程度非常高的话呢，我们一般给他喝冬瓜汁，热的程度不高呢，也是用冬瓜煎汤代服，也有人生吃，像吃西瓜一样嚼着冬瓜吃。很多人都知道冬瓜能够减肥，这个问题呢一定要辩证的去看，因为呢冬瓜有利尿的作用，不管什么人吃完了都会去增加小便，小便多了以后呢就会减轻身体内所含的水分，它体重自然减得就快。但是老这么吃的话呢，就会造成人体的脱液，或叫脱水。脱水的意思就是流失自己身体宝贵的体液，中医把这种体液叫为肾精。所以老这么吃冬瓜的话呢，一个会寒凉脾胃，削弱脾胃的消化功能，再者呢就会流失体液。
1: 冬瓜除了用来吃还能够入药，冬瓜入药有哪些神奇功效呢？
0: 中医用冬瓜更为重要的是用它的冬瓜的籽儿，我们称为冬瓜仁儿，在古书上还把它称为叫瓜瓣。我们一般呢就是把那个冬瓜那瓜子皮儿搅开了，露出它的仁儿，煎汤来服用。冬瓜仁儿呢有非常好的清热和排脓的效果，它主要入的经络是肺和大肠。中医在治疗肺痈、咳嗽、咳吐脓团，同时伴有胸痛的甚至咳血症状的人，也就是现在人得了这种肺炎，有了葡萄球菌或链球菌感染的肺炎，中国古代人呢就用以冬瓜仁为主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叫苇茎汤，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用到了冬瓜仁和芦苇的那个根茎。这个方子一起用呢，有非常好的清热化痰和排脓的效果。另外呢，冬瓜仁还被我们用在治疗急腹症，也就是急性阑尾炎的时候，中医用冬瓜仁配合上大黄牡丹皮和芒硝，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清热通腑、泄热排脓的效果。好了，有关冬瓜的话题呢就说到这儿。
2: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3: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1: 夏天苦瓜是大家喜欢的消暑食品之一，怎样吃苦瓜才最能发挥它的优势？中医利用苦瓜治疗哪些病症？吃苦瓜又有哪些禁忌呢？
0: 苦瓜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因为苦瓜的表面疙里疙瘩的像个癞蛤蟆，所以呢有的地方也管它叫癞瓜，还有的地方呢管苦瓜叫凉瓜，就是因为把苦瓜吃进以后呢有一种清热去火的作用，能给人带来清凉之气。苦瓜的味儿苦，性质呢偏寒，最早呢它只作为观赏用，后来作为食用。苦瓜呢它有个特点，它自己做饭的时候不传疾苦与他物，就是说它自身

带的苦味儿，你跟别的鱼啊肉炖在一块儿，它不会把自己的苦味儿传给对方。我们做过鱼，如果你把那鱼胆抠破的话，那整个鱼都是苦的。所以古人称苦瓜呢，有君子之德，有君子之功，所以有时候称苦瓜叫君子。

0: 后呢，它不仅不会增进食欲，反而会败坏你的胃口。败坏胃口的一个表现就是人变得更不想吃东西，有人还会出现胃痛或者胃酸，嘴里面老是咽清水。所以我们吃苦瓜呢，一定要利用它的优势，要平衡它的寒性。这时候很多人知道，我们炒苦瓜的时候都用什么辣椒爆炒苦瓜，两个 VC 含量最高的一块，又是阴阳寒热平衡，有利于人消化吸收。还有一些有发烧、口渴、心烦症状的人呢，可以用直接用这苦瓜干加上适量的绿茶泡水啊，煎汤代茶饮。还有那些身上老出现一些红肿热疼的臃肿疔疮的时候呢，也可以把新鲜苦瓜切成片，贴敷在这个患处表面。有的人眼睛出现这种目赤肿疼或者畏光流泪的，也可以把苦瓜榨汁或者煎汤服用。夏天那些容易长痱子的人呢，也可以用苦瓜煮水擦洗皮肤表面，能够起到清热解毒止痒的作用。在中医古籍《滇南本草》里面记载，他说苦瓜能治疗肝火毒气啊，苦瓜能治恶疮，能解毒。我们现在人很多人得这种带状疱疹，可以通过外敷苦瓜或者吃苦瓜来达到这种清热解毒止疼的目的。
1: 吃苦瓜可以清热解毒，但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哪些人群不宜吃苦瓜呢？
0: 现代医学研究呢，苦瓜汁有降血糖的作用，所以很多人就去吃苦瓜。我个人认为呢，糖尿病它的早期、中期、晚期症状不一样，治疗方法也应该有所区别。苦瓜适用于那些糖尿病早期偏于火热症、有食欲亢进、口渴烦躁的人可以用苦瓜。到了糖尿病的中后期，出现了阳气衰微甚至阴寒内盛以后，这时候你再吃苦瓜就适得其反了。另外呢，怀孕的妇女不要吃苦瓜，因为苦瓜里面有一种奎宁的物质，会刺激子宫收缩引起流产。另外还有人说苦瓜能治疗男性的阳痿早泄，它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它能刺激人的生殖系统的功能。大量的吃苦瓜呢，能够清泻心火，降低食欲，严重的呢会抑制食欲，造成人的抑郁和厌食的倾向，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那些脾胃虚寒吃了苦瓜就吐泻腹痛的，这就是吃的不对啊，或者说是苦瓜的副作用。所以要强调呢，脾胃虚寒的人一定要慎食苦瓜。很多年轻爱美的女性呢，长期大量吃苦瓜粉做的胶囊来减肥，结果到头来呢，脾胃受到伤害，没有食欲，减肥没成，反倒造成了抑郁和厌食，这叫得不偿失。好，今天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6: 宝贝，妈妈回来啦！
7: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6: 过来，来，妈妈抱抱。
8: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9: 哎妈，我回来了啊！
10: 我儿子回来了。
9: 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

0: 红烧肉。
1: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3: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4: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3: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2: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4: 微生的绿荫。

0: 1990年，中央电视台正在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总导演王扶林邀请了包括古建芬在内的五位作曲家为电视剧主题曲作曲。说起著名作曲家古建芬，可是公认的内地流行音乐泰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烛光里的妈妈，今天是你的生日，歌声与微笑，思念，妈妈的吻等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古建芬的作品。面对可以为四大名著之一作曲的机会，一开始古建芬却并不太情愿，他认为三国里边都是打打杀杀，并不感兴趣，
1: 就说要写三国的主题歌。哎，我说我不写，我小的时候看小人书《三国演义》全是打架的啊，打仗的，我说我没什么特别的想法。
0: 虽然并不喜欢三国的题材，但是当古建芬看到了《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时候，古建芬却改变了想法。
1: 当时的人的思想情绪，90年也蛮有点茫然的那个时候，心里头有一些郁闷。但是看了这个词儿，心里头觉得犹如是给自己写的一样，就是马上这个感情跟这个词有一些挂上。

0: 歌曲写好后，剧组找了20多位歌手来试唱，其中也包括了当时已经52岁的杨洪基。杨洪基过去试唱的时候，一看试唱的歌手里边有很多当时的歌坛大腕儿，自己心里实在是没底。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正在排练那个双拥晚会，天天要演出要录音，突然接到古建芬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哎，说杨洪基，这个《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我们想请你来唱，你来唱一唱吧。我当时一听很激动啊，因为那个时候在报纸上已经登过了，《三国演义》是84集，大概是，这我都很高兴。我说好啊，结果到了那儿去呢，我就问我说我的谱子在哪儿呢？他给你份谱子，就给了我份谱子，我就坐在外边看了看谱子，我一看，谱子背面还写了很多人的名字。我说这个写这么多人的名字，这是怎么的？是不是这些人都要唱啊？完了，当时那个古老师跟我说，是他们都已经唱过了。哦，我说是竞选呐，觉得就凉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天天在那个录音棚里录音呢，搞得嗓子已经很疲劳了。我就跟里边说，我说古老师啊，我说我的嗓子可是很累啊，这个高音我感觉我唱不下来，今天我就不唱高音了，我到高音时候我低八度唱，我就把意思唱出来就行了。我就唱了个大概的意思，唱完了以后我就没当回事，就回家了，跟我爱人说，我说没戏，我说我还以为是让我唱的，那完全是选拔，而且那么多的大腕儿，很有名的大腕都唱过了，怎么能选上我呢？我说也不过是玩一玩就是了。
0: 很多人一定想知道，当年都有哪些歌坛大腕儿和杨洪基竞争过这首歌。时隔多年以后，杨洪基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节目访谈的时候才揭晓了这个答案。
1: 大概过了有一个月，那个剧组通知我，杨老师，您能不能再来录一遍？我们现在经过最后的选拔，还剩下2位。我一听这有戏了，是吧？剩了俩了，那就还有一点可能性吧。我就第二次又去了，这次去录的时候就稍微认点真了。唱完了，大概又过了将近一个月，剧组通知我，杨老师，我们就定了是您了。哎，当时真的心里感觉很激动了。
2: 我看了一下背后的名单，就是在前面试唱过的名单，我就明白他为什么凉了。90年代初，我们知道美声那时候谁听啊？流行歌曲非常红，这里边有好多当时如日中天的非常红的歌手。杨老师很慎重，不愿意伤害同行，所以他不愿意说这些名字。我觉得我可以说出最后一轮的人的名字。最后跟杨老师一块选上的人是谁呢？是刘欢。哇，对，我觉得刘欢不生气，刘欢唱的有多好咱们都知道哈。他们当时跟您说了吗？我们为什么要您来唱？
1: 我也有一点优越条件，一个是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这本小说，我记得我念中学的时候在课桌底下偷着看过，老师还特别为这事批评过我，大概看了有3-4遍。那时候我父亲就不让我看，说少不看三国嘛，但是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那个时候听了很多的戏曲，听了很多的那个民歌，这个对我帮助也很大，所以一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很情不自禁的就把一些当时的一些民族的一些东西加进去了。确实，我当时我记得我还跟那个作曲古建芬老师，我还说，我说我想加点戏曲的东西，像昆曲啊什么那些东西行不行？他说你随便呢，那我就放开了，就放开自己唱吧。你比如说那些小班，你看这谱子写的很简单，就是拉嗦拉西西拉拉嗦咪。那我唱，我加了很多班，滚滚长江东逝水，就跟那个谱子完全不一样了。
2: 如果咱们按正宗美声的唱法，这一句您给我们唱的，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1: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唱了，这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好，应该是这样了。要我唱呢，我就不要这种打开喉头，这种什么这种。我是美声，我是男中音了，就不要想这个了，完全想的是剧情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我觉得跟刚才声音应该有点区别。
2: 从这个逝水这两个音，我们都听出了跟那个美声唱法不一样的地方。
1: 应该有一点区别。
0: 1994年，随着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热播，杨洪基的名字随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传遍大江南北。而作曲家古建芬也感慨道，三国演义给我的人生新开了一条路，让大家知道女作曲里也是有巾帼英雄的。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啊，我们来说说河北省保定市安国特产八大奇药中的奇介穗。八大奇药分别指的是奇菊花、奇山药、奇紫菀、奇沙参、奇薏米、奇介穗、奇白芷和奇花粉八大品种的中药材，产于河北安国市。安国古称奇州，故称奇药。奇介穗啊，指的就是产自河北安国的中药荆芥穗，又称奇芥子、奇芥糖，是安国道地中药材之一，不仅质量位居全国之首，而且是全国芥穗独一无二的主产区。奇荆芥穗的产量占到全国芥穗总产量的80%以上。奇芥穗的特点就是密码无隙，色绿如翠，气味芬芳，性味辛凉。它的药用功效就是解表、散风、透疹、止血。荆芥穗是植物荆芥中的花穗，经过干燥之后入药，所以荆芥和荆芥穗是同一种植物，只不过所指的部位不同。荆芥穗一般在穗绿时采摘，除去杂质后晒干后入药，其性味辛，微温，归肺肝经，有解表散风、透疹、消疮之功效，在临床上一般用于感冒、头痛、麻疹、风疹、疮疡初期等病症。所以荆芥穗是花穗，荆芥呢是全草，味辛微温，药性比较平和，归属肺和肝经，善治风邪症，是发表散风之常用药。荆芥穗的药效与荆芥基本相同，只是它的发汗的力道比荆芥大，药力也较强，也适用于荆芥所致的病症。但如果是根据病情需要加强药力的话，就要用荆芥穗来代替荆芥。荆芥穗顾名思义就像是稻穗，有穗质就重，它能直接入到下焦。荆芥穗辛温发散之力强，它可以把下焦的风湿透出来。一般的风药只是驱除肌表的风邪，而荆芥穗就不一样了。荆芥穗可以深入下焦筋骨，还能入血分，把血分中的风湿透出来。比如身上如果有风疹瘙痒，我们可以搞一大把荆芥和荆芥穗一起煎汤来洗澡，

哪里痒洗哪里，周身痒就洗周身。中医认为痒为泄风，发泄的那个泄，身体有了瘙痒，说明身体这是在自救，想把风邪疏泄出去。一旦把肌表毛窍打开来时，风邪透出去不痒了，心也就不烦了。比如说有位病人皮肤瘙痒，不是很重，就是那种一抓就痒，搞得晚上都睡不好，舌苔淡薄，脉有点浮。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浮脉与沉脉的不同之处在于感觉。浮脉呢是那种轻触一下既能感受得到的脉象，而沉脉就不一样了，沉脉是那种透过重压才能够感受得到。浮脉主表，有一分浮脉就有一分的表症。于是呢，给这位病人服用感冒冲剂，有荆芥防风之类的那种，服了两天就不痒了。这是因为肌表被风寒所束缚，风寒不得外散，可以表现为感冒，也可以表现为皮肤瘙痒，也可以表现为心烦失眠，甚至呢可以表现为咳嗽没胃口。在这里我们建议他最好用姜枣茶来送服，服后微微的出点小汗最好。古人说风邪可以一汗而解，病人在瘙痒消失之后，心不烦了，睡眠也好了。所以现在的很多病人晚上心烦失眠，表面上是心出了问题，然后一摸他的脉象带浮的，就要先解表。专治瘙痒的汤方大体分两类，第一类就是驱风邪外出的，第二类除湿毒下行的。最常用的一组药对叫做荆芥防风，又叫荆防散，这两味药打成药粉来冲服，既可以作为治四时风邪感冒的汤方，也可以作为皮肤瘙痒荨麻疹的基础药对。中药是很有趣的，您既可以抓上一把荆芥防风来熬水熏洗皮肤来止痒，也可以把这两味药打成药粉来冲服，这样也能驱风止痒，因为它们都起到疏泄的作用。听到这儿，有人也许会问，那荆芥碎可以泡水喝吗？答案是可以的。荆芥碎中的有效成分可以通过泡水的方式析出，所以荆芥碎也可以用来泡水喝，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效成分的溶出度与水温有关，所以这荆芥碎泡水时最好使用刚煮沸的水来浸泡，所能达到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其次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是，荆芥碎虽然可以泡水喝，但它毕竟是一种药材，要是服用不当的话，是有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的。因此荆芥碎在泡水之前，建议大家先要咨询专业的中医医生。有的朋友也许听到过这样一句话，说河南人的饭桌上如果没有了荆芥会怎样，好这口的人是这样形容的，那必定是失恋后心被掏空的感觉。河南人爱吃面条，尤其是炎炎夏日里的那一碗番茄鸡蛋捞面，除了放蒜汁儿，还有很多人喜欢撒上这碗面条的灵魂，那就是荆芥。听到这儿，有人也许会问，那荆芥碎我们可以做香料吗？答案是不建议这样做。为什么呢？虽然说荆芥碎味辛，和很多香料的味道都非常相似，但由于是荆芥的花絮花穗的部分，上面会有很多细小的纤维和草籽儿，如果您用来做香料的话，都脱落到食物中了，那反而会影响食物的食用口感。因此这荆芥碎并不建议用来做香料，但是荆芥碎味辛且具有解表散风、透疹、消疮等作用，
虽然不能用来做食物的香料，但是荆芥穗可以用来做香囊，佩戴在身上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治疾病、驱蚊虫的功效。最后，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使用荆芥穗的时候也要注意，因其辛散之性，所以荆芥穗不宜用于虚寒体质或者血虚便溏的人群，因为荆芥穗通过发汗来解表，所以表虚自汗、阴虚面赤的患者禁用荆芥穗，以免病情更为严重。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解表、散风、透疹、止血的奇芥穗，也就是荆芥穗，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啊，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李欣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
6: 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
5: 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听众朋友如果在其他时间啊，还要想了解更多的养生保健的小视频，还有关心一些时事新闻的话，我们向您推荐我们乐龄时光的抖音啊，您可以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直接搜我们的抖音号是3411568-9599，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他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 不是那么真谜，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建国以后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先村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二十集、三十集、五十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

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大，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三十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一千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古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三七

今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70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的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

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五六十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一百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七几年八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1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8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

这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3口大锅加上6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过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3年5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5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2/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是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

0: 岁，呼哧带喘呐、啊。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商务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碗饭，喝酒一杯酒，喝茶一壶茶，吸烟一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一锅烟，走路一条线。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盅，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土话叫酒桌那个盅，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呐，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腐绸去擦拭银杯子。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银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又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啊，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
1: 好了，导播示意我有几位听众都等着呢，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以后有机会我再给大家伙讲讲我们老胡家的那些事儿。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

0: 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是胡老啊？
4: 是我。
5: 你好啊，胡老。
4: 非常欢迎你啊。
5: 胡老啊。
4: 哎，
5: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4: 哦。
5: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4: 嗯嗯嗯。
5: 今年87岁了。
4: 啊啊啊。
5: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糕啊，将近7个月了。
4: 嗯。
5: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糕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年半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嗯，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但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120的样子。
4: 多好啊。
5: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4: 啊，明显啊，非常明显啊。
5: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二三天大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六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
4: 哦。
5: 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五个多月没发作。
4: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5: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
4: 啊。
5: 但是呢，胡老啊。
4: 啊。
5: 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4: 嗯，太好了。
5: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
4: 嗯，
5: 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4: 啊，
5: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
4: 啊，
5: 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
4: 嗯
5: 嗯，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
4: 哦啊。
5: 嗯，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
4: 嗯嗯。
5: 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4: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
5: 嗯、
4: 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5: 啊，
4: 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啊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5: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4: 哦。
5: 啊。
4: 好。太好了。
5: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4: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5: 一
4: 个问题啊。
5: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4: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
5: 嗯。
4: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胡家老膏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您就放心吧啊，就这样
5: 好
4: 啊，
5: 谢谢胡老，
4: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4: 好，欢迎你啊。
2: 哎。

0: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0: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了。
0: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0: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你救了我，救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0: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啊，
0: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1: 哦，
0: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吧，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支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0: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

0: 谢谢胡老，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祝福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这一年了吧？
1: 啊，
3: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
1: 嗯，
3: 我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两年来的了。
1: 嗯嗯，
3: 我实话实说，是那个老高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
1: 啊。
3: 那吃了三四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
1: 哦，
3: 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
1: 嗯，
3: 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1: 啊，
3: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
1: 原
3: 来我天天干木匠活，干木活你是一累又干木活住两回院，后来还是把你别干了啊。现在干这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没那么个后果了啊。
1: 嗯嗯，
3: 干完了没能，没也不叫干活不叫得累，干完了呢他不给我验照来了啊，是需要打11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哎，
1: 哦，
3: 啊，嗯，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
1: 嗯嗯嗯，
3: 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虽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
1: 啊，
3: 以前吧，这个2.5-3.5，我搁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2.5-3.5，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1: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
3: 变
1: 好了。
3: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哎，
1: 嗯，
3: 我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呢，花这个精力，我就整，啊，
1: 嗯，
3: 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
1: 嗯，
3: 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
1: 嗯
3: 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冒的法吗？没想到我住，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出脸一边听那个东西啊，
1: 嗯，
3: 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
1: 啊，
3: 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是头皮，它的鬓角不是老长疙瘩，我对它也没办法。你抠他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
1: 嗯，
3: 那这个玩意儿呢，这7-8个月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你说是肺主皮毛吗？
1: 嗯，
3: 是肺主，我的肺就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啊，是啊。再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
1: 哎，
3: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没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
1: 嗯，
3: 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没写，这就我挺高兴，
1: 嗯，
3: 还有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呢，是吧？
3: 好，那我更加信心，那个。像我那个见效的朋友们吧，就是这些事，就是这方面，啊，那个老伴儿现在86岁，一直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的一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
1: 哦，
3: 他原来说心里话， 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费重，哎呀我也心里脑压力很大。
1: 你看看多厉害呀、啊、体质不好啊，是吧？
3: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太好。
1: 嗯，
3: 他就回来老公说，老爷你也得，我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
1: 嗯
3: 啊，你精神我也吃吃，就是他吃一身短，吃俩月吧。
1: 啊，
3: 吃俩月，你像现在那个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
1: 嗯、
3: 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的人
1: 有力量了，是吧？
3: 哎，他有力量，
1: 太好了。嗯
3: 嗯，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些老赵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啊、
1: 嗯、
3: 啊，这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
1: 啊、
3: 他还得大事失眠，他每天吧，那、嗯、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个原来的吃那精神病医院求人开那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
1: 哎、
3: 嗯，这是精神病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1: 对对对对对，
3: 药啊，那托人开出来的。
1: 啊、
3: 他现在他呢，哎，吃完老高以后呢，
1: 哎，
3: 这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1: 你看看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
3: 啊，
1: 太好了。
3: 哎、
1: 嗯，
3: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还能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
1: 哦、
3: 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
3: 哎、
1: 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啊、
3: 哎
1: 老大爷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3: 哎、
1: 是吧？
3: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1: 嗯。太好了，
3: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1: 嗯，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一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3: 嗯、
1: 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
3: 嗯、
1: 啊，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
3: 啊、
1: 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
3: 是
1: 八十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3: 是是是
1: 啊，人要老的啊，
3: 是
1: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啊，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3: 太好
1: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3: 胡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胡老。
1: 别客气啊，
3: 好，
1: 您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联系吧，好吧，
3: 好，
1: 老朋友，
3: 好，
1: 再见啊，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 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7: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晋文公称霸。春秋有五位霸主，春秋战国说是五霸七雄啊。这五霸里边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还有的说这宋襄公不算，楚庄王也不算，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反正是史学家里边争论纷纷呢。但是两个版本都承认了晋文公的霸业，那说明晋文公在这一点上是毫无疑问的霸主啊。没办法，这事儿做到这儿了。启用人才方面，这些位霸主各有优长，咱们在后文书里边都有涉猎。就说这晋文公吧，敢于启用仇人，你就这一点简直有点邪性了。那齐桓公还用过管仲呢，可毕竟管仲是治国的高人，那堪称是惊天伟地，即是安邦之才。可人家晋文公用的呢都是仇人，而且并无大才，不是说都是那个当相国的料，可他还用，为什么？收买人心呐，换来的是人心的安定。晋文公带着自己的仇人投虚一块儿，俩人坐着车在晋国里边转悠，由他朝堂这么一下来吧，大伙儿就吓傻了，都知道这投虚啊，投虚啊，偷过晋文公的钱。当年咱们这位国君那会儿还不能叫晋文公，死后加封为谥号，当时就是重耳，本名吗？公子重耳流亡19年，多惨呐，都惨到那份儿了，快要饭了，这头须来了一卷包会，偷东西走了。可你看看人家今天啊，多风光啊，多体面呐、啊、多气派呀、啊，那这跟着咱们国君他站在一辆车上，你看看还频频摆手呢，国民们辛苦了，了得吗？那说明连他的仇家都能够安稳度日，那咱们就好好过吧。晋文公早就发现了，他发现从他的大臣、从他的子民的脸上露出的一种我等无忧矣的笑容，所有人都宽心了，晋文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应该说这一点晋文公是独具慧眼啊，他看到了这一步才有这等惊人的举措。您想啊，打他爹在位那会儿，就那晋献公，晋献公频繁发动战争，要扩大晋国的地盘啊，除了打仗没别事儿了。可晋献公死了之后，一直到晋文公继位，当间还夹着一个晋惠公，就是他那兄弟夷吾啊。这么些年来晋国是内乱不断，应该说君主频频易位，内乱纷扰不已啊。那老百姓早就烦了，真是国无一日安宁，政无一日太平，这国家就这样那好得了吗？所以老百姓早就领教了什么叫混乱局面带来的痛苦。人们都在琢磨新君他对那些故君的旧臣会不会打击，会不会报复啊，会不会大开杀戒，那我们怎么办呢？好些人都反对过重耳，要不怎么会流亡呢？那实在在国内没有支持者了。所以打晋文公登位仪式一开头，国内动荡不断，要不那位仇人四人伯嫡怎么会告诉他有大臣想把

的烧死呢？那种局面可以理解，真有危险的种种可能，有多少动乱正在酝酿之中啊。但是谁也没想到晋文公胸怀居然如此宽容大度，用了一个宦官伯狄，又用了一个有害于自己的盗贼偷虚，就这两手把大伙都镇服住了，换来的是晋国期望已久的上下安宁。晋文公初步安定了晋国，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很必要的先进措施，最简单的吧，是通商宽农。通商啊，今天很好理解，发展经济啊，国富才能民强啊。二一个要善待农民，我们今天对农民的问题还是那么关注，为什么？民以食为天呢？在几千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那么落后，那更是指着地活了，农民活不好，这国家怎么办呢？晋文公通过一系列有目的有前瞻意识的改革，恢复了晋国一个繁荣的经济局面，这么一来跟他称霸的道路那就接轨了。晋文公继位的时候不都62岁了吗？这日子是一天天过呀，一转眼又长了这么1-2岁了。你这看他很着急，什么时候称霸呀？越倒自己觉得剩的日子越少，他把他舅舅又找来了。他舅舅别说年纪比他大不了几岁，那也是舅舅，但是毕竟看得比他远，他老问他舅舅胡言。舅父，寡人可以用民否？什么意思呀？我现在可不可以用百姓帮我成就霸业呀？胡言摆了摆手，国君万万不可。为什么呀？国君，如今民不知君之义也，义就是仁义之义，大义之义，现在晋国普天下的百姓还不知道您的仁义呢。哎呀，仁义礼智信呢？晋文公知道要想成霸业，自己做人的标准得提高，晋国百姓的认识得提高了，上下一致，这才能同仇敌忾，共同奋斗啊。何以招义呀？我怎么可以把这展示出来？等待时机吧。那就得等着了。嘿，这真是老天有眼，没多久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啊？周王室乱了，周襄王因为王朝内部发生了一个政治暴动，周襄王避难于郑地，到了郑国了。谁闹乱子了？就是那王子带。这王子带，王子是身份，带是他的名字。到后来中国复杂的百家诸姓中有一父姓为王子，就是打这儿留下来的。这王子带要夺君位，把大周王室搅了一个地覆天翻，那不周天子没辙，跑自己臣子家躲祸去了，他奔了郑国了。郑国毕竟弱小啊，觉得在郑国这待着还是不安稳，赶快跟几个大国求援吧，就派使者来到了晋国、秦国。你们俩得帮帮我。这机会这么一来，晋文公心里边不大高兴，为什么？他觉得周天子要是避难也不能避到郑国呀，郑国那么小，难道就因为郑国的祖上当过卿士，在大周朝说了算吗？说了算他管了诸侯吗？他管得了齐桓公吗？齐桓公当然都没了，他管了我吗？你应该到我们家来呀。晋文公连忙又把舅舅找来了，这可是难得的机遇。没错，胡衍是满脸堆笑啊，国君，这是天赐良机，您何不把王请于晋中啊？你应该把周天子请来，这样一来天下百姓何止是晋国子民呢，都知道国君有尊上之意。上次您问我何以用民，我说民不知君之意，这一回大义昭示于天下，您这美名天下扬了。这件事咱们要不做，一定让别人捡了便宜。比如说周天子也找到秦国了，要让秦国做了这样露脸的事情，咱们想求霸于诸侯。

那可就费了劲了。现在如果咱们能够出兵秦王，上可成祖宗之基业，定先辈之功，下可以安疆拓土，全在此一举也。对呀，呵，晋文公可高兴坏了，哎，难得舅舅夸自己两句，这说明肯定我的想法是正确的。那就这么办吧，晋文公马上花钱贿赂。贿赂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先把周周边边那些不安定因素排除了。都谁呀？晋国东部有好些游牧民族呢，戎族、狄族，这些人都是对周天子的威胁。你甭别的，你会把天子请家来了，天天打仗，那天子待的心惊肉跳，还不如在郑国呢。所以先花钱买通这些人，别闹了。这也表示边境安定，二一个也打通了晋国的军队东进的道路，咱们打仗人家不干扰。紧接着晋文公一面派人辞退了秦国的秦王之兵，秦穆公也派人来了。秦穆公也不傻呀，这露脸机会咱们得抢啊，被晋国给挡上了。另一方面，晋文公亲自率领晋国的军队进驻杨樊。杨樊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省济源县东南。到了杨樊之后，清点人马，兵分两路，分为左右两师。以右师为王子带所在的那个地方，叫温地，温地河南温县西南呢、啊。又以左师迎周襄王出征，你打郑国到我这儿来，专门派一支军队去接你，保证安全。就在这年夏天，周襄王总算如愿以偿啊，在晋文公的帮助下扑灭了王子带的混乱，周襄王回到周国的都城洛阳了。这么一来一算，谁功劳最大？晋文公啊，功高莫过如旧主啊。那么晋文公秦王有功，周襄王特意大排酒宴款待晋文公重耳。这晋文公大概是酒喝多了，一劲儿提条件，别的条件都好办，加官进爵，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封了你一国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啊？钱你要多少？有的是。晋文公这些都不要。陛下，我打算能不能日后在臣下百年之后，以天子之礼葬之啊？你要在我死的时候给我一个隆重的礼仪规范，那我死后都有容颜呐。周襄王一听为之一愣，半天没吭声。为什么？这大伙都知道中国古人对生跟死那是多么重看呢、这个重看不是说今天人就拿生死不在乎，不是那意思，那是在礼节上最为隆重。祭拜祖宗为什么那么庄严，那么大气磅礴、这是一个大事啊。那么人要死了下葬，那是有讲究的。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有天子之礼，诸侯有诸侯之礼，士大夫、卿大夫，那礼数都不一样。晋文公算是一路诸侯，居然想以天子之礼作为自己下葬的规格，这让周襄王很不高兴。可是直接批评吧，又不好意思。重耳爱卿，这天子之礼与周王室的礼制有备呀、我觉得在没有取代周氏之德之前，这样做也未为不妥。这话说够狠的，你打算取而代之吗？现在英明我是天子，你怎么能够跟我用一样的礼仪呢？但是襄王这话说的很圆滑，很柔和，肉里边可包着骨头呢。朕以为一个诸侯用天子之礼下葬，容易给百姓一个错觉，以为天下二主啊，两个皇帝那受得了吗？恐怕叔父您也不乐意见吧。叫叔父啊，论着辈儿，周襄王比晋文公重耳小一辈呢。所以老爱卿你得多多谅解。一边说着一边陪着不是。周襄王在原则问题上是丝毫不让步，
那么周襄王虽然在礼制上严格把关，谁也不能破了周礼，可有一样，在赏赐上那就得慷慨大方了。名分不给，还不给俩钱吗？说了不缺钱，不缺钱，给你扩大地盘，好嘛，一下把自己周王室管辖的8个城池都划给晋文公了。他怕得罪晋文公啊，这些地方都给你，你开疆拓土了，你难道还不高兴吗？何止是开疆拓土啊，开疆拓土的另一层意义是经济杠杆，这8个地方的税收全归你了，那等于从自己身上割下肉给了晋文公了。晋文公呢好像对这8个地方还不得感兴趣，又强调了好几遍，晋文公对这个葬礼的规格兴趣太大了，他甚至反复表示，陛下，我能不能不要这南阳八一啊，我就要这天子之礼呀、啊、不行，周襄王寸步不让，宁可再给你加点封赏，也不能失掉君臣之分。晋文公没办法，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有点憨皮赖了，憨皮赖就憨皮赖脸呢，只能叩首谢恩。这就是晋文公的野心。晋文公请用天子之礼葬己，这实际上应该说比他的前辈霸主们更近了一步。前辈啊，那位小霸诸侯的郑庄公冲天子敢射箭，但是也没有这种僭越之举呀、啊、僭越就超过礼仪规格，超越了这种规范，越规格为僭吗？齐桓公也没敢提用天子之礼对自己如何如何提高自个儿的身份，没敢想，但是晋文公想了，而且说了，这就把春秋时期诸侯们的尊王秦王等等吧，所有的大旗招牌下边的良苦用心是昭示无疑呀、啊。晋文公打算用天子的葬礼说明了野心，可又有一个奇怪现象，他还得先得到周天子的认可，这就出现了在春秋历史上，哎，乃至于整个古代史上这么一种奇特而又矛盾的历史现象。所有超越礼仪规范僭越天子，这些人又都想得到天子的认可，僭越礼制嘛，又想得到礼制的宽容，这表明传统观念的力量是如何之巨大呀！说明这种传统的观念往往是深深地烙进了人们的心怀，深深地制约了人们这种僭越的行为，自己都觉着这么做有点过分，要不何必于去找人家认可呢？从而也使得这种僭越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僭越，你是在一种大氛围大环境的限制下的僭越，它终究超不出大传统划定的规范。晋文公秦王之后礼仪上没有晋升，获了实惠了，也算满载而归吧，带了8个城池回来，又把他舅舅胡延找来了，舅父，这一回我可以用民了吗？不可。胡延又给拦住了，民不知君之信也，你光有义还不行，你的信用在哪儿啊？君何不以伐元而向人失信呢？什么意思啊？你应该攻打元地呀、啊、元是一个城池，是个地名，你通过攻伐元城向百姓昭示你崇高的信用，我们今天话讲这叫诚信，君王的诚信得更大，说了不算那怎么行啊？元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被打呢？最早元城属于周襄王送给晋文公南阳八邑中那一个城池，原先这个城有一个主人，他们一换主人，当地老百姓不服啊，我们是周天子手下的子民，怎么归了晋国了？有人就闹起了暴乱，所以要攻打他，把他收回来。晋文公听完了他舅舅胡衍的建议之后，下令3天内以3天为限攻下元城，打不下来怎么办？打不下来撤，我不要这地儿行不行啊？哦，军令如山倒，这么一传下来，城里城外人都知道了，城里心想那不就打3天吗，玩命也得顶住喽。这玩意儿就怕玩命啊，真就溜溜打了3天没打下来，
大伙儿说您再

0: 坚持坚持，那城墙都有缺口了，里边是人心惶惶，有一半天咱就拿下了。晋文公摆了摆手，算了吧，不打了，撤。为什么？取信于民呢？晋文公告诉手下这些文武，晋何以立天下之威也？咱们国家靠的就是一个信字，信乃一国之宝啊。如果我得到了援城而失去了信用，何以统治子民呢？虽然我要退了，失去了一个小小的援城，可是我得到这天下人的信任，算了吧。一声令下，退军如退朝啊。结果刚退了不到30里地，元城里的百姓感动了，怎么人家要把咱这城屠了，咱也没辙呀。眼看城门就要给打开了，人家走了，哎呦，看来这位晋国的君主重耳真是难得的英明之主，得了，跟谁过不过，咱降了吧。元城百姓是主动投降，晋文公这回高兴了，又把他舅舅胡延请来了。舅父，这回可以用民了吗？不行。怎么还不行啊？民不知其理呀。人一理之信，晋文公心想，我还得都做全了吗？你得逐步而强之啊，一点点的提高啊。那怎么才能加强百姓对我的信任，让他们知理呢？您何不来个大阅兵啊？就指的是所有的部队，让人看看晋国的雄威，也知道军队的礼法，那部队纪律性是最强的了。这么一来，百姓皆知君主重礼，则教化万民不为空谈呐、啊。那就不是光讲理论了。好吧，一番大检阅，晋国的百姓都服了。晋国如此强大，我们无所畏惧也。就这样，晋文公取信于民，树立了自己在本国的崇高威望，也震慑扶助了诸侯，都得看着晋文公的脸色行事。经济也强盛了，老百姓也听话了，何愁霸业不成啊？没多久，晋文公统帅三军跟南方楚国打了历史上著名的那一仗，叫城濮之战，一下把楚国打败了。即便是这样，晋文公也没忘了取信于天下。当年流亡到楚国的时候，楚国君主不是问他吗，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报答我呀？晋文公当时就告他，真要打起来，我往后后退，容忍你。结果真就退了三舍之地，一舍30里，三舍三三见九啊，退了90里，一拥而上，打败楚国，是称霸诸侯。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

0: 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他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都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建国以后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先村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 真正

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啊，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啊、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
家属、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三十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

签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古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

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五六十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
大度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啊，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七几年八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啊，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啊，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了这儿，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一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八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三口大锅加上六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仨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三年五年呐。这叫稳香酒，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五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

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碗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啊、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不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啊，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殃，嗜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我们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锅交给掌柜的就行。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啊！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1碗饭，喝酒1杯酒，喝茶1壶茶，吸烟1锅烟啊，这个锅咱烟袋锅那锅，哈哈哈，一锅烟，走路1条线。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过去的2碗，过去有3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用，不多不少，不大不小。

0: 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盅，就是咱们说的土话叫酒桌那个盅，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呐，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都有，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腐绸去擦拭银杯子。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每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银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又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不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心头一紧呐，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
1: 好了，导播示意我有几位听众都等着呢，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以后有机会我再给大伙讲讲我们老胡家的那些事儿。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德，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是胡老啊？
4: 是我。
5: 你好，胡老，
4: 非常欢迎你啊。
5: 胡老啊。
4: 哎，
5: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4: 哦。
5: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4: 嗯嗯嗯。
5: 今年87岁了。
4: 啊啊啊！
5: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4: 嗯。
5: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
4: 啊，
5: 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4: 多好啊。
5: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个挺明显。
4: 明显，非常明显。
5: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4: 你看多好啊，治疗很彻底。
5: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4: 太好了。
5: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4: 啊，
5: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
4: 啊，
5: 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一直到脚脖子浮肿。
4: 哦啊，
5: 还有。

0: 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
1: 啊啊！
0: 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
0: 嗯、
1: 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啊，
1: 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
0: 嗯、
1: 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哦、
0: 好，
1: 我现在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
0: 嗯，
1: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您就放心吧。啊，就这样。
0: 好
1: 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2次电话了。
1: 是吗？啊，
3: 嗯，
1: 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你救了我，救了以后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1: 哦，
3: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2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1: 嗯，
3: 后来这个

0: 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0: 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萎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这一年了吧，
1: 啊，
3: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我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我实话实说，吃那个老膏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
1: 啊，
3: 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几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 就我越来那个单身地瓜用的越少了
1: 啊啊，
3: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要干木匠活，干木匠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两回月，后来还是把你别干了啊。现在干这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没那么多个后果了啊。干完了没那么，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干完了呢他不给我眼罩来了啊，这是需要打11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但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单身地瓜，以前老离不开的。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虽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以前吧，这个2.53.5，我搁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心功能呢，舒张力差，舒张力差，2.5 3.5，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1: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变好了
3: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我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的花这个精力我就整啊，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住，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戳脸一直听那个东西啊，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啊，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是头皮，他的鬓角不是老长疙瘩，我对他也没办法，你抠他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7-8个月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是肺出，我的肺就调节了，他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
1: 你看着我好是吧，
3: 是啊，再跟你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没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脂肪肝我挺老头子玩啊，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没写，这就我挺高兴，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的，是吧？
3: 好，那我更加增加信心。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吧，就是这些事，就是这方面啊。那个老伴儿今年86岁，一直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的一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也见效。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肺重，哎呀我也心里脑压力很大，
1: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3: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太好，他就回来老跟我说，老爷你也得，我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原来精神了，你就说我也吃，就是他吃时间短，吃2月吧，这2月你像现在那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的，
1: 有力量了是吧，
3: 他有力量
1: 太好了，
3: 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老高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就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得大事失眠，他每天吧得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这个原来的吃的精神病医院求人开了一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这是精神病的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1: 对
3: 那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是啥呢，吃完老高以后呢，这个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1: 你看看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太好了，
3: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还没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

0: 啊，老旦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1: 哎、起
0: 是吧？
1: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0: 太好了。
1: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0: 嗯，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些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您用了胡家老膏这个中药，啊，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
1: 啊，
0: 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
1: 是，
0: 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1: 是是是，
0: 啊，人要老的，啊。
1: 是
0: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啊，胡家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1: 太好
0: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膏它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1: 胡老最后说句再谢谢你啊，胡老。
0: 别客气
1: 啊，
0: 您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

0: 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1: 市面上
0: 就。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1: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0: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10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是150克左右的。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那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1: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0: 嗯，
1: 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柴。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
0: 嗯，
1: 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
0: 嗯，
1: 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0: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代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1: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0: 是，
1: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酥脆的。
0: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1: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定型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0: 是
1: 但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0: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1: 空口吃它不咸。
0: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1: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0: 鲜鱼它就是 那个海鲜。

0: 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咖购，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1: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
0: 嗯，
1: 我们的老客户
0: 十九块九，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1: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十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0: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1: 它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的。
0: 我知道这样吧，
1: 我不行，我是75的，
0: 我知道，
1: 对对，
0: 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啊。我知道好才选的您，这个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咖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1: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0: 那
1: 你这有点为难我。
0: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1: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0: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1: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0: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10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但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己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兑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香酥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二十。

0: 十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1: 对。
0: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1: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中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两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的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1: 没有
0: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10组了，还剩不到10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10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2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2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 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不坏深蓝这款黄像素黄。

0: 是无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定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货源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是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下午准时收听节目。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1对1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 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那本周啊，基本上所有的孩子呢，都进入到了暑假的模式。暑假来临，孩子放假在家，孩子和家长相处的时间会延长。事实上呢，陪伴不能只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更重要的是提高陪伴的质量。那么到底如何做到有效的陪伴，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呢？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北京回龙观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精神疾病合并代谢障碍治疗中心主任韩笑乐所讲到的家长高质量陪伴孩子的几个构成要点。
13: 韩主任，还有哪几点能说明咱们的高质量陪伴做到了？孩子在某些方面发展的确实很好，这个怎么识别？您再能提供几点，让我们的家长更好的来检视一下，我陪伴的到底是不是高质量？
14: 是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高质量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就是那个家长就要用脑，要用心，因为教育其实不是说天生就会的。那么好的教育的话，确实是能够让孩子有很多就是他自我成长，就是独立思考的机会。而就是说，如果家长他用脑用心，而不是疲于应付，就是说，你看现在放假了，我不得不长时间跟你在一起，或者是现在这个处于这个疫情期间，我隔离了，我没法去上班，那他仅仅是从这个时间上、空间上，在一起，并没有说是那种高质量的陪伴。如果家长能够用脑用心，比如说他去思考，就是孩子关心什么，从孩子角度去理解他想什么，而不是是家长他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灌输给他，因为往往是咱们说这个家长他自己的那个三观已经都定型了。他比如说他小的时候没有好好去念书，他已经吃亏了，那么他不希望孩子重蹈他的那个覆辙，然后他就跟孩子紧着强调你得好好读书。那他这种唠叨，这种命令，那往往孩子比较逆反，他接受不了，他把学习当成负担了。所以怎么能让孩子主动的学习，其实他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间是要用脑去用心的，就是比如说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然后让孩子掌握学习的方法，而不是说死读书，或者是就是你逼着他去参加就那些很多的课外班。孩子就是经常我经常会面对就出了一些问题的孩子，他们跟我说我不敢那个反抗爸爸妈妈，我不去上那个兴趣班，没办法，我就去了以后，我就像个木头人一样在那个课堂里坐着，那个老师提问我也不回答。我说那爸爸妈妈给你交那么多那个学费，不就打水漂了吗？那孩子就说那是他们愿意，他们自己买个教训。所以如果孩子直接去跟家长沟通，他不愿意学这个，他愿意学那个，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再去听课参加兴趣班也好，其实效果会更好。就是说家长要用心用脑，这个陪伴才是高质量的。第二个是什么呀？就是要平等和尊重。因为我觉得家长他毕竟是非常强势的，孩子是在家里最弱势的一个群体，所以家长这作风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你做什么，我让你几点钟起床你就几点钟起床。那这个时候的话，没有就是没有这个平等，而且也不尊重孩子的话，孩子会觉得这种陪伴是很遭罪的，他巴不得你大人赶紧出去，就是别在家里头。所以就说这个平等和尊重，那我觉得也是高质量陪伴所必须的。
13: 就是不能一直气势，趾高气扬，我是家长，你是孩子，我凌驾于你之上，我给你指导，我给你控制，你得听我的，这是就是绝对不是您刚才说到的平等尊重，完全是权势压迫，还有这个权威哈，这个服从，全是这个。
14: 因为咱们家长啊，实际上很多家长道理都知道，但是到关键时刻的话，他就觉得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多，我吃了那么多教训，我不想让你走弯路，我就直接给你指一个明道。其实有很多时候，如果你让孩子去自己去领悟，哎，他反倒记得更深刻，而且就是说，他自个儿去领悟的东西，他会更主动的去坚持，他不会说。 你家长让我去做，我就觉得很被动，我不愿意，我硬着头皮去做，那他就是完全把这个东西当负担了，他不会当享受。
13: 哦，那很简单一点，就是家长您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清楚。咱们虽然是家长养育者，但是咱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守望和陪伴和支持，而不是就是掌控，是吧？代替，
14: 没错，
13: 这些呢都是一些非常要不得的，绝对是没有平等和尊重可言的。那对孩子到头来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孩子对自己的逃避反抗，到了青春期呢就出现各种叛逆。其实这种叛逆往往是家长的这种高压下产生的一个词儿。其实不是每个孩子都会叛逆，叛逆其实是一个伪概念哈，感觉。
14: 嗯，没错，没错。
13: 好。那构成要点我们刚才说了，高质量陪伴呢除了用脑用心之外，再就是平等尊重。那说到这两点如果都做到了，是不是就算高质量陪伴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构成的要点？
14: 它是这样子，就是说那我觉得现在咱们家长普遍有那种起跑线焦虑，就是老是想给孩子就是给他更好的教育，别让他输在起跑线上。那这个时候的话，就这种陪伴就变成逼不得已的了，还是说给孩子施加的更多，把孩子给他自己的那个能动性给他压抑了，或者他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能得以那个施展。因为有很多孩子他其实是有天赋的，只不过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发掘出来。那么咱们的起跑线焦虑往往就是按照现有的社会规则去走，然后强加给孩子。所以我觉得你像乔布斯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他们那个成长的经历都能够非常有说服力，就是做他感兴趣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不能把家长的这种起跑线焦虑传递给孩子。
13: 哦，起跑线焦虑，这个就是用我们经常说微信圈里传的鸡汤，叫做静待花开。往往呢，家长等不及，其实这个就想着让这花早点绽放哈，这是所有的家长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带来了这个种种的焦虑。孩子在这样的焦虑的传递中，如果陪伴的时候你表现出来了，孩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表现呢？
14: 这个一个是拔苗助长，就是他其实每个那个不论是人还是动植物，其实他的那个成长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的。如果你拔苗助长的话，实际上就毁了这个孩子。就像咱们跳高，你一下给他跳就是提高20厘米，他跳不过去，那你就是他总是以失败告终。咱们都知道肯定不会一下子给他提高20厘米的，都是一个厘米一个厘米那么去提高。就是说一个是那个拔苗助长，另外一个的话，这个孩子他就会就是失掉自我。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这个教育的话都特别提倡这个创造力和创新力，
13: 对，
14: 他不是说那个填鸭式的教育，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其实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那哥德巴赫猜想怎么来的，都是基于这个思考产生的。所以你如果把你自己的这种焦虑灌输给孩子的话，那孩子可能在这方面创新和创造力就是受到了压制，他就没法就是充分的表达这个自我了。
13: 这挺可怕的啊。所以这种看起来这种孩子出现的这个状况和陪伴家长的陪伴过程中传达的这个起跑线焦虑是有联系的啊，有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啊。
14: 是的。
13: 看来这个陪伴真的是太重要了。究竟怎么陪，陪的结果和孩子成长表现出来的这个样态是呈现一个相关性的。那越听呢，我们作为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越会去对号入座，去思考自己在陪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但往往您刚才也说的一句非常好，就是很多人道理都明白，就是做不好。这个问题也非常的突出。那么我们先把究竟我们怎么做才是一个标准给大家理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才能最终掌握高质量陪伴的技能，落实到自己和孩子在陪伴过程中的一个互动模式中来。那除了刚才以上的三点，用脑用心，平等尊重，不要把起跑线焦虑在陪伴中传递给孩子之外，高质量陪伴我们还要注意哪些呢？
14: 是这样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就是陪，要过度的去陪伴，就是说替代孩子去做事情。因为有的孩子，你看现在有的孩子是很粘人的，然后就是妈宝男什么的，就是连自己谈恋爱的话都没法做主，都得依赖自己的家长。那就这种陪伴，他其实也不是高质量的，就是你完全是代替他去做决定，然后你不能让他独立的去成长，就是他老跟牵牛花一样，就需要有个杆子，然后依赖着你，你不能把这个杆子及时的撤掉，那他一旦撤了以后就趴在地上了，就是，剥夺他这个独立人格了，这是有一些陪伴所造成的问题，就是那种低质量的陪伴，就是他是孩子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也都陪着，全程都陪着，然后孩子过分的依赖，就是孩子应该自己做主，应该自己动手，然后这个家长都给他做了，那这个就是也是非常成问题的。
13: 哎，我有一次去年的在中考的考场外面等待的时候，发现有一对父母陪着孩子来这个准备应考啊。那父亲呢就是拿着书包，母亲呢拿着小马扎，一到地方了，母亲赶紧把马扎放下，这时候父亲从包里边掏出一把扇子来，母亲接过扇子开始给这个孩子扇，然后父亲呢又把书从书包里拿出来递给孩子，孩子坐在那儿打开书，这时候母亲的这个扇子始终在摇，我全程感觉到这个小孩很多的这个事情都是像这个保姆式的这种陪伴，那这种现象是不是就是你刚才说的有点过度了，是吗？
14: 对，这肯定是过度的这个
13: 陪伴。能想象
14: 这孩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似的
13: 啊，对，
14: 经不起风雨了，而且你什么都替他去做的话，其实他照样没有这个社会责任感，也会他进入社会以后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咱们其实是社会人，就是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外是能自己完成的，其他的任何事情都需要去合作，去跟别人去共同去完成，所以这样的孩子的话，他完全是在这个家长的保护伞下，他这个翅膀永远不能那个丰满，所以也没法去经历风雨。所以我想起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那个就是经常有些那个家长课堂，然后有一个就微信传的特别的火，就是叫北大才女叫赵杰，她说了一段话，很多家长都非常认同，她说她就挺钦佩她的父母的，他们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就给予强烈的这种亲密，又在孩子长大以后学会了得体的退出，所以这个真的就是照顾和分离都是父母在孩子身上必须完成的任务，说亲子关系不是一种就是恒久的占有，而是生命中一场深厚的缘分，我觉得说得特别好。所以他说我们既不能使孩子感到童年的贫瘠，又不能让孩子觉得成年的窒息，做父母是一场心胸和智慧的远行，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到位的。
13: 是的，照顾和分离不是恒久的占有，而是生命中一种持久的缘分，我觉得这个要理解它的内涵，真的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做父母的，咱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用心的去体会每个阶段，做好每个阶段家长该做的事情。
12: 在一些家长朋友看来，暑假呢无疑是一场持续两个月的噩梦，因为督促孩子完成暑假作业难免会鸡飞狗跳，更何况稍不留神放养的自修就成了刷手机的专用。不要看手机了，应该可以入选暑假高频剧了，但是这种怒吼似乎没有什么成效，不要说孩子了哈，很多家长也是抱着手机度过了自己的休闲时光。北京回龙观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韩笑乐在节目当中针对暑假孩子玩手机的问题给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3: 过假期期间也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请问您手机的问题怎么解决？
14: 是这样子，如果你想解决就能解决，如果你觉得你解决不了，很多事情人的心理作用其实非常的强大，如果你觉得这事儿难办，就像这个我这暴脾气改不了，那你就永远改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能解决。在没有手机那个上市，就是那个诞生之前，人不都活得好好，人类不都活得那好好的吗？所以这是一个，但是确实是手机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咱们即便是孩子留作业可能都会留在这个是手机 上，然后咱们的那个交流的方式，包括你现在健康宝，这些都需要用手机。所以咱们可以建立一个规则，就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在一个时间点看手机。比如说，都约定是那个晚上那个6点到6点半，8点到8点半，然后这个是就是家长要一起跟孩子去遵守这个规则，不要就是说你孩子你这么做，然后我什么时候想看什么时候看，那你这样的话就没法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了。就是规定按照同一个时间段去规定。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有这种。

0: 就是互动，就是如果你看到什么好的东西，你可以给孩子就是介绍给孩子，同时你要让孩子就是说，哎，你看到什么好的东西，好的那个微信或者是视频啊，你发给我，我也看看，就是这种交流其实通过手机也是可以交流的，知道吧？那并不是说那个咱们就不能碰手机，这个就如临大敌。你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你会发现是它已经渗透到你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你要合理去用它，而不是被它牵着鼻子走。第三个，那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有一些学习的那些就是相关的那些那个网站，它是可以管理的，就是我不知道它怎么设定的，比如说它那个有的网是你要是上课这几天就不能随便去记录那个浏览别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倒挺好的，就是它会就是帮助孩子，因为孩子他的那个兴趣面是非常广泛的，一旦弹出一个弹窗，他感兴趣，而且现在都是云数据，就是孩子一旦搜过什么方面的信息，可能就会不断的给他推送相应的东西，那孩子他的自控力是很差的，那这时候的话孩子就被牵着走。反正我觉得就是家长要如果能了解的比孩子更多一些，那你可能就有更好的一个掌控感，因为现在有很多家长表面说我都已经输密码了，但实际上孩子很高明的，孩子会解码，甚至就是孩子他的那个手机都交了，但是他在外面租手机，你知道吧？所以这个这帮孩子挺聪明的，真的跟孩子你有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但是手机啊那个游戏啊，真的建议这个家长还是别心软，因为他从设计的这个理念上就是很吸引人的，就是而且孩子在手机上在网络上他可以即刻得到那个满足，比如他打游戏他熟眼工种，他了解规则以后他很快就能够升级，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界面里头会有很多认可他的东西，他一旦在虚拟空间中间得到认可了以后，他很难回到现实中来，因为现实可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你手机上的东西那些游戏网络呀是人为的去按程序去设定的，你一二三四怎么走它是一步一步走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间咱们即便是聊个天儿，我第一句说什么你第二句说什么，那可都是很随机的，
1: 对，
0: 所以一旦在这个网络空间里的存在时间长了以后，它很难回到现实当中来，所以就是说这种掌控感就是网络内容的这种掌控感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您说的是建立规则然后共同遵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用好手机好的一面，当然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如果出现了这个手机的网瘾或者游戏瘾的话究竟怎么办？其实拿手机啊或者是给他摔了藏了这些都解决不了，刚才你也说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孩子现在的这个能力真的不是我们家长的技术水平能够挑战得了的。
0: 对，没错，如果真的到了那个网瘾的程度的话，还是建议求助专业医疗机构，因为这个一旦成瘾了以后，他那种心理的渴求啊，他基本上已经就是说把这个作为生活中的一个中心了，所以就是需要有专业的那个医生来指导，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网瘾，毕竟是少数，所以我觉得合理的这个利用这个就是用剑当用长嘛，因为实际上你在学习中间遇到一些困扰或者你有些疑问的时候，现在那个互联网一查，哎，可能能快速解决，而且它是举一反三，你其实也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
1: 对，
0: 只不过就是任何东西你合理的去用，
1: 好，
0: 让它变成你的工具就
1: 好。我们再占一点时间哈，究竟怎么判断这个孩子已经是网瘾了，需要求助专业的医生来帮助了？
0: 他是有诊断标准的，这个是就是去年已经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个纳入到诊断标准，当然它里头比较严格，这里头说话长，但是我就说呀，就是带着孩子正好放假这期间带着孩子去专业机构，因为每个孩子他表现是不同的，就是不是说他长时间的看手机这就是一个那网瘾，或者长时间打游戏就是那个游戏成瘾，任何一个到了疾病就到了障碍的那个诊断程度的话，它不光有症状标准，还有就严重程度标准，包括这个持续时间，还要分清楚有没有其他的那个原因在里头。
1: 哦，
0: 所以这个一旦就是很复杂，就是带孩子去看，因为尤其是青少年的问题，他毕竟他的那个大脑皮层发育还不健全呢，
1: 对，
0: 而且就是说有很

0: 很多都是跟他的成长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让专业人士去看，不要自己觉得，要让专业人士去看，然后不要急于贴标签说这孩子就是一个网瘾或者怎么着，因为你贴标签的话，其实咱们任何事件你止损是第一位的，就是你给他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一旦就是说你给他贴标签瘾了，那孩子就说我都那个上瘾了，我控制不住，
1: 对，
0: 那
1: 给了他一个暗示
0: 的目的
1: 和引导，
0: 所以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请专业人士，然后谨慎的贴标签，重在找这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共同去面对，
1: 特别
0: 好，因为往往是家长没有那种高质量的陪伴，家长忽略了这种陪伴，孩子可能才会去寻求这个网络。
2: 暑假是个很好的恶补亲子关系的时间，那么北京回龙观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韩笑乐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讲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家长应该如何制定暑期陪伴计划。
3: 对不同需求的孩子，咱们如何来制定家长在假期的一个陪伴计划呢？
0: 先说说共性的问题，就是无论孩子多大，其实有三个习惯一定要培养，一个就是读书的习惯，第二个就是运动的习惯，第三个就是琴棋书画里头找一样，就是兴趣爱好吧。因为你会发现其实这三个都是会受益终生的，就是不仅仅是能够让他提高他的智商情商，关键是还能够让孩子在遇到困扰的时候能够用更多的方法去宣泄。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不论多大的孩子，就是培养读书的习惯，运动，因为其实运动改变大脑是已经有很明确的科学的证据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琴棋书画里头，比如说那个音乐，其实对咱们的人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修炼。那这些的话，就是比如说他琴棋书画里头，因为原来好多家长都为了考级考证，让孩子升学时候加分去学，被动的学。其实琴棋书画里任何一样，比如说那个你看现在有好多那个作品，就是孩子弹妈妈唱，或者是爸爸在那儿写书法，那个孩子在边上去研墨，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陪伴，你一看就觉得他在这种艺术的熏陶下，这个孩子差不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三点是必备的。那么对于不同阶段，其实他会有不同的这个特点。你比如说像学龄前的孩子，你可以跟他多互动，就是做那种小游戏，当然这种游戏一定不是网络上的啊，你可以就是说面对面那种小游戏。还有就是培养孩子这个兴趣，就是激发他的不论是学习方方面面的那个兴趣，这样的话他才能有很多的问题，他有疑问了以后他才会去主动探索。那么对于小学的话，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就培养习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好多孩子他习惯不好，就是要么就写作业拖拖拉拉，要么就什么家务也不做，就是一来张伸手饭来张口，就是培养习惯，不论他独立思考的习惯还是学习的习惯，那个劳动的习惯，我觉得培养习惯对于小学特别重要。那对于初中的孩子的话，其实他的性心理已经开始萌发了，我觉得家长不要忽略性的教育，还有就是他创新力的培养，因为其实在初中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在这方面会不像那个小的时候，他即便是挺好奇的，但是他是被动的去接纳，而这个时候的话他会更多的主动的去思考。那么到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培养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了，就是培养他的这个格局和志向了，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长跟他去探讨这个社会的就是热点焦点那个难点的话题，他就会主动的去表达他的认识，然后你就会发现问题了以后及时的给予那个纠正或者是那个引领，这都很关键。
3: 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哈，也希望给各位家长带来帮助。暑假究竟怎样给孩子一个高质量的陪伴，咱们一起来听北京回龙观医院韩笑乐教授给大家的建议。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

0: 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
1: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八九点零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在节目之余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暑期呢是孩子们学习生活的一个暂歇的阶段哈，也是对于眼睛放松和视力恢复的最好时机了，所以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让孩子的眼睛充分的放松和休息。那么家长朋友可能会问了，该如何利用假期帮助孩子放松眼睛，及时关注到孩子眼睛的

0: 这个国外就是一定就是说用比较广泛，但是在国内有考虑到一些都是国人吧，中国还是比较食品药品管理部门还是比较严格的，一直没有在推荐在国内使用，但是我们医院用也早已经使用了，但是浓度少低一点啊。提到这个了，我要提一下它的浓度的一个要求，它这个浓度越高它反攻效果越好，但是它的副作用也大，你比如说第二天就是又看不清还，咱们现在就是说就是防控作用有效的这个情况下，最低的浓度国家推荐的是在0.1%啊，咱们医院用这个0.04%的效果也挺好。
1: 哦，更低一些浓度的，所以它这个副作用可能相对来说更少一些啊，更小一些。
0: 对，
1: 这个是一种滴眼药的这种形式吗？
0: 对，晚上滴一次，效果挺好。
1: 这个就等到咱们这个专业的眼科大夫给他配好之后，拿回家自己滴是吗？
0: 这个就是专业医药哈，配好以后，你这个保存期很短一般几天都就过保存期了。一个是咱们现在国外有的他们外购去国外带另外咱们像咱们河北省眼科院的有这个资质，黑宝都已经生产的了，就是浓度虽然它低一点，效果也不错，价格也比较低，你看国外的有的都有300一瓶。但是别用的就是15块钱一次，晚上第一次啊，当然它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第二天有些孩子就有可能怕光啊，还有一些干眼，因为这个阿托品呢抑制你身体的一个分泌啊，这是第一个药物。第二个药物都是常用的一些有些人用的吧啊，像我没有用过，比如说萨马金胺之类的药啊，降低它，因为它认为你近视就是一个眼压一个增高啊造成的青少年近视。他就把眼压给降低，但是这个是不推荐啊，这个别的一个医生
1: 有一些不是特别主流的办法啊，
0: 不是主流的
1: 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一个规范啊。
0: 对，另外一个这个还有现在在温金大在门诊上有些推荐的，比如说吃一些硬黄素啊之类的药这个可能对眼有一些好处，比如说视网膜外合的成分是吧是这个视黄泉啊这类的都有好处合成它，但是它对近视的防控作用还没有得到一个认可。
1: 并没有有效的一个验证啊，对于近视这个防控来说
0: 它的作用还是等待验证。
1: 同时呢，在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副主任孙卫峰也介绍了高度近视的孩子可以通过手术来预防并发症的出现。
0: 因为近视咱一般来说就是说只能防控不能防治，没有近视的尽量不要叫它近视，或者近视的节点叫它往后移。第二个控什么叫控啊，把已经近视不要叫它发展成高度近视，如果你一旦成为了高度近视怎么办呢？就要用手术。现在这个后部门加固手术是防控高度近视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说大家公认的吧一种
1: 手术方法。
0: 它是平常的它一般不做，一般在没掌握在这个眼轴位的青少年掌握在26.5，这个成人也在27.5以上，它得把它做后面加固。就是用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近视一般这个到时候超过一定程度后部也就会插上一个葡萄种。葡萄种什么叫葡萄种啊？这个地方薄弱凸起来了一块，就给咱一个轮胎一样，那个地方鼓起来一个大包，可以把那个包给它加固一下，让它不再增长那么快，这种叫后骨膜加固我现在做这个手术也是做的比较多的谢谢的。
1: 就是对于这个高度近视的孩子，比如600度以上的这样的是吧，咱们为了防控它进一步发展
0: 这个度数是一方面度数是方面，再一个眼轴它逐渐是一个增长有些你说600度它不增长了它眼底也没有什么病变，我也没必要去干预它去治疗它当他每年这个眼的这个近视增加100度，眼轴也增加，还是比如说到成年人还是0.1、0.2的往上增，咱们还是进行一些干预把它这个加固一下，它可以避免你这个近视眼带来一些后这个并发症，比如说什么慢慢脱离啊、黄斑裂孔啊、白内障、青光眼这种高度一个并发症，早期把它控制住。
1: 要说和孩子近视一样让家长朋友头疼的，给孩子选择眼镜完全是可以算上一桩事儿了哈。那哪一种眼镜可以更好的保护孩子的眼睛？

0: 且能够帮助孩子缓解近视度数的快速增长呢？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副主任孙卫峰讲到，三种能控制孩子近视发展的框架眼镜，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进行选择。
1: 如果你近视了以后，你如果不戴眼镜啊，你的近视发展速度会加快的，因为你看不清远处的物体，要眼要眯着眼啊，晶体要用调节，长久的调节会造成近视一个增加，所以说咱要配一个合适的眼镜，就是框架眼镜。一般的框架眼镜，如果你戴的比如说组胶比较合适，也对近视起一个防控作用，它主要是看清楚物体，它对近视防控的作用比较小。
0: 那可能很多家长就觉得挺疑问，就普通框架眼镜戴上它还能防控近视的发展？
1: 对啊、哦、首先前提得这个一个是组胶啊、一个合适啊，这个是很重要。有的比如说验光200度啊、有些小孩他不愿意接受，家长也不愿意接受。有些在验光室有投其所好吧。就是配一个稍低一度一点的，孩子还实际上还保留着一点近视。给他这个近视防控的起一个作用很小。
0: 所以说，要为了配一个特别合适的这个眼镜的话，您说这个合适的框架眼镜，它才能有效的防控近视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度数咱们得配眼准确。
1: 对对，尤其对青少年吧，这个他这个调节力比较强。咱们首先要散瞳。
0: 说到这个散瞳，其实很多家长是有这个顾虑，觉得散瞳是不是挺不舒服的，没有这个必要。
1: 这个散瞳啊，本身也对这个眼是没有什么伤害的啊。严格说，咱散瞳，咱一般的散瞳验光，并不是指把瞳孔要散大，只是说这种药现有的药物成分，它主要作用机理是把睫状肌放松，在放松的基础上，它这种还有放大瞳孔的成分，但是散瞳验光实际上是睫状肌，严格说是睫状肌麻痹验光，一般的6岁以下的，咱们推荐还是用这个阿托品比较好。
0: 这样的话，它才能准确是吧？
1: 对，
0: 测出来的度数。
1: 要是这个6到12岁，咱还是用这个环非多酯啊，都是老百姓说的坏物酮啊，或者是个脱皮酰胺，进行一个中效和一个快速的一个验光。那验光是一个基础，你验光验不准，近视不可能配准啊。这是我指的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框架眼镜。
0: 普通框架眼镜。
1: 框架眼镜还有一种叫这个多焦眼镜。啊，多焦的焦点不一样啊，这种呢在前几年也用来防控近视，但现在的发现啊，尤其在香港做过一个大样本的一个调查，他们发现这种多焦眼镜对很小一部分近视起防控作用，对大部分近视啊是对这个防控作用很微弱。啊，它主要是指对什么近视起一部分作用呢？主要是有一些内隐斜的病人，这个效果比较好。对一般的近视，比如说他大部分人看近视一个外隐斜，他这个控制效果作用是比较差的。
0: 它的适应症是有限的啊、范围比较窄。
1: 第三个眼镜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多焦点软镜啊，多焦点软镜啊，多焦点软镜，它的道理也就是说，减少你的一个这个后离焦，主要是减少你周边视网膜的一个后离焦啊，后离焦、远视影离焦，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防控作用比较推荐这种的，而且它的适用范围是比较大，1000度以下的近视都可以用啊。它不像角膜塑形镜，这个范围比较小，有一些小孩儿他不能戴这个角膜塑形镜的，你可以叫他试一下这个多焦点软镜，它的防控近视这个。比不采取方法不采取治疗的啊，它能和这个相比，它能减少您近视的50%的一个近视一个发生速度。
0: 孙院长，您说这个是叫周边离焦框架眼镜吗？全称？
1: 对，40%-50%吧。
0: 您说它的适用范围其实比角膜塑形镜还要广一些吗？
1: 广一些。你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离焦眼镜，它主要是得对一些这个。你比如说有些小孩他不愿意戴这个角膜塑形镜啊，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这个他度数比较大，都可以用这个周边这个离焦眼镜啊。比如说
0: 它这个也是一种框架的眼镜是吗？
1: 对。
0: 只是跟咱们普通的这种框架眼镜，它这个原理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普通的框架眼镜，如果你戴上以后，正常的成像在黄斑这个地方比较清楚啊，黄斑中效，但是周边成像在视网膜后。远视性离焦啊，咱们通过这种这个多焦眼镜 它可以减缓这个原生眼睛焦点这种程度，减缓的近视的一个发生速度，发展的一个速度。
0: 嗯，
1: 所以说在八到尤其八到十二岁这个期间，
0: 嗯，
1: 咱们近视发展快的一些孩子，咱们可以试一下这个。
0: 他有这个对眼部的这个条件有什么要求吗？
1: 他需要定制，而且价格也相对贵一点。普通的眼镜它这个就是几百块钱镜片，我指的镜片
0: 啊，
1: 但是这个它这个最便宜的这种离焦眼镜也是在市场定位也是在1000多，有些甚至在3000-4000，所以说它价格比较贵是它的一个缺点。
0: 嗯，所以说具体的情况可能家长您知道这个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可以带着孩子具体去专业的眼科门诊，咱们来看一看哈，能不能适合您家孩子，起到这个近视防控的一个具体的作用哈。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燕赵名医堂每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哈，我们下面继续。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啊，马上就要来了。很多人知道三伏天呢是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期了。那么冬病夏治治的是什么？哪些朋友适合冬病夏治？又应该怎么治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主任医师杨笑华的讲解。
2: 冬病夏治呢，是一个中医治疗的一个传统理念，就是尤其以往呢是我们呼吸科常用的在夏天治疗这种呼吸道疾病的一种方法，主要呢这种是穴位贴敷比较为特点吧，一般的呢它用在一种因为我们观众朋友也知道中医治病呢设施按照分型来治疗的，尤其像呼吸道疾病，像冬天的这种咳嗽啊喘呀、还有过敏性鼻炎呀、或者是容易反复感冒这些病人呢，冬天它加重呢就是我们中医认为它是阳气不足，尤其是肺气虚，或者呢体内这种这个阴寒体质比较重，阳虚的人嘛，那就是说阳气不足。我们阳气呢是人体就说是实际上最简单的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功能，脏腑每个脏腑它的这种就是精血吧是它的物质基础，它的这种表现比如说这个人这个活力精气神比较足，这属于阳气。从肺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他肺气足，这个人他就是这个人说话呀或者是脸色很红润，或者是呢抵抗力强，你像咱们现在这种新冠的病人吧，那有人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有人发病，有人尽管是新冠阳性，他可以没有任何症状，他只是一个带菌状态，这就是因为他肺气足，阳气足，所以呢，肺气足的人，他就可以是声干，就是声音比较高亢啊，脸色比较红润呀、抵抗外界这种病邪的能力比较强。这种就说是尤其到了冬天，这种就是比如说天寒地冻，这种情况下同样的受了风寒，那有的人就可以没有一点症状，有的人喝点热水浑身轻松了，但是有的人即使没有什么去外界的这种过度的这种接触，稍微出一点风啊，他就会打喷嚏流鼻涕，我们中医讲这就是这个人的肺气虚。全身的脏腑功能呢其实都有，这个每个脏腑都分阳气和阴经的方面，就是阳气表示它的功能状态，阳气足啊，它的功能状态就好，就可以对外呢就是防御功能强，对内呢就身体比较结实，这种就是说吃得好睡得香，这都是功能状态好的表现。就是阳气不足嘛，这种这因为我们就跟自然界似的，白天那就太阳足，太阳高照着啊，这人都就你看着阳光明媚。人的精气神比较足，这阳气到了晚上呢，阳气就是没有了哈，就是等于是就是阴寒的这种状态。我们身体也是，如果要是像有的人同样的就是有咳嗽喘的病人或者哮喘病人，那有的人就黄痰，有的人是夏天比较重，这种人呢就说是痰热重，像是冬天比较重的人或者遇到天凉，他就是那种稀白痰，完了就说是打喷嚏流鼻涕，这种呢就属于是阴寒重或者阳气不足的人。稀白痰是属于是痰湿盛，是这种阳气不足，是属于痰湿 这种体质，就是我们冬病夏治，就夏天贴敷啊，这种用那种温热的药去补充它的阳气，驱散它体内的寒邪湿邪，完了呢达到一种治疗的目的。天冷的时候就比别人怕冷啊，完了即使有点感冒了，他就会流吸鼻涕了，流这个咳嗽不止，遇到的凉风，遇到点这种这个天冷的地方，那他就会本身就会嗓子痒痒，吸白痰出来，或者是还有的人阳气重的，那就是手脚冰凉，完了夜尿多啊，大便不成形啊，这些都属于是这种阳气不足这种表现。
0: 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反映说自己的颈腰部非常不适，有咽炎，同时呢又有白痰，想问一问可不可以用三伏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呼吸热病科主任医师杨孝华是这样为他解答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这个颈椎腰椎的这种就说是如果不好，这种这是人体的一个中轴嘛，这种如果要是压力过大，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过度疲劳，会导致这种血压增高。身上这是一种气血不通的一种表现。再有就是说平时有点白痰啊，还是痰湿盛，这个可以贴敷。主要是如果针对就说是他现在哪个问题重，如果要是比如说痰多，咳嗽白痰多，他就可以呼吸科。因为呼吸科我们主要是贴，也是贴这个腰椎，就是胸椎这块嘛，主要是挑选一些肺部的腧穴。如果他是本身就是腰椎颈椎不舒服，这个疼痛啊，就是别扭劲儿比较大呀，这种的还是络脉不通嘛，骨科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就是说看他以哪个症状为主。中医的这种方法可以就是联合应用，效果更好呀。病情重你就多几种方法一起用，你病情轻，你说我就是那个一到这个遇到点凉，遇到点风我就咳嗽打喷嚏流鼻涕，那我就可以光贴敷就完了，我也懒得吃药，那这种就能光贴敷就能拿下来。但如果你说我慢阻肺了啊，我都一到冬天咳嗽喘，那个怕冷，遇着风我就立刻就呼噜呼噜喘，那你这只是这个冬病夏治你现在贴敷方法之一，你配合着中药，哪怕西药咱们同时上，那这多种手段一起下，你不是治疗效果更好吗？
0: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那今天周六的精彩节目回顾时间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在每个周六呢，我们会将一周节目的精彩部分进行梳理和回放。您想听到哪些方面的内容，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随时与我们沟通和联系。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

0: 城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林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六千米的山路，梅景田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 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 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1: 啊，好了，刘女士。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1000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
2: 也是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

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一百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射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

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0: 天爷不饶人别翻身啊！还有这长寨包太平，都打的老师累死成伤吧，咱打的外拐半来兵。
1: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

0: 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100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祁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君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3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3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

0: 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1: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两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公元前四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搭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李牧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在通往草原的要道，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际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场弓箭手与弓箭手的对峙，骑兵与骑兵的较量。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了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埂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马泥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4及第3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0: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回到燕国后，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1: 来，两浪这块的宽度，来往后点啊。好了。
0: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讲军功、教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如今，在他的新任国王嬴政的带领下，秦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秦国，所向披靡。公元前227年，

易水河畔，年仅十多岁的少年秦武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昭墓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少年秦武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武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腴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意味着这块土地将被割让，这对秦王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占领都纲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不过是摆在砧板上的一块肥肉罢了。

在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成为后世称颂的英雄。

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支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

时，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失败的燕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穿过易水长城、赵长城、魏长城，也许还有中山长城，被送到咸阳秦王的面前。

在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长城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全新格局。

0: 鼠疫战争刚刚结束，匈奴铁骑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帝国的统治者和他最勇猛的将军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为帝国内外建立新的秩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他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都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建国以后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先村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

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大，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30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
等到认识字

到1000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古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19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70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的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
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3岁顽童，里里外外50-60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
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啊，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七几年八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啊，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啊，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了这儿，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1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溜两排烧酒的作坊，8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3口大锅加上6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3年5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5年了，
酒缸上

红纸黑字儿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2/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嗜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1碗饭，喝酒1杯酒，喝茶1壶茶，吸烟1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哈，1锅烟，走路1条线，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1碗饭是过去的2碗，过去有3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
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盅，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土话叫酒桌那个盅，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呐，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符。

0: 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饮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又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
1: 好了，导播示意我有几位听众都等着呢，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以后有机会我再给大家伙讲讲我们老胡家的那些事儿。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6: 你好啊，胡老。
0: 非常欢迎你啊。
6: 胡老啊。
0: 哎，
6: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6: 我姓白。

0: 我叫白永华。
1: 嗯嗯嗯。
0: 今年87岁了。
1: 啊啊啊！
0: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高啊，将近7个月了。
1: 嗯。
0: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呢，
1: 嗯、
0: 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嗯，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青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0: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0: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啊，治疗很彻底。
0: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就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啊，
0: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
1: 啊，
0: 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1批。
1: 好，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一年到两年。
1: 好，对，这个太好了啊。
0: 嗯，
1: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三个月的这个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它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您就放心吧啊，就这样
0: 好
1: 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那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你救了我，救了以后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胡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现在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所以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很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1: 嗯，
3: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3: 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了，这个腰呢敢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萎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在那个胡 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

0: 是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0: 是。
1: 用了胡家老膏，八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嗯、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0: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0: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祝福老健康、
1: 嗯、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这一年了吧
1: 啊，
3: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
1: 嗯，
3: 我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两年来的了。
1: 嗯嗯，
3: 我实话实说，吃那个老膏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
1: 啊，
3: 吃了三四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
1: 哦，
3: 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争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跟这争过对儿了啊。
1: 嗯，
3: 对，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1: 啊，
3: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
1: 嗯，
3: 我现在干木匠活，干木匠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两回院，后来孩子爸你别干了啊，现在干的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没那么个后果了啊。
1: 嗯嗯嗯，
3: 干完了没那么，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干完了呢他不给我验道来了啊，这是需要打11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
1: 嗯、
3: 没有了、
1: 哦、
3: 啊，嗯，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
1: 嗯嗯嗯，
3: 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虽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
1: 嗯、
3: 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
1: 啊，
3: 以前吧这个2.5-3.5，我看那下边老子这一条，老子这一条啊、
1: 嗯、
3: 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
1: 嗯、
3: 舒张力差，2.5-3.5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他这个字没写、
1: 嗯、
3: 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1: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变好了
3: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
1: 嗯，
3: 胡老，我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的，花这个精力，我就整，啊，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
1: 嗯，
3: 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 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他也没写，也没写 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住，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个戳脸一下听那东西啊。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啊。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这个脑袋是头皮，它的鬓角子老长嘎的，老长嘎的。我对它也没办法，你抠它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七八个月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是肺出，我的肺就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啊，再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们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们写，这就我挺高兴。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的，是吧？
3: 好，那我更加增加信心。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吧，就是这些事，就是这方面啊。那个老伴儿今年86岁，一直得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的一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肖，也见肖。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肺重。哎呀，我也心里脑压力很大。
1: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3: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忒好。他就回来老跟我说，老爷你也得，我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原来精神了。你这个我也吃，就是他吃一身短，吃2月吧。这2月你像现在你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的，
1: 有力量了，是吧？
3: 哎，他有力量，
1: 太好了。
3: 因为他什么，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又身上有瘀斑，这老高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就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这个原来的吃的精神病医院求人开了一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这是精神病的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1: 对
3: 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是他吃完老高以后呢，这个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1: 你看看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呢、太好了。
3: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还没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老大爷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3: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1: 太好了。
3: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1: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些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3: 是
1: 人要老的啊，
3: 是
1: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3: 太好
1: 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 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3: 后老最后说句，得谢谢你啊，后老。
1: 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相信呢今天在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啊，你们的感觉应该不一样了吧。我听得出来，我也能感觉得到。为什么啊？这两天呢，这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反映说他们呢一直在加班，而且这个电话呀接起来是此起彼伏，一直都没有停。就源于一个事啊，就源于孟非老师终于把这个治血的良方 带给了大家。那同时啊，优言诺这三个字也深入人心。我们所有的听众啊，打来电话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说我就相信孟非老师，我就相信孟非老师说的优言诺这三个字啊，这个是定制的，这个不一样。那孟非老师说了，说有普通的在哪里都能买得到，有品牌的，这就是带影响力的啊，带公信力的好东西了。但是呢，一旦达到定制的，那都是最顶尖的，也是最好的，或者说呀，是外面搞不到的，见不着的好东西。那孟非老师呢，这不辞辛苦啊，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播健康，每天呢教大家如何的改变身体，解决疾病，这给孟非老师啊一顿深刻的表扬。那同时呢，这孟非老师教了我们很多方式方法呀。那这一次呢，解决血症的这个，孟非老师也说了，说就这么唯一的一次机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呢不会再有。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那这两天呢，我们接到的电话呀，就是几乎很少有人说我拿六盒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几乎都是12盒、18盒，还有的拿了30多盒。我赶紧问，我说这啥情况啊？我说这个东西啊，保质期是2年呢，但是呢，它不可能是昨天生产的。我说拿那么多，那不过期了，浪费了。这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人家都想到了，人家是两口子用，一个人用18个月，他们两个呀都是你的粉丝。哎呀，我听完了之后啊，我由衷的感动。同时啊，我在这里呢，衷心的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谢谢。谢谢大家呀对孟非老师的信任，也谢谢大家呀对孟非老师的这种节目的大力支持。那在这里啊，我真的是无以为报。我个人感觉呀，这学医之路啊比较坎坷。那从医这一生呢，咱们呢做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帮助我们的病人获得健康。那你看，有幸啊来到了广播当中和我们听众见面，有幸呢在广播当中讲解我这身上的一身所学。我相信呢，不忘此生，也不忘我这一身的技术，也更不忘我的两位老恩师教给我的这一身本领。同时呢，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对孟非老师的信任和支持。在这里啊，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也代表我自己的两位老恩师，对我们收音机前一如既往的长期收听孟非老师节目的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感谢，真挚的，诚心的，发自肺腑的感谢大家。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也说，我衷心的愿意，诚挚的愿意，愿意干什么呢？当好我这个火车司机啊，在我这趟列车上，只要您上了这个车，成为孟非老师的乘客，那我呢，就有责任，更有义务，带着大家呀，一路上欢歌笑语，啊，健健康康的，咱们奔向百岁人生。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中心内部啊，叫十味滴丸。那今天呢，是正式的第3天，孟非老师啊，代表我们西藏甘露雨拓，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藏药集团，在这里呢再一次宣布一下厂家给到的优惠政策。那这一盒啊，15支，一支用2天，一盒刚好是30天的时间，也就是一盒1个月。您呢，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病程的轻重程度以及自身的经济条件，咱们要综合量力而行啊。那建议呢，就是60岁以下的，病症略微少点的，你1个周期6盒就够了。那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的，那你用上12个月，就是1个周期1年。那年龄比较大、严重的一体多病的、身上多发于血症的，就是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高血尿酸症的、心血管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以及我们的身上有血管斑块的啊，这一类的老同志都属于血症。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你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是6个月还是12个月，特别严重的 我说的是特别严重的啊，那你就要考虑18个月按照周期来服用。这个方子呀，还是孟非老师说的那句话，不能说千古难寻，但是呢毕竟来讲市面上你见不到。从根本的角度我们来彻底的解决这个血症，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是顶尖当中的顶尖，是我们所有的给我们患者当中用到的东西当中顶尖当中的顶尖，一流当中的一流。换句话来说吧，就是在我们中心治疗所有血症的东西里面，十味换血方是排到第一位的啊！不只是因为它的配方精妙，更是因为它药材的质量已经达到了巅峰了。就目前来说啊，在我们中心里还没有超过它。那咱们这个呢，十味换血方是专门适合针对于我们的慢性病，长期老年的慢性病血症的。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如果你是此时此刻刚刚脑出血的，不要用，必须要过3到5个月以后平稳了咱们再用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的安全系数和有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所以啊，原价450块钱一盒，厂家说了以后不会再有，仅此一次。那计划呢就是3到4天，最多就是5天的时间。那你看今天呢，这已经是第3天了，也就是说最多还有1到2天，最多最多了。那咱们这个优惠期啊就结束了。咱们现在呢原价450，现在啊拿一盒，不是450，不是400，也不是350，更不是300，一盒啊只要260块钱，一盒只要260就能吃1个月呀。大家可以想象，这是底价当中的底价，成本当中的成本。厂家已经拿出了咱们国企藏药集团最大的底气和魄力，也就是说不会再有了。260块钱一盒一个月，就这个价格呀，你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啊，他们家里面也是消费得起的。你呀，难得遇到这么一个好东西，更难得遇到一个这么有良心的企业，所以啊，您这块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真正的用十味换血方做到3点，哪3点呢？就是让我们身上啊，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我们身上全身上下循环的这些脏血变成干净血，远离所有的血症，远离心脑血管再次发生的危险，远离我们因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出现的这些并发症，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迎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以后啊，可能孟非老师呢还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一些活血化瘀啊，这个解除一些肿胀包块啊，啊，解决血管方面的一些方子或者是方法。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从此以后再讲到的所有的跟血管、跟血液、跟脏器有关疾病的各种方子和方法，没有一个能够再超过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他这个方在目前孟非老师几十年的从医生涯当中，你看啊，在我们中心无论是大案工、小案工啊，70味、20味、25味，这些所有的中药顶尖和藏药顶尖的我们都用过，那不可能没有用啊。这么有名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给我们患者用呢？都用。但是为什么说到了最后我们中心只仅仅保留了这么一种能够彻底解决血症的东西，就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还是那句话，它是多方面、多原因、多层次、多角度的来解决我们所有血症的病因。那既然能够解决所有血症的病因，那就能够解决我们所有血症的病根。你看啊，这里面这10味可不得了，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这里面有什么？有藏天麻，有藏三七，有藏红花，就这3味就像3把刀一样，它就能够疏通你的血管，打散你血管当中所有的斑块、血栓、微型血栓以及所有的凝结物，这就从根本上让我们的血液以后减少了再次凝结成块的风险。您记住一个话啊，没有这些块块， 没有这些微型的凝结物，咱们以后就等于远离。

脑血栓，远离了突然之间血管的堵塞。你告诉我，能做到这一点，你说厉害不厉害呀？对吧？那所有的血管问题当中，所有的血症，我们一定还要干一个事儿，解决我们的肝、肾和脾的作用。你看我们的脾啊，是生血，要想救血变心血，你就必须需要我们这个脾源源不断的一直新生血液，从而呢达到稀释这些旧血的作用，让我们的血液越变越新。那肝脾肾这三个脏器就必须在一起形成一个铁三角，紧密合作。那怎么办呢？那这里面就有几个药啊，大家听一听，这里面有什么？有山楂，有雪莲，有从容，这几个呀都是补虚安脏，针对这三个脏器的功能，从而啊来一一的帮助这几个功能逐步的恢复，帮助脾功能恢复，不只提高了免疫力，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帮助脾啊源源不断的生血化血。我们讲啊，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取之成赤，化之为血。如果说你这血症没有达到一定严重的程度，那你就吃山药粉就行了。但是你已经是一体多病了，你有一种两种甚至是三种五种的血症同时在你身上出现，那单独用这个山药粉呢就力量弱了一些了，怎么办呢？那这里面有几个药啊，元根、雪莲、山楂，包括我们的松茸，这四种东西合到一起啊，那就不得了了。你看它又能够帮助我们的肝脏恢复，您记住啊，肝脏恢复了，过滤血的功能就变好了，是不是脏血往干净血上发展呢？啊，肾功能好了之后，是不是也是过滤，把血液当中不需要的那些东西排出去啊，对吧？所以啊，咱们脾是主生，啊，生心血变旧血，那肝和肾呢是过滤，过滤什么？过滤病血、毒血、脏血，从而啊把它往出排。那你告诉我，这样这个几个功能合到一起，是不是病血变好血呀，旧血变新血呀，脏血变成了干净血。哎，那这几个合到一起啊，那就不得了了。你看这是方中有方，方中泡方。那同时啊，这个元根、雪莲、山楂再加上这个松茸啊，这四个东西它是从身体基础的角度啊，来慢慢的让你啊一步一步的恢复正常。那你说这几个功能和脏器慢慢的恢复了，那是不是也是从根儿上来解决的呀？这就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解决，对吧？那接着咱们再来啊，这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红曲、桃仁和牦牛血。那给大家解释解释啊，咱们现在在药店你就能买到一个药叫血脂康，那血脂康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什么？就是红曲。咱们这个红曲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外面的红曲啊跟我们西藏用的红曲不一样。哎，它是由红曲霉菌来培育出来的，主要流传于江浙一带。你包括咱们在中国的浙江啊，有一个叫双马集团，它那里生产的这个红曲啊就非常非常的好，国际上都有名。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是在高原地区发酵出来的红曲菌。那这有什么区别？我跟大家说啊，这咱们就不得不重新提回来啊，天麻、三七和红花。那这个天麻、三七和红花呀，在中原内地也有啊，很多呀，你到任何一个药店都能买得到啊。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是藏天麻呀，用到的是藏三七呀，用到的是藏红花呀？这里面的最大区别，只要带上藏区出产，那它的药理药性就有了明显的区别。他们这几个东西啊是同种同宗同科同源，可是呢你发现没有啊，咱们和西藏人呢，咱们叫藏族人，咱们是汉族人，一样的都是人。那第二个一样呢都是中国人，那第三个一样呢都是活人。可是啊区别就出来了，区别什么出来了？咱们内地人呢到西藏容易出现一个事儿，叫高原反应。同理，西藏人到了那

0: 他们也会出一个病，叫什么病呢？叫醉氧。就是你记住了啊，咱们去了高原反应什么样，他们下到内地来了醉氧就什么样啊。咱们到了高原地区啊，这个缺氧了，出现高原反应就要吸氧，他这边呢要是醉氧了就吸点什么呀，吸点这个汽车尾气啊，二氧化碳这些东西来解决，因为氧量太高了。你发现没有，西藏和内地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含氧量，再有第二个区别就是紫外线，再有第三个区别就是温度。那为什么那个藏袍啊，你们发现露着半面肩膀啊，你们不感觉有意思吗？一面那么长的大袖子，一面没有啊，露着半面的肩膀，什么意思？这藏袍啊是又好穿又好脱。好穿是什么？早晚特别的冷。好脱是什么？中午晒的时候一拽就脱下来了。哎，你看那个藏族那帽子也是斜着戴的，是不是很奇怪啊？好摘又好拿。哎，这个藏袍啊还能打开的，从而啊又通风，裹上又严实。这是跟地域、温度、光照有直接的关系。那从而呢，这几个药材啊它变了一个地方，产区变了，在西藏那边出来的那就不一样了。天麻和藏天麻是一回事儿，但是它只要是在藏区长的藏天麻，它就多了一个功能。多了一个什么功能啊？耐缺氧。那藏区里面主要耐缺氧的是红景天，但是呢我们这个方里它不用红景天，红景天的档次不够，我们用什么？用藏天麻，用藏三七，用藏红花。这三个呀是活血化瘀三把刀，也就是说在植物当中活血化瘀这一块就没有比它再厉害的了。甚至说孟非老师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材里面，我宁可用红花三七天麻，我也不去用那个水蛭和地龙。为什么呢？不是水蛭和地龙不好，而是我有比水蛭地龙还好的东西，就是藏红花、藏三七和藏天麻。也就是说这个功能上是不相上下了，除非说把那个地龙和水蛭啊再进一步的提取出来，地龙里面那个酶提取出来，水蛭里面的这个酶，那可能说还更好一点。但是要不然普通用药的情况下是没有藏红花、藏天麻和藏三七效果来得好的。这活血化瘀的三把刀啊，刀刀有用。怎么来呢？它第一个能够打散我们所有血液当中的凝结物，第二个能够过滤我们血液当中的凝结物，第三个能够分解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凝结物。无论你是红细胞的凝结、胆固醇的凝结、血小板的凝结、药物残留的凝结、细胞碎片的凝结、游离的血栓、游离的血糖、游离的胆固醇、游离的我们身体当中不能出现的尿酸结晶、嘌呤物质等等等等，只要是不该在血液当中扎堆聚块的，这三把刀都给你解决掉。所以啊，这就出现了第二个事情啊，这个带藏字的不得了。那你看藏天麻就跟普通的天麻不一样，耐缺血耐缺氧。藏三七也不一样，耐缺血耐缺氧。红花和藏红花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你这回再翻身一比，我们不用内地地区的红曲，我们用哪里的？我们有西藏的红曲。哎，我们用藏区发酵出来的红曲啊，天然就带西藏的地域特色，从而啊这个红曲在分解血脂、过滤血液方面那又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血脂康是普通的红曲，血脂康这个里面就专门解决血脂高的，但是用到了藏红曲，孟非老师不说了吗，他在清澈血液、改变血液性状、让血液变干净上一个月见奇效。那从而啊用到了红曲、桃仁还有牦牛血这三个东西啊，都是专门解决血的、治血的，让病血变好血，就靠他们仨。哎，这三个是不得了。我告诉你啊，桃仁啊专门解决血液，血液不干净啊，啊血液凝结成块啊，血液往血管上粘呢、啊、他都管。红曲啊就把这个血液一点点的给稀释，稀释的越轻越好，越轻越好。我告诉大家，这个红曲你要用好了，藏红曲你要用好了，有的时候啊甚至一点都不比那个阿司匹林差。但是呢阿司匹林有风险，吃了多了之后容易出现血液 外伸，也就是我们说的出血点，这个东西啊不能过量服用，时间长了这肠状自闭面啊会导致有些人皮下出血、胃出血，但是红曲不会有任何这方面的副作用。那尤其这里面又加上了松茸和牦牛血啊，那就更不得了了。我们用这个牦牛血啊，从哪来的？活牛取血，从这个两个上腿这个位置啊取出来一大碗，然后呢倒到方盘里面，哎，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成了血块压成粉，放到石板上烘焙，这个牦牛血出来，这往里面加活血、养血、化血、破血四效合一用到的牦牛血。你看这十方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也可以叫藏元根，也可以叫藏雪莲，也可以叫藏红曲，更可以叫藏松茸，还有藏牦牛血，然后加上桃仁，再加上山楂，这十味药就凑成了一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那这种方子呀，在我们中西内部叫十味滴丸，这一盒啊也不大，跟一本书一样，里面呢只装了15支，就这15支啊，就这一盒啊，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清澈 10%， 干净 10%， 你立马就能感觉到身上轻松了，血液干净了，你的身体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在吃之前，如果你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了一个月之后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我保你一个月过后，你这血脂四项检测里至少有一项它的指标是在下降的，这就能够直接证明这个十味换血方是100%的对症的，100%的有用的，让我们的血液真正的变干净的。那听众朋友们呢，这个方子不可多见，第二个这个技术不可多得，第三个这个结果让人振奋。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给你们承诺，如果说你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一个月吃15瓶，也就是一盒，你如果说一个月过后你的血脂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变化，我给你承诺，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拿回来，孟非老师给你负责到底。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继续嘱咐一下我们收音机前所有选择优颜诺十味换血方，也就是选择了我们内部制剂十味滴丸，这些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给您一句忠告，您听好啊，如果说是有脑出血现象的，在刚刚出血的3-5个月之内不要吃，3-5个月之后就没有问题了啊。

就可以正常吃了，一天呢半只就够了，那一盒啊是30天的剂量。那哪些人是必须吃呢？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第一个，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主要针对的就是血症，也就是说一切血症的患者你都合适，你都可以吃啊。那每天呢半只，一盒啊15只，刚好呢是一个月的剂量。这一个月的剂量啊30天，根据咱们的身体情况以及我们病情的轻重程度，我建议你啊用上6盒就是6个月，12盒就是12个月，或者是18盒就是18个月。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把话说清楚啊，就说我不是说建议你一定要多拿，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一次拿上个2盒3盒吃完了之后刚刚有效，你继续呢再把这个电话打到咱们的节目组啊，你说节目组的各位同志啊，我想接着用这个十味地丸可不可以啊？我敢保证一点，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抱歉呢老同志，这个现在没有了，你看这就得不偿失了啊，只有这一次。因为呢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这个西藏甘露与唾都已经说过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我们的听众朋友能拿到，以后啊再也拿不到了。再想吃，你说再多的好话或者你花再多的钱，咱们这个是拿不到了。因为厂子里面是按照订单来的，就是每次有盈余也不会特别的多，那这种情况下呀，这个企业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分钱不赚人家做这个事情。咱们任何事啊实际上是有个限度的，也就是说人家呢是为了支持咱们的这个节目，从而呢给了这么一次政策，以后啊这再有这样的事儿就没有了，不可能再有了。所以啊您如果说感觉身体需要的一定要用的，那你这次一次就把它拿够，你看看是拿6盒还是拿12盒还是拿18盒啊。那这一块呢根据你的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60岁以下病程时间不是特别长，这种情况下6盒6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你的病程比较长，年龄比较大，60到80岁之间的，那这些呀我建议你用多少呢，用12盒，就一个正常的周期。那如果说你年龄超过80岁以上，身体啊至少有3到5种的这种血症，同时呢伴有严重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下肢已经出现了浮肿发黑肿胀曲张，或者说脖子上有斑块，或者说心脏和大脑已经极度不舒服，经常胸闷心绞痛烦躁睡不着记忆力减退，那这类的就属于严重的了。那这类的咱们的患者呀，你就应该考虑用18个月一次性拿到，要不然等你吃上几个月效果好了你再想拿没有了，那就可惜了，是不是？治病咱不能治一半啊，那你说明明效果都出来了一下再没有了，那咱们吃不上了那就得不偿失了。而且这次这个价格呀给的是真心的让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欣慰。你看原价是450块钱一盒啊，这在我们中心里都这么定的。那现在啊450块钱一盒要是用6盒得2700块钱，是不是？你要是用上12盒一年的就要5400，这不便宜啊，对不对？但是呢现在是260块钱，你要是用上6盒才1560块钱，这是不就划算了，是不是？你用上一年的才3120块钱，比5400是不是整整少了差不多2300呢？那你说划算不划算？这一年12个月才3120，是不是啊？所以啊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即使大家听好了啊，即使咱们现在你拿上18盒也一共才4680块钱，对吧？260乘以18等于4680，这是18盒最大剂量了。那你说划算不划算呢？仅此一次啊，以后没有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大家听好了，能用这个，这些患者呀身上的状况是一天比一天好。那孟非老师不说了吗，咱们这儿啊尤其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这个成品方啊，你要给他时间，给他多长时间呢？就是1到2个月的时间。你给他时间他给你结果，再说一遍，你给他时间他给你结果。

那你后面继续吃是越来越好，这一点我100%给你保证。500个人吃完499个，一个月30天的时间，指标让你下降。如果做不到，你到时候怎么拿走的？花了多少钱？你怎么给我拿回来？孟非老师在这里啊，给你负责到底。啊，这是血脂方面。那血压和血糖还有尿酸这块时间就长一点啊，因人而异。因为这个血压和血脂不一样，血压是可能随着你一次的情绪它都会急剧增高，或者是因为你劳累了一下，或者你上个楼喘一下，它都不一样。这个我没法给你按照科学的数字来，但是呢，如果你用上2个月，我跟你说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的数字能说明一切，至少能够降下来10个毫米汞柱。我告诉你啊，高血压呀，你别看降10个，这是一个月呀到2个月的时间呢，也就是说2个月降了10个毫米汞柱，还不高兴吗？有人说，那我吃4个月是不是降20？那不一定，看后面的情况。这个东西是前2个月快，后面慢慢就慢。哎，但是慢，你记住了啊，这个治病讲究时间，咱们呢慢工出细活，越是这种慢病，咱们呢就越要慢慢来，你不能慌，你不能急，欲速则不达。那高血糖也是2个月的时间，绝对能让你降下来一个点儿啊，这都是有结果的。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你看以前呢，在我们中心里头经常能够见到2高的3高的还有4高的。我记得以前呢有个老同志到我们中心来的时候啊，我就见着他长得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就是他那个体态啊，给人看着第一眼就特别的虚弱，肩也是耷拉的，脖子也是低的，腰也是有点弯的，然后那个脸上啊灰暗色，两个眼睛啊不止没有神，而且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两只眼睛发青。那你看通过这儿大家能不能判定出来，这个是不是有一个病叫青光眼呢？啊，我走到他面前，然后呢他看我也没搭理我，因为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啊，是不是？我知道这是刚来的人，应该是在走流程做体检呢，啊，我也没吱声，我就过去了，点个头。他呀理都没理我，离我多远呢？我们两个相距不到1米，我还冲他很礼貌的点个头，他没理我，我倒不生气，但是我就知道一个事儿，青光眼呢是视力范围减小，也就是说这1米他几乎都没看见我。那你看就证明这个很严重了，由此我就推断他这个眼睛啊，这个血管已经非常不好了。大家知道青光眼就是眼压过高啊，那看着面色灰败，这就证明肝肾功能严重受损。所以说呀，没精神，没精力，没体力，同时啊伴有严重的内损内耗性疾病。什么叫内损内耗性疾病啊？就是这个血呀绝对不够多了，再有啊生化支援这个脾呀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差。所以啊我看到那个面色我就推断这个人什么，走路脚无根，晚上睡觉睡不好，而且啊气也虚，前列腺一定很差，大小便都不好，同时啊伴有经常性的眩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你看这孟非老师从他身边这么一走一过就能看出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挺厉害啊，你这么一看这个呀，我跟大家小小的说一句，这不叫大本领，这中医里面都学过望闻问切，对吧？那望望什么？望气色，望神态，望发质，望面色，望眼，望鼻，望唇，望耳啊。所以说这些呀都是基础当中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是当中医大夫10年以上的，就这点事情大一眼就出来。给你们笑着说句话啊，就是养成了一个职业习惯。你看自古以来啊，这都有一个事儿，就是男同志啊这都喜欢看美女，可是我告诉大家，当医生的不看。为什么呢？在医生的眼里没有男女之分，我们只有病人和健康之分。我们在街上遇到了无论是好看难看的，我们看到的第一眼都是这人身体好不好，他哪怕长得丑点，你看他四肢健硕，两眼有神，脸上有血色，唇色发红，哎，这样的人我们一看，我们说这气血旺盛，这人身体真好。你看我们是羡慕那样的，我们可绝对不羡慕现在那个杨柳小妖啊，那小妖一抓一个跟手就能抓过来，哎呀那说什么肤白貌美大长腿，我们见那样的我们就一句话，有病。啥病？贫血啊。而且这样的话经常熬夜，体态瘦，你看看这样的话都气血双亏，这样的肤白貌美大长腿。

腰又细的这个女孩子，绝大多数都痛经，要不然就不孕不育，贫血气血双亏。所以你说这当病人的他自己不感觉，但是我们当医生的呀，是一眼就能看得出。在这块啊，我经常跟我家小孩都说，我说你要看人，你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声音洪亮，两眼有神，站着直，站得稳。我说这样的人身体好，而且啊，这个眼神发正，眼神啊发亮。我说这样的人呢，精神气色都好，心态都好，人品都好。我说你看那个目光游走啊，闪烁的那种人呢，心思不正啊，小肚鸡肠。所以说当医生啊，这个有个好处就在哪里，一能看人健康，第二能看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结果看完了我回去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啊，两个人一看是家属，领着就到我们那个屋了。这晚上了，七点多钟了，我也正式上班了，是不是到我那儿来了。我一看这检查的时间不短啊，为啥呢？后来一看啊，确实这个该检查的一样没落，全都检查了。然后啊，这大包小裹的都在外面都准备着呢。我一看这就是安排入住了。我一看穿着打扮一般人家，这个孟非老师不是见人下菜碟啊，一看这穿衣打扮就一般人家。但是咱不能说呀，你来了的都是病人，我们不根据病人的经济条件来论高低长短，我们也不见他的社会背景有没有尊重，我们一视同仁啊。你哪怕说再大的领导再大的老板，到我这儿你得听我的，你哪怕是个农民，你到我这儿我该尊重你尊重你，这是不用分说的。结果往那一放，我一看那个检测报告，好了，血压高，那你看这推断出来了吧，眼压高，身上其他压力也高，血脂高，哎，这就不用问了，全身动脉硬化。然后呢，血粘稠度也高，血糖是临界点，尿酸也高。再一看颈动脉斑块啊，脑血管啊萎缩，脑神经退化，轻度的小脑萎缩，两条腿的肌肉在萎缩，严重的肠炎，老胃病，而且呢还伴有肺气肿。哎呀，你看这明显孟非老师刚刚给他看的一眼一点都没错。同时啊，肺里面有阴影有结节，你说这身体好不好吧，那心脏啊跳得太弱，心动过缓，从而啊这浑身没力气，跟我刚刚看到他给他推断的身体情况一点都没差。我张嘴就问，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睡觉怎么样？他说大夫我睡觉不好，他说我睡不着，睡着了吧容易醒，总做梦。他说我呀就一醒了就更睡不着了，而且一醒了呀我就感觉有点轻微的头晕，就想上厕所，一到厕所呀坐在那儿拉又拉不出，不坐那儿吧就想拉。哎呀，每次啊这一晚上都得去两次厕所，坐在马桶上，坐那儿又困，回来了又睡不着。他说我遭罪呀，我感觉我一点劲儿都没有啊，现在呀也没什么胃口。他说家里面这些医院呢还有这个诊所的大夫啊都看了，药也没少吃，时好时坏，知道你们这好啊，这我这几个孩子呀这个现在呢都稳定了。我们都是普通家庭，但是呢我有五个孩子，这大伙凑钱呢还能够大家能够应付得了，知道你们这贵，但是想让我好就把我送来了。哎呦，我一听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既然来到这儿了就是我们的缘分，我说你放心啊，我说呢你孩子在不在这儿照顾我们怎么治就怎么治，哎，你放心，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同时呢你也把心呢放到肚子里，咱们呢好好来解决。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呢我这个情况我了解了，脉我也摸了，眼睛我也看了，报告我也看了，我说我建议啊你啊这个先吃上10天的辅助，我说后面再给你开药，我说你按照我们的流程来，我说现在呢饮食搭配有科学配餐，我说第二个两种东西你要吃，我说哪两种东西呢？第一山药粉，我说这个东西啊健脾和胃啊，补虚安脏，我说你啊一天吃上3条，我说这个开始吃啊，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第二个我呀给你补充一个好东西，给你补充一个什么好东西啊，我说我给你补充一个微量元素，我说这个微量元素啊叫硒，但是硒和硒不一样，有的硒呢含量低吸收率不够，有的硒啊含量高啊吸收率特别的好，我说这个硒啊是湖北恩施世界硒都最好的硒，我说这是我们中心呢最好的东西了，我说这两个东西啊给你调一下基础，我说硒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全身上下的脏器都需要它，我说脾呢是养血的解决吸收的，我说这两个呀他们合到一块儿，先给你的肠胃打通一下，哎，让你这个吸收

就功能编号。我说咱们打井啊，先打基础口，盖房子呢，先打地基。我说你这个地基啊，太薄弱了。我说我知道你吃了药啊，时好时不好。我说这个脾胃差了之后啊，很多药都不好吸收。我说这两个呀，你吃上半个月，然后呢，我说你再吃上半个月的养胎盘，给你补补气。这个时候啊，加强饮食，加强营养，加强锻炼。一个月过后，咱们正式的给你解决你这个高血粘、高血压，哎，包括高血脂和高尿酸。我说到时候啊，这几个基础病给你解决好了，你心脏、大脑还有这个肺啊，都会一点点的解决。我说你看可以不可以啊？为什么我说这么多话呢？其实正常的，我一看是越有钱的，我话说的越少。为啥？你不差钱，我啥药都给你开，当然不多开啊，正常开，你就吃去嘛，听话就行了。但是越是这样普通家庭的人呢，我越怕他担心，担心我们这见人下菜碟，担心我们瞧不起他。人呢都有个自尊心，你看这老人家一看就是一个普普素素的一个老人，而且啊，一看就是没脾气，人品特别好的一个。那两个孩子往那一站呢，规规矩矩的，人特别的好，50多岁，虽然比我大吧，但是我看着就面善，所以啊，我就解释的特别耐心，说的也很诚恳。所以说呀，这老爷子就这样就在我们这住下了。这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山药啊，加上这个硒啊，给他用上了。哎，那这个里面我就不得不提一个事儿，硒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它有太多的功能了啊。这东西讲起来3天3夜都讲不完，你们就知道我给老爷子用上了。然后呢，加上这个河南正宗的淮山药，这我们内部的优研诺蒸的这个山药粉给他吃了，加量了啊，3包啊。结果真的是半个月吃完了，我就问他，我说老爷子，我说跟我说心里话，我说我这两天看着你啊，明显的脸上两腮有点肉了，我说你跟我说说晚上是不是好多了。他说哎呀小孟大夫啊，他说我这要找你呢，他说你看今天第14天了，我还想着记着呢，你跟我说要换药呢，还要加一个什么胎。我说对啊，我说我问问你啊，我说我们工作人员说你晚上啊睡得比以前好了。他说哎，他说我不止晚上睡得比以前好了，他说我这回啊晚上真能上厕所的时候拉出来一次了，而且以前都2次3次，他说我现在一次了，而且拉完了回来呀，我还能躺那再眯一会儿。他说孟大夫啊，他说我没想到来你们这变化这么大，他说你看什么洁白丸呢、帕珠丸呢、搓珠达西呀、包括这个什么很多养胃健肠的药，肠炎宁啊、整肠生啊，我都吃过。他说我没想到啊，我没吃药，吃你这个东西就好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我告诉你嘛，实际上啊，这个山药它就是药，实际上这个硒也是药，只是我们做的是定制款，我们不涂药这个名儿。要不要的在我们这不重要，它只要是真东西我们啥都用。我说你看有效了是不是就好了，我说那个不是什么胎，我说那个叫阳内胎，我说你用上半个月，这样下来一个月过后，我说你身体啊就达到了一个用药的阶段了。哎，老爷子挺开心。哎呀，第二个月正式就进入了，他吃完阳胎盘呢他自己都感觉好。哎，第二个月正式的就用的什么，就用的我们这个成品方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一个月都没到，我记得特别清楚，好像是27天左右的时候赶上他第二次体检，结果这个体检一检查，他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有下降。哎呀，他当时拿到这个的时候，他左看了半天右看了半天，他眼神不好啊，看不清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化验室的大夫跟他说了，他说老爷子你有好消息啊，他说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有轻微的下降。他看不清他能说明白呀、啊、他说都降了。那个小大夫说是降了，哎呀他开心呢，然后就跑到我这来了，我睡觉呢，结果叫我，我说那我起来吧，我就起来了。我一问他说小梦小梦，他说我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了。我说你看这万里长征啊，咱们走了2步了，我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我说咱们下一步再过一个月你再看血糖和血脂。他说好我等。结果呢到了又一次的月尾的体检，血糖降了多少啊，这个跟大家实话汇报，降了 0.8， 但是血压降了13个毫米汞柱。哎呀，两个月的时间三高的情况都有下降，而且这一下血糖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了，特别特别的高兴。结果他说小梦我现在有个期望，我说你说，他说我这尿酸什么时候能降，他说我现在呀明显感觉走道有劲了，睡觉好了，而且呀我明显感觉我眼睛不像那么胀了，
他说我这青光眼能不能治好啊？

0: 老爷子，我说我跟你说啊，我说我可以把你血管变回来，我可以把你血压变回来，我可以把你眼睛里面的杂质排出来。我说但是啊，这个青光眼是不可逆的。我说青光眼发展到最后就是失明。我说但是呢，你这个眼睛啊，它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说我最大限度的能给你做到以后你这个青光眼不发展了，我说我就是极限了。我说如果要是吃了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让你青光眼治好了，我说老爷子我就是神医，我就到诺贝尔奖去了。他不好意思，他就笑了，他说哎呀，这个你没招是吧。我说老爷子我告诉你，我说别的都有招，我说就这个不可逆的青光眼还有这个不可逆的老年痴呆我是真没招了。我说你理解我啊，我说我也不是万能的。他说行吧，他说那我已经很知足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告诉我吧，我再住多久。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再住一到两个月，我说你根据情况，我说你也可以早走，我把药给你配好拿回去，我说在这儿呢比较贵，我说但是呢你在这多待一个月，我给你观察一个月，我给你啊负责到底的一个月，我到时候再给你调一调。他说行。结果呢这又待了一个月，哎呀这个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好。到最后我跟他家属说的，我说差不多了，我说出去吧。为啥？两个角度，第一让他少花点钱，第二呢回家了也能够继续吃这个十味地丸。而且这次走啊，我是一起送他到的家。你看这后来啊就一直在我们这拿药，只有到我们中心里拿，就这个十味地丸都得回到我们中心里亲自开。所以这次啊听众朋友，你们要是能够用到，那我告诉你啊真的是万般的幸运。而且这次啊厂家给到了底价260一盒，所以说呀在这里孟非老师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就这一次，唯一的一次。你呀根据情况，你是拿6盒还是12盒还是18盒啊，你呀根据情况保你一个月血脂下降，这个血液变干净，从病血变好血，从旧血变新血，脏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助力你的健康，恢复你的身体，这一点是能做到的，好不好？那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里啊，那孟非老师呢又该跟大家说再见了。好了，那我们相约明天，明天同一时间锁定频道，咱们和听众朋友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听说那个十味地丸啊，它的效果特别好
0: 啊，
3: 所以吧，说是啊，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啊，
3: 所以麻烦您吧，帮我看看，就是按照我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啊？您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我看看建议多少，是不是？
3: 哎，好好好
0: 啊。
3: 我这属于也是一体多病，你看吧，我今年刚65岁。 但是这身上吧，哎呀，四五种病呢。常年的吃药啊，就是把身体啊都给吃垮。有了高血压、高血脂，哎，完了吧，尿酸也高，
4: 这也算三高，没有血糖高，挺好。血压能到多少？
3: 血压高压170、180。
4: 哎呦我的天哪！
3: 完了吧，还痛风呢，有痛风。
4: 哦。
3: 偏头疼。
4: 哎。
3: 腿上嘛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4: 那真是一体多病。
3: 你看我这个血压吧，就是要是吃上降压药之后吧，那个高压还160呢、
4: 哎呦，
3: 低压90，
4: 哎呦，这真不低。
3: 血脂吧是甘油三酯和那胆固醇吧都高。痛风呢这有3年多了，这个一犯病的时候吧，这个脚啊，你都是红肿，那穿鞋都费劲的，有时候鞋都穿不上。
4: 这是有点遭罪了，这确实有点高了。
3: 是啊，再一个就是啥呢，这个偏头疼啊，要不犯病吧，还算行吧，还算挺好。但是就是一犯病的时候，哎呀那滋味真的是生不如死啊。
4: 神经性的这是。
3: 哎，就吃那个止疼药它都不管用。
4: 对，神经性的头疼吃止疼药不管事，吃2-3片都不管事。
3: 是啊，给也疼的给你都只想撞墙都。
4: 我见过那样的，真是那不是撞墙，翻地打滚啊，那疼的受不了。
3: 是啊，哎呀，就是遭老罪了。所以说那个孟非老师你看看，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复杂呀？
4: 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不复杂。
3: 是吗？
4: 我跟你说一说吧，你听一听好不好？你看着啊，首先你现在是属于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
3: 高尿酸。
4: 是不是？
3: 对。
4: 这尿酸高了引起的痛风吗？然后剩下第二类的问题就是这个头疼。对吧，你看咱们把这两个事分开来讲啊，你说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这三个东西是不是脏的血里面的东西，尤其是血脂和尿酸。那个血脂我讲过，咱们血脂里面的这个胆固醇呢，它会变成像玻璃一样的片儿，它在里面会划伤血管。然后呢、尿酸这个东西的结晶啊就跟碎玻璃一样，也是这个样的。然后甘油三酯的那个东西啊、它这里面就跟那个牛奶就是发酵了之后成渣渣一样的那个东西，你说你这几种情况是不是都属于血液里面这个病血比较多呀？是不是？你这种情况一出来了之后，那你往上走，那就是往下走，那就都容易出问题。往上走就是脑血管的问题，往下走就是下肢血管的问题了。往上走容易是动脉，往下走容易是静脉。而你要往上走，这几个东西它划伤血管，它薄又尖。划伤血管，血管长疤，到最后那块就变硬。你这血管一硬了，尤其是以毛细血管那块硬完了之后，它那个地方过血就少了，它就赶得巧。你像有的人呢，他关节增生10年了他不疼，有的人刚刚第一年关节增生就疼，就咋顶着神经了。你这个头疼这块一定是脑子里面有局部地区那个血管啊，它过不去血了，被这个一些东西堵住了，营养过不去了，那块坏死了。不是说整个坏死，就那一块过不去，神经它就给你闹硬，一反应它缺营养了，缺血了，它痉挛，一痉挛你就疼了，它是血管引起的神经性痉挛。那你说十味换血方，它是不是把这血管给它打开的，然后让这个病血脏血变好血？你只要那块一通开了，血一好了，神经得到滋养了，这个神经性的头疼都能减轻。十味地丸它不是治神经的，但是它把血这块搞好了，神经滋养好了，它就不疼了。你说这个说复杂不复杂，说复杂也复杂，就在这儿。
3: 是是。
4: 你看我这么说完，你感觉这么治，它是不是有道理啊？对不对？
3: 是是，
4: 那个血脂高、
3: 是是
4: 尿酸高，这不就是脏东西吗？脏东西多了，血管硬化了，血压就高了。你就是这些原因，反过来是尿酸和血脂导致的血压升高。这十味地丸你吃吧，你这种情况，6个月下来了之后，这几个三高都能给你稳下来。
3: 哦，那个太好了。
4: 是不是、
3: 那我就定半年的。
4: 对，你定是6个月，你就正常吃，一天半支啊，一盒15支，一天吃半支，
3: 一天吃半支、
4: 对，一天吃半支，2天吃一支，一盒15支，刚好1个月。你吃上6个月，你这几个稳定了，你就没有再别的问题了，偏头疼估计就好了。这个我真有把握，降三高降四高，这十味地丸是最快的。你就好好吃，好不好？6个月够你用了，你定6个月，跟工作人员说，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3: 好的好的，
4: 好，
3: 谢谢你了，
4: 不客气，再见，
3: 好的，再见。
2: 温馨提示， 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

要吃戏，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看样鸟吧，是我下得山来，只见山清水秀，柳暗花明，若有人涉岸梁山，无有禁止，岸边将他暴打一顿。

乘着黄莺儿在枝头飞舞。两只桃花瓣儿踏浆下来，落于水中，顺水漂流。这桃花越发的好看了，越发的好看了。我倒想起来了，那日钟家国的巡山。

0: 桃，这个桃，桃桃
1: 想不起来了啊。

哎呀，好香的酒，好香的酒。嗯，待我饮他几杯，饮他几杯。

哎呀，这酒不香不香不香，哎呀呀，俺刚刚的下山就险些犯了大锅的相。

我王女何来也？

0: 涛。
1: 哎，哦哦，是是是是是是。

云门虚极旁，云宫叫我听。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

0: 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相信呢，今天在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啊，你们的感觉应该不一样了吧？我听得出来，我也能感觉得到。为什么啊？这两天呢，这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反映，说他们呢一直在加班。而且这个电话呀，接起来是此起彼伏，一直都没有停，就源于一个事啊，就源于孟非老师终于把这个治血的良方带给了大家。那同时啊，优颜诺这三个字也深入人心。我们所有的听众啊，打来电话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说我就相信孟非老师，我就相信孟非老师说的优颜诺这三个字，啊，这个是定制的。这个不一样，那孟非老师说了，说有普通的，在哪里都能买得到，有品牌的，这就是带影响力的啊，带公信力的好东西了。但是呢，一旦达到定制的，那都是最顶尖的，也是最好的，或者说呀，是外面搞不到的、见不着的好东西。那孟非老师呢，这不辞辛苦啊，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播健康，每天呢，教大家如何的改变身体、解决疾病，这给孟非老师啊一顿深刻的表扬。那同时呢，这孟非老师教了我们很多方式方法呀。那这一次呢，解决血症的这个，孟非老师也说了，说就这么唯一的一次机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呢不会再有。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那这两天呢，我们接到的电话呀，就是几乎很少有人说我拿6盒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几乎都是12盒、18盒，还有的拿了30多盒。我赶紧问，我说这啥情况啊？我说这个东西啊，保质期是2年呢，但是呢，它不可能是昨天生产的。我说拿那么多，那不过期了，浪费了。这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人家都想到了。人家是两口子用，一个人用18个月，他们两个呀都是你的粉丝。哎呀，我听完了之后啊，我由衷的感动。同时啊，我在这里呢，衷心的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谢谢，谢谢大家呀对孟非老师的信任，也谢谢大家呀对孟非老师的这种节目的大力支持。那在这里啊，我真的是无以为报，我个人感觉呀，这学医之路啊比较坎坷，那从医这一生呢，咱们呢做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帮助我们的病人获得健康。那你看，有幸啊来到了广播当中和我们听众见面，有幸呢在广播当中讲解我这身上的一身所学，我相信呢不忘此生，也不忘我这一身的技术，也更不忘我的两位老恩师教给我的这一身本领。同时呢，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对孟非老师的信任和支持。在这里啊，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也代表我自己的两位老恩师，对我们收音机前一如既往的长期收听孟非老师节目的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感谢，真挚的、诚心的、发自肺腑的感谢大家。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也说，我衷心的愿意，诚挚的愿意干什么呢？当好我这个火车司机呀、啊，在我这趟列车上，只要您上了这个车，成为孟非老师的乘客，那我呢就有责任，更有义务带着大家呀，一路上欢歌笑语啊，健健康康的，咱们奔向百岁人生。 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中心内部啊叫十味滴丸。那今天呢是正式的第三天，孟非老师啊代表我们西藏甘露雨拓，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藏药集团，在这里呢再一次宣布一下厂家给到的优惠政策。那这一盒啊15支，一支用两天，一盒刚好是30天的时间，也就是一盒一个月。您呢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病程的轻重程度以及自身的经济条件，咱们要综合量力而行啊。那建议呢就是60岁以下的，病症略微少点的，你一个周期6盒就够了。那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的，那你用上12个月，就是一个周期一年。那年龄比较大、严重的一体多病的、身上多发于血症的，就是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高血尿酸症的、心血管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以及我们的身上有血管斑块的啊，这一类的老同志都属于血症。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你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是6个月还是12个月，特别严重的，我说的是特别严重的啊，那你就要考虑18个月，按照周期来服用。这个方子呀，还是孟非老师说的那句话，不能说千古难寻，但是呢毕竟来讲市面上你见不到。从根本的角度，我们来彻底的解决这个血症，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是顶尖当中的顶尖，是我们所有的给我们患者当中用到的东西当中顶尖当中的顶尖，一流当中的一流。换句话来说吧，就是在我们中心治疗所有血症的东西里面，十味换血方是排到第一位的啊！不只是因为它的配方精妙，更是因为它药材的质量已经达到了巅峰了。就目前来说啊，在我们中心里还没有超过它的。那咱们这个呢，十味换血方是专门适合针对于我们的慢性病、长期老年的慢性病、血症的。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如果你是此时此刻刚刚脑出血的，不要用，必须要过3到5个月以后平稳了咱们再用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的安全系数和有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所以啊，原价450块钱一盒，厂家说了以后不会再有，仅此一次。那计划呢就是3到4天，最多就是5天的时间。那你看今天呢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也就是说最多还有1到2天，最多最多了。那咱们这个优惠期啊就结束了。咱们现在呢原价450，现在啊拿一盒，不是450，不是400，也不是350，更不是300，一盒啊只要260块钱，一盒只要260就能吃一个月呀。大家可以想象，这是底价当中的底价，成本当中的成本。厂家已经拿出了咱们国企藏药集团最大的底气和魄力，也就是说不会再有了。260块钱一盒一个月，就这个价格呀，你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啊，他们家里面也是消费得起的。你呀，难得遇到这么一个好东西，更难得遇到一个这么有良心的企业，所以啊您这块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真正的用十味换血方做到三点，哪三点呢？就是让我们身上啊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啊变成新血，把我们身上全身上下循环的这些脏血变成干净血，远离所有的血症，远离心脑血管再次发生的危险，远离我们因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出现的这些并发症，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迎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以后啊，可能孟非老师呢还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一些活血化瘀啊，这个解除一些肿胀包块啊，啊解决血管方面的一些方子或者是方法。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从此以后再讲到的所有的跟血管、跟血液、跟脏器有关疾病的各种方子和方法，没有一个能够再超过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它这个方 在目前孟非老师几十年的从医生涯当中，你看啊，在我们中心无论是大案工小案工啊，70位20位25位，这些所有的中药顶尖和藏药顶尖的我们都用过，那不可能没有用啊。这么有名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给我们患者用呢？都用，但是为什么说到了最后我们中心只仅仅保留了这么一种能够彻底解决血症的东西，就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还是那句话，它是多方面多原因多层次多角度的来解决我们所有血症的病因。那既然能够解决所有血症的病因，那就能够解决我们所有血症的病根。你看啊，这里面这十味可不得了，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这里面有什么？有藏天麻，有藏三七，有藏红花，就这三味就像三把刀一样，它就能够疏通你的血管，打散你血管当中所有的斑块血栓、微型血栓以及所有的凝结物，这就从根本上让我们的血液以后减少了再次凝结成块的风险。您记住一个话啊，没有这些块块，没有这些微型的凝结物，咱们以后就等于远离了脑血栓，远离了突然之间血管的堵塞。你告诉我能做到这一点，你说厉害不厉害呀？对吧？那所有的血管问题当中，所有的血症，我们一定还要干一个事儿，解决我们的肝肾和脾的作用。你看我们的脾啊是生血，要想救血变心血，你就必须需要我们这个脾源源不断的一直新生血液，从而呢达到稀释这些旧血的作用，让我们的血液越变越新。那肝脾肾这三个脏器就必须在一起形成一个铁三角，紧密合作。那怎么办呢？那这里面就有几个药啊，大家听一听，这里面有什么？有山楂，有雪莲，有从容，这几个呀都是补虚安脏，针对这三个脏器的功能，从而啊来一一的帮助这几个功能逐步的恢复，帮助脾功能恢复，不止提高了免疫力，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帮助脾啊源源不断的生血化血。我们讲啊，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取之成赤，化之为血。如果说你这血症没有达到一定严重的程度，那你就吃山药粉就行了。但是你已经是一体多病了，你有一种两种甚至是三种五种的血症同时在你身上出现，那单独用这个山药粉呢就力量弱了一些了，怎么办呢？那这里面有几个药啊，圆根、雪莲、山楂，包括我们的松茸，这四种东西合到一起啊，那就不得了了。你看它又能够帮助我们的肝脏恢复，您记住啊，肝脏恢复了，过滤血的功能就变好了，是不是？脏血往干净血上发展呢？啊，肾功能好了之后，是不是也是过滤，把血液当中不需要的那些东西排出去啊？对吧？所以啊，咱们脾是主生，啊，生心血变旧血，那肝和肾呢是过滤，过滤什么？过滤病血、毒血、脏血，从而啊把它往出排。那你告诉我，这样这个几个功能合到一起，是不是病血变好血呀？旧血变新血呀？脏血变成了干净血？哎，那这几个合到一起啊，那就不得了了。你看，这是方中有方，方中泡方。那同时啊，这个圆根、雪莲、山楂，再加上这个松茸啊，这四个东西它是从身体基础的角度啊，来慢慢的让你啊一步一步的恢复正常。那你说这几个功能和脏器慢慢的恢复了，那是不是也是从根上来解决的呀？这就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解决，对吧？那接着咱们再来啊，这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红曲、桃仁和牦牛血。那给大家解释解释啊，咱们现在在药店你就能买到一个药叫血脂康，那血脂康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什么？就是红曲。 咱们这个红曲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外面的红曲啊跟我们西藏用的红曲不一样。哎，它是由红曲霉菌来培育出来的，主要流传于江浙一带。你包括咱们在中国的浙江啊，有一个叫双马集团，他那里生产的这个红曲啊就非常非常的好，国际上都有名。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是在高原地区发酵出来的红曲菌。那这有什么区别？我跟大家说啊，这咱们就不得不重新提回来啊，天麻、三七和红花。那这个天麻、三七和红花呀，在中原内地也有啊，很多呀，你到任何一个药店都能买得到啊。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是藏天麻呀，用到的是藏三七呀，用到的是藏红花呀？这里面的最大区别，只要带上藏区出产，那它的药理药性就有了明显的区别。他们这几个东西啊是同种同宗同科同源，可是呢你发现没有啊，咱们和西藏人呢，咱们叫藏族人，咱们是汉族人，一样的都是人。那第二个一样呢，都是中国人。那第三个一样呢，都是活人。可是啊，区别就出来了。区别什么出来了？咱们内地人呢，到西藏容易出现一个事儿，叫高原反应。同理，西藏人到了内地，他们也会出一个病，叫什么病呢？叫醉氧。就是你记住了啊，咱们去了高原反应什么样，他们下到内地来了醉氧就什么样啊。咱们到了高原地区啊，这个缺氧了，出现高原反应就要吸氧。他这边呢要是醉氧了，就吸点什么呀，吸点这个汽车尾气啊，二氧化碳这些东西来解决，因为氧量太高了。你发现没有，西藏和内地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含氧量，再有第二个区别就是紫外线，再有第三个区别就是温度。那为什么那个藏袍啊，你们发现露着半面肩膀啊，你们不感觉有意思吗？一面那么长的大袖子，一面没有啊，露着半面的肩膀，什么意思？这藏袍啊是又好穿又好脱。好穿是什么？早晚特别的冷。好脱是什么？中午晒的时候一拽就脱下来了。哎，你看那个藏族那帽子也是斜着戴的，是不是很奇怪啊？好摘又好拿。哎，这个藏袍啊还能打开的，从而啊又通风，裹上又严实，这是跟地域、温度、光照有直接的关系。那从而呢，这几个药材啊，它变了一个地方，产区变了，在西藏那边出来的那就不一样了。天麻和藏天麻是一回事，但是它只要是在藏区长的藏天麻，它就多了一个功能，多了一个什么功能啊？耐缺氧。那藏区里面主要耐缺氧的是红景天，但是呢我们这个方里它不用红景天，红景天的档次不够，我们用什么？用藏天麻，用藏三七，用藏红花。这三个呀是活血化瘀三把刀，也就是说在植物当中活血化瘀这一块就没有比它再厉害的了。甚至说孟非老师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材里面，我宁可用红花、三七、天麻，我也不去用那个水蛭和地龙。为什么呢？不是水蛭和地龙不好，而是我有比水蛭地龙还好的东西，就是藏红花、藏三七和藏天麻。也就是说这个功能上是不相上下了，除非说把那个地龙和水蛭啊再进一步的提取出来，地龙里面那个酶提取出来，水蛭里面的这个酶，那可能说还更好一点。但是要不然普通用药的情况下是没有藏红花、藏天麻和藏三七效果来得好的。这活血化瘀的三把刀啊，刀刀有用。怎么来呢？它第一个能够打散我们所有血液当中的凝结物，第二个能够过滤我们血液当中的凝结物，第三个能够分解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凝结物。无论你是红细胞的凝结、胆固醇的凝结、血小板的凝结、药物残留的凝结、细胞碎片的凝结、游离的血栓、游离的血糖、游离的胆固醇、游离的我们身体当中不能出现的尿酸结晶、嘌呤物质等等等等，只要是不该在血液当中扎堆聚块的，这三把刀都给你解决掉。所以啊，这就出现了第二个事情啊，这个带藏字的不得了。那你看 藏天麻就跟普通的天麻不一样，耐缺血耐缺氧。藏三七也不一样，耐缺血耐缺氧。红花和藏红花，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你这回再翻身一比，我们不用内地地区的红曲，我们用哪里的？我们有西藏的红曲。哎，我们用藏区发酵出来的红曲啊，天然就带西藏的地域特色，从而啊，这个红曲在分解血脂、过滤血液方面，那又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血脂康是普通的红曲，血脂康这个里面就专门解决血脂高的，但是用到了藏红曲，孟非老师不说了吗？他在清澈血液、改变血液性状、让血液变干净上，一个月见奇效。那从而啊，用到了红曲、桃仁还有牦牛血这三个东西啊，都是专门解决血的、治血的，让病血变好血，就靠他们仨。哎，这三个是不得了。我告诉你啊，桃仁啊，专门解决血液，血液不干净啊，啊，血液凝结成块啊，血液往血管上粘呢，它都管。红曲啊，就把这个血液一点点的给稀释，稀释的越清越好，越清越好。我告诉大家，这个红曲你要用好了，藏红曲你要用好了，有的时候啊，甚至一点都不比那个阿司匹林差。但是呢，阿司匹林有风险，吃了多了之后，容易出现血液外渗，也就是我们说的出血点。这个东西啊，不能过量服用，时间长了，这长状阿司匹林片啊，会导致有些人皮下出血、胃出血。但是红曲不会有任何这方面的副作用。那尤其这里面又加上了松茸和牦牛血呀，那就更不得了了。我们用这个牦牛血呀，从哪来的？活牛取血，从这个两个上腿这个位置啊，取出来一大碗，然后呢，倒到方盘里面，哎，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成了血块，压成粉，放到石板上烘焙，这个牦牛血出来，这往里面加。活血、养血、化血、破血，四效合一，用到的牦牛血。你看这十方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也可以叫藏元根，也可以叫藏雪莲，也可以叫藏红曲，更可以叫藏松茸，还有藏牦牛血，然后加上桃仁，再加上山楂，这十味药就凑成了一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那这种方子呀，在我们中西内部叫十味滴丸，这一盒啊也不大，跟一本书一样，里面呢只装了15支，就这15支啊，就这一盒啊，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清澈 10%， 干净 10%， 你立马就能感觉到身上轻松了，血液干净了，你的身体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在吃之前，如果你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了一个月之后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我保你一个月过后，你这血脂四项检测里至少有一项它的指标是在下降的，这就能够直接证明这个十味换血方是100%的对症的，100%的有用的，让我们的血液真正的变干净的。那听众朋友们呢，这个方子不可多见，第二个，这个技术不可多得，第三个，这个结果让人振奋。所以啊，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给你们承诺，如果说你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一个月吃15瓶，也就是一盒，你如果说一个月过后你的血脂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变化，我给你承诺，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拿回来，孟非老师给你负责到底。
0: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
2: 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

0: 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继续嘱咐一下我们收音机前所有选择优颜诺十味换血方，也就是选择了我们内部制剂十味滴丸这些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给您一句忠告，您听好啊，如果说是有脑出血现象的，在刚刚出血的3到5个月之内不要吃，3到5个月之后就没有问题了啊，就可以正常吃了，一天呢半支就够了，那一盒啊是30天的剂量。那哪些人是必须吃呢？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第一个，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主要针对的就是血症，也就是说一切血症的患者你都合适，你都可以吃啊。那每天呢半支，一盒啊15支，刚好呢是1个月的剂量，这1个月的剂量啊30天，根据咱们的身体情况以及我们病情的轻重程度，我建议你啊用上6盒就是6个月，12盒就是12个月，或者是18盒就是18个月。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把话说清楚啊，就说我不是说建议你一定要多拿，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一次拿上个2盒3盒吃完了之后刚刚有效，你继续呢再把这个电话打到咱们的节目组啊，你说节目组的各位同志啊，我想接着用这个十味滴丸可不可以啊，我敢保证一点，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抱歉呢老同志，这个现在没有了，你看这就得不偿失了啊，只有这一次，因为呢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这个西藏甘露与唾都已经说过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我们的听众朋友能拿到，以后啊再也拿不到了，再想吃你说再多的好话或者你花再多的钱，咱们这个是拿不到了，因为厂子里面是按照订单来的，就是每次有盈余也不会特别的多，那这种情况下呀，这个企业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分钱不赚，人家做这个事情，咱们任何事啊实际上是有个限度的，也就是说人家呢是为了支持咱们的这个节目，从而呢给了这么一次政策，以后啊这再有这样的事儿就没有了，不可能再有了，所以啊您如果说感觉身体需要的一定要用的，那你这次一次就把它拿够，你看看是拿6盒还是拿12盒还是拿18盒啊，那这一块呢根据你的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60岁以下，病程时间不是特别长，这种情况下6盒6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你的病程比较长，年龄比较大，60到80岁之间的，那这些呀我建议你用多少呢，用12盒，就一个正常的周期。那如果说你年龄超过80岁以上，身体啊至少有3到5种的这种血症，同时呢伴有严重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下肢已经出现了浮肿发黑肿胀曲张，或者说脖子上有斑块，或者说心脏和大脑已经极度不舒服，经常胸闷心绞痛烦躁睡不着记忆力减退，那这类的就属于严重的了，那这类的咱们的患者呀你就应该考虑用18个月一次性拿到，要不然等你吃上几个月效果好了你再想拿没有了那就可惜了，是不是，治病咱不能治一半啊，那你说明明效果都出来了一下再没有了，那咱们吃不上了那就得不偿失了，而且这次这个价格呀给的是真心的 让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欣慰。你看，原价是450块钱一盒啊，这在我们中心里都这么定的。那现在啊，450块钱一盒，要是用6盒，得2700块钱，是不是？你要是用上12盒，一年的就要5400，这不便宜啊，对不对？但是呢，现在是260块钱，你要是用上6盒，才1560块钱，这是不就划算了？是不是？你用上一年的才3120块钱，比5400是不是整整少了差不多2300呢？那你说划算不划算？这一年12个月才3120，是不是？所以啊，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即使大家听好了啊，即使咱们现在你拿上18盒，也一共才4680块钱，对吧？260乘以18等于4680，这是18盒最大剂量了。那你说划算不划算呢？仅此一次啊，以后没有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大家听好了，能用这个，这些患者呀，身上的状况是一天比一天好。那孟非老师不说了吗？咱们这儿啊，尤其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这个成品方啊，你要给他时间，给他多长时间呢？就是1到2个月的时间。你给他时间，他给你结果。再说一遍，你给他时间，他给你结果。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有几高的，咱们就用1到2个月来看结果。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你是血脂高的，那无论你还伴有高血压还是高血糖，那1个月的时间绝对在血脂的检测报告上给你看到结果。1个月30天，每天正常吃，1个月过后绝对让你这个三样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至少其中有一项这个指标是开始往下走的。哎，1个月就有效果往下走，那你后面继续吃是越来越好。这一点我100%给你保证，500个人吃完499个，1个月30天的时间，指标让你下降。如果做不到，你到时候怎么拿走的？花了多少钱？你怎么给我拿回来？孟非老师在这里啊，给你负责到底。啊，这是血脂方面。那血压和血糖还有尿酸这块时间就长一点啊，因人而异，因为这个血压和血脂不一样。血压是可能随着你一次的情绪它都会急剧增高，或者是因为你劳累了一下，或者你上个楼喘一下，它都不一样。这个我没法给你按照科学的数字来，但是呢，如果你用上2个月，我跟你说

么呢？就越要慢慢来，你不能慌，你不能急，欲速则不达。那高血糖也是，2个月的时间绝对能让你降下来一个点儿啊，这都是有结果的。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你看以前呢，在我们中心里头，经常能够见到2高的、3高的，还有4高的。我记着以前呢，有个老同志到我们中心来的时候啊，我就见着他长得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就是他那个体态啊，给人看着第一眼就特别的虚弱，肩也是耷拉的，脖子也是低的，腰也是有点弯的，然后那个脸上啊灰暗色，两个眼睛啊不止没有神，而且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两只眼睛发青。那你看通过这儿，大家能不能判定出来这个是不是有一个病叫青光眼呢？我走到他面前，然后呢他看我也没搭理我，因为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啊，是不是？我知道这是刚来的人，应该是在走流程做体检呢。我也没吱声，我就过去了，点个头。他呀，理都没理我，离我多远呢？我们两个相距不到1米，我还冲他很礼貌的点个头。他没理我，我倒不生气，但是我就知道一个事儿：青光眼呢是视力范围减小，也就是说这一米他几乎都没看见我。那你看，就证明这个很严重了。由此我就推断，他这个眼睛啊，这个血管已经非常不好了。大家知道，青光眼就是眼压过高啊。那看着面色灰败，这就证明肝肾功能严重受损，所以说呀，没精神、没精力、没体力，同时啊，伴有严重的内损内耗性疾病。什么叫内损内耗性疾病啊？就是这个血呀，绝对不够多了。再有啊，生化之源这个脾呀，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差。所以啊，我看到那个面色，我就推断，这个人什么，走路脚无根，晚上睡觉睡不好，而且啊，气也虚。前列腺一定很差，大小便都不好，同时啊，伴有经常性的眩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你看，这孟非老师从他身边这么一走一过，就能看出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挺厉害啊，你这么一看，这个呀，我跟大家小小的说一句，这不叫大本领，这中医里面都学过望闻问切，对吧？那望，望什么？望气色，望神态，望发质，望面色，望眼，望鼻，望唇，望耳啊。所以说这些呀都是基础当中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是当中医大夫10年以上的，就这点事情大一眼就出来。给你们笑着说句话啊，就是养成了一个职业习惯。你看自古以来啊，这都有一个事儿，就是男同志啊，这都喜欢看美女。可是我告诉大家，当医生的不看，为什么呢？在医生的眼里没有男女之分，我们只有病人和健康之分。我们在街上遇到了无论是好看难看的，我们看到的第一眼都是这人身体好不好。他哪怕长得丑点，你看他四肢健硕，两眼有神，脸上有血色，唇色发红，哎，这样的人我们一看，我们说这气血旺盛，这人身体真好。你看我们是羡慕那样的，我们可绝对不羡慕现在那个杨柳小妖啊，那小妖一抓一个跟手就能抓过来，哎呀，那说什么肤白貌美大长腿，我们见那样的我们就一句话，有病。啥病？贫血啊。而且这样的话经常熬夜，体态瘦，你看看这样的话都气血双亏。这样的肤白貌美大长腿腰又细的这个女孩子，绝大多数都痛经，要不然就不孕不育，贫血气血双亏。所以你说这当病人的他自己不感觉，但是我们当医生的呀，是一眼就能看得出。在这块啊，我经常跟我家小孩都说，我说你要看人，你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声音洪亮，两眼有神，站着直，站得稳。我说这样的人身体好，而且啊，这个眼神发正，眼神啊发亮。我说这样的人呢，精神气色都好，心态都好，人品都好。我说你看那个目光游走啊，闪烁的那种人呢，心思不正啊，小肚鸡肠。所以说当医生啊，这个有个好处就在哪里，一能看人健康，第二能看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结果看完了我回去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啊，两个人一看是家属领着就到我们那个屋了。这晚上了，7点多钟了，我也正式上班了，是不是到我那儿来了。我一看这检查的时间不短啊，为啥呢？后来一看啊，确实这个该检查的一样没落，全都检查了。然后啊，这大包小裹的都在外面都准备着呢。我一看这就是安排入住了。我一看穿着打扮一般人家，这个孟非老师不是见人下菜碟啊，一看这穿衣打扮就一般人家。
但是咱不能说呀，你来了的

0: 都是病人，我们不根据病人的经济条件来论高低长短，我们也不见他的社会背景有没有尊重，我们一视同仁啊！你哪怕说再大的领导再大的老板到我这儿你得听我的，你哪怕是个农民你到我这儿我该尊重你尊重你，这是不用分说的。结果往那一放，我一看那个检测报告，好了，血压高，那你看这推断出来了吧，眼压高，身上其他压力也高，血脂高，哎，这就不用问了，全身动脉硬化，然后呢血粘稠度也高，血糖是临界点，尿酸也高，再一看颈动脉斑块啊，脑血管啊萎缩，脑神经退化，轻度的小脑萎缩，两条腿的肌肉在萎缩，严重的肠炎，老胃病，而且呢还伴有肺气肿。哎呀，你看这明显孟非老师刚刚给他看的一眼一点都没错，同时啊肺里面有阴影有结节，你说这身体好不好吧，那心脏啊跳得太弱，心动过缓，从而啊这浑身没力气，跟我刚刚看到他给他推断的身体情况一点都没差。我张嘴就问，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睡觉怎么样，他说大夫我睡觉不好，他说我睡不着，睡着了啊容易醒，总做梦，他说我呀就一醒了就更睡不着了，而且一醒了呀我就感觉有点轻微的头晕，就想上厕所，一到厕所呀坐在那儿拉又拉不出，不坐那儿吧就想拉，哎呀每次啊这一晚上都得去两次厕所，坐在马桶上，坐那儿又困，回来了又睡不着，他说我遭罪呀，我感觉我一点劲儿都没有啊，现在呀也没什么胃口，他说家里面这些医院呢还有这个诊所的大夫啊都看了，药也没少吃，时好时坏，知道你们这好啊，这我这几个孩子呀这个现在呢都稳定了，我们都是普通家庭，但是呢我有五个孩子，这大伙凑钱呢还能够大家能够应付得了，知道你们这贵，但是想让我好就把我送来了。哎呦，我一听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既然来到这儿了就是我们的缘分，我说你放心啊，我说呢你孩子在不在这照顾我们怎么治就怎么治，哎你放心，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同时呢你也把心呢放到肚子里，咱们呢好好来解决。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呢我这个情况我了解了，脉我也摸了，眼睛我也看了，报告我也看了，我说我建议啊你啊这个先吃上10天的辅助，我说后面再给你开药，我说你按照我们的流程来，我说现在呢饮食搭配有科学配餐，我说第二个两种东西你要吃，我说哪两种东西呢，第一山药粉，我说这个东西啊健脾和胃啊补虚安脏，我说你啊一天吃上3条，我说这个开始吃啊，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第二个我呀给你补充一个好东西，给你补充一个什么好东西啊，我说我给你补充一个微量元素，我说这个微量元素啊叫硒，但是硒和硒不一样，有的硒呢含量低吸收率不够，有的硒啊含量高啊吸收率特别的好，我说这个硒啊是湖北恩施世界硒都最好的硒，我说这是我们中心呢最好的东西了，我说这两个东西啊给你调一下基础，我说硒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全身上下的脏器都需要它，我说脾呢是养血的解决吸收的，我说这两个呀他们合到一块儿，先给你的肠胃打通一下，哎，让你这个吸收功能变好，我说咱们打井啊先打基础口，盖房子呢先打地基，我说你这个地基啊太薄弱了，我说我知道你吃药啊时好时不好，我说这个脾胃差了之后啊很多药都不好吸收，我说这两个呀你吃上半个月，然后呢我说你再吃上半个月的羊胎盘给你补补气，这个时候啊加强饮食加强营养加强锻炼，一个月过后咱们正式的给你解决你这个高血粘高血压，哎，包括高血脂和高尿酸，我说到时候啊这几个基础病给你解决好了，你心脏大脑还有这个肺啊都会一点点的解决，我说你看可以不可以啊。为什么我说这么多话呢，其实正常的我一看是越有钱的我话说的越少，为啥，你不差钱我啥药都给你开，当然不多开啊，正常开你就吃去嘛，听话就行了，但是越是这样普通家庭的人呢我越怕他担心，担心我们这见人下菜碟，担心我们瞧不起他，人呢都有个自尊心，你看这老人家一看就是一个普普素素的一个老人，而且啊一看就是没脾气人品特别好的一个，那两个孩子往那一站呢规规矩矩的人特别的好，50多岁虽然比我大吧，但是我看着就面善， 所以啊，我就解释的特别耐心，说的也很诚恳。所以说呀，这老爷子就这样就在我们这住下了。这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山药啊，加上这个硒啊，给他用上了。哎，那这个里面我就不得不提一个事儿，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它有太多的功能了啊。这东西讲起来三天三夜都讲不完，你们就知道我给老爷子用上了。然后呢，加上这个河南正宗的淮山药，这我们内部的优颜诺蒸的这个山药粉给他吃了，加量了啊，三包啊。结果真的是半个月吃完了，我就问他，我说老爷子，我说跟我说心里话，我说我这两天看着你啊，明显的脸上两腮有点肉了，我说你跟我说说晚上是不是好多了。他说哎呀小孟大夫啊，他说我这要找你呢，他说你看今天第14天了，我还想着记着呢，你跟我说要换药呢，还要加一个什么胎。我说对啊，我说我问问你啊，我说我们工作人员说你晚上啊睡得比以前好了。他说哎，他说我不止晚上睡得比以前好了，他说我这回啊晚上真能上厕所的时候拉出来一次了，而且以前都两次三次，他说我现在一次了，而且拉完了回来呀我还能躺那再眯一会儿。他说孟大夫啊，他说我没想到来你们这变化这么大，他说你看什么洁白丸呢、帕珠丸呢、搓珠达西呀、包括这个什么很多养胃健肠的药，肠炎宁啊、整肠生啊我都吃过，他说我没想到啊，我没吃药吃你这个东西就好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我告诉你嘛，实际上啊这个山药它就是药，实际上这个硒也是药，只是我们做的是定制款，我们不涂药这个名儿，要不要的在我们这不重要，它只要是真东西我们啥都用。我说你看有效了是不是就好了，我说那个不是什么胎，我说那个叫阳内胎，我说你用上半个月，这样下来一个月过后，我说你身体啊就达到了一个用药的阶段了。哎，老爷子挺开心。哎呀，第二个月正式就进入了，他吃完羊胎盘呢他自己都感觉好。哎，第二个月正式的就用的什么，就用的我们这个成品方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一个月都没到，我记得特别清楚，好像是27天左右的时候赶上他第二次体检，结果这个体检一检查，他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有下降。哎呀，他当时拿到这个的时候，他左看了半天右看了半天，他眼神不好啊，看不清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化验室的大夫跟他说了，他老爷子你有好消息啊，他说你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有轻微的下降。他看不清他能说明白呀、啊、都是都降了。那个小大夫说是降了。哎呀，他开心呢，然后就跑到我这来了，我睡觉呢，结果叫我，我说那我起来吧，我就起来了。我一问他说小梦小梦，他说我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了。我说你看这万里长征啊咱们走了两步了，我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我说咱们下一步再过一个月你再看血糖和血脂。他说好，我等。结果呢到了又一次的月尾的体检，血糖降了多少啊，这个跟大家实话汇报，降了 0.8， 但是血压降了13个毫米汞柱。哎呀，两个月的时间三高的情况都有下降，而且这一下血糖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了，特别特别的高兴。结果他说小梦，我现在有个期望。我说你说。他说我这尿酸什么时候能降，他说我现在啊明显感觉走道有劲了，睡觉好了，而且啊我明显感觉我眼睛不像那么胀了，他说我这青光眼能不能治好啊。我说老爷子，我说我跟你说啊，我说我可以把你血管变回来，我可以把你血压变回来，我可以把你眼睛里面的杂质排出来，我说但是啊这个青光眼是不可逆的，我说青光眼发展到最后就是失明，我说但是呢你这个眼睛啊它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说我最大限度的能给你做到以后你这个青光眼不发展了，我说我就是极限了。我说如果要是吃了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让你青光眼治好了，我说老爷子我就是神医，我就到诺贝尔奖去了。他不好意思他就笑了，他说哎呀这个你没招是吧。我说老爷子我告诉你，我说别的都有招，我说就这个不可逆的青光眼还有这个不可逆的老年痴呆我是真没招了，我说你理解我啊，我说我也不是万能的。他说行吧，他说那我已经很知足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告诉我吧，我再住多久。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再住1到2个月，我说你根据情况，我说你也可以早走，我把药给你配好拿回去，我说在这儿呢比较贵，我说但是呢你在这多待一个月，我给你观察一个月，我给你啊负责到底的一个月，我到时候再给你调一调。他说行。结果呢这又待了一个月，哎呀这个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好，到最后我跟他家属说的，我说差不多了，我说出去吧。 为啥？两个角度，第一让他少花点钱，第二呢回家了也能够继续吃这个十味地碗。而且这次走啊，我是一起送他到的家。你看这后来啊就一直在我们这拿药，只有到我们中心里拿，就这个十味地碗都得回到我们中心里亲自开。所以这次啊，听众朋友，你们要是能够用到，那我告诉你啊，真的是万般的幸运。而且这次啊，厂家给到了底价260一盒，所以说呀，在这里孟非老师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就这一次，唯一的一次。你呀根据情况，你是拿6盒还是12盒还是18盒啊，你呀根据情况保你一个月血脂下降，这个血液变干净，从病血变好血，从旧血变新血，脏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助力你的健康，恢复你的身体，这一点是能做到的，好不好？那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里啊。那孟非老师呢又该跟大家说再见了。好了，那我们相约明天，明天同一时间锁定频道，咱们和听众朋友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听说那个十味滴丸啊，它的效果特别好
0: 啊，
3: 所以吧，说是啊，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啊，
3: 所以麻烦您吧，帮我看看，就是按照我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啊？您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我看看建议多少，是不是？
3: 哎，好好好
0: 啊。
3: 我的属于也是一体多病，你看吧，我今年刚65岁。但是这身上吧、
0: 啊、
3: 也四五种病呢、
0: 啊、
3: 常年的吃药啊，就是把身体啊都给吃垮了。有了高血压、
0: 啊、
3: 高血脂，哎，完了吧，尿酸也高，
0: 这也算三高，没有血糖高挺好。血压能到多少？
3: 血压高压170-180。
0: 哎呦我的天哪。
3: 完了吧，还痛风呢，有痛风。
0: 哦，
3: 偏头疼。
0: 哎，
3: 腿上嘛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0: 那真是一体多病。
3: 你看我这个血压吧，就是要是吃上降压药之后吧，那个高压还160呢、
0: 啊、哎呦，
3: 低压90。
0: 哎呦，这真不低。
3: 血脂吧，是甘油三酯和那胆固醇吧都高。痛风呢这有3年多了。这个一犯病的时候吧，这个脚啊你都是红肿。哎，这穿鞋都费劲呢，有时候鞋都穿不上。
0: 这是有点遭罪了，这确实有点高了。
3: 是啊，再一个就是啥呢，这个偏头疼啊，那不犯病吧，还算行吧，还算挺好。但是就是一犯病的时候，哎呀那滋味真的是生不如死啊。
0: 神经性的这是。
3: 哎，就吃那个止疼药它都不管用。
4: 对，神经性的头疼，吃止疼药不管事，吃两三片都不管事。
3: 是啊，给你疼的，给你都只想撞墙都。
4: 我见过那样的，真是，那不是撞墙，翻地打滚啊，那疼的受不了。
3: 是啊，哎呀，就是遭老罪了。所以说，那个孟非老师，你看看，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复杂呀？
4: 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不复杂，
3: 是吗？
4: 我跟你说一说吧，你听一听，好不好？
3: 嗯，
4: 你看着啊。首先，你现在是属于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
3: 高尿酸，
4: 是不是？
3: 对，
4: 这个尿酸高了引起的痛风吗？然后剩下第二类的问题就是这个头疼，对吧？你看咱们把这两个事分开来讲啊，你说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这三个东西是不是脏的血里面的东西？尤其是血脂和尿酸，那个血脂我讲过，咱们血脂里面的这个胆固醇呢，它会变成像玻璃一样的片儿，它在里面会划伤血管。然后呢，尿酸这个东西的结晶啊，就跟碎玻璃一样，也是这个样的。然后甘油三酯的那个东西啊，它这里面就跟那个牛奶就是发酵了之后成渣渣一样的那个东西。你说你这几种情况是不是都属于血液里面这个病血比较多呀？是不是？你这种情况一出来了之后，那你往上走，那就是往下走，那就都容易出问题。往上走就是脑血管的问题，往下走就是下肢血管的问题了。往上走容易是动脉，往下走容易是静脉。而你要往上走，这几个东西它划伤血管，它薄又尖，划伤血管，血管长疤，到最后那块就变硬。你这血管一硬了，尤其是以毛细血管那块硬完了之后，它那个地方过血就少了，它就赶得巧。你像有的人呢，他关节增生十年了他不疼，有的人刚刚第一年关节增生就疼，就咋顶着神经了。你这个头疼这块一定是脑子里面有局部地区那个血管啊，它过不去血了，被这个一些东西堵住了，营养过不去了，那块坏死了。不是说整个坏死，就那一块过不去，神经它就给你闹硬，一反应它缺营养了，缺血了，它痉挛，一痉挛你就疼了，它是血管引起的神经性痉挛。那你说十味换血方，它是不是把这血管给它打开的，然后让这个病血脏血变好血？你只要那块一通开了，血一好了，神经得到滋养了，这个神经性的头疼都能减轻。十味地丸它不是治神经的，但是它把血这块搞好了，神经滋养好了，它就不疼了。你说这个说复杂不复杂，说复杂也复杂，就在这儿。
3: 是是，
4: 你看我这么说完，你感觉这么治它是不是有道理啊？对不对？
3: 是是，
4: 那个血脂高，
3: 是是，
4: 尿酸高，这不就是脏东西吗？脏东西多了，血管硬化了，血压就高了。你就是这些原因，反过来是尿酸和血脂导致的血压升高。这十味地丸你吃吧，你这种情况，六个月下来了之后，这几个三高都能给你稳下来。
3: 哦，那个太好了，
4: 是不是？
3: 那我那我就定半年的。
4: 对，你定是六个月，你就正常吃，一天半支啊，一盒15支，一天吃半支，
3: 一天吃半支，
4: 对，一天吃半支，两天吃一支，一盒15支，刚好一个月。你吃上六个月，你这几个稳定了，你就没有再别的问题了。偏头疼估计就好了，这个我真有把握，降三高降四高，这十味地丸是最快的。
3: 哦，
4: 你就好好吃，好不好？六个月
3: 好
4: 够你用了，你定六个月，跟工作人员说，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3: 哎，好的，好的，
4: 哎，好好好，
3: 谢谢你了，
4: 不客气，哎，再见，
3: 哎，好的，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 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9: 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青年京剧演员，叫范宇成。这位范宇成呢，是一位难得的青年京剧新秀。当我第一次听到他演唱的时候呢，就被他那苍劲浑厚、韵味十足的音韵所打动。这个范宇成呢是南京人，他是1960年生人，工文武老生。在1989年呢，他获得了华东广播文艺一等奖。从此以后啊，他的名字便脱颖而出，唱戏、磨戏、嚼戏是范宇成的最大爱好。他在继承创新的追求中呢，逐渐形成了气息连贯、音色纯正、方中求圆、圆中求方的形腔。他的表演形态啊及艺术风格呀是独具特色的。1996年，他曾五次由上海邀请在逸夫舞台点名点戏，演得非常红火，戏迷呢非常欢迎他的演出。范宇成啊，他是渔阳这个两派相结合的演唱方法，并且呢创出自己的新韵，常常为一句唱腔呢反复磨练千百遍。他的演唱啊受到了国内外广大戏迷观众的赞赏。范宇成他是梨园世家，1970年呢他从艺在南京京剧团，1978年呢他考入了江苏省戏曲学校，由蒋慕平亲自教授。1982年呢、被分配到江苏省京剧院，作为挑梁的老生演员，并同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沈小梅、赵云鹤、王金生等同台演出，他受益匪浅。1992年呢、他又进入了中国戏曲学院深造，由著名的京剧老师王世旭、李明胜、叶鹏等精心传授，后来又向张信忠、王金生等老师们学戏，艺术上呢又进了一个新台阶。范宇成的代表剧目啊有时控斩、文昭关、法场幻子、战太平、四郎探母、南阳关、碰杯等。1989年到1991年呢获得了江苏省青年京剧大赛最佳演员的称号，1990年呢获江苏省荣升杯第一名，同年呢列入了中国当代戏曲艺术家丛书。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范宇成演唱的法场幻子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范以诚演唱的《发场幻子》选段。《发场幻子》啊，是一出老生戏。故事说的是呢，忠良薛家遭奸臣陷害以后啊，洋河元帅薛猛以及他的妻子马氏及其未满三岁的幼子薛娇，均被绑赴发场要斩首。大臣徐策呢，不忍薛氏绝后，乃与老夫妻商量呢，就是舍子救孤。趁赴发场祭典之时呢，把自己的儿子金斗暗中调换下来薛娇，并把薛娇呢带回家抚养，这个以图日后报仇雪恨。范以诚演唱的这段《法儿皇》呢，感情真挚，气氛热烈，韵味十足，是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的。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啊，我们来讲讲食物的话题。现在我们常见的甚至吃腻了的一些食物啊，其实很多都是舶来品。你知道它们都是什么时候传到我们中华大地上的吗？我们捋着时间轴一点一点来梳理。先秦时传入的有原产西亚的小麦和大麦，原产非洲的高粱传到印度，在西周的时候传到了中国。这个时期传进来的还有原产南亚的藕，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的萝卜，古称来福，尔雅名芦苇。另外呢，还有一种传入时间不明的姜，原产于东南亚。孔子有云：“不彻姜食。”说到食物的流入啊，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张骞，那绝对是功不可没。从西域以及沿途没少往国内带呀，给吃货们造福。比如说，张骞带回来的就有葡萄、核桃、石榴、黄瓜、大蒜、蚕豆、水芹、香菜、豌豆，还有原产于东南亚的芋头、胡椒、大葱等等。所以呢，张骞除了以上提到过的头衔之外，说他是一个美食家也不为过。咱们接着来说食物的舶来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茄子从印度传入，扁豆由东南亚传入，隋唐五代的时候，无花果从西亚传入中国，菠菜从尼泊尔传入，到了宋朝，原产非洲的西瓜也从西域进入中国了。这个时候进来的呀，还有丝瓜和胡萝卜。在元朝的时候呢，香蕉从东南亚进入中国。明朝时传入的食物有，除了南瓜、苦瓜、玉米，还有原产巴西的菠萝，原产美洲的辣椒、土豆、甘薯、向日葵、花生等等。红薯、玉米、花生传入中国，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增长附带的粮食压力，为清代人口大爆炸提供了条件。此前的主食加工是费时费力，收割、脱壳、研磨、面食啊，还要做成形。看唐朝的菜谱，当时的主食就是各种烤饼啊。可以想见，当我们第一次看见土豆和地瓜时的喜悦，居然有这么大块的粮食，而且挖出来就能吃了，而且吃一点居然还能饱。而到了清朝呢，还有不少食物的传入，比如说改良品种的草莓，原产墨西哥的番木瓜，改良的苹果、菜花，还有原产于欧洲的卷心菜，原产西亚的洋葱，还有西葫芦番茄等。说了这么多，您可能要问了，这么多外来的美食，那我们原生的究竟有什么呢？别着急，我来给您列举一下。咱们原生的有水稻、白菜、小米、龙眼、梨、橙子、樱桃、韭菜、冬瓜、大豆、山药、茭白、黑木耳、葫芦、枇杷、酸枣、杏、李子、榛子、猕猴桃，还有这个荔枝啊，也是我们

根据研究表明啊，每天需要读6分钟的书就能够减少60%的紧张焦虑感。心理学上也在研究一些好的著作对于读者不同方面的影响。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就来聊聊书籍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所有的书啊，都给读者带来了一段无可比拟的旅程。就连现在的科学杂志都开始注重深入生活，跟读者的日常生活接轨，我们称之为情感传输。你的身体在沙滩上或者在壁炉前，但是你的心灵有可能和某位知名的美国作家漫步在曼哈顿的大街上，也有可能和莫里埃一起正在和路易14商讨国家大事。除此之外啊，通过书里的描绘，作者能够触碰到你，能够让你听见他的声音，能够让你了解他的过去。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也就是你大脑得到放松的时候，也就是像我们所说的，每天只需要读6分钟的书就可以减少60%的紧张焦虑感。一部吸引人的好小说并不仅仅在短期之内让人着迷，而且能够在于长期持久，甚至于拥有改变读者人性的力量。有一位鹿特丹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过一项研究，邀请一些读者在一周之内阅读相关书籍，并且将这些读者被作者所触动时的情感变化记录下来，来研究情感同化的情况。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啊，各种各样的情感传输都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像各种广告、各个决定、各个信息。而且呢，这个研究还指出，如果一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读者的看法和行为，就像公共场合禁止吸烟一样，那么它的影响的持续性并不如充满作者感情的小说和一些真人传记。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小说和真人传记啊，都来源于真正的生活，它可以将作者的自身感受通过书本传递给读者，让读者有一种设身处地的感觉。这类书也可以最大自由度地改变读者的看法和人格，而它的持久性甚至于能够帮助读者处理自己即将遇到的难题。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书籍能够改变我们的心灵，或者改变我们的人生，至少呢，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一些满足感。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程派的代表剧目《荒山泪》。这是一出呢，这个程砚秋首演的一出这个传统京剧。这出戏啊，是由金仲孙先生编写的。程先生始演于20年代末期。程先生演出这个历史题材的剧目呢，他的目的就是在于唤起民众，向那些恶势力做斗争，表现了一位正直进步的戏剧家的鲜明的政治态度。这出戏啊，他这苛政猛于虎为题材，向人民呢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啊，明朝末年呢，有一农户，这个农户的主人公呢叫高良敏，被这个苛税啊，这个逼的这个没有办法，他带领他的孩子呢进山采药，结果呢这个父子们均被老虎吃掉了，他的老伴儿经闻噩耗以后啊，就是悲痛至极，也就丧命了。高良敏的孙子呢又被当时呢抽丁抓去服役了，全家人呢只剩下他的儿媳妇张慧珠一个人，但是那些个差役们呢仍然是勒索不止，张慧珠呢忧愤成风，进入深山躲避，差役呢又跟来到山中呢来逼税，结果张慧珠呢被逼得无奈，终于自尽身亡。这个戏啊，正因为这个戏呢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平击了黑暗的时弊，所以一时间呢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砚秋先生呢在这出戏当中呢倾注了全力，塑造了张慧珠的艺术形象，无论是在唱腔还有念白还有舞蹈等各个方面吧，都展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具有很高的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艺术魅力，是一出呢富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度艺术成就的作品。从艺术角度看呢，这出戏呢就是《荒山泪》啊，是一出悲剧。剧中的主人公张慧珠啊，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中呢，既可使人潜然泪下，又能激发起观众憎恨和反抗的情绪。因此呀，呈现在舞台上的唱啊、念呀、坐呀、舞啊等各个方面，都具有这个坚实的而且纯熟的基本功和柔美刚健的结合这个表演手法。程先生呢，他的这个功力吧，可以是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来刻画这个形象，力求的使之优美流畅绚丽多姿。程先生呢非常讲究唱，他的最大特点呢是唱情，他常说呀，要成为内里的唱，就是这么个道理。演员在舞台上的一切声音要求呢要圆润传远而且好听，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表现这个人物的这个内心实际。大家在欣赏程砚秋演唱时呢，一定会感到他不仅仅是在用这个嗓子在唱，而是在用心着唱，唱出了情，唱出了人物。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啊程先生演唱这个《荒山泪》。由于这个唱片吧就是年久了，所以有些效果不算太好，请大家谅解。好。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程砚秋先生演唱的《荒山泪》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世济演唱的《荒山泪》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世济演唱的《荒山泪》选段。他这段呢唱腔呢是《荒山泪》其中的一段西皮。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程砚秋先生演唱的《荒山泪》当中的一段二黄。那么这出戏啊，目前呢就在舞台上呢也很少演了，就大家对这出戏呢比较陌生。首先呢，咱应该说他对唱腔设计得非常优美。那么程砚秋先生啊，他的主要唱腔应该说是，就他的演唱方法、演唱原则，应该说是在这出戏里体现得非常深刻，而且呢体现得比较全面。因为说这出戏啊，它有大段的西皮唱腔，刚才大家欣赏到李世济演唱这段西皮呢，大概就有12分钟，是一段非常长的，而且它这个板式、调式非常全的一段西皮唱腔。那么咱们听到的程砚秋先生这段二黄唱腔呢，也是从格式上看也是非常全面的一段二黄唱腔。因此说呀，这出戏不仅有很强烈的政治思想性，而且有很强的艺术欣赏性。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马革裹尸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战死沙场后用马匹把尸首包裹起来，形容英勇作战，现身疆场。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的马援传，故事是这样的：马援，字文渊，东汉的茂陵人。有一次他去讨伐割据的军阀魁嚣，打了胜仗回来， 他的老朋友们都去向他道贺，光武帝刘秀也给他很丰厚的赏赐，可是马援却觉得自己的功太微薄了，不值得如此的厚赏。他认为以前的伏波将军陆伯德开辟门岳，建立了7个郡，只得到几百户的封地，而自己功绩远不如他，却得到了一个县的封地，实在过意不去， 所以想再替国家立些功劳。正好那时匈奴侵略扶风县，马援便向光武帝要求再度出征。出发前，马援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应当孝死疆场，有马革裹着尸回来才光荣，怎能躺在病床上靠儿女服侍呢？后来洞庭湖一带又发生了无锡蛮人作乱， 光武帝曾派人去征战，结果因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全军都覆没了。马援知道后主动向光武帝表示愿领兵出征。光武帝想了想说：你的年纪太老了吧，我虽然已经60岁了，但是仍能披甲上马，不能算老。马援说完穿好甲胄一跃登上马鞍， 表示自己仍是可用之将。光武帝看了称赞他说：这位老人家真是老当益壮啊。于是光武帝便命他率军出征。马援在这次战役中奋勇杀敌，斩杀了2000多蛮人，给敌人致命的一击。可是就要凯旋回乡时，他不幸染上了瘟疫，病死军中，实现了他 马革裹尸的壮志。这个故事里还引申出老当益壮这则成语，用来形容年纪虽老，志气却更豪壮。马首是瞻，马首是瞻这则成语源自古代作战时看主将的马头方向而行动， 后比喻一切听人指挥或乐意追随，瞻是看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秦晋两国虽然有联姻，但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却经常互相的争斗。公元前的558年夏天，晋悼公派中军元帅荀偃、 夏军元帅栾衍率军攻打秦国，会同晋军一起攻打秦国的还有鲁、莒、郑、魏等国的军队，大队人马来到泾水河边，各诸侯国的军队不肯渡河。晋国的大夫为此去同鲁卿叔孙豹商量，叔孙豹表示鲁国的军队可以率先渡河。 于是举国大夫舒相准备了船只，先让鲁国和举国的军队渡过了泾水，接着各国的军队也渡过了河。大军渡过泾水以后，驻扎在泾水边上，秦国就在泾水上游放了毒药，毒死了各诸侯国的不少士兵。郑国的司马子交十分的生气， 首先率领禁军向秦军出击，其他各国的军队也纷纷跟上去。双方交战后，巡演率各诸侯国的联军一直打到秦国境内玉林的一带，可是秦军仍然顽强地阻击。于是巡演下令说：明天清早集一觉，全军就要驾好兵车准备出击，用土填没汲水的井，铲平烧饭的灶， 做好一切战斗的准备，看着我的马头行动，我的马走向哪里，你们就要跟到哪里。夏军元帅栾衍感到巡演的命令太专横独断了，他不服气地说：
我率军打过无数次仗，从来没有接到过这样的命令，你要我看着你的码头行动，我偏不听。”于是栾衍带着自己率领的夏军掉头向东撤回晋国。荀偃考虑到剩下的人马打不赢秦国，也只得命令全军撤退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

0: 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赢渠梁决意变法，
7: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8: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7: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9: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7: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8: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

0: 话说一代雄军霸主秦王嬴政，以其绝世无双的超拔胆略，带领大秦臣民攀越滚滚洪流，跨过无数险难，以不可阻挡的浩荡之势奔向历史从未有过的开阔平野，从而开启华夏历史上亘古未闻的伟大文明转折。那么如何构建华夏文明新的框架？如何还百年战乱的破碎山河一个富庶昌盛、和平康宁的天下？前面说，在皇帝即位的大典上，颁行了大秦始皇帝的第一诏书，而这道诏书所确定的典制，一直在古老华夏延续了2000多年。昨天的节目咱们听到，皇帝即位的首次朝会上，变故突起，丞相王绾在有关确定国家制道的轴心议题上明确奏章，主张奉行封建诸侯制，这与皇帝嬴政及李斯、王奔所立主的郡县制发生了重大分歧。那么面对丞相、博士公、通武侯、关内侯各有奏章，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且听帝国制势如何分说选择，诸侯制、郡县制又怎样论辩朝堂。
1: 李斯一拱手，心悦诚服，愧色犹在，君上方略至当，王绾之于吕学，臣疏忽若此，身为惭愧也。今据君上处置两征方略，臣以为根本在第二则，即以政见其意待之，即为政见之争，必设吕学与诸家之道，此臣之所长也。臣自请主力，与老丞相等议争是非曲直。王奔拍掌大笑，哈哈，廷尉主力正当其时。蒙毅也喝了一句，吕氏春秋乃廷尉当年总纂，正当其人。嬴政一拍案，廷尉主战，然此事至大，不能廷尉孤军独战，陛下勿忧，我等当妥为谋划。不期用了新称谓，李斯自己也笑了，臣等与廷尉协力。王奔、蒙毅立即跟上，好，两制之争乃华夏根本，务求全胜。啾啾老秦，共赴国难。李斯、王奔、蒙毅不期然异口同声冒出一句久违了的老秦誓言，一时君臣四人的眼睛都潮湿了。在嬴政君臣筹划之时，各属议制的消息也纷纷激荡开来。蒙毅总司中书络绎不绝的消息都是，本属多以封建诸侯为事，以郡县制为非。蒙毅非但背细阅读了每一份呈报进皇城的议制书，还亲自赶赴丞相府、上将军府、大田令府、司空府、司寇府、内史府、博士宫七大最主要官邸分别听了议制论争，终于对种种纷争大体清楚了。始皇帝元年五月末，一场创制大论战正式拉开了帷幕。除了王翦、蒙恬与据守陇西的李信，所有在外大臣与已经有稳定官署的郡守县令都被召回了咸阳。更有不同者，大殿内皇帝阶下专设了皇子区域，20余名皇子全部与朝。咸阳所有官署的所有官员，除了有智力之下的吏员，举凡官员一律与会。素常宽阔敞亮的正殿，黑沉沉一片，600余人，第一次显得有些狭小。

0: 小起来。卯时，钟鼓大起，地辇在叠次长呼中徐徐推出，高官带见的皇帝稳步登上帝座，大朝会宣告开始了。诸位，朕即皇帝位，今日首义大政。所有殿门与所有窗户全部打开，沉沉大殿在盛夏的清晨颇为凉爽。皇帝一身冠带，平静威严地继续着主旨宣誓：天下一统，我朝新开，行封建诸侯或行郡县一制，事关千秋大计。日前首义三奏业已发下，各属公议也大体清晰，归总论之，主张依然两分。今日大朝最终一决，朕将亲为决断，朝会议政不必其见，诸位但言无妨。
1: 陈博士报白令之，敢问陛下对新制大计定见如何？
0: 大朝议政不当揣摩上意。
2: 皇帝冷冰冰一句回绝了试探。
0: 臣博士仆射有奏。
2: 西边文职大臣屈后的博士区昂然站起了，掌持博士学宫的周清晨慷慨激昂道：
3: 皇帝陛下扫灭六国，威加海内，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为千古第一大皇帝也。然则平海内易，安海内难，天下九州情势风习各异，难为一统之志。大秦欲安，必得以吕氏春秋为大道，重封建，封诸多皇子各为诸侯，辅以良臣，因时因地而推制，如此天下可定也。臣博士淳于越复议：今皇帝君临天下，四海归一，当即三代之绝世，兴湮灭之封国，使诸位皇子开国功臣皆有封国之土，皆有秦王之力，如此分藩建位，土皆有主，民皆有君，皇帝陛下亦省却治民之劳，郁郁乎文哉，泱泱乎大哉。
2: 这位素有稷下名士声望的淳于越跟了上来，文臣坐席区诸多要员顿时振作瞩目。
0: 臣博士叔孙通转呈山东尤氏奏章。
2: 一言落点，举殿惊讶。朝会者，君臣之意也，是为朝议。游学士子为庶民，为野役，为民役。野役民役无固定城市，也并不包括在君主下议的议事制度内。然则中国族群自远古以来，既有浓厚的野役之风，也有许多相应的上达形式。战国之事重视野役之风犹在，庶民野役但以上书方式呈现，往往是最为重大的民意，甚或被视为某种天意。当此重大朝会陡然出现野役奏章，此间意蕴难以逆料，大殿群臣立即静如幽谷。皇帝说话了：
0: 既有野役奏章，当殿宣读可也。
3: 臣遵照。
2: 疏松通展开一卷，高声念诵起来：
1: 臣等山东游士213人启奏皇帝陛下，大乱初定，天下思治，流民思归。我等布衣游学之事，痛感天下失志之苦，为此恳望皇帝陛下封建诸侯。我等愿各为良辅，使四方有志，使前手有归，如此则天下大幸也。
0: 念诵完毕，叔孙通高声补充道：
1: 民心即天心，事为天下根本，得事之心者得天下。臣赞同天下世子之意。
0: 博士席一片呼应：
1: 臣等赞同游士奏章。
0: 文臣区突兀一句冷笑揶揄：群小私心罢了，谈何天心天意？
1: 何人之言？诛心乎？论证乎？
0: 叔孙通高声顶了回来：
4: 老夫顿若，答之足下。
0: 顿若虽见苍老，精神依旧矍铄，离开侯爵作案，站到了空阔处，破例的没有面对皇帝，却面对着沉沉作案区，高声道：
4: 诸位，连同老夫在内，十有八九都曾是布衣之士，游学列国，此战国之风也，入世之道也。原本好事，然则战国世风雄强坦荡，无论政见如何，所论皆发自本心，是故合则留，不合则去。今日213名世子论证上书，异口同声赞同封建诸侯，独无一人异议，岂非多多怪事乎？其间因由不言自明。今六国皆灭，一般苟苟营营之事，失却奔走依托，又自觉才具不堪为国家大用，于是乎唯求天下诸侯多多，好谋一立身之地。人求立身生计，原本无可指责，不合此等人物，偏以玩弄天下大计为快，以民意天心为名，实谋一己之出路，诚非私哉。诸位且说，老夫之论，诛心也，论证也。
0: 顿若原本战国末期名家名士，桀骜不驯，当年已见秦王不败而名闻天下，此时一片言论不作奏对，全然论战之词，一时大见风采，举殿入神沉寂，忘记了喝彩。
1: 啊，不，不是诛心，也不是论证。
0: 叔孙通红脸嚷嚷，引来一片笑声。文臣席几人高声非议：
1: 此等也议，臣等以为不说也罢。是也是也，自请为诸侯辅臣，有私无功。
0: 一片嚷嚷声中，周清晨、淳于越、叔孙通都愣怔了，博士席也一时默然了。
4: 老臣王婉有奏。
0: 须发雪白的王婉终于不能做事了，这般博士不着边际，不谙事理，王婉大为皱眉，自觉如此下去，只怕这个重大长策要被这些虚空宏论付诸流水。王婉决意亲自阐发，于是离座出班，直接面对着帝座， 苍老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起来，无一言不实实在在。
2: 陛下明察，方今诸侯初破，天下初定，复辟暗流依旧涌动，大事论之，赵魏韩之地一旦有事，尚可就近静乱，然则燕齐楚三地偏远难治，若有不测之乱，咸阳鞭长莫及，此计之险与周灭商之初相类也。大秦欲安天下，当效法封建分治为上，分封皇帝诸子为封国诸侯，镇守偏远边陲，以安定天下，此久远之计也，非一时之谋也。老丞相诧异，
0: 姚谷站了起来，
2: 上卿何见之有？
0: 王婉淡淡回了一句，
2: 皇帝陛下，诸位大臣。
0: 姚谷在空阔处，时而面对帝座，时而面对群臣，雄辩之风不下顿弱。
2: 历经战国，天下大事已成两种治世，封建诸侯为一道，郡县统治为一道。今丞相持论根基，唯在地理之远近，平乱之难易。如此，姚谷敢问丞相，天下统一，一朝两制，政出多门，纷纭不定，图乱乎？图治乎？再则，天下之道若以地理远近、平乱难易而决断，易治者严，难治者宽，岂非纵容远政，不法生乱？如此治道，公平何在？正道何在？
0: 姚谷气势凌厉，所攻也确实皆在要害，群臣力感决战气息，大殿中一时肃然无声。
2: 上卿少安勿躁。
0: 王婉突然振作精神，侃侃直下，
2: 老夫所言，因时因地失志也，天下正道也，非自老夫始也。在秦，自惠文王之世取巴蜀，以王族大臣直领巴蜀近百年，与封建诸侯何其相类也。昭襄王之世，有穰侯至陶地，当今皇帝之初，有王帝成交至太原，此其实也。以治道之论，则文信侯、吕氏春秋有切实之论，非但主张重封建，更主张以地理远近定封国大小。王者封建，地域近而封国愈大，地域远而封国愈小，故海上之地有十里诸侯也。凡此等等，皆因远近不同而失志，何由生乱乎？且目下情势，皇帝领赵魏韩三地视为地基，燕齐楚三地封建诸侯视同天下一制，何有天下两制也？
0: 王婉有理有据，有史有论，殿中形势又是一变，大臣们都流露出敬佩的神色，博士们更是愤然快慰。
5: 丞相论史不足为证。
0: 年轻的蒙毅第一次挺身站立在殿堂论证了。
5: 蒙毅直任长史，多闻国史典籍， 丞相所言史实，不合比作封建诸侯。自孝公以下之历代秦王，虽时有王族子弟或重臣领于。

0: 方，然皆以国府郡县官吏施制，王族子弟与众臣之效用俱在镇府，以利推行法治。此等领制，赋税皆上缴国府，领制之地更无私兵私官，实乃郡县一制之特例，与封建诸侯大相径庭也。吕氏之学亦不合大道也。李斯站了起来，思忖情势，李斯觉得自己该说话了。李斯面对面地与王婉对立着道：“文信侯重封建之论，不合大道者二。其一，不合500年来天下潮流。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岭。国变、军变、官变、民变、法变，最终酿得潮流大变。其间，诸子百家风起云涌，竞相探索治国之道，终归酿成变法大潮。变法者何？变国家也，变治道也，变生计也，变民众也。一言以蔽之，变天下文明蕴含也。千变万变，轴心在于治世之变。封建诸侯列土分治，导致天下大战连绵，动荡不休，人心思治，人心思一，思的便是天下一统，思的便是一法施治，思的便是抛却封建。文信侯之时，天下归一之心尚在端倪，尚未聚成大潮，故文信侯未能洞察大势也。今日之天下，若果真行封建诸侯，无异于抛离天下民心，无异于在植列土分治之根，弃华夏500年之探索，重归老路焉。老丞相后学明察，拘泥于一家之学而不审时事，何意刻舟求剑哉？老夫愿闻其二。王婉丝毫不为所动，冷冷一笑：“其二，丞相所言，今日新朝情势，几同于周之灭商，思不以为然。”
1: 刚才说，一场关于帝国的创制大论战席卷秦国朝野，丞相王婉与上卿姚谷、长史蒙毅以及廷尉李斯逐一论辩朝堂。作为吕不韦治世之道的信仰者，王婉深觉歧路亡羊时刻，自己有责任将自己的治学理念化为治国大道的实际主张，而李斯、蒙毅等一般新锐大臣也以不容置疑的雄辩之词大力推行郡县制。好，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马克思的一生都在思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然而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啊，他好像却不太会理财。在柏林上大学的时候，马克思花起父亲的钱来说是大手大脚，父亲向人诉苦说，好像我们开了金库似的，儿子阁下一年之内花费近700塔勒，塔勒呀是当时的一种银币，而最富的人也花不到500塔勒。可说句公道话，这马克思他不是堪于享乐者，不是挥霍无度的人，真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花的。年轻时的马克思这消费确实不含糊，在当时啊，一名柏林

0: 市议员的年收入是800塔勒，18岁的大学生马克思一年就要花费700塔勒。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怎么跟钱打交道，父母早年都曾经为他提供大笔的生活费，后来啊，他的好朋友恩格斯也一再资助他。恩格斯为了使马克思能够从事革命活动和理论研究，心甘情愿做出牺牲，从事自己最不愿意干的该死的生意，用挣来的钱负担马克思一家的生活。虽然说马克思得到了很多的资助，他本人呢也继承了多笔财产，但是他终生无法摆脱经济的困境。在他被驱逐出普鲁士流亡英国期间，要维持一个六口之家，也就是妻子、三个孩子和女管家的这个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一次啊，由于马克思将一件衣服送进了当铺，致使他无法离开家门，幸亏有富有的恩格斯一再主动相助。从1869年开始，他每年发给马克思7000马克的年薪，可原则上这改变不了什么，因为钱是帮助不了这位《资本论》的作者的。马克思手里一旦有了较大一笔钱，他就会开始享受生活。有一次他妻子继承到了5000马克，后来呢又从他的一位有钱的叔叔那儿继承到了3000马克，没过几年他本人也继承到了一笔当时算可观的约3万马克。可是当他妻子继承到钱的时候，他马上将全家搬进了更舒适的房子。然而不久以后呢，就被迫发现我陷进了比5年前更绝望的困境，而更糟糕的是，这一危机不是暂时性的，我不知道我该如何摆脱它。尽管啊有过这一经历，当马克思拿到了他的大笔遗产时，他还是马上搬进了一座较大的房子，花5000英镑装修一番。而一年之后，他又不得不重新搬回抵押房里。他对恩格斯隐瞒了他继承所得财产的真正数目，写信对恩格斯说，我一分一分记了账，因为我自己都奇怪这钱是怎么消失的。而且呢，马克思还承认，跟我的经济实力相比啊，我住得太贵了，另外呢，我们今年生活的好像比往年好。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挽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今天的《大秦帝国》，我们听到了帝国初建、朝堂之上的第一次精彩议政。而有关诸侯制、郡县制之争，既是国家根本长策之争，又是最具权力的两方重臣之争，其牵涉之广、利害之深，唯有群臣公议，方能将各自观点理据明白陈情。刚才咱们听到关于封建诸侯制亦或郡县制，两方观点各有堂皇论据，那么这一关于帝国根本走向的天下治世之争，究竟何去何从？好，大秦帝国，咱们继续收听。
6: 博士坐席，一片反对李斯之声。
7: 丞相所言大事。
6: 李斯从容侃侃道：“是与不是，且看史实。其一，三代之时，天下未曾激荡生发，不知郡县制也，为之封建制也。其实行封建，与其说尊奉王道，勿宁说别无选择也。是故，不足为亘古不变之依据。其二，周行诸侯制，前后所封王族与功臣千800余国，可谓 中风见矣。然则周武王尸骨未寒，周氏祸乱大生，发难者恰是王族管蔡诸侯，如此封建，谈何拱卫天子，谈何拱卫王室。周幽王镐京之乱，王族大诸侯尽鲁齐皆不敢救，若非老秦人弃置恩怨，千里秦王浴血奋战，何有洛阳周氏之延续哉？更不说诸侯相互如仇仇，相互攻伐而不能禁止，以邻为壑而践踏民生，凡此等等，封建诸侯岂非天下祸根哉？李斯一番话痛切肃杀，所言又无不是诸侯之要害，群臣神色又是一变。人非圣贤，事无万全，因为如此苛责圣王，夫复何言？王婉不屑地冷漠一笑，坐回了文臣首座，板着脸一句话不说了。
7: 臣不是报白令之，敢请诸王子之见。
6: 博士奇突兀一声，博士们一片呼应，
7: 臣等敢请诸王子奏对。
6: 大臣们似觉唐突，又似乎对博士们此等颇具离间意味的动议大有怀疑，举殿无一人附议。王子们则惴惴不安地望着帝座，纷纷低下了头去。皇帝说话了：“
8: 愿说者便说，无需顾忌。”
9: 儿臣扶苏有奏。
6: 英挺的皇长子一站起来，群臣眼睛立即亮了。只见扶苏向帝座一躬，肃然正色道：“
9: 儿臣以为，大秦一统华夏，皆由将士鲜血而来，理当推行郡县，由国家统一治民，使民无私政之苦。扶苏纵为皇子，若求封国而行私政，国法安在？”
8: 好，
6: 文武两大区皆有人高声拍案赞叹。
9: 胡亥有奏，
6: 一声清亮稚嫩的童音陡然荡开，群臣大为惊讶，后排臣子们纷纷站起向前打量。皇帝不禁笑了：“
8: 你小子也敢有奏啊？好，有胆色，说。”
6: 皇帝话音落点，一个铜制画音在大殿中清亮地飞旋起来。

0: 屈武、陈袭中、王奔站了起来。臣等有奏。一句话落点，大殿立即肃静下来。谁都知道，如此重大的议政，拥有最高爵位的几位武臣至今还没有人说话。臣通武侯王奔，得武成侯王翦、九原侯蒙恬、陇西侯李信之托，代奏皇帝陛下。华夏边地之志，若阴山，若陇西，若辽东，若南海，尤须郡县一致。若行封建，华夏必失万里屏障也。周氏之亡，亡在诸侯，诸侯之患，动乱之源也。大秦不行封建，动乱将大为减少。纵然六国旧氏族图谋复辟，亦不至裹挟民众。其实复辟氏族孤立天下，我大秦六十万铁军何惧之有？此臣等之奏对也。皇帝陛下明察。
1: 王奔的话语一如既往的平实，没有一句激昂之词，确实已经渐渐闷热起来的大殿如秋风扫过，顿见一片肃杀气息。大臣们顿时平静了，没有人想说话了，只有博士们惊愕地相互顾盼着，似乎不明白这个黝黑粗壮的蛮石将军何以竟能有如此威慑力。
0: 各方大要清楚，老臣敢请陛下决断。
1: 王婉以为不需要再争了。
0: 敢请陛下决断。
1: 举殿一声，
0: 皇帝拍案。好，旬日之内，朕以诏书说话。散朝。
1: 这一夜，皇帝书房的灯火一直亮到东方发白。
0: 当李斯与一班突击力员登车驶出皇城时，谁都没有力气说话了。
1: 三日后，李斯醒来，皇帝的诏书已经颁行了。
0: 当府丞将诏书恭敬地送进书房，为主官铿锵诵读时，李斯的泪水打湿了衣襟。
1: 始皇帝例行郡县制诏书。始皇帝诏曰：朕曾下议国之治事，封建说与郡县说对峙南下，朕会同相关大臣复议，亦再度查勘天下大事，一决推行郡县制。自今之后，天下例行郡县，封建诸侯不复存焉，所以行郡县者，朕执三事。其一，治事也。战国之事，七国皆数千里也，若行分封，皆可作数十成百邦国。然则七国无一封建诸侯，无一不行郡县，何也？分治则弱，一治则强；分治则亡，一治则兴。晋为春秋大国，封建氏族而瓜分为三。将其春秋大国，封建氏族而有田氏代齐；楚为五千里大国，封地分治而国力难聚；终为我所灭。凡此等等，皆为图治之事也。人云：不行封建，无以防田常六卿之乱。朕云：我不行封建，何来田常六卿？ 故。

0: 生民涂炭，前手起而群道生，其国必起动荡，终将酿成天下乱源。郡县一治，则国必大，国大则缓急可济，赋税徭役可因时因地而行，民得安也。故行封建以治则民乱，行郡县以治则民安，何去何从？治民焉。其三，国事也。三代中国皆行封建，天下分治久矣。诸侯多不以天下为念，唯以私治为念，图谋与国府疏离。如此者三代，中国诸侯法令意志，以致田畴一亩，文字一行，言语一声，钱币一制，车行一轨，度量衡一法，华夏业已列土列民矣。唯其诸事皆易，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今天下初定，再行封建，又复立国，何异于再戍兵也？若逆势行之，则华夏必列土万千，国力弥散，终将为夷狄匈奴所吞灭也。楚领南海而行封建，至今日南海百越，即不知华夏为何物也。故上将军王翦有言，若行封建诸侯，则中国无南海也。诚在斯言，若不能凝聚华夏诸族，使我中国文明立足万世，秦益天下何由哉？为此三事，朕今决断议政之争，自今废除封建，分天下为36郡，律法一体，官制一体，治权集于国府，决于皇帝，上下统一政令，举国如臂使指。如此，治权不出多门，私欲不治成灾，天下至大之德也。始皇帝元年夏，
1: 府丞禀报说，皇帝诏书已经颁行天下，咸阳四门也都依着传统张挂了，咸阳城万人空巷，都挤到城门看皇帝诏书去了。李斯油然生出感愤之心，当即下令备车赶赴咸阳南门。郡县制倾注着李斯心血，一朝成行，李斯实在是感慨万端。将到南门，人海汪洋攒动，摇车根本无法行走，李斯只好下车走进了一家老秦人酒肆，想听听人们如何说法。不想酒肆空空荡荡，只有两个侍者在忙着向钱柜搬运酒坛。李斯笑道：“如此冷清，还是酒肆吗？”一个侍者头也没抬，高声道：“先生知道甚呐、啊？你且等着，不消半个时辰，我家酒便不够卖了。”正在此时，一个老人风风火火大步走进，连连嚷道：“快快快，快拿布笔写！”侍者问：“殿东，写甚？”老人兴冲冲道：“
2: 写下36郡，挂在墙上。哎，一伙人多了，都要争着说，难免有人记不住。快去拿！”
1: 一个侍者快步拿来了笔墨与一方白布，老人提起大笔正要写，又道：“
2: 哎呀，不行不行。”我记得不全，快去请个先生来。
1: 旁边李斯笑道：“
2: 我写，正玩酒喝，
0: 如何呀？

0: 老人大喜过望，哎呀呀，莫说一碗酒一坛酒送先生，老夫说先生写啊，请。李斯一笑，大步走到案前，提起笔一个个写了下去。老人高声念得两个，自家便忘记了。李斯完全不待他说，笔下流淌出一排排大字，老人索性跟着高声念诵起来：
1: 内史郡、三川郡、河东郡、南阳郡、南郡、九江郡、张郡、会稽郡、颍川郡、荡郡、泗水郡、薛郡、东郡、琅琊郡、祁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代郡、巨鹿郡、邯郸郡、上党郡、太原郡、云中郡、九原郡、雁门郡、上郡、陇西郡、北地郡、汉中郡、巴郡、蜀郡、黔中郡、长沙郡。才
0: 李斯写郡期间，人群已经渐渐聚拢在殿堂围观。李斯落笔，人群爆发出一阵轰然喝彩声。李斯搁下大笔，向众人一拱手，高声道：
1: 目下36郡为初分，天下大安之际，或将增设新郡，父老们拭目以待。
0: 话音落点，一阵万岁声大作，李斯顿时被种种询问淹没了。正在李斯欲在酒肆痛饮之时，府城匆匆赶来说皇帝紧急召见。王婉的辞官书送进王城时，嬴政堪堪用罢午膳。辞官书不长，理由也只有几句：年高力衰，领事无力，见识迟暮，无以与皇帝同步。就事论事，王婉所言都是实情。论年岁，王婉已经年近七旬，今年在丞相府没日没夜连轴转，精神体魄已大不如前了。论政见，王婉力主封建制，也确实与嬴政的绝世轴心难以同心协力。唯其如此，王婉确实该让出领政丞相的位置了。还在灭齐之前，嬴政已经思谋好了王婉的归宿：进爵一级，加食邑千户，以彻侯之身兼领博士学宫，整饬天下典籍，以为治国见解。君上，丞相府呈来郡守县令你认输。蒙毅匆匆禀报，嬴政思绪蓦然折回，转身之际问了一句：
1: 国政监复议没有？
0: 国政监已经跟来，言丞相府拟定派任官员中有20余位博士，不宜派任郡守县令。啊，20余博士？正是，臣已数过23人。
1: 啊，丞相可有亲笔复言？
0: 有，2句话。郡县未必尽法家之事，博士未必尽王道之人。
1: 哦，派任博士中你能记得几个？
0: 周清晨，叔孙通、淳于越、鲍白令之、侯生、卢生。
1: 周清晨博士仆射，也做郡守？
0: 正是，臣没有记错。
1: 哦，老丞相也。
0: 嬴政一声叹息，断然一挥手， 急宣李斯进宫。蒙毅匆匆去了，嬴政回到书房，立即吩咐专掌图籍的书房内侍张挂起李斯主持绘制的天下郡县图，拿着丞相府拟定的郡守县令名册，站在了地图前，看一个往地图上写一个。行将写完36郡，李斯匆匆来了。嬴政没有说话，只顾写着最后几个郡守。李斯也没有说话，只凝神端详着图板上的一个个名字。
1: 廷尉以为如何？
0: 嬴政割下了大笔。
1: 恕臣直言，如此派任，天下大乱也。此乃朕亲自遴选，廷尉不以为然。臣据实评判，无论是否陛下亲选，廷尉评判依据何在？臣启陛下。
0: 李斯全然依着新的典则礼仪说话，平静如水中显出另一番凝重。
2: 的故事里，咱们听到，多年来一直全副身心运筹秦国政事的丞相王绾，从未与秦王发生过重大歧见，而此次力主推行诸侯制，与其说是与皇帝嬴政及诸重臣的政见不同，不如说是所奉持的信念不同。刚才咱们听到，始皇帝的一纸厉行郡县制诏书又一次震动天下，从而奠定了治理天下之基本框架。而接下来即将颁行的全面更新官制，建立中央集权，将是华夏文明史上又一震古烁今的一大创举。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别无长物，别无长物，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除此外别无他物。长物是指多余的物品。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话说东晋时有个读书人名叫王公，他生活简朴，不图享受，人们都说他将来定能做一个有用的人。有一年，王公随父亲从会稽来到都城建康，他的同族王臣去看望他，两人在一张竹席上促膝谈心。谈着谈着，王臣忽然觉得身下的席子非常光滑，感到很舒服。他心想，王公从盛产竹子的会稽来，一定带了不少这样的竹席，就称赞了一番这张竹席，并希望王公能够送给他一张竹席。王公听了，毫不犹豫地将身下这张竹席赠送给王臣，王臣千恩万谢地走了。其实王公只有这一张竹席，送掉后他就改用了草席。王臣知道这情况后十分惊讶，觉得过意不去，就去找王公表示歉意。王公笑笑说，你太不了解我，我王公平生没有什么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

0: 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国有句老话叫隔辈亲，这话真的不假，没有哪位老人不喜欢自己家孙男弟女，都是宠着惯着。但是惯着归惯着，当大家长大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孙子小时候就犯过一次错，被我逮着了。我记得他小时候喜欢一本叫《我们爱科学》的这个杂志，在当时是奢侈品，10多块钱一本。我们家那时候只有古书，而且多半是医书。我孙子当时很小，10几岁，他对医书不感兴趣，希望能看到那种没有看过的书，所以就偷偷拿了他父母的钱去买来看。买完了以后，因为小孩子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我就发现他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他随时盯着我们大人的脸色，尤其是他爸他妈。爸妈每说一句话，我孙子都竖着耳朵听，心惊胆战的。他露怯的时候不避着我，知道我宠着他，所以最早就被我发现了。我发现但凡他妈他爸说我的什么东西哪儿去了，他的脸色唰就变了，汗都出来了。实际他们说的是别的东西，没说钱，但是孩子因为心虚，他对丢任何东西都非常敏感。我就找这个孩子谈了一下，背着他爸他妈找的，这孩子终于跟我说了实话，说爷爷，我这两天太难受了，特别害怕，我拿了爸妈的钱买了喜欢的杂志，我一开始没给他好脸色看，我告诉他偷盗是最龌龊的行为，所以自己喜欢的东西 都可以通过商量的方式去解决，哪怕它特别贵，一定有商量的余地，万万不能偷。孩子说，我知道错了，我让他跟爸妈道歉去，并且跟他承诺，他爸他妈一定不会因为这件事儿骂他或者打他，我保证他不受伤害，只要他能勇敢地承认错误。后来他答应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那以后，我孙子再也不敢偷着拿钱，他遇到任何问题都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光明磊落。我说这件事儿的意思是，当我们为自己的私利做了违反规则的事儿的时候，哪怕您是一个孩子，心里都会产生无比的愧疚和自责的感觉，这时候压力非常大。其实很多犯过错的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犯的错误可能别人不知道，但自己是清楚的。就好比说，很多人明明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必须要节制饮食，吃红烧肉吃多了立马就血脂稠、血脂高、血压高，就容易犯心梗和脑梗，但是他就是很难控制住自己，油滋滋亮汪汪的红烧肉一上桌，这么香，谁鼻子都好使啊，谁闻着都香。但是有的人能控制住自己，实在馋了吃一块半块没啥大问题，但是您如果昧着自己的心一口气造一小碗甚至光盘了，那就坏菜了。前脚刚过完嘴瘾，后脚直接送到医院去了。所以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好，但还是做了，明明知道这么做会生病，但还是得病了。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病要趁轻治，早点治，但就是不当回事，就是不治，耐于经济压力呀，耐于麻烦子女呀，耐于这耐于那，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所以我常跟老同志们讲，等靠要不如自己造，不如自己争取。您的心里边明明知道这事儿该咋弄，最好的解决办法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干嘛拧着来呀，就不要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内疚。人活一世，问心无愧才是最高境界。就像我每天经常提到的胡家老高，我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去表扬胡家老高，因为我心里坦然，我太了解他了，我见证过无数回他治好别人的病了，所以我称赞老高，我是发自内心的，不违心。我不管说啥，我心里边都安稳，有那种脚踩大地头顶天空的感觉，这股劲儿就叫坦然。对别人会心一笑是从心发出来的坦然，别人说什么也不会怀疑是否在议论我，坦然。 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突然惊醒，也不会做噩梦。因为坦然，因为大家都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做事儿，对自己无为，对别人有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踏实的感觉，您拿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其实我对胡家老高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把他当成我的长辈看待，胡家熬糕的原方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年头不知道比我的岁数还要长多少岁，所以我敬着他，他是我父亲亲手传给我的，我把他当成长辈一样看待。但是呢，我有时候向大伙推荐胡家老高，并且亲眼见证了大家在老高的帮助下一点点找回了健康，原来动弹不得的现在能到处溜达了，原来喘气费劲的现在呼吸自如了，原来放弃治疗的现在重拾信心了，捡到了希望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情仿佛就像看见了自家孩子为社会为国家做了好事一般。您想啊，您亲眼看见自己一口一口喂大的小孩突然间长大成人出人头地了，那个感觉就是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也把老高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尤其是有人用老高治好了多年久治不愈的疾病，我那个骄傲劲儿就别提了，不是为自己骄傲，是为胡家老高骄傲。所以我对胡家老高的感觉是又敬又爱，很珍惜这个药的。没有胡家老高的话，我在中医这行可能也能干出点成就，但是非常有限，不至于此。这就是我对他的评价。胡家老高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绝对不仅限于冠心病和脑中风，我们以往打进电话来寻药的听众，有将近一半的患者都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可能也是因为冠心病和脑中风这两大类疾病属实可怕，非常要命，一般的小病小灾也许也提高不了大家的警觉。所以能通过电台找到我的患者心脑血管病占大多数，但是我的想法是所有的慢性的老年人易得的病都是非常顽固非常痛苦的。胡家老高对冠心病和脑中风有效，见效快，治疗比较彻底，那么对其他的慢性病也丝毫不差。所以不要给自己局限住，不要看人家得冠心病治好了，您不是冠心病您就不治了，不要这么干，机会往往是自己争取来的。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有一位师傅经朋友介绍找到我，他跟我说，他当初十八九岁年轻那会儿，身体就不好，经常乏力， 面黄肌瘦，爱发烧，但是是低烧，因为他身子骨弱，高烧都烧不起来，就只有低烧。他从来没间断过治疗，但是始终都没遇见特别明显的改变。经过多少家，吃过多少药，没有特大的进步。他本人也觉得很无奈。找到我这里的时候，女师傅已经花甲之年，60多了。这个病治了40多年都没治好。看到病人这个状态，我也是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他这些年求医之路有多难。通过详细的交谈，我了解了他当时的主要症状：气短心慌，气短比较严重，呼吸有时候就上不来气，还失眠，晚上不容易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没多长时间就醒，睡觉不好就会记忆力下降，刚刚发生的事儿很快就会忘掉。有的人在路上走，走着走着走到半道，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去了，忘了。比如说买菜，走到半路上您就忘了这事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去买菜的，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再进一步就是老年痴呆，很多气血不足的人，尤其再生障碍性贫血，因为血不够用，给脑袋供给的营养就不足，所以大脑衰退，衰老的非常快，这是非常可怕的，必须要及早治。因为我们作为老人来讲，其实很多人都不怕死，怕身体还活着，但思想死了，大脑一片空白，不中用了。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没啥，您的子女和老伴儿可就遭罪了。我了解了女师傅的身体状况，开出2个月的胡家老膏，那时候我们自己熬膏的，我答应给这位女师傅免费治，因为她的情况比较特殊，没有子女，也没有经济来源，我就用我自己的老膏给女师傅免费治疗。2个月后，女师傅拿着大袋龙眼来感谢我。龙眼是附近村民送给他的，他说这是我的心意，请胡大夫收下。我觉得我不能让人家心中总感觉对我有亏欠，所以油和龙眼我都收了。直到今天为止，这位女师傅也已经70大多，将近80岁了，身体依然很健壮。他就吃了2个月的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这个病，见效是很快的。世界上一定还存在疗效更确切、更快、更好的治疗办法。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用身边人用过的非常好使的验方。如果没有胡家老膏帮着您兜底儿，我见过的最快的就是这位，还有别人用1年好的、半年好的，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生活习惯和作息 不一样，所以用老高。

0: 标的恢复速度也绝对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各位想要的。然后这件事儿过去以后，后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我给这位吕师傅治好病以后，转过年，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准了。有一天，这位师傅又带着一位患者来找我。这患者是被抬进来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乡。这老乡口音很重，他说话我听不太懂。他一边说，陪着他来的女师傅一边帮我翻译。女师傅告诉我，之前送给我的龙眼就是这位老乡亲自摘的，但是没想到今年这个老乡上树收龙眼的时候，从树顶上摔下来了，掉到地上之后就动弹不得了，送到县医院 CT 检查为腰椎第一、第二节压缩性骨折，要花50000元动手术，上钢板，病人没钱。女师傅知道这事儿以后，就建议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治疗。她说，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在我那儿肯定能治，而且通过吃药就能好，不用动手术。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大帮人就来了。到这以后，我简单看了一下病人受伤位置，给他后腰的位置做了几个推拿按摩手法，在背靠背的用肘关节扣住病人肘关节，背起病人。那时候我年轻啊，干这种力气活还能干，现在好像干不动了，也不敢这么给人正骨，只能用药治疗。我当时告诉病人全身放松，紧接着往下用力一抖，就听见他的骨头咔的一声，关节粉碎错位的地方终于正道回来了。然后我放下病人，给他开了10瓶老膏，让他回去喝。其实他喝老膏刚喝半个月之后就能活动了，紧接着又巩固了8瓶，现在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骨折不怕，腰间盘突出也不怕，就怕留后遗症。有好多人有过骨折经历，岁数越大越骨折越麻烦，有的人骨折了上钢板了，但是骨头长好以后他仍然站不起来，还是坐在轮椅上，大小便失禁，下肢感觉消失，这就是恢复的不够彻底导致的。用胡家老膏治疗骨折和腰突，极少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然后接着今天的话题，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人活着一定是有欲望在活着，吃的欲望，喝的欲望，物欲，各种各样想要的东西一直不间断地刺激着咱们。一旦我们被欲望所驱动，为自己不断捞取， 您的心就会发狂，这不是好的人生状态。那怎么办呢？把自己的心放正，坦然一点，不为自己捞取，少吃一口多吃一口不要紧，少挣一百多挣一百不要紧，别被名和利带跑偏了。您放心，只要这样做，老天爷一定给您回报，而且您越是淡忘回报就越幸福，收获反而越来越多。您不信的话，您试一下，您把心放坦然，不争那些东西，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等着您。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大家解答疑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你别客气。
2: 哎，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嗯，我也谢谢。
2: 哎，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
2: 对
0: 啊，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五六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哎，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哎，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啊，这一天都吃三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三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0: 就是。嗯。
2: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高，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高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一天两口高，吃了有3000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嗯，
2: 哎，就是，你看3000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0: 嗯，降下来了。
2: 哦，哎，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的更快更好啊？哎，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3口， 胡家老糕了
0: 啊。
2: 吃了大概一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血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0: 嗯，好极了。
2: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300降压药，顿顿都不敢了。现在就是3000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而且这眼睛啊，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0: 是的，也好了。
2: 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么着1300继续吃这个胡家老糕，吃到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糕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2: 哎呀，这胡老儿，你这药说实话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糕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0: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2: 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2: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0: 你看多好。
2: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糕把我这个尿频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
0: 没
2: 得，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糕5-6千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等了10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0: 太好了。
2: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
0: 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2: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得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0: 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2: 胡家
0: 老糕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
2: 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0: 好。谢谢您，
2: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
0: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糕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

0: 胡椒老高有一个特点，它既有治又有养的功能，治养结合。好，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哎，胡老，我听你的。
0: 好，这样吧，老朋友。
1: 好的，好的，
0: 再会，
1: 再见，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
0: 啊。
3: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3: 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0: 你看看，
3: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哎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0: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3: 胡家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0: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3: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0: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

0: 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
1: 哎、
0: 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二十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发。
0: 哦。
1: 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
0: 嗯。
1: 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五七天的。
0: 嗯，你看看。多麻烦
1: 啊！吃了这个胡椒老高，这个二十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
0: 嗯，
1: 发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一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0: 你看看多好、
1: 这不一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0: 你看看多好。
1: 哎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十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0: 嗯，
1: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0: 你看看，嗯，
1: 哦，你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着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啊，这就觉着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0: 啊，症状
1: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椒老高，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0: 就是啊。
1: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
0: 啊。
1: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0: 你看看，
1: 哎，对呀，哎，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0: 嗯，
1: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0: 嗯嗯
1: 哎呀，当时啊，我又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哎，我真是选对了。
0: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1: 对，
0: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这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0: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哎呀，是是是，
0: 嗯，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1: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0: 哎，好的，
1: 谢谢你啊，哎，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啊，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0: 就这样，
1: 哎，再见，
0: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0: 哎，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0: 嗯嗯。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哦。
3: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0: 嗯。
3: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0: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3: 嗯，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0: 嗯。
3: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5、3.5反流。
0: 哦。
3: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
0: 嗯嗯嗯。
3: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又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
0: 嗯。
3: 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还心慌气短，哎，就出好多那汗。
0: 哦。
3: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0: 嗯嗯嗯。
3: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0: 啊。
3: 睡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0: 啊，你看看。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0: 是吧？啊、
3: 嗯。哎，我这个心想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0: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3: 是？
0: 是，太好了。
3: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0: 嗯。
3: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
0: 啊，
3: 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
0: 啊啊啊，
3: 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
0: 嗯嗯，
3: 这种情况，
0: 啊、
3: 哎，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0: 啊，你看看多好啊！
3: 是，
0: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3: 对对对，这胡家老高我用到现在，这不有5个月的时间啊，
0: 啊，
3: 变化就更大了，胡老师。
0: 啊，
3: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
0: 啊，
3: 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0: 嗯。
3: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
0: 啊。
3: 哎，以前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一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0: 嗯，心衰嘛，是不是？
3: 嗯。现在用胡家老高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
0: 啊，
3: 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 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
0: 啊、
3: 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0: 嗯，
3: 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0: 嗯嗯，
3: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说我是气管炎，
0: 啊。
3: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
0: 啊，
3: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0: 嗯，
3: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真难受。
0: 就是。
3: 嗯。
0: 那说明您呢、啊，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对，
0: 同时存在
3: 是
0: 啊。
3: 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0: 啊啊！
3: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是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0: 嗯。
3: 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1个小时。
0: 嗯。不管事儿了，要
3: 对
0: 吧？
3: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啊，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0: 嗯嗯嗯。
3: 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0: 没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3: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
0: 啊。
3: 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0: 啊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3: 控制不住。
0: 嗯。
3: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正给我折磨的，哎，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0: 嗯，很痛苦自己。
3: 对。
0: 啊，嗯。
3: 当时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嗯，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什么药片儿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0: 嗯，
3: 也就都是只能
0: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3: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0: 啊，
3: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
0: 嗯，
3: 28天就没睡过1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
0: 那时候，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对。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0: 哦。
3: 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胡家老膏了。
0: 哦，
3: 胡老师还别说啊，这胡家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0: 是吧？
3: 嗯、
0: 你看看啊，这个改变多大、
3: 嗯、
0: 多好啊，是吧？
3: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
0: 嗯、
3: 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0: 就是，
3: 嗯，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
0: 嗯嗯嗯，
3: 胡家老膏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
0: 啊，
3: 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0: 啊、
3: 那时候
0: 你看看、
3: 嗯，
0: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
0: 啊，
3: 哎、
0: 啊，
3: 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0: 你看看，
3: 嗯，
0: 多好。
3: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0: 嗯、
3: 身体各个方面
0: 啊
3: 都有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
0: 嗯，
3: 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
0: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啊、
3: 嗯、
0: 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3: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每天就这么日晒呀、啊、雨淋啊。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0: 啊、
3: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0: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3: 对、
0: 啊、
3: 对 对, 对，胡老师、
0: 啊，
3: 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
0: 啊、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0: 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3: 嗯，
0: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0: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他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3: 是，
0: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3: 嗯嗯。
0: 啊，就像咱们人呐，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3: 对，
0: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3: 嗯嗯。
0: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杰老高的作用，他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对对、
0: 啊、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0: 太好了。
3: 嗯，
0: 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
3: 对
0: 老朋友？
3: 是是、
0: 啊、
3: 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
0: 嗯、
3: 就听到您的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0: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3: 嗯，
0: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3: 哎、
0: 啊、
3: 好的，
0: 好，就这样、
3: 嗯、好，
0: 再见吧老朋友。
3: 啊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说到吴院长的最新科研成果国药和血制剂呢，它能够显著地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让我们的细胞张嘴吃药，从而加速疾病的康复速度。这两天不断有患者朋友打来电话，想早日体验上它的神奇疗效。面对大家的这份强烈渴求，我们的吴院长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大家的心愿能否达成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吴院长就将会带给大家一个准确答复。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在关注国药和血制剂的同时，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省钱治病机会，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这几天呢，我跟大家伙讲到细胞灵敏度与疾病康复关系之后，很多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是深有体会。以前呢，因为自身细胞灵敏度低，用药不好使，治疗没效果，被疾病折磨，看不到一点希望。所以啊，为了研究出可以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方法，在研制707复合酶的同时，我们科研组又增加了第二课题，就是关于细胞灵敏度的。这些年呢，我们科研团队一点也不敢分心，从选材到提取，从保存到实验，每一个环节都是慎之又慎。最后呢，经过千次万次的实验，终于提取出了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并且呢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这么多年的艰苦研究，终究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我更不会委屈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的慎重的研究，最终科研组郑重决定我在这讲，将目前所有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那今天就是免费发放的第一天，想用上国药和血制剂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的患者，现在就可以申请。
3: 啊，吴院长，大家都知道，为了提取核血因子，你在做矿物药实验时还受了伤，现在手上还留着疤。这么珍贵的核血因子，您要免费发放给所有人。我相信您的又一项科研成果一定会拯救更多患者。
2: 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啊，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来自于我的患者。只要是能够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哪怕只是改善一点点症状，帮助大家解决一点点经济困难，只要你们好了，我就觉得非常的自豪。那么作为我这个职业来说，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更多的人重回健康，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生物医学科研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所以啊，这次国药核血制剂的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无负担、没有经济压力地用上最新的科研新药，快速地解决大家一身的病痛。咱们谁都得过病，咱们都知道得上病的滋味不好受。那些操劳了一辈子的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他们非常不容易，他们常年跟疾病在做着斗争。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朋友，他们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的度过。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不仅每天吃着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要时时刻刻小心着眼病、糖尿病足、坏疽等等并发症的出现。老肺病的朋友咳嗽、气喘、憋闷，上不来气儿，每一天都在一呼一吸之间挣扎着。还有风湿骨病的朋友，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关节肿大变形，不仅要承受着深入骨髓的疼痛，还得承受着别人异样的目光啊！这样的朋友多不多呀？太多了，保守估计大约有2亿人呢。那么就只有这2亿人在承受着痛苦吗？不是的，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的苦啊！你得上了大病之后，你老伴跟你着不着急、上不上火，你的儿女心里边难受不难受、痛苦不痛苦，肯定会的。反过来说，如果你有一个一体多病、常年瘫痪在床，还同时伴有老年痴呆的老伴或者是老父亲、老母亲，你又能够做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他们吗？如果你有照顾他们的这份心，你能不懈地坚持下去吗？在我这儿就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前段时间八旬老汉杀妻案，各位听好啊，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把自己86岁的老伴儿给杀了。有的人肯定会说了，说这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人也太残忍了。我告诉大家伙，还真的不是因为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因为爱。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10年前王明华的妻子周玉娟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瘫痪、大小便失禁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疾病。那么在这个周玉娟清醒的时候啊，就明确地表示过，她说什么，她说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王明华呢也一直很尊重她的想法啊，就这么的一直在家耐心地照顾着老伴周玉娟啊。但是呢，这王明华这个年纪啊也越来越大啊，自己的身体也不断地出现很多问题，比方说有三高啊，他有冠心病、有类风湿。就在案发前几天，这个王明华自己被疾病折磨得不行了，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他终于撑不住了，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啊杀了自己的老伴儿，随后就报警自首了。当警察询问王明华杀妻的原因之后，他非常平静地回答，他说我的妻子，她早就认不出

当他试着把妻子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自己因为呢太用力了，用力过猛，引发了疝气合并血压增高。哎呀，就这个事儿就差点要了他的命。而且呢，他妻子也被摔在地上。这个时候，王明华才意识到啊，意识到什么？妻子的生活已经毫无质量可言了，而自己也太老了，80多岁了，自己照顾自己都很难了，也没有办法减轻妻子的痛苦。甚至在照顾妻子的10年间，啊，王明华的身体、心理也一直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再继续下去，对他也好，对老伴儿也好，只有无尽的折磨呀。于是出于自己的解脱，也出于对妻子的爱和怜悯，让他不再遭罪，王明华决定亲手结束妻子的生命，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给大家伙讲这个故事，首先我声明一点，并不是我同意这种做法，而是我想到了一些咱们患者的现状。在我回国之后，我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家庭因为家里有一个慢性疾病的患者而让整个家庭都陷入了痛苦的例子。还得打比方说，说儿子为了照顾母亲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最后呢，儿子都30-40岁了，也没有房，也没有娶媳妇儿，还有什么呢，儿媳妇为了照顾老人辞去了工作，靠着老公一人的积蓄辛苦地维持一个家庭的例子啊。哎呀，咱们国家是讲人情的，孝敬父母、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呢，毕竟啊，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啊。那是什么使命啊？有病在身的，咱们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起责；做儿女的，也要为父母找到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的方式。那么，怎么对健康负责呀？怎么才能够活得更有尊严呢？首先就要把病根、疾病的问题解决了。有啥别有病不是吗？所以说现在咱们进行707复合酶推广工程，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患有慢性病的、一体多病的究竟应该怎么治啊？首先咱们就要从707复合酶来讲，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对慢性病的治疗是最最彻底的，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700多种复合酶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地针对不同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来恢复功能。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肾病、眼病、老慢支、胃肠疾病，这些慢性疾病和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地康复。那么除了707复合酶之外呢，还不够，还要提高咱们的细胞灵敏度，尤其是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是加快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因为一般的疾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就会快速的康复了，但是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自身有什么特点呢？治疗时间长，身上病症多，虽然常年用药，但是呢见效微弱，康复极慢。那么国药和血制剂是干什么的？很多朋友不了解，我告诉您，它能够提高患者的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得更加彻底。这就好比是给自行车装上了一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就变成了电动车，原来1小时能走10公里，那么现在呢，1小时能跑30-40公里，速度和效果大大的加快了。这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神奇之处。那么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结合起来，你像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的患者，康复的进程会大大缩短。像我们之前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有一位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原本呢以他的体质用上了707复合酶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在用上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呀，治疗周期缩短1半以上。所以说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配合在一起，绝对是解决慢性疾病的黄金搭档。因此收音机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的机会。现在啊，咱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

0: 免费领取。现在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能不花一分钱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国药。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国药和血制剂的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现在是申请一个少一个。我们虽然是经过了这些年的提取，但是科研团队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啊。很多朋友就在家里算了算这个量啊，那么1盎司等于28克，60盎司实在来讲是太少了，不到1700克。估计啊，不提早报名肯定申请不到，各位听好了啊。那么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感觉挺惭愧的，对大家伙，我呀多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不是60盎司，是6000盎司，是60000盎司，甚至于是更多更多的和血因子。我真诚的希望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用上，但是关键提取和血因子的技术实在是太难了，全世界只有我的实验室有这个技术可以提取。所以这么多年，即便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提取，不断地提取，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所以说心里话，这次的免费发放算是把我所有的家底都给大家伙拿出来了。那最后呢，能不能申请得到，真的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了。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那以后再想用上，就不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什么年月了。你说咱们要是年轻，等一等没有问题。可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体多病的重病、久病的患者，那多等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风险呢，是不是？是早日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快速战胜康复疾病，还是等等再看看，把这个机会错失掉，最后追悔莫及？那说实话，这个答案呢，留给你们，看你们怎么去选了。好，咱们呢节目开始讲了很多了啊，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是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5: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就管事儿，而我的吃2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6: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7: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8: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7: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8: 由于核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核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核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1: 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您好，是吴院长吗？
0: 您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9: 吴院长，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您真的是一分钱不收我们的，就把这个国药和血试剂免费送给我们呢？
0: 没错的，分文不取，把这个国药和血试剂免费的发放给大家。我特别提示各位的是，发放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
9: 哎呀，那您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啊？我是长春的，我听你讲了，这核血试剂没多少，就怕得不着啊。
0: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讲啊，这次国药核血试剂的申请，您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啊，在我这肯定是报不了名的，申请不了的，因为国药核血试剂数量太少了，只有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能够精准地掌握发放的情况、库存的数量。只有跟场外申请成功的，才能够确保拿到国药和血试剂，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以后再想用，就说句不好听的，不一定啊，等到何年何月了啊？嗯，
9: 啊，是这么回事。好好，那吴院长，那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
0: 嗯，对，好，这样，这位朋友打来电话，您是什么情况？做个简单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9: 哎呀，行，那我跟您说说我和老伴儿的这个情况，您给咱看看哈。
0: 嗯
9: 嗯，就是这个707这个复合酶哈，我用了12天了。
0: 嗯嗯
9: 嗯。哎，我就是咋的，有这个浅表性的胃炎，这个胃呀、啊，你要是吃点凉的也疼，吃点饭呢它胀，这个胃呀、啊、就是一点都不能受凉啊、辣呀 或者是那个刺激点都不行。
0: 嗯嗯。
9: 嗯，但是我用上当天呢，就感觉这个胃啊，就吃饭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胀了。
0: 嗯，
9: 反酸情况有见好转。
0: 嗯，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呀、啊，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所谓就是分子量小。那么小到多少呢？是80个道尔顿。小有什么好处？咱们记住了，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说啊，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之后几个小时就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非常好的改善。
9: 嗯、对，
0: 你还有什么疾病？
9: 哎呀，神经性头疼。
0: 嗯，
9: 哎，你家里不能来客人，哎，也不能人多。
0: 嗯，
9: 哎呀，你就人要一多或者来人多了，你就听到乱哄哄的，你就受不了。
0: 嗯嗯。
9: 哎，我就去用了有一个星期以后吧，哎，我就感觉好像是家里说话稍微多一点，闹过一点，哎，能接受了。
0: 嗯，
9: 不像过去的时候一上那劲儿，那脑袋给你疼的就受不了。哎，这个也见好转了，
0: 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啊。另外还有什么疾病没有？
9: 嗯、哎呀，就是这个，我不有这个心绞痛吗？
0: 哦，你有心绞痛。
9: 对，之前是一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一个礼拜吧犯一会儿，哎，疼的就裂开，就胸口的地方就发疼，拽的后背还疼，气脉就好像不够用似的。
0: 嗯，
9: 我原先的时候要是一犯病，马上就得吃上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9: 以前就严重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出门，就怕吧在外头犯病啥的，你吃点啥药拿不来，不来不及。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会引发心梗。就你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还有的人吃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啊，它都是缓解症状的药，不治病，频繁发作必然会引发心梗啊。
9: 哎，可不是，我这2015年的时候不就犯了一次心梗吗？
0: 你看看
9: 那时候不
0: 哦，
9: 哎，下了2个支架。
0: 哎呦，
9: 哎呀，当时以为能好呢，结果没2年又犯病了。
0: 嗯、
9: 这不就气脉就是又不够用了，哎，又是说的拽的前胸后背疼。
0: 嗯。
9: 真的，那时候就成天提心吊胆的，所以说我就寻思，本身的身体你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0: 咱们实话实说，下支架解决不了冠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啊，它不治心绞痛，不治心梗啊。那您刚才讲了，用了咱们707复合酶12天了，你心脏这方面怎么样？你做个介绍。
9: 哎呀，用上这个707复合酶以后啊，我真的感觉就是太神奇了。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想不起来我自己心脏原先难受的那个劲儿了。
0: 太好了，我听懂了。啊，就是心绞痛再也没有发生过，是不是？
9: 对、
0: 啊、
9: 对，一直到现在没再犯过。
0: 好好，不错。
9: 哎呀，要不我说这个707这个复合酶用上以后啊，我这人呢、啊
0: 嗯、
9: 整个人就是变化了，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9: 我这不老伴儿吧还没用
0: 啊、哦、他为什么不用呢？
9: 哎、他开始 他做不来那个包啊，接受不了新方法呀、啊、什么治细胞啊补酶呀、啊、他说他也没听见谁用过呀。
0: 哦，你看
9: 啊，
0: 哦，
9: 哎呀，到底就一让他用吧，他就说的，哎，到底能不能行啊？
0: 嗯，
9: 我们说句实话，我比他思想转得快，我就说给他听，
0: 嗯、
9: 我说吴院长的讲课你白听了。
0: 嗯，
9: 真的，我就说吴院长说的话多有道理呀、啊。
0: 嗯，
9: 你说过去用那些药不好使，都治到死胡同了。那你说的，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这辈子，那你还想不想好了？
0: 没错呀，传统方法咱们用了很多年了，治好了我们的病没有？咱实话实说，治好了，你们还来找我干什么？关键是没治好。那么我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干什么？第一个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大家的观念。我们要相信科学的发展，相信时代的进步啊！再沿用老方法走老路，命都丢了。我说句实话呀。啊，
9: 嗯，
0: 你不转变观念不行啊，嗯、社会在发展呢，嗯，你就不用说别的，咱就不说啊。前两天吴院长，我换了个手机，我用上5G 的手机了，知道吗？哎呀，我用上之后，我比那个4G 快多了，知道吗？快呀！
9: 哦，
0: 后来我了解了，我跟这个电信部门我了解了，我说这个快能快多少？他告诉我5G 手机比4G 快10倍、
9: 哎。
0: 我从用上之后，我这手机就没转过圈儿。我下载一个60分钟的音频，2秒钟就完事儿了。过去的至少得2分钟啊！我实话实说呀、
9: 嗯，
0: 这不就是科学带来的这个进步吗？得转变观念，得跟他讲，不讲不行，是不是？你说，嗯？
9: 哎呀，可不是吧？这老伴儿现在血脂高，腔梗有腔梗，完了脑袋就有点晕，
0: 嗯、
9: 这手没劲儿啊，就拧瓶酱油他都拧不开呀。
0: 你这到啥时候了都啊？腔梗再发展下一步就什么脑血栓、脑梗。那搞不好人就怎么的瘫痪了，半身不遂了。哎呀，赶紧让他用707复合酶来治啊！一定抓紧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嗯，
9: 是是，哎呀，你说这赶上707复合酶推广，一颗1块钱。
0: 嗯，
9: 你说就说真不好使，这俩钱咱就当打水漂的也不心疼啊。
0: 嗯
9: 嗯、但是他现在哈、
0: 啊、
9: 看我这不十二天变化这么大吗？
0: 嗯，
9: 一听1块钱推广马上结束了，这不着急吗？也悄悄让着我赶紧帮他申请上呢。
0: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自己老伴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9: 嗯、
0: 心绞痛都不发生了，他这思想也转变过来了啊。
9: 那可不呗。
0: 所以说呀，咱们现在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现在1克1块钱，我什么都不说，我今天就说大实话。现在买块豆腐得多少钱？都得3-4块钱吧？现在1块钱1克就能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把钱花在刀刃上。啊，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获得健康啊！再说一句实在话，1克1块钱，这1块钱你还不给自己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啊？你还等啥呀？啊，等着疾病发展恶化了，等到时候给家人带来痛苦啊！啊，就冲这1块钱，我说实话，必须得用，不用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不用就是对家人不负责。我这今天非常激动，啊。
9: 哎呀，我要不我说吴院长，我就合计老伴儿这病啊，怕他以后严重，我现在就让他用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上这个和血之剂，不是越早用就好得更快，就少点风险吗？
0: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没错啊。一方面，707复合酶修复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我今天赠送给大家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当中的和血因子，能够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人体细胞灵敏度提高了，各位记住了，细胞的活性也就强大了，也增强了啊。那么这样呢，咱们治疗慢性疾病见效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更短。咱们这么说吧，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那治疗的效果也会大大的提高啊。啊，如果把707复合酶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那么国药和血制剂就是给你这艘大船加了一个什么船帆。啊，那么让这艘大船走的是更快更稳、
9: 嗯、
0: 走向健康的彼岸，明白了吗？嗯，
9: 哎呀，明白了，吴院长，你这一说呀，我就赶快去那什么登记去申请去。
0: 嗯，
9: 那现在就是拼速度的时候了，是吧？
0: 对，你这人说话，我给你点赞，拼速度。我跟你说，
9: 实话，
0: 对对对，到时候机会没有了，错失了就追悔莫及了。现在咱们是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谁先报名谁先得，我就不多讲了。祝你们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9: 哎，好好好，那我赶快的，谢谢你啊，吴院长，谢谢。
0: 好，我们再见。
9: 哎，好，再见。
1: 是啊，如果能够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

0: 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有请下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我找的是吴院长。
2: 啊，我就是吴院长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吗？
3: 哎，你好，我也是刚听着吴院长的节目。
2: 哦，
3: 我觉得吴院长研究的这个707复合酶挺高级的。跟我自己现在吃的这个药，它不是一回事儿。我呢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啊，我想试一下。我老伴儿跟孩子们呢也都支持我。要不然我现在我是活也活不好，我死呢还死不了。家里边人吧都看着我也上火。我就想跟吴院长亲自跟您通个电话呢，让您呢给我看看啊。
2: 好好好。
3: 吴院长要是说我这病能治，哎，我就把准备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
2: 好好，
3: 是吧？
2: 我先了解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65岁了
2: 啊。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啊，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啊，它是高科技，它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治疗型的国药准则。这个我必须要讲清楚。
3: 是，
2: 那你这样的啊，老哥哥，你说说你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
3: 我以前呢，就是血压高。血压高呢，吃降压药呢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
2: 不稳定。
3: 2016年的9月份那会儿，早晨吧，我要送小孙女上学去。也是着了点急，走的累了。回家呢，换完了鞋，刚坐在沙发跟前儿，就晕过去了。家里边人吧，赶紧的给我送到我们河北省的那个中心医院。
2: 你是河北的朋友啊？
3: 对了，河北保定的。
2: 保定的。
3: 检查说是脑出血。做的引流手术。出院之后呢，左边身体就瘫痪了。自己走不了路了。
2: 那肯定的，这是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
3: 左腿吧没知觉，右手掐他拧他真没感觉都。左胳膊呢抬起来也费劲儿。都是吃饭什么的都靠着右手一只手了。拿个什么东西都别扭。还有呢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2: 便秘啊。
3: 4-5天解一次大便。身体也虚弱啊，晚上睡觉吧总是盗汗。哎呦，这身体这几年吧一直都不好。今天找着您了，就想让您给我看看。
2: 好。哎呀，这位老哥哥把情况做介绍了啊，我都听懂了啊。现在呀，我跟你说，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非常多。这类疾病的病死率非常高，啊，很多人说得了脑中风之后，那这就是留下后遗症嘛。实质还有一句话，发病之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有一半活下来的留下后遗症。
3: 我这算是活下来了，
2: 活下来了，但是后遗症也是很严重啊，
3: 哎，
2: 对不对呀？
3: 对呀，这不拖累家里人，拖累老伴儿。
2: 我理解的，理解的。
3: 这孩子们又都挺累的。是吧，挺难的。
2: 是。
3: 哎，我都不忍心。我这几天呢，
2: 哎，
3: 也听广播，听着都挺不错的。说这个好了，那个也好了，那个偏瘫的也能站起来了。哎呀，我挺羡慕他们啊。我觉得我这个还能有点希望吧。这几年也没短了治，家里钱也花的差不多了。
2: 钱也没少花。
3: 就是啊。就是想着吧，治治吧， 嗯。

0: 这原来，说实话，家里条件也不是说太好，但是
1: 嗯，
0: 这钱花的也够我家里受的了。
1: 我知道。好了，这位老哥哥，你的心思我都懂了啊。
0: 嗯。
1: 老哥哥，你的心思我懂了。咱们呢，想花钱少，还想把病治好啊。你今天和我通电话，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啊。我吴院长为你这个病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真的。我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啊，咱不是说随便乱讲话的。为什么？通过我这个707负荷酶治好你这样中风偏瘫患者的病例实在太多了，怎么能帮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啊？707负荷酶当中含有脑蛋白酶，专门修复脑神经。您这个病就是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了，无法对我们人体的言行从头到脚所有组织器官产生支配作用了。哎，记住了，707负荷酶含有这个脑蛋白酶就能够修复脑神经。我跟你这么讲啊，你听我跟你说，80天咱们就能够使这个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心脑康复，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我告诉你，80天我让你这个病好的利利索索的，能走能撂能跑能跳，生活完全自理，甩掉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
0: 太好了，吴院长，我听完您这话说的，我这心里都就像开了一扇窗啊，亮堂了，
1: 好好好，
0: 有了信心了。哎，您要把我给我治好了，您就是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1: 那么咱们刚才给你讲了怎么把你的病治好，第二个我还得帮助你解决怎么花钱少。现在有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你申请上。但是我要提示您，结束之后就不是1克1块钱了，结束之后就是1克400块钱，1克56美金了，恢复原价了。绝大多数人都用不起啊，是不是？说心里话，我研究这个707复合酶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效果非常好，但是这个价格呢，确实是1克56美元，这个价格呢，让很多的患者啊，用不上，用不起，好东西用不上，用不起。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所以说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经过努力，咱就不说了啊。托关系啊，当然这个也有很多这个权威部门呐，包括组织啊，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最关键是我们政策非常好，给了极大的倾斜，才有换来了今天这个1克1块钱。所以说，我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你们这样的朋友，咱们平民百姓慢性病的患者能够用上啊，别错过这个机会。这里面不光是1克1块钱的，还有我这啊一片的良苦用心。
0: 是啊，我也听着这个推广的事儿了，就合计着跟您通完电话了，我就赶紧报名，把这药一次性我都准备下来，我怎么弄？
1: 还有件重要的事呢，这位朋友，打完电话申请上707复合酶的时候，你争取把国药和血制剂也申请上。对于你这种重症的病人，已经都半身不遂的患者，那这国药和血制剂啊，就能帮你大。

0: 记住，它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
1: 哦，
0: 对于您来讲，就说您啊，你把这个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不光是见效快，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你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用707复合酶甩掉中风后遗症，你得需要3个周期。
1: 嗯，
0: 但是你配合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可以了。就达到3个周期的效果，你想一下，是不是省了1个周期的钱？
1: 嗯，对，
0: 节省了一部分医药费呀，啊！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呀，啊，
1: 嗯，
0: 何乐不为呢？是不是？
1: 对对对，那我就赶紧报上名。
0: 你这个赶紧治吧，我看你这个语言还有障碍，是不是？
1: 到
0: 了，好了，这位朋友，我就不多说了，您抓紧时间申请，好不好？
1: 好，那吴院长，我就申请去，谢谢你啊！
0: 啊，这好好好啊，抓紧申请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
2: 嗯，感谢您的参与。说到和血因子，它提取自哪里啊？造反，目前全世界只有吴院长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利用生物冷凝技术从它当中提取出和血因子。可是因为工艺复杂，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制成国药和血制剂的数量极少。如今免费发放，机会万分难得，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你是吴院长吗？
0: 我是吴院长，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
0: 啊，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说说吧。
3: 我就问你啊，就是你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啊？有没有这回事？
0: 好，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尖锐啊，可能很多朋友啊、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分钱不花就能够领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是免费领取啊，我在电台发声，我说到做到，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的国药，就是我介绍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分文不取，一定记住了。但是唯一有缺陷，我有惭愧的地方，就是这个数量太少啊、太少了，就60盎司啊，我把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把这个科研成果提取出这60盎司的和血因子我都拿出来了，我是倾尽全力了、啊，我知道无法满足所有朋友使用和血制剂的这个需求，但是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去争取，先报名先得，公开、公平、公正，啊，我这问题就给你讲到这儿。
3: 那先谢谢吴院长了，只要是真的就行啊。关键我们打那场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一直嘟嘟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打不通啊。
0: 你个人想一下，分文不要，一分钱不花就能用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这好机会谁能错过呀？啊，
3: 是
0: 不花一分钱就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就能够节省医药费，谁能错过呀？人之常情的事儿，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拨打。我教给你个方法，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电话啊，咱们这个时候成功率非常高啊。第二，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输入号码，反复往里抢，重播。可以了吧？
3: 是呗，
0: 很简单啊，
3: 是这么回事。吴院长
0: 啊，
3: 这不我也听说这个和血因子能提高这个细胞灵敏度吗？说这样得病的人说恢复更好更快呀。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没错的啊。
3: 哦，
0: 就是用和不用是不一样的啊，这么说大家都能懂，就是用上之后效果更好啊，而且呢这个缩短治疗时间啊。那么比方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应该使用3个周期的，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好了啊。为什么？咱们得给大家讲清楚，因为人体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直接决定了你用药之后的效果，就决定了你治疗的这种状态啊，决定了你治疗的结果啊。我跟各位讲，不仅仅呢是配合使用707复合酶会效果更快更好，就是你感冒吃感冒药啊，你配合使用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它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吗？哎，它能增加疗效啊，因为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啊。啊，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就是你细胞灵敏度提高了，你吃海参，你这营养吸收都比别人强，你比那个细胞灵敏度低的人都要强啊。当然我是讲这个道理，我打这个比方啊，对于这个患者来讲呢，这个帮助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吴院长，我这么多年呢，我除了这个。

0: 一门心思的研发这个707复合酶，而且我还腾出了时间和精力提取这个和血因子，因为和血因子能够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提高以后细胞更具有活力啊！我跟各位讲，说句实话，针对疾病的治疗啊，如虎添翼，疗效非常确切，更快更好更强，应该说啊，就算一个健康人你用上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跟你说你也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年轻，哎，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就免疫力它也会显著的提升的，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既然打来电话啊，你有什么情况，你身体怎么了，跟我讲一讲。嗯，
1: 好好好，吴院长。
0: 嗯，
1: 我是吧骨头坏死双侧的。
0: 哦，
1: 哎，当时检查的时候，这不是在那一大医院检查的吗，说是那个我家沈阳的。
0: 哦哦，
1: 不是左侧说左边3级右边2级。
0: 哦，
1: 哎，当时咱也不明白，左边做的那个置换手术，
0: 换了髋关节，那费用很高啊。
1: 对对对，
0: 你换的是进口是国产的，告诉我。
1: 哎呀，凑点钱换的是进口的，那是
0: 进口的，得14-15万块钱吧。嗯，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我2018年下半年左右吧，这膝盖就疼痛啊。哎，就经过按摩针灸多药治疗不见好。哎，我那时候这是2019年3月份确诊骨头坏死。而是越来越严重啊，走路困难。哎，就晚上翻身啥都疼啊。哎，上个厕所呀，东西起来可霸劲了。哎，这不做置换手术多少有点好转。但后来呀，走一会儿站一会儿胯骨还疼。哎，左边腿走路啊瘸得厉害。
0: 我
1: 都对，
0: 既然您讲到这儿啊，我给您说一下，很多人还不太了解，说我置换了髋关节啊，为什么我这股骨头坏死还会犯呢，啊，还会病情加重呢，就是我跟你说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置换了髋关节之后，第8年的时候还得再换一个，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太明白呀。
0: 你不懂吧？很多人认为说换了髋关节做了手术了一劳永逸了，不是的，骨头这个置换手术8年，第8年必须得重新再换一个，也就是说你还得再准备14-15万块钱，这还不包括这8年这物价涨到什么样呢，啊，
1: 是呗。
0: 这很多人不理解，那为什么呢？就像咱们开车呀，时间久了你得换轮胎一样，它有磨损，这是8年必须得换的。但是话说回来了，不解决病因呢，还会再犯，肯定会犯的。
1: 对，当时吧，说实在，这医院呢就告诉我，这骨头坏死，说你保持这样就不错了，不瘫痪就不错了。其他办法没有了。包括这些年也没少吃药，不见效啊。这回我用你讲这个707复合酶，用这一个月，首先我的疼痛减轻了。差异了，走到轻快点了，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起码说晚上翻个身，上个厕所不那么疼了。
0: 看看，好好好，
1: 哎，所以说这我对治疗挺有信心的。哎，
0: 好好好好。这个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啊，
0: 骨头坏死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咱们从字面理解说，骨头坏死，说骨头坏死了，对吧？啊，
1: 对，
0: 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就是应该讲就是骨细胞坏死。
1: 骨细胞，
0: 那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是骨细胞的病变呢？我们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你换了这个髋关节就能解决吗？解决不了啊，所以没好啊，对不对啊？能解决的，各位听好，就是我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叫做玻璃酸酶。这玻璃酸酶非常了不起啊，它能够快速的使我们病变的啊死亡的骨细胞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那么它这个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我们骨基质结构就逐渐的恢复了，骨骼的功能就逐渐的正常了，所以说能给你带来帮助呢。啊，
1: 是
0: 你没有这，你不这么治，你还是一瘸一拐，还是走鸭子步，到最后还是坐上轮椅。你说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
1: 对呗，
0: 选择治病选药太重要了，真的
1: 太重要了。这些年没少走弯路，吴院长。我就想吧，多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人都用上，不是挺好吗？那你在你那能不能报名啊，吴院长？
0: 在我这报不了名，707复合酶这个推广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包括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申请，这两样必须打场外电话去报名。而且我特别提示你这位朋友，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结束之后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各位听好，就得一克花56美元了，折合人民币就得400块钱一克了。啊，咱们心里得有个数。另外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数量非常有限，先报名先得啊，我跟大家讲，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 特别是国药和血制剂，现在咱们是一分钱都不要啊，免费送给大家。哎，用上之后呢，如虎添翼啊，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慢性疾病好得更快更利索，我就不多讲了，抓紧报名啊。
1: 行，吴院长，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帮我打电话。
0: 好，
1: 这不晚了，可真的是得不着了，是不是？
0: 那当然了，晚了就没有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2: 没错，治病我们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又快又好，同时还能省钱。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北京这儿的。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告诉我。
4: 我这是老朋友了。
0: 那说明你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是不是？
4: 用上了。
0: 你用了之后效果好不好？你实话实说。
4: 嘿呦，要说效果呀，真是竖起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这叫特别好，我特别满意。
0: 好好好，非常不错。
4: 要说吴院长啊，说你真的不简单啊，你说你从国外给我们带回来的好方法不说呀，现在又免费把这国药活血制剂呢送给我们，你让我们不花一分钱呢就用上你这么多年的成果了，你真是一颗红心呐，为我们老百姓，为我们患者着想啊，这啊。
0: 好好好，哎呀，你在夸吴院长我啊，我很高兴啊，你夸我，我真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啊，我的工作，我的努力，他没白费，得到大家认可了，我高兴。你夸这个，刚才你还夸了这个707复合酶，夸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也高兴。这个听我讲为啥高兴啊，因为这个707复合酶也好，还有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它是我的科研成果。那就像吴院长我的孩子一样，你夸他俩就跟夸我吴院长的孩子一样，夸谁的孩子谁不高兴啊，是不是？我说都是心里话，真的啊。您呢说我有一颗红心，没错，我确实有一颗红心，有一颗为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不断努力的一颗红心，不断奉献的一颗红心啊。我准备着让你们呢早日的康复，但是我有两手准备，这颗红心我有两种准备，一方面就是把这个707复合酶带给大家，707复合酶它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慢性疾病一体多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从致细胞的角度入手，帮助大家康复疾病。第二个准备就是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带给大家，通过和707复合酶配合使用，能够啊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让患者疾病康复得更好更快，如虎添翼啊，锦上添花，起到这样的效果，没错的。那么你说到，哎，咱俩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申请没申请啊？啊，
4: 我已经申请到名额了，就等着给我送过来呢。
0: 你很聪明，你下手很快，而且你很幸运呢，我跟你说呀。
4: 哎，是是是、
0: 哎呦，不错不错，你能够抢上啊。哎呀，但是呢咱实话实说啊，有一点我也挺惭愧的啊，我手头啊只有一少部分和血因子能够制成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就60盎司这个和血因子啊，60盎司啊，实在是太少了这个量啊。但是呢我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啊，你呢这个应该说实话啊，这个下手很早，我替你高兴。那么您是老朋友，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你治什么病呢？跟我说一说。
4: 我就想跟你说说呢，要不说呢来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哈，还哪有事怪你呢，这叫我这老患者了。这个707复合酶呢我用了快55天了啊，效果呢确实是不错呀。你说我得糖尿病得了14年的时间了，
0: 那有并发症吧？不少应该是。
4: 有，不少呢。你说去年查检查双眼，说是白内障。
0: 哎呦，
4: 眼前哎呦模糊的厉害。左眼就更严重了。这白蒙啊，哎呦厚的不行啊，这就啊。干晚上啊，基本上啥也看不着了，这就啊。
0: 你看看。
4: 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是看个这么3-4米远吧，也看不清楚。
0: 3-4米远的话，最多最多也就0.1的视力啊。
4: 你看，就是说呢， 关键是啥呢？眼睛不行，哎呦，这胰岛素打着。
0: 打什么胰岛素啊？
4: 打着肝舒林呢。
0: 肝舒林都打多少单位？跟我说一下。
4: 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4: 打这胰岛素，血糖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就是一直不平稳，因为有的时候吧，这都得让家里人帮忙，自个儿眼睛看不清楚啊，这就啊。
0: 我知道自己眼神不济呀、啊，那胰岛素它有刻度啊，是啊，你这个看不清楚。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糖尿病性白内障之外，还有什么并发症没有？
4: 眼睛干涩涩的。还有那个小蚊子、小翅膀啥的呀，飘来飘去的，说是什么混浊了，说是
0: 玻璃体的混浊，也是并发症啊，糖尿病并发眼病。
4: 对，平时两条腿啊酸胀酸胀的厉害，就拖不动啊，这叫。有的时候麻的呀，就跟触电似的呀。脚趾头尖就是麻的，酥噜酥噜的，这叫。上火，人火大，牙有牙周炎。经常犯，经常肿的吃不了饭呢。嘴也爱流着那个溃疡，这儿的疼，那儿不得那儿疼的，一天天稀里哈拉的，这就啊。
0: 使用707复合酶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你做个如实的介绍。你眼睛现在跟我说能看多远？告诉我。
4: 这原来看个3-4米远，这回看个30-40米远没问题了，这就、
0: 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讲啊。你不是、我打断你啊，这位朋友啊，我得说清楚啊，把这话。过去3-4米远是多说0.1的视力，现在你双眼的视力至少应该是在0.8以上啊。
4: 那是啊，你说我看我们对面不啊？我跟老头子说呢，我说咱们对面啥时候开了个饭店呢？这叫啊。嘿，我老头子说开了2年多了，他说、你看。就搁这个马路我都看不着啊！你说这个、
0: 你过去那视力能看见饭店吗？你看不见
4: 视力。
0: 你现在在707复合酶的帮助之下，你看得远了，什么都看见了，尽收眼底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是、
0: 不是？55天之后还有什么变化？其他方面你跟我讲讲。
4: 现在这个腿，你刚才说了不是腿这会儿不胀得慌了啊？就那个过电的感觉没有了。这个有个这么割出来院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了啊。手指头上手上的手套好像摘了是那种感觉似的啊。这就不麻了。
0: 好。
4: 这个嘴里边的你那个嘴烂一块子块子的，牙周炎啥的也不犯了这回啊。你看这不到现在呢，胰岛素也听完了现在。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34这样。餐后啊都是7.8、7.5，就是7点多，可平稳了。
0: 好，不错不错。
4: 要不说呢，我说你看到了呗，这是以前吧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不行。这回呀把酶补上来了，真是把命也补上来，这回这样。
0: 说的太好了，说的太正确了，补酶就是补命啊，补酶就是补健康啊。
4: 是
0: 呀，这个理念呢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啊，一定要记住。只有补酶才能补命，只有补酶才能够让我们重拾健康啊。
4: 要不这治病啊还得讲科学呀，用西药啊，这点啊不能瞎治了，这啊
0: 说太对了。咱们现在是科技发展的时代呀，治病也要与时俱进，用上最新的绝对领先的新方法，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唯如此，只有这么做我们的病才能治好。你说现在还用老方法，还打胰岛素，还吃降糖药，我说句实话都 out 了。我有些时候啊，这个时间非常紧张，有很多话呀跟大家讲不清楚。别的都不说，我就给大家讲一件事，咱们就说糖尿病患者打胰岛素。胰岛素是1922年开始应用的，1921年发明的，现在都发明100年了，我们还在用这个方法，你说落后不落后？啊，
4: 那肯定是落后了。
0: 你现在解决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必须用什么707复合酶呀、我跟你说，你用上之后你看你这个效果非常显著啊。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从而可以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最有效最安全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呀。你看你用了之后是不是好啊？你自身分泌胰岛素了还用体外注射吗？用不着了。 什么甘珠林的、诺和林的，都跟他们说再见了，以后是不是？我说都实话啊，很好。
4: 那吴院长，我接下来这个国药活血制剂这个咋用啊？这得送过来以后，
0: 这个你听我跟你讲啊，配合咱们七零七复合酶。

0: 同时使用啊，配合使用。那么我讲到这儿呢，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到时候会给你们做非常好的这个介绍，怎么使用啊。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很多朋友刚刚听到说这国药和血制剂是干什么的，我还不知道。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能够提高慢性疾病患者细胞的灵敏度，让啊咱们这个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那么慢性疾病康复的更加彻底啊。我总结就是缩短治疗时间，增加疗效，那个用上不一样，知道吗？就我跟你说啊，如果说用上之后，打个比方，就好比给这个自行车装了一个电瓶一样，它不是自行车了，现在是电动车了。原来你使劲骑一个小时才10公里，现在一个小时跑30-40公里了，就这个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行，
0: 道理简单。哎呀，好好
1: 好。
0: 配合使用啊！
1: 那我是怎么送回来？
0: 80天呢，咱们就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您就啊苦尽甘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
1: 好嘞，我就盼着这一天了。那谢谢吴院长您了啊！
0: 好，
1: 谢谢，
0: 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好，再会。
1: 好的，好，再会。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说到吴院长的最新科研成果国药和血制剂呢，它能够显著地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让我们的细胞张嘴吃药，从而加速疾病的康复速度。这两天不断有患者朋友打来电话，想早日体验上它的神奇疗效。面对大家的这份强烈渴求，我们的吴院长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大家的心愿能否达成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吴院长就将会带给大家一个准确答复。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在关注国药和血制剂的同时，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省钱治病机会，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

0: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这几天呢，我跟大家伙讲到细胞灵敏度与疾病康复关系之后，很多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是深有体会。以前呢，因为自身细胞灵敏度低，用药不好使，治疗没效果，被疾病折磨，看不到一点希望。所以啊，为了研究出可以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方法，在研制707复合酶的同时，我们科研组又增加了第二课题，就是关于细胞灵敏度的。这些年呢，我们科研团队一点也不敢分心，从选材到提取，从保存到实验，每一个环节都是慎之又慎。最后呢，经过千次万次的实验，终于提取出了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并且呢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这么多年的艰苦研究，终究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我更不会委屈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的慎重的研究，最终科研组郑重决定，我在这讲，将目前所有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那今天就是免费发放的第一天，想用上国药和血制剂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的患者，现在就可以申请。
1: 好，吴院长，大家都知道，为了提取和血因子，你在做矿物药实验时还受了伤，现在手上还留着疤。这么珍贵的和血因子，您要免费发放给所有人，我相信您的又一项科研成果一定会拯救更多患者。
0: 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啊，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来自于我的患者。只要是能够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哪怕只是改善一点点症状，帮助大家解决一点点经济困难，只要你们好了，我就觉得非常的自豪。那么作为我这个职业来说，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更多的人重回健康，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生物医学科研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所以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无负担、没有经济压力地用上最新的科研新药，快速地解决大家一身的病痛。咱们谁都得过病，咱们都知道得上病的滋味不好受。那些操劳了一辈子的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他们非常不容易，他们常年跟疾病在做着斗争。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朋友，他们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的度过。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不仅每天吃着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要时时刻刻小心着眼病、糖尿病足坏疽等等并发症的出现。老肺病的朋友咳嗽、气喘、憋闷，上不来气儿，每一天都在一呼一吸之间挣扎着。还有风湿骨病的朋友，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关节肿大变形，不仅要承受着深入骨髓的疼痛，还得承受着别人异样的目光啊！这样的朋友多不多呀？太多了，保守估计大约有2亿人呢。那么就只有这2亿人在承受着痛苦吗？不是的，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的苦啊！你得上了大病之后，你老伴跟你着不着急、上不上火？你的儿女心里边难受不难受、痛苦不痛苦？肯定会的。反过来说，如果你有一个一体多病、常年瘫痪在床，还同时伴有老年痴呆的老伴儿，或者是老父亲、老母亲，你又能够做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他们吗？如果你有照顾他们的这份心，你能不懈地坚持下去吗？在我这儿就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前段时间八旬老汉杀妻案，各位听好啊，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把自己86岁的老伴儿给杀了。有的人肯定会说了，说这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人也太残忍了。我告诉大家伙，还真的不是因为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因为爱。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10年前王明华的妻子周玉娟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瘫痪、大小便失禁。 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疾病。那么在这个周玉娟清醒的时候啊，就明确地表示过，他说什么，他说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王明华呢也一直很尊重他的想法啊，就这么的一直在家耐心地照顾着老伴周玉娟啊。但是呢，这王明华这个年纪啊也越来越大啊，自己的身体也不断地出现很多问题，比方说有三高啊，他有冠心病，有类风湿。就在案发前几天，这个王明华自己被疾病折磨得不行了，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他终于撑不住了，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啊杀了自己的老伴儿，随后就报警自首了。当警察询问王明华杀妻的原因之后，他非常平静地回答，他说我的妻子啊，他早就认不出我是谁了，而且常年瘫痪，无法行走，大小便失禁。我80多岁了，我实在应付不了了。就在案发几天以前，当他试着把妻子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自己因为呢太用力了，用力过猛，引发了疝气合并血压增高。哎呀，就这个事儿就差点要了他的命。而且呢，他妻子也被摔在地上。这个时候王明华才意识到啊，意识到什么，妻子的生活已经毫无质量可言了，而自己也太老了，80多岁了，自己照顾自己都很难了，也没有办法减轻妻子的痛苦。甚至在照顾妻子的10年间啊，王明华的身体心理也一直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再继续下去对他也好，对老伴儿也好，只有无尽的折磨呀。于是出于自己的解脱，也出于对妻子的爱和怜悯，让他不再遭罪，王明华决定亲手结束妻子的生命，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给大家伙讲这个故事，首先我声明一点，并不是我同意这种做法，而是我想到了一些咱们患者的现状。在我回国之后，我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家庭因为家里有一个慢性疾病的患者，而让整个家庭都陷入了痛苦的例子。还得打比方说，说儿子为了照顾母亲，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最后呢，儿子都30-40岁了，也没有房，也没有娶媳妇儿，还有什么呢？儿媳妇为了照顾老人辞去了工作，靠着老公一人的积蓄，辛苦地维持一个家庭的例子，啊，哎呀，咱们国家是讲人情的，孝敬父母、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呢，毕竟啊，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啊，那是什么使命啊？有病在身的，咱们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起责，做儿女的也要为父母找到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的方式。那么怎么对健康负责呀？怎么才能够活得更有尊严呢？首先就要把病根疾病的问题解决了，有啥别有病不是吗？所以说现在咱们进行707复合酶推广工程，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患有慢性病的、一体多病的究竟应该怎么治啊？首先咱们就要从707复合酶来讲，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对慢性病的治疗是最最彻底的，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700多种复合酶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地针对不同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来恢复功能。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肾病、眼病、老慢支、胃肠疾病，这些慢性疾病和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地康复。那么除了707复合酶之外呢，还不够，还要提高咱们的细胞灵敏度，尤其是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是加快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因为一般的疾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就会快速的康复了，但是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自身有什么特点呢？治疗时间长，身上病症多，虽然常年用药，但是呢见效微弱，康复极慢。那么国药和血制剂是干什么的？很多朋友不了解，我告诉您，它 它能够提高患者的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得更加彻底。这就好比是给自行车装上了一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就变成了电动车，原来一小时能走10公里，那么现在呢，一小时能跑30-40公里，速度和效果大大的加快了。这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神奇之处。那么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结合起来，你像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的患者，康复的进程会大大缩短。像我们之前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有一位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原本呢，以他的体质用上了707复合酶，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在用上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呀，治疗周期缩短1半以上。所以说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配合在一起，绝对是解决慢性疾病的黄金搭档。因此收音机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的机会。现在啊，咱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现在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能不花1分钱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国药。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国药和血制剂的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现在是申请一个少一个。我们虽然是经过了这些年的提取，但是科研团队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啊。很多朋友就在家里算了算这个量啊，那么1盎司等于28克，60盎司实在来讲是太少了，不到1700克。估计啊，不提早报名肯定申请不到，各位听好了啊。那么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感觉挺惭愧的，对大家伙，我呀多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不是60盎司，是6000盎司，是60000盎司，甚至于是更多更多的和血因子。我真诚的希望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用上，但是关键提取和血因子的技术实在是太难了，全世界只有我的实验室有这个技术可以提取。所以这么多年，即便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提取，不断地提取，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所以说心里话，这次的免费发放算是把我所有的家底都给大家伙拿出来了。那最后呢，能不能申请得到，真的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了。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那以后再想用上，就不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什么年月了。你说咱们要是年轻，等一等没有问题，可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体多病的重病久病的患者，那多等1分钟就多1分钟的风险呢，是不是？是早日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快速战胜康复疾病，还是等等再看看，把这个机会错失掉，最后追悔莫及？那说实话，这个答案呢留给你们，看你们怎么去选了。好，咱们呢节目开始讲了很多了啊，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1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是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5: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就管事儿，而我的吃2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6: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7: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释。

0: 啥？
1: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0: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1: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2: 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吴院长吗？
3: 您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吴院长，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您真的是一分钱不收我们的，就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送给我们呢？
3: 没错的，分文不取，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的发放给大家。我特别提示各位的是，发放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
4: 哎呀，那您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啊？我是长春的，我听你讲了，这和血制剂没多少，就怕得不着啊。
3: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讲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的申请，您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啊，在我这肯定是报不了名的，申请不了的，因为国药和血制剂数量太少了，只有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能够精准地掌握发放的情况、库存的数量，只有跟场外申请成功的才能够确保拿到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以后再想用，就说句不好听的，不一定啊，等到何年何月了啊！嗯，
4: 啊，是这么回事。好好，那吴院长，那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
3: 嗯，对，好，这样，这位朋友打来电话，您是什么情况？做个简单介绍，我了解一下。嗯，
4: 哎呀，行，那我跟您说说我和老伴儿的这个情况，您给来看看哈。
3: 嗯
4: 嗯。就是这个707这个复合酶哈，我用了12天了。哎，我就是咋的，有这个浅表性的胃炎，这个胃啊，你要是吃点凉的也疼，吃点饭呢它正，这个胃啊就是一点都不能受凉啊、辣呀啊，或者是那个刺激点都不行。但是我用上当天呢，就感觉这个胃啊就吃饭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胀了。反酸情况有见好转。
3: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所谓就是分子量小，那么小到多少呢？是80个道尔顿。小有什么好处？咱们记住了，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说，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之后，几个小时就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非常好的改善。
4: 对，
3: 你还有什么疾病？
4: 哎呀，神经性头疼。哎，你家里不能来客人，哎，也不能人多。哎呀，你就人要一多或者来人多了，你就听到乱哄哄的，你就受不了。哎，我就去用了有一个星期以后吧，哎，我就感觉好像是家里说话稍微多一点，闹过一点，哎，能接受了。不像过去的时候，一上那劲人的脑袋给你疼的就受不了。哎，这个也见好转了，
3: 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啊。另外还有什么疾病没有？
4: 哎呀，就是这个，我不是有这个心绞痛吗？
3: 哦，你有心绞痛。
4: 对，之前是一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一个礼拜吧犯一会儿，哎，疼的就裂开，就胸口的地方就发疼，拽的后背还疼，气脉就好像不够用似的。我原先的时候要是一犯病，马上就得吃上这个速效救心丸。以前就严重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出门，就怕吧在外头犯病啥的，你吃点啥药拿不来，不来不及。
3: 我跟你讲啊，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会引发心梗。就你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还有的人吃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啊，它都是缓解症状的药，不治病， 频繁发作，

0: 必然会引发心梗啊。
1: 哎，可不是，我这2015年的时候不就犯了一次心梗吗？
0: 你看看
1: 那时候不，
0: 哦，
1: 哎，下了2个支架。
0: 哎呦，
1: 哎呀，当时以为能好呢，结果没2年又犯病了。
0: 嗯、
1: 这不就是气脉就是又不够用了。
0: 嗯、
1: 哎，又是说的拽的前胸后背疼。
0: 嗯，
1: 真的，那时候就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是我就寻思，本身的身体你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0: 咱们实话实说，下支架解决不了冠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它不治心绞痛，不治心梗啊。那您刚才讲了，用了咱们707复合酶12天了，你心脏这方面怎么样？你做个介绍。
1: 哎呀，用上这个707复合酶以后啊，我真的感觉就太神奇了。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想不起来我自己心脏原先难受的那个劲儿了。
0: 太好了，我听懂了，啊，就是心绞痛再也没有发生过，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一直到现在没再犯过。
0: 好，好，不错。
1: 哎呀，要不我说这个707这个复合酶用上以后啊，我这人呢、啊
0: 嗯、
1: 整个人就是变化了，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我这不老伴儿吧还没用
0: 啊、哦、他为什么不用呢、
1: 哎、他转不来那个弯儿啊，接受不了新方法呀、
0: 啊哦、
1: 什么治细胞啊补酶呀、啊、他说他也没听见谁用过呀。
0: 哦，你看
1: 啊，
0: 哦，
1: 哎呀，到底就一让他用吧，他就说的，哎，到底能不能行啊？
0: 嗯，
1: 我吧，说句实话，我比他思想转得快，我就说给他听，
0: 嗯、
1: 我说吴院长的讲课你白听了，
0: 嗯，
1: 真的，我就说吴院长说的话多有道理呀、啊。
0: 嗯，
1: 你说过去用那些药不好使，都治到死胡同了，那你说的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啊，这辈子，那你还想不想好了？
0: 没错呀、啊，传统方法咱们用了很多年了，治好了我们的病没有？咱实话实说。治好了你们还来找我干什么？关键是没治好。那么我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干什么？第一个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大家的观念。我们要相信科学的发展，相信时代的进步啊，再沿用老方法走老路命都丢了，我说句实话呀，啊，
1: 嗯，
0: 你不转变观念不行啊，社会在发展呢，嗯，你就不用说别的，咱就不说啊，前两天吴院长我换了个手机，我用上 5G 的手机了，知道吗？哎呀，我用上之后，我比那个4G 快多了，知道吗？快呀！
1: 哦。
0: 后来我了解了，我跟这个电信部门我了解了，我说这个快能快多少？他告诉我5G 手机比4G 快10倍。我从用上之后，我这手机就没转过圈儿。我下载一个60分钟的音频，2秒钟就完事儿了。过去的至少得2分钟啊！我实话实说呀，这不就是科学带来的这个进步吗？得转变观念，得跟他讲，不讲不行。是不是你说？嗯，
1: 哎呀，可不是吧？这老伴儿现在血脂高，腔梗有腔梗，完了脑袋就有点晕，
0: 嗯，
1: 这手没劲儿啊，就拧瓶酱油他都拧不开呀。
0: 你这到啥时候了都啊？腔梗再发展下一步就什么脑血栓、脑梗，那搞不好人就怎么的瘫痪了，半身不遂了。哎呀，赶紧让他用707复合酶来治啊！一定抓紧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嗯。
1: 是是，哎呀，你说这赶上707复合酶推广，一颗1块钱，
0: 嗯，
1: 你说就说真不好使，这俩钱咱就当打水漂的也不心疼啊。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哈、啊、看我这不12天变化这么大吗？
0: 哦，
1: 一听1块钱推广马上结束了，这不着急吗？也超头上着我、
0: 嗯、
1: 赶紧帮他神经上的。
0: 耳听事虚，眼见为实，自己老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嗯，
0: 心绞痛都不发生了、他这思想也转变过来了。啊，
1: 那可不呗。
0: 所以说呀，咱们现在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现在1克1块钱，我什么都不说，我今天就说大实话。现在买块豆腐的多少钱？都得3-4块钱吧？现在1块钱1克就能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把钱花在刀刃上，啊，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获得健康啊！再说一句实在话。1克1块钱，这1块钱你还不给自己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啊？你还等啥呀？啊，等着疾病发展恶化了，等到时候给家人带来痛苦啊！啊，就冲这1块钱，我说实话，必须得用，不用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不用就是对家人不负责。我这今天非常激动，啊！
1: 哎呀，我要不我说吴院长，我就合计老伴儿这病啊，怕他以后严重，我现在就让他用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上这个和血制剂。不是越早用就好得更快，就少点风险吗？
0: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没错啊。一方面707复合酶修复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我今天赠送给大家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当中的和血因子，能够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人体细胞灵敏度提高了，各位记住了，细胞的活性也就强大了，也增强了。啊，那么这样呢，咱们治疗慢性疾病见效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更短。 咱们这么说吧，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那治疗的效果也会大大的提高啊。啊，如果把707复合酶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那么国药和血制剂就是给你这艘大船加了一个什么船帆啊，那么让这艘大船走的是更快更稳，走向健康的彼岸，明白了吗？
1: 哎呀，明白了，吴院长，你这一说呀，我就赶快去那个那什么登记去申请去。
0: 嗯，
1: 那现在就是拼速度的时候了，是吧？
0: 哎，你这人说话，我给你点赞，拼速度。我跟你说，
1: 实话。
0: 对对对，到时候机会没有了，错失了就追悔莫及了。现在咱们是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谁先报名谁先得，我就不多讲了。祝你们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我赶快的，谢谢你啊，吴院长，谢谢。
0: 好，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是啊，如果能够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我找的是吴院长。
0: 啊，我就是吴院长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吗？
4: 哎，你好，我也是刚听着吴院长的节目。
0: 哦，
4: 我觉得吴院长研究的这个707复合酶挺高不级的。
0: 嗯嗯嗯。
4: 跟我自己现在吃的这个药，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嗯嗯，
4: 我呢跟家里人们商量了一下啊，
0: 嗯，
4: 我想试一下，
0: 嗯嗯嗯，
4: 我老伴儿跟孩子们呢也都支持我，
0: 嗯，
4: 哎，要不然我现在我是活也活不好，我死呢还死不了，
0: 嗯， 嗯，
4: 家里边人吧都看着我也上火，
0: 嗯，
4: 我就想跟吴院长亲自跟您通个电话呢。让您呢给我看看啊。
0: 嗯，好好好。
4: 吴院长要是说我这病能治，哎，我就把准备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
0: 好好。
4: 是吧？
0: 我先了解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嗯，
4: 65岁了。
0: 啊，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
4: 嗯，
0: 啊，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啊，它是高科技，它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
4: 嗯，
0: 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治疗型的国药准则，
4: 嗯，
0: 这个我必须要讲清楚。
4: 是，
0: 那你这样的啊，老哥哥，你说说你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嗯，
4: 哦，我以前呢，就是血压高。
0: 哦，
4: 血压高呢，吃降压药呢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啊。
0: 哦哦哦，不稳定。嗯，
4: 哎，2016年9月份那会儿，
0: 嗯。
4: 早晨吧，我要送小孙女上学去。
0: 哦哦，
4: 也是着了点急，走的累了。
0: 嗯，
4: 哎，回家呢，换完了鞋，刚坐在沙发跟前儿，
0: 嗯，
4: 哎，就晕过去了。
0: 嗯，
4: 家里边人吧，赶紧的给我送到我们河北省的那个中心医院。
0: 你是河北的朋友啊？
4: 对了，河北保定的。
0: 保定的。哦，
4: 嗯
0: 嗯，
4: 检查说是脑出血。
0: 哦，
4: 做的引流手术。
0: 嗯嗯嗯嗯嗯。
4: 出院之后呢，左边身体就瘫痪了。
0: 哦，
4: 自己走不了路了。
0: 那肯定的，这是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嗯嗯，
4: 左腿吧没知觉，
0: 嗯，
4: 右手掐他拧他真没感觉都。
0: 嗯嗯嗯嗯嗯。
4: 左胳膊呢抬起来也费劲儿，
0: 嗯，
4: 啊，
0: 嗯，
4: 都是吃饭什么的，
0: 嗯，
4: 都靠着右手一只手了。
0: 嗯嗯嗯
4: 嗯。拿个什么东西都别扭。
0: 哦。
4: 还有呢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0: 哦，便秘啊。
4: 嗯
0: 嗯嗯。
4: 4-5天解一次大便。
0: 嗯，
4: 身体也虚弱，
0: 嗯，
4: 晚上睡觉吧总是盗汗。
0: 哦哦哦，
4: 哎呦，这身体这几年吧一直都不好。
0: 嗯，
4: 哎，今天找着您了，就想让您给我看看。
0: 嗯，好。嗯 哎呀，这位老哥哥把情况做介绍了啊，我都听懂了啊。现在呀，我跟你说，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非常多，这类疾病的病死率非常高啊。很多人说得了脑中风之后，那这就是留下后遗症吧。实质还有一句话，发病之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有一半活下来的留下后遗症。
4: 我这算是活下来了，
0: 活下来了，但是后遗症也是很严重啊。
4: 哎，
0: 对不对呀？
4: 对呀，这不拖累家里人，拖累老伴儿。
0: 我理解的，理解。
4: 这孩子们又都挺累的，是吧？挺难的。
0: 是是是。
4: 哎呦，我都不忍心。我这几天呢，也听广播，听着都挺不错的，说这个好了。那个要好了，那个偏瘫的也能站起来了，哎呀，我挺羡慕他们啊，我觉得我这个还能有点希望吧。这几年也没短了治，你说家里钱也花的差不多了，
0: 钱也没少花。
4: 就是啊，就是想着吧，治治吧。你说原来说实话，家里条件也不是说太好，但是这钱花的也够我家里受的了。
0: 我知道。好了，这位老哥哥，你的心思我都懂了啊。老哥哥，你的心思我懂了。咱们呢，想花钱少，还想把病治好啊。你今天和我通电话，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啊。我吴院长为你这个病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真的。我说话一个吐沫一个钉。咱不是说随便乱讲话的。为什么通过我这个707复合酶治好你这样中风偏瘫患者的病例实在太多了。怎么能帮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啊？707复合酶当中含有脑蛋白酶，专门修复脑神经。您这个病就是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了，无法对我们人体的言行从头到脚所有组织器官产生支配作用了。记住了，707复合酶含有这个脑蛋白酶就能够修复脑神经。我跟你这么讲啊，你听我跟你说，80天咱们就能够使这个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心脑康复，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我告诉你，80天我让你这个病好的利利索索的，能走能撂能跑能跳，生活完全自理，甩掉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
4: 太好了，吴院长。我听完您这话说的，我这心里都就像开了一扇窗啊，亮堂了。
0: 好好好，
4: 有了信心了。哎，您要把我给我治好了，您就是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0: 那么咱们刚才给你讲了怎么把你的病治好，第二个我还得帮助你解决怎么花钱少。现在有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你申请上。但是我要提示您，结束之后就不是1克1块钱了，结束之后就是1克400块钱，1克56美金了，恢复原价了。绝大多数人都用不起啊，是不是？说心里话，我研究这个707复合酶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效果非常好，但是这个价格呢，确实是1克56美元，这个价格呢，让很多的患者啊用不上用不起，好东西用不上用不起，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所以说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经过努力，咱就不说了啊，托关系啊，当然这个也有很多这个权威部门呐、包括组织啊，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最关键是我们政策非常好，给了极大的倾斜，才有换来了今天这个1克1块钱。所以说，我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你们这样的朋友，咱们平民百姓慢性病的患者能够用上啊，别错过这个机会。这里面不光是1克1块钱呢，还有我这。一片的良苦用心。
4: 是啊，我也听着这个推广的事儿了，就合计着跟您通完电话了，我就赶紧报名，把这药一次性我都准备下来，我怎么弄？
0: 还有件重要的事呢，这位朋友，打完电话申请上707复合酶的时候，你争取把国药和血制剂也申请上，对于你这种重症的病人，已经都半身不遂的患者。那这国药和血制剂啊就能帮你大忙了啊。因为我在研发707复合酶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造凡这种矿物质药，造凡啊，记住这个名字非常特殊，它是矿物质药，它跟谁都不融合，具有单一性和独特性，在治疗疾病方面它功效非常突出，但是那个时候的生物技术啊不如现在。 啊，所以说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直到现在呀，我才从这个造反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能干什么？你也。

0: 领取呀，啊，何乐不为呢？是不是？
1: 对对对，那我就赶紧报上名。
0: 你这个赶紧治吧，我看你这个语言很有障碍，是不是？
1: 老
0: 了，好了，这位朋友，我就不多说了，您抓紧时间申请，好不好？
1: 好，那吴院长，我就申请去，谢谢你啊。
0: 啊，这好好好啊，抓紧申请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说到核学因子，它提取自哪里啊？造反，目前全世界只有吴院长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利用生物冷凝技术从它当中提取出核学因子。可是因为工艺复杂，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制成国药核学制剂的数量极少。如今免费发放，机会万分难得，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是吴院长吗？
0: 我是吴院长，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说说吧。
4: 我就问你啊，就是你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啊？有没有这回事？
0: 好。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尖锐啊，可能很多朋友啊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分钱不花就能够领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是免费领取啊，我在电台发声，我说到做到，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的国药，就是我介绍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分文不取，一定记住了。但是唯一有缺陷，我有惭愧的地方，就是这个数量太少，啊，太少了，就60盎司啊！我把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把这个科研成果提取出这60盎司的核学因子，我都拿出来了，我是倾尽全力了，我知道无法满足所有朋友使用核学制剂的这个需求，但是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去争取，先报名先得，公开、公平、公正。我这问题就给你讲到这儿。
4: 那先谢谢吴院长了，只要是真的就行啊。关键我们打的场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一直嘟嘟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打不通啊。
0: 你个人想一下，分文不要，一分钱不花就能用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这好机会谁能错过呀？啊，
4: 是
0: 不花一分钱就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就能够节省医药费，谁能错过呀？人之常情的事儿。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拨打，我教给你个方法。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电话啊，咱们这个时候成功率非常高啊。第二，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输入号码，反复往里抢，重播，可以了吧？
4: 是呗，
0: 很简单啊。
4: 是这么回事，吴院长
0: 啊，
4: 这不我也听说这个核血因子能提高这个细胞灵敏度吗？说这样得病的人说恢复更好更快呀。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没错的啊。
4: 哦，
0: 就是用和不用是不一样的。啊，这么说大家都能懂，就是用上之后效果更好啊，而且呢这个缩短治疗时间啊。那么比方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应该使用3个周期的，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好了啊。为什么？咱们得给大家讲清楚，因为人体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直接决定了你用药之后的效果，就决定了你治疗的这种状态啊，决定了你治疗的结果啊。我跟各位讲，不仅仅呢是配合使用707复合酶会效果更快更好，就是你感冒吃感冒药啊，你配合使用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它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吗？它能增加疗效啊，因为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啊。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就是你细胞灵敏度提高了，你吃海参，你这营养吸收都比别人强，你比那个细胞灵敏度低的人都要强啊。当然我是讲这个道理啊，我打这个比方啊，对于这个患者来讲呢，这个帮助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吴院长，我这么多年呢，我除了这个一门心思的研发这个707复合酶，而且我还腾出了时间和精力提取这个核血因子，因为核血因子能够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提高以后细胞更具有活力啊。我跟各位讲，说句实话，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啊，如虎添翼，疗效非常确切，更快更好更强，应该说啊，就算一个健康人你用上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跟你说你也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年轻，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就免疫力它也会显著的提升的，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既然打来电话 啊，你有什么？

0: 情况？你身体怎么了？跟我讲一讲。嗯，
1: 好，好，好，吴院长。
0: 嗯，
1: 我是吧，骨头坏死，双侧的。
0: 哦。
1: 当时检查时候，这不是在那一大医院检查的吗？说是那个我家沈阳的。
0: 哦哦。
1: 不是左侧，说左边3级，右边2级。
0: 哦。
1: 当时咱也不明白，左边做的那个置换手术，
0: 换了髋关节，那费用很高啊。
1: 对对对，
0: 你换的是进口是国产的？告诉我。
1: 哎呀，凑点钱换的是进口的，那是。
0: 进口的得14-15万块钱吧。嗯，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我2018年下半年左右吧，这膝盖就疼痛啊。
0: 嗯。
1: 就经过按摩、针灸、中药治疗不见好。
0: 嗯。
1: 我那时候这是2019年3月份确诊骨头坏死。
0: 嗯嗯。
1: 而且越来越严重啊，走路困难。
0: 嗯。
1: 就晚上翻个身啥都疼啊。
0: 嗯。
1: 上个厕所呀，东西起来可霸劲了。
0: 嗯。
1: 这不做置换手术，多少有点好转。
0: 嗯。
1: 但后来呀，走一会儿、站一会儿，胯骨还疼。
0: 嗯。
1: 左边腿走路啊，瘸的厉害。
0: 我
1: 都对，
0: 既然您讲到这儿啊，我给您说一下，很多人还不太了解，说我置换了髋关节，啊，为什么我这股骨头坏死还会犯呢？啊，还会病情加重呢？就是我跟你说，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置换了髋关节之后，第8年的时候还得再换一个，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太明白呀。
0: 你不懂吧？很多人认为说换了髋关节做了手术了，一劳永逸了，不是的。骨头这个置换手术8年，第8年必须得重新再换一个，也就是说你还得再准备14-15万块钱，这还不包括这8年这物价涨到什么样呢？啊，
1: 是呗。
0: 这很多人不理解，那为什么呢？就像咱们开车呀，时间久了你得换轮胎一样，它有磨损，这是8年必须得换的。但是话说回来了，不解决病因呢，还会再犯，肯定会犯的。嗯，
1: 对，当时吧，说实在，这医院呢就告诉我。就骨头坏死，说你保持这样就不错了，不耽误就不错了。
0: 嗯，
1: 其他办法没有了。
0: 嗯，
1: 包括这些年也没少吃药，不见效啊。
0: 嗯，
1: 这回我用你讲这个7-0级复合门，用这一个月，首先我的疼痛减轻了。
0: 嗯，
1: 差异了，走到轻快点了，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0: 嗯，
1: 起码说晚上翻个身，上个厕所不能疼了。
0: 嗯，看看，好好好，不错。
1: 所以说这我对治疗挺有信心的。
0: 好好好好。
1: 嗯，
0: 这个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啊，骨头坏死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咱们从字面理解说，骨头坏死，说骨头坏死了，对吧？啊，
1: 对，
0: 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就是应该讲就是骨细胞坏死。
1: 骨细胞。
0: 那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是骨细胞的病变呢？我们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你换了这个髋关节就能解决吗？解决不了啊，所以没好啊，对不对啊？能解决的，各位听好，就是我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叫做玻璃酸酶。这玻璃酸酶非常了不起啊，它能够快速的使我们病变的啊死亡的骨细胞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
1: 嗯，
0: 那么它这个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我们骨基质结构就逐渐的恢复了，骨骼的功能就逐渐的正常了，所以说能给你带来帮助呢。啊，
1: 是
0: 你没有这，你不这么治，你还是一瘸一拐，还是走鸭子步，到最后还是坐上轮椅。你说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
1: 对呗，
0: 选择治病选药太重要了，真的
1: 太重要了。嗯，这些年没少走弯路，吴院长，我就想吧，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人都用上，不是挺好吗？那你在你那能不能报名啊，吴院长？
0: 在我这报不了名，707复合酶这个推广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包括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申请，这两样必须打场外电话去报名。而且我特别提示你这位朋友，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结束之后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各位听好，就得一克花56美元了，折合人民币就得400块钱一克了。啊，咱们心里得有个数。另外，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数量非常有限，先报名先得。啊，我跟大家讲，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特别是国药和血制剂，现在咱们是一分钱都不要啊，免费送给大家。哎，用上之后呢，如虎添翼啊，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慢性疾病好得更快、更利索。我就不多讲了，抓紧报名啊！
1: 行，吴院长，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帮我打电话。
0: 好，
1: 这不晚了，可真的得不着了。
0: 那当然了，晚了就没有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2: 没错，治病我们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又快又好，同时还能省钱。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北京这儿的。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告诉我。
4: 我这是老朋友了。
0: 那说明你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是不是？
4: 用上了。
0: 你用了之后效果好不好？你实话实说。
4: 嘿呦，要是效果呀，真是竖起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这叫特别好，特别满意。
0: 好好好，非常不错。
4: 要说吴院长啊，说你真的不简单啊。你说你从国外给我们带回来的好方法不说呀，现在又免费把这国药活血制剂呢送给我们，你就让我们不花一分钱呢，就用上你这么多年的成果了。你真是一颗红心呐，为我们老百姓，为我们患者着想啊，这啊！
0: 好好好，哎呀，你在夸吴院长我啊，我很高兴啊！你夸我，我真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啊！我的工作，我的努力，他没白费，得到大家认可了，我高兴。你夸这个，刚才你还夸了这个707复合酶，夸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也高兴。这个听我讲为啥高兴啊，因为这个707复合酶也好，还有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它是我的科研成果，那就像吴院长我的孩子一样，你夸他俩就跟夸我吴院长的孩子一样，夸谁的孩子谁不高兴啊，是不是？我说都是心里话，真的啊。您呢说我有一颗红心，没错，我确实有一颗红心，有一颗为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不断努力的一颗红心，不断奉献的一颗红心，我准备着让你们呢早日的康复，但是我有两手准备，这颗红心我有两种准备，一方面就是把这个707复合酶带给大家，707复合酶它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慢性疾病一体多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从致细胞的角度入手，帮助大家康复疾病。第二个准备就是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带给大家，通过和707复合酶配合使用，能够啊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让患者疾病康复得更好更快，如虎添翼啊，锦上添花，起到这样的效果，没错的。那么你说到，哎，咱俩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申请没申请啊？
4: 我已经申请了名额了，就等着给我送过来呢。
0: 你很聪明，你下手很快，而且你很幸运呢，我跟你说呀。
4: 哎，是、
0: 啊。哎呦，不错不错，你能够抢上啊。哎呀，但是呢，咱实话实说啊，有一点我也挺惭愧的啊。我手头啊，只有一少部分和血因子能够制成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就60盎司这个和血因子啊，60盎司啊，实在是太少了这个量。啊，但是呢我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啊，你呢这个应该说实话啊，这个下手很早，我替你高兴。那么您是老朋友，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你治什么病呢？跟我说一说。
4: 我就想跟你说说呢，要不说呢来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哈，还哪一次怪你呢，这叫我这老患者了。这个707复合酶呢我用了快55天了啊，效果呢确实是不错呀。你说我得糖尿病得了14年的时间了，
0: 那有并发症吧？不少应该是。
4: 有，不少呢。你说去年查检查双眼，说是白内障。
0: 哎呦，
4: 眼前哎呦模糊的厉害。左眼就更严重了。这白毛啊，哎呦厚的不行啊，这就啊。干晚上啊，基本上啥也看不着了，这就啊。
0: 哦，你看看。
4: 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是看个这么3-4米远吧，也看不清楚。
0: 3-4米远的话，最多也就0.1的视力啊。
4: 你看，就是说呢，关键是啥呢？眼睛不行，哎呦，这胰岛素打着。
0: 打什么胰岛素啊？
4: 打着肝舒林呢。
0: 肝舒林都打多少单位？跟我说一下。
4: 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4: 打这胰岛素血糖控制的还行。 空腹十个左右，就是一直不平稳，因为有的时候吧，这都得让家里人帮忙，自个儿眼睛看不清楚啊，这就啊，
0: 我知道自己眼神不济啊，那胰岛素它有刻度啊，是啊，你这个看不清楚。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糖尿病性白内障之外，还有什么并发症没有？
4: 眼睛干涩涩的，还有那个小蚊子、小翅膀啥的呀，飘来飘去的。说是什么混浊了，说是
0: 玻璃体的混浊，也是并发症啊，糖尿病并发眼病。
4: 对，平时两条腿啊酸胀酸胀的厉害，就拖不动啊，这叫。有的时候麻的呀，就跟触电似的呀。脚趾头尖就是麻的，酥噜酥噜的，这叫。上火，人火大，牙有牙周炎，经常犯，经常肿的，吃不了饭呢。嘴也爱流张那个溃疡，这儿破这儿的疼，那儿不得那儿疼的，一天天稀里哈拉的，这就啊。
0: 使用707复合酶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你做个如实的介绍。你眼睛现在跟我说能看多远？告诉我。
4: 哟，这原来看个三四米远，这个这回看个三四十米远没问题了，这就。
0: 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讲啊，你不是我打断你啊，这位朋友啊，我得说清楚啊，把这话。过去三四米远是。多说0.1的视力，现在你双眼的视力至少应该是在0.8以上啊！啊，
4: 那是啊！你说我看我们对面不啊？我跟老头子说呢，哎，我说从对面啥时候开了个饭店呢？这叫啊！嘿，我老头子说开了2年多了，他说你看就搁这个马路我都看不着啊！你说这叫啊？
0: 你过去那视力能看见饭店吗？你看不见
4: 视力。
0: 你现在在707复合酶的帮助之下，你看得远了。什么都看见了，尽收眼底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是。
0: 不是，55天之后还有什么变化？其他方面您跟我讲讲。
4: 现在这个腿，你刚才说了不是，腿这会儿不胀得慌了啊，就那个过电的感觉没有了。这个有个这么割出来院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了啊。手指头上，手上的手套好像摘了是那种感觉似的啊。
0: 好。
4: 就不麻了。
0: 好好，
4: 这个嘴里边的你那个嘴烂一块子块子的，牙周炎啥的也不犯了，这回啊。你看这不到现在呢，你胰岛素也听完了，现在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34这样，餐后啊都是7.8、7.5，就是7点多，可平稳了。
0: 好，不错不错。
4: 要不说呢，我说你看见了呗。这些以前吧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不行，这回呀把酶补上来了，真是把命也补上来，这回这样。
0: 说的太好了，说的太正确了，补酶就是补命啊，补酶就是补健康啊。
4: 是
0: 这个理念呢，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啊，一定要记住啊，只有补酶才能补命，只有补酶才能够让我们重拾健康啊。
4: 要不是治病啊，还得讲科学呀，用新药啊，这点啊，不能瞎治了，这啊。
0: 说太对了，咱们现在是科技发展的时代呀，治病也要与时俱进，用上最新的、绝对领先的新方法，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唯如此，只有这么做，我们的病才能治好。你说现在还用老方法，还打胰岛素，还吃降糖药，我说句实话都 out 了。我有些时候啊，这个时间非常紧张，有很多话呀跟大家讲不清楚。别的都不说，我就给大家讲一件事，咱们就说糖尿病患者打胰岛素。胰岛素是1922年开始应用的，1921年发明的，现在都发明100年了，我们还在用这个方法，你说落后不落后？啊，
4: 那肯定是落后了。
0: 你现在解决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必须用什么707复合酶呀？我跟你说，你用上之后，你看你这个效果非常显著啊。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从而可以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最有效、最安全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呀。你看你用了之后是不是好啊？你自身分泌胰岛素了，还用体外注射吗？用不着了，什么甘珠林的、诺和林的，都跟他们说再见了，以后是不是？我说都实话啊，很好。
4: 那吴院长，我接下来这个国药活血制剂这个咋用来着的？送过来以后，
0: 这个你听我跟你讲啊，配合咱们707复合酶同时使用，配合使用。 那么我讲到这儿呢，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到时候会给你们做非常好的这个介绍，怎么使用啊。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很多朋友刚刚听到说这国药和血制剂是干什么的，我还不知道。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能够提高慢性疾病患者细胞的灵敏度，让啊咱们这个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那么慢性疾病康复的更加彻底啊。我总结就是缩短治疗时间，增加疗效，那个用上不一样，知道吗？你就我跟你说。

0: 如果说用上之后，打个比方，就好比给这个自行车装了一个电瓶一样，它不是自行车了，现在是电动车了。原来你使劲骑一个小时才10公里，现在一个小时跑30-40公里了，就这个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行，
0: 道理简单。哎呀，好
1: 好
0: 好，配合使用啊。
1: 那我送回来。
0: 80天呢，咱们就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您就啊苦尽甘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
1: 好嘞，我就盼着这一天了。那谢谢吴院长您了啊，
0: 好，
1: 谢
0: 谢，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好，再会。
1: 好的，好，再会。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说到吴院长的最新科研成果国药和血制剂呢，它能够显著地提升人体细胞灵敏度，让我们的细胞张嘴吃药，从而加速疾病的康复速度。这两天不断有患者朋友打来电话，想早日体验上它的神奇疗效。面对大家的这份强烈渴求，我们的吴院长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大家的心愿能否达成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吴院长就将会带给大家一个准确答复。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在关注国药和血制剂的同时，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省钱治病机会，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这几天呢，我跟大家伙讲到细胞灵敏度与疾病康复关系之后，很多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是深有体会。以前呢，因为自身细胞灵敏度低，用药不好使，治疗没效果，被疾病折磨，看不到一点希望。所以啊，为了研究出可以提高人体细胞灵敏度的方法，在研制707复合酶的同时，

0: 我们科研组又增加了第二课题，就是关于细胞灵敏度的。这些年呢，我们科研团队一点也不敢分心，从选材到提取，从保存到实验，每一个环节都是慎之又慎。最后呢，经过千次万次的实验，终于提取出了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并且呢，制成了国药和血制剂。这么多年的艰苦研究，终究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我更不会委屈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的慎重的研究，最终科研组郑重决定，我在这讲，将目前所有制成的国药和血制剂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那今天就是免费发放的第一天，想用上国药和血制剂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的患者，现在就可以申请。
1: 啊，吴院长，大家都知道，为了提取和血因子，你在做矿物药实验时还受了伤，现在手上还留着疤。这么珍贵的和血因子，您要免费发放给所有人，我相信您的又一项科研成果一定会拯救更多患者。
0: 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啊，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来自于我的患者。只要是能够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哪怕只是改善一点点症状，帮助大家解决一点点经济困难，只要你们好了，我就觉得非常的自豪。那么作为我这个职业来说，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更多的人重回健康，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生物医学科研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所以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无负担、没有经济压力地用上最新的科研新药，快速地解决大家一身的病痛。咱们谁都得过病，咱们都知道得上病的滋味不好受。那些操劳了一辈子的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他们非常不容易，他们常年跟疾病在做着斗争。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朋友，他们每一天都在担惊受怕的度过。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不仅每天吃着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要时时刻刻小心着眼病、糖尿病足坏疽等等并发症的出现。老肺病的朋友咳嗽、气喘、憋闷，上不来气儿，每一天都在一呼一吸之间挣扎着。还有风湿骨病的朋友，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关节肿大变形，不仅要承受着深入骨髓的疼痛，还得承受着别人异样的目光啊。这样的朋友多不多呀？太多了，保守估计大约有2亿人呢。那么就只有这2亿人在承受着痛苦吗？不是的，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的苦啊。你得上了大病之后，你老伴跟你着不着急、上不上火，你的儿女心里边难受不难受、痛苦不痛苦，肯定会的。反过来说，如果你有一个一体多病、常年瘫痪在床，还同时伴有老年痴呆的老伴儿，或者是老父亲、老母亲，你又能够做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他们吗？如果你有照顾他们的这份心，你能不懈地坚持下去吗？在我这儿就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前段时间八旬老汉杀妻案，各位听好啊，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把自己86岁的老伴儿给杀了。有的人肯定会说了，说这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人也太残忍了。我告诉大家伙，还真的不是因为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因为爱。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10年前王明华的妻子周玉娟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瘫痪、大小便失禁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疾病。那么在这个周玉娟清醒的时候啊，就明确地表示过，她说什么，她说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王明华呢，也一直很尊重她的想法啊，就这么的一直在家耐心地照顾着老伴周玉娟啊。但是呢，这王明华这个年纪啊也越来越大啊，自己的身体也不断地出现很多问题，比方说有三高啊，他有冠心病、有类风湿。就在案发前几天，这个王明华自己被疾病折磨得不行了， 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他终于撑不住了，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啊，杀了自己的老伴儿，随后就报警自首了。当警察询问王明华杀妻的原因之后，他非常平静地回答，他说，我的妻子啊，她早就认不出我是谁了，而且常年瘫痪，无法行走，大小便失禁，我80多岁了，我实在应付不了了。就在案发几天以前，当他试着把妻子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自己因为呢太用力了，用力过猛，引发了疝气合并血压增高。哎呀，就这个事儿就差点要了他的命。而且呢，他妻子也被摔在地上。这个时候，王明华才意识到啊。意识到什么？妻子的生活已经毫无质量可言了，而自己也太老了，80多岁了，自己照顾自己都很难了，也没有办法减轻妻子的痛苦。甚至在照顾妻子的10年间，啊，王明华的身体、心理也一直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再继续下去，对他也好，对老伴儿也好，只有无尽的折磨呀。于是，出于自己的解脱，也出于对妻子的爱和怜悯，让他不再遭罪，王明华决定亲手结束妻子的生命，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给大家伙讲这个故事，首先我声明一点，并不是我同意这种做法，而是我想到了一些咱们患者的现状。在我回国之后，我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家庭因为家里有一个慢性疾病的患者，而让整个家庭都陷入了痛苦的例子。还得打比方说，说儿子为了照顾母亲，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最后呢，儿子都30-40岁了，也没有房，也没有娶媳妇儿，还有什么呢？儿媳妇为了照顾老人辞去了工作，靠着老公一人的积蓄，辛苦地维持一个家庭的例子，啊，哎呀，咱们国家是讲人情的，孝敬父母、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呢，毕竟啊，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啊，那是什么使命啊？有病在身的，咱们对自己的健康得负起责，做儿女的也要为父母找到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的方式。那么怎么对健康负责呀？怎么才能够活得更有尊严呢？首先就要把病根疾病的问题解决了，有啥别有病不是吗？所以说，现在咱们进行707复合酶推广工程，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患有慢性病的、一体多病的，究竟应该怎么治啊？首先，咱们就要从707复合酶来讲，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对慢性病的治疗是最最彻底的，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700多种复合酶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地针对不同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来恢复功能。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肾病、眼病、老慢支、胃肠疾病，这些慢性疾病和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地康复。那么除了707复合酶之外呢，还不够，还要提高咱们的细胞灵敏度，尤其是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是加快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因为一般的疾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就会快速的康复了，但是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自身有什么特点呢？治疗时间长，身上病症多，虽然常年用药，但是呢见效微弱，康复极慢。那么国药和血制剂是干什么的？很多朋友不了解，我告诉您，它能够提高患者的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得更加彻底。这就好比是给自行车装上了一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就变成了电动车，原来1小时能走10公里，那么现在呢，1小时能跑30-40公里，速度和效果大大的加快了。这就是国药和血制剂的神奇之处。那么国药和血制剂和707复合酶结合起来，你像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的患者，康复的进程会大大缩短。像我们之前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有一位脑中风偏瘫的患者， 原本呢，以他的体质用上了707复合酶，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在用上了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呀，治疗周期缩短一半以上。所以说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配合在一起，绝对是解决慢性疾病的黄金搭档。因此收音机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的机会。现在啊，咱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领取，现在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能不花1分钱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国药。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国药和血制剂的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现在是申请一个少一个。我们虽然是经过了这些年的提取，但是科研团队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啊。很多朋友就在家里算了算这个量啊，那么1盎司等于28克，60盎司实在来讲是太少了，不到1700克。估计啊，不提早报名肯定申请不到，各位听好了啊。那么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感觉挺惭愧的，对大家伙，我呀多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不是60盎司，是6000盎司，是60000盎司，甚至于是更多更多的和血因子。我真诚的希望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用上，但是关键提取和血因子的技术实在是太难了，全世界只有我的实验室有这个技术可以提取。所以这么多年，即便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提取，不断地提取，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所以说心里话，这次的免费发放算是把我所有的家底都给大家伙拿出来了。那最后呢，能不能申请得到，真的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了。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那以后再想用上，就不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什么年月了。你说咱们要是年轻，等一等没有问题。可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体多病的重病、久病的患者，那多等1分钟就多1分钟的风险呢，是不是？是早日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快速战胜康复疾病，还是等等再看看，把这个机会错失掉，最后追悔莫及？那说实话，这个答案呢，留给你们，看你们怎么去选了。好，咱们呢节目开始讲了很多了啊，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在此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1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是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Z2302-0759，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4: 同样的风湿关节疼，别人贴膏药就缓解，而我又是贴膏药，又是理疗，又是止疼药，怎么就一点效果就没有呢？
5: 为什么都是高血压？一样的降压药，别人吃一片就管事儿，而我的吃2片还控制不好血压呢？
6: 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别人都能康复好转，而我却是久治不愈，越治越重？
7: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8: 吴威院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降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7: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吴院长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在矿物药皂矾当中提取到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和血因子，后将其制成成药国药和血制剂。国药和血制剂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快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8: 由于和血因子提取工艺复杂，难度极高，从科研立项到现在仅提取到60盎司。目前吴院长要把仅有的这些和血因子无偿地带给大家，想要得到的听众现在即可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免费申领。特别提示，和血因子数量有限，发完即止。
1: 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您好，是吴院长吗？
0: 您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9: 吴院长，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您真的是一分钱不收我们的，就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送给我们呢？
0: 没错的，分文不取，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的发放给大家。我特别提示各位的是，发放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
9: 哎呀，那您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啊？我是长春的，我听你讲了，这和血制剂没多少，就怕得不着啊。
0: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讲啊，这次国药和血制剂的申请，您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啊，在我这肯定是报不了名的，申请不了的，因为国药和血制剂数量太少了，只有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能够精准地掌握发放的情况、库存的数量，只有跟场外申请成功的才能够确保拿到国药和血制剂，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以后再想用，就说句不好听的，不一定啊，等到何年何月了啊。
9: 啊，是这么回事。好好，那吴院长，那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
0: 对，好，这样，这位朋友打来电话，您是什么情况？做个简单介绍，我了解一下。
9: 哎呀，行，那我跟您说说我和老伴儿的这个情况，您给咱看看哈。就是这个707这个复合酶哈，我用了12天了。哎，我就是咋的，有这个浅表性的胃炎，这个胃呀、你要是吃点凉的也疼。吃点饭呢它正，这个胃啊就是一点都不能受凉啊辣呀 或者是那个刺激点都不行。但是我用上当天呢就感觉这个胃啊就吃饭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正了。反酸情况有见好转。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所谓就是分子量小，那么小到多少呢，是80个道尔顿。小有什么好处，咱们记住了，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所以说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之后几个小时就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非常好的改善。
9: 对，
0: 你还有什么疾病？
9: 哎呀，神经性头疼。你家里不能来客人，也不能人多。哎呀，你就人要一多或者来人多了，你就听到乱哄哄的，你就受不了。哎，我就去用了有一个星期以后吧，哎，我就感觉好像是家里说话稍微多一点，闹过一点，哎，能接受了。不像过去的时候，一上那劲人的脑袋给你疼的就受不了。哎，这个也见好转了，
0: 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啊。另外还有什么疾病没有？
9: 哎呀，就是这个，我不有这个心绞痛吗？
0: 哦，你有心绞痛。
9: 对，之前是一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一个礼拜吧犯一会儿，哎，疼的就裂开，就胸口的地方就发疼，拽的后背还疼，气脉就好像不够用似的。我原先的时候要是一犯病，马上就得吃上这个速效救心丸。以前就严重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出门，就怕吧在外头犯病啥的，你吃点啥药拿不来，不来不及。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会引发心梗。就你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还有的人吃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啊，它都是缓解症状的药，不治病，频繁发作必然会引发心梗啊。
9: 哎，可不是，我这2015年的时候不就犯了一次心梗吗？
0: 你看看
9: 那时候不下了2个支架。
0: 哎呦，
9: 哎呀，当时以为能好呢，结果没2年又犯病了。这不就气脉就是又不够用了。哎，又是说的拽着前胸后背疼。真的，那时候就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是我就寻思，本身的身体你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0: 咱们实话实说，下支架解决不了冠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它不治心绞痛，不治心梗啊。那您刚才讲了，用了咱们707复合酶12天了，你心脏这方面怎么样？你做个介绍。
9: 哎呀，用上这个707

0: 复合酶以后啊，我真的感觉就太神奇了，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想不起来我自己心脏炎前难受的那个劲儿了。太好了，我听懂了啊，就是心绞痛再也没有发生过，是不是？对对，一直到现在没再犯过。好好，不错。哎呀，要不我说这个七零七这个复合酶用上以后啊，我这人呢整个人就变化了，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嗯，我这不老伴儿吧还没用。哦，他为什么不用呢？
1: 他做不来那个班儿啊，接受不了新方法啊，什么治新包啊，补酶呀、啊，他说他也没听见谁用过呀。哦，你看，啊，哦，哎呀，到底就让他用吧，他就说的，哎，到底能不能行啊？
0: 嗯，
1: 我吧，说句实话，我比他思想转得快，我就说给他听，我说吴院长的讲课你白听了，
0: 嗯，
1: 真的，我就说吴院长说的话多有道理呀、啊，你就过去用那些药不好使，都治得死胡同了。
0: 那你说的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这辈子，那你还想不想好了？
2: 没错呀，传统方法咱们用了很多年了，治好了我们的病没有，咱实话实说，治好了，你们还来找我干什么？关键是没治好。那么我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干什么？第一个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大家的观念。我们要相信科学的发展，相信时代的进步啊！再沿用老方法走老路，命都丢了。我说句实话呀。
0: 啊，嗯，你不转变观念不行啊，社会在发展呢，嗯，你就不用说别的，咱就不说啊。前两天吴院长我换了个手机，我用上 5G 的手机了，知道吗？哎呀，我用上之后，我比那个4G快多了，知道吗？快呀！
1: 哦，
0: 后来我了解了，我跟这个电信部门我了解了，我说这个快能快多少？他告诉我 5G 手机比 4G 快10倍。我从用上之后，我这手机就没转过圈儿，我下载一个60分钟的音频。 2秒钟就完事儿了，过去的至少得2分钟啊！我实话实说呀，这不就是科学带来的这个进步吗？得转变观念，得跟他讲，不讲不行，是不是？你说，嗯？
1: 哎呀，可不是吧？这老伴儿现在血脂高，枪梗有枪梗，完了脑袋就有点晕，这手没劲儿啊，就拧瓶酱油他都拧不开呀。
0: 你这到啥时候了都？枪梗再发展下一步就什么脑血栓、脑梗，那搞不好人就怎么的瘫痪了，半身不遂了。
1: 哎呀，赶紧让他用707复合酶来治，啊，一定抓紧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嗯。是是，哎呀，你说这赶上707复合酶推广，一颗一块钱，
0: 嗯，
1: 你说就说真不好使，这俩钱咱就当打水漂了也不心疼啊，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哈看我这不是2天变化这么大吗？
0: 哦，
1: 一听一块钱推广马上结束了，这不着急吗？也悄悄让着我赶紧帮他申请上呢。
0: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自己老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心绞痛都不发生了，他这思想也转变过来了啊！
1: 那可不呗。
0: 所以说呀，咱们现在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现在一克一块钱，我什么都不说，我今天就说大实话，现在买块豆腐得多少钱？都得3-4块钱吧。现在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把钱花在刀刃上。 啊，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获得健康，啊！再说一句实在话，一克一块钱，这一块钱你还不给自己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啊？你还等啥呀？啊，等着疾病发展恶化了，等到时候给家人带来痛苦啊！啊，就冲这一块钱，我说实话，必须得用，不用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不用就是对家人不负责。我这今天非常激动，啊！
1: 哎呀，我要不我说吴院长，我就合计老伴儿这病啊，怕他以后严重。我现在就让他用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上这个和血制剂，不是越早用就好的更快，就少点风险吗？
0: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没错啊。一方面，707复合酶修复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我今天赠送给大家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当中的和血因子，能够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 人体细胞灵敏度提高了，各位记住了，细胞的活性也就强大了，也增强了，啊，那么这样呢，咱们治疗慢性疾病见效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更短。咱们这么说吧，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那治疗的效果也会大大的提高啊，啊，如果把707复合酶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那么国药和血制剂就是给你这艘大船加了一个什么船帆。 啊，那么让这艘大船走的是更快、更稳，走向健康的彼岸，明白了吗？嗯。
1: 哎呀，明白了，吴院长，你这一说呀，我就赶快去那个那什么登记去申请去。
0: 嗯。
1: 那现在就是拼速度的时候了，是吧？
0: 你这人说话，我给你点赞，拼速度。我跟你说，
1: 实话。
0: 对对对。

0: 到时候机会没有了，错失了就追悔莫及了。现在咱们是免费发放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谁先报名谁先得，我就不多讲了。祝你们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我赶快的，谢谢你啊，吴院长，谢谢。
0: 好，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是啊，如果能够在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下配合707复合酶用上国药和血制剂，那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和血因子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我找的是吴院长。
0: 啊，我就是吴院长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吗？
4: 哎，你好，我也是刚听着吴院长的节目。
0: 哦，
4: 我觉得吴院长研究的这个707复合酶挺高级的。跟我自己现在吃的这个药，它不是一回事儿。我呢跟家里人们商量了一下啊，我想试一下。我老伴儿跟孩子们呢也都支持我。要不然我现在我是活也活不好，我死呢还死不了。家里边人吧都看着我也上火。我就想跟吴院长亲自跟您通个电话呢，让您呢给我看看啊。
0: 好好好。
4: 吴院长要是说我这病能治，哎，我就把，准备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
0: 好好。
4: 是吧？
0: 我先了解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4: 65岁了。
0: 啊，这位老哥哥啊，您说的没错。啊，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啊，它是高科技，它是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治疗型的国药准则，这个我必须要讲清楚。
4: 是，
0: 那你这样的啊，老哥哥，你说说你身体怎么了，跟我做个介绍。
4: 我以前呢，就是血压高。
0: 哦，
4: 血压高呢，吃降压药呢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啊。
0: 不稳定。
4: 哎，2016年的9月份那会儿，早晨吧，我要送小孙女上学去。也是着了点急，走的累了。回家呢，换完了鞋，刚坐在沙发跟前，就晕过去了。家里边人吧，赶紧的给我送到我们河北省的那个中心医院。
0: 你是河北的朋友啊？
4: 对了，河北保定的。
0: 保定的。
4: 检查说是脑出血。做的引流手术。出院之后呢，左边身体就瘫痪了。自己走不了路了。
0: 那肯定的，这是后遗症啊，半身不遂了。
4: 左腿吧没知觉，右手掐他拧他真没感觉都。左胳膊呢抬起来也费劲儿。都是吃饭什么的都靠着右手一只手了。拿个什么东西都别扭。还有呢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0: 便秘啊。
4: 4-5天解一次大便。身体也虚弱。晚上睡觉吧总是盗汗。哎呦，这身体这几年吧一直都不好。今天找着您了，就想让您给我看看。
0: 好。哎呀，这位老哥哥把情况做介绍了啊，我都听懂了啊。现在呀，我跟你说，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非常多。这类疾病的病死率非常高，啊，很多人说得了脑中风之后，那这就是留下后遗症吧。实质还有一句话，发病之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 有一半活下来的留下后遗症。
4: 我这算是活下来了，
0: 活下来了，但是后遗症也是很严重啊，
4: 哎，
0: 对不对呀？
4: 对呀，这不拖累家里人，拖累老伴儿。
0: 我理解的，理解的。
4: 这孩子们又都挺累的，是吧？挺难的，
0: 是是。
4: 哎呦，我都不忍心。我这几天呢，也听广播，听着都挺不错的，说这个好了。那个要好了，那个偏瘫的也能站起来了，哎呀，我挺羡慕他们啊，我觉得我这个还能有点希望吧。这几年也没短了治，你说家里像养花的差不多了，
0: 钱也没少花。
4: 就是啊，就是想着吧，治治吧。你这原来说实话，家里条件也不是说太好，但是这钱花的也够我家里受的了。
0: 我知道，好了，这位老哥哥，你的心思我都懂了啊。老哥哥，你的心思我懂了。咱们呢，想花钱少，还想把病治好啊。你今天和我通电话，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啊。我吴院长为你这个病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真的。我说话一个吐沫一个钉。咱不是说随便乱讲话的。为什么通过我这个707复合酶治好你这样中风偏瘫患者的病例实在太多了。怎么能帮助你甩掉中风后遗症啊？707复合酶当中含有脑蛋白酶，专门修复脑神经。您这个病就是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大脑的命令传不出来了，无法对我们人体的言行从头到脚所有组织器官产生支配作用了。记住了，707复合酶含有这个脑蛋白酶就能够修复脑神经。我跟你这么讲啊，你听我跟你说，80天咱们就能够使这个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心脑康复，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我告诉你，80天我让你这个病好的利利索索的，能走能撂能跑能跳，生活完全自理，甩掉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
4: 太好了，吴院长。我听完您这话说的，我这心里都就像开了一扇窗啊，亮堂了。
0: 好好好，
4: 有了信心了。哎，您要把我给我治好了，您就是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0: 那么咱们刚才给你讲了怎么把你的病治好，第二个我还得帮助你解决怎么花钱少。现在有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你申请上。但是我要提示您，结束之后就不是1克1块钱了，结束之后就是1克400块钱，1克56美金了，恢复原价了。绝大多数人都用不起啊，是不是？说心里话，我研究这个707复合酶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效果非常好，但是这个价格呢，确实是1克56美元，这个价格呢，让很多的患者啊用不上用不起，好东西用不上用不起，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所以说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经过努力，咱就不说了啊，托关系啊，当然这个也有很多这个权威部门呐、包括组织啊，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最关键是我们政策非常好，给了极大的倾斜，才有换来了今天这个1克1块钱。所以说，我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你们这样的朋友，咱们平民百姓慢性病的患者能够用上啊，别错过这个机会。这里面不光是1克1块钱的，还有我这。一片的良苦用心。
4: 是啊，我也听着这个推广的事儿了，就合计着跟您通完电话了，我就赶紧报名，把这药一次性我都准备下来，我怎么弄？
0: 还有件重要的事呢，这位朋友，打完电话申请上707复合酶的时候，你争取把国药和血制剂也申请上，对于你这种重症的病人，已经都半身不遂的患者。那这国药和血制剂啊，就能帮你大忙了啊！因为我在研发707复合酶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造凡这种矿物质药，造凡啊，记住这个名字非常特殊，它是矿物质药，它跟谁都不融合，具有单一性和独特性，在治疗疾病方面，它功效非常突出。但是那个时候的生物技术啊，不如现在，所以说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直到现在呀，我才从这个造凡当中提取出了和血因子。和血因子能干什么？您也记住，它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对于您来讲，就说您啊，你把这个707复合酶和国药和血制剂配合使用，不光是见效快，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能够缩短治疗的周期。 你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单独用七零七复合酶甩掉中风后遗症，你得需要三个周期。
5: 嗯，
0: 但是你配合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两个周期就可以了。就达到三个周期的效果，你想一下，是不是省了一个周期的钱？
4: 嗯，对，
0: 节省了一部分医药费呀，啊，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免费。

0: 凝技术从它当中提取出核血因子，可是因为工艺复杂，吴院长只提取出60盎司，制成国药核血制剂的数量极少，如今免费发放，机会万分难得，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有请下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吴院长吗？
2: 我是吴院长，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
2: 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说说吧。
3: 我就问你啊，就是你说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啊？有没有这回事？
2: 好，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尖锐啊，可能很多朋友啊，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分钱不花就能够领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是免费领取啊，我在电台发声，我说到做到，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的国药，就是我介绍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啊，分文不取，一定记住了。但是唯一有缺陷，我有惭愧的地方，就是这个数量太少啊，太少了，就60盎司啊，我把家底都掏出来了，我把这个科研成果提取出这60盎司的和血因子我都拿出来了，我是倾尽全力了，我知道无法满足所有朋友使用和血制剂的这个需求，但是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去争取，先报名先得，公开、公平、公正，我这问题就给你讲到这儿。
3: 那先谢谢吴院长了，只要是真的就行啊。关键我们打的场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一直嘟嘟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打不通啊。
2: 你个人想一下，分文不要，一分钱不花就能用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这好机会谁能错过呀？
3: 是吧？
2: 不花一分钱就能够增加疗效，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就能够节省医药费，谁能错过呀？人之常情的事儿，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拨打。我教给你个方法：第一，在我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电话咱们这个时候成功率非常高第二，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输入号码，反复往里抢，重播。可以了吧？
3: 是呗，
2: 很简单啊。
3: 是这么回事，吴院长
2: 啊。
3: 这不我也听说这个和血因子能提高这个细胞灵敏度吗？说这样得病的人说恢复更好更快呀。
2: 对，可以这么理解，没错的啊。
3: 哦，
2: 就是用和不用是不一样的啊。这么说大家都能懂，就是用上之后效果更好啊，而且呢这个缩短治疗时间啊。那么比方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应该使用3个周期的。配合使用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2个周期就好了啊。为什么？咱们得给大家讲清楚，因为人体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直接决定了你用药之后的效果，就决定了你治疗的这种状态啊，决定了你治疗的结果啊。我跟各位讲，不仅仅呢是配合使用707复合酶会效果更快更好，就是你感冒吃感冒药啊，你配合使用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它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吗？它能增加疗效啊，因为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啊。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就是你细胞灵敏度提高了，你吃海参，你这营养吸收都比别人强，你比那个细胞灵敏度低的人都要强啊。当然我是讲这个道理，我打这个比方啊，对于这个患者来讲呢，这个帮助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吴院长，我这么多年呢，我除了这个一门心思的研发这个707复合酶，而且我还腾出了时间和精力提取这个和血因子，因为和血因子能够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提高以后细胞更具有活力啊。我跟各位讲，说句实话，针对疾病的治疗啊，如虎添翼，疗效非常确切，更快更好更强，应该说啊。就算一个健康人，你用上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跟你说，你也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年轻，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就免疫力它也会显著的提升的。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既然打来电话啊，你有什么情况？你身体怎么了？跟我讲一讲。
3: 好好好，吴院长。我是吧，骨头坏死双侧的。当时检查时候这不是在那1大医院检查的吗？说是那个我家沈阳的。不是左侧，说左边3级，右边2级。当时咱也不明白左边做的那个置换手术，
2: 换了髋关节，那费用很高啊。你换的是进口是国产的？告诉我。
3: 哎呀，凑点钱换的是进口的，还是？
2: 进口的得14-15万块钱吧。
3: 差不多吧，
2: 差不多。

0: 我2018年下半年左右吧，这膝盖就疼痛啊。哎，就经过按摩、针灸、中药治疗不见好。哎，我那时候这是2019年3月份确诊骨头坏死，而且越来越严重啊，走路困难，哎，就晚上翻个身啥都疼啊，哎，上个厕所呀，东西起来可霸劲了，哎，这不做置换手术，多少有点好转，但后来呀，走一会儿、站一会儿，胯骨还疼，哎，左边腿走路啊，瘸得厉害，
1: 我
0: 少走腿。
1: 既然您讲到这儿啊，我给您说一下，很多人还不太了解，说我置换了髋关节，啊，为什么我这股骨头坏死还会犯呢？啊，还会病情加重呢？就是我跟你说，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置换了髋关节之后，第8年的时候还得再换一个，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太明白呀。
1: 你不懂吧？很多人认为说换了髋关节、做了手术了，一劳永逸了，不是的。股骨头这个置换手术8年，第8年必须得重新再换一个，也就是说你还得再准备14、15万块钱，这还不包括这8年这物价涨到什么样呢？啊，
0: 是呗。
1: 这很多人就不理解，那为什么呢？就像咱们开车呀，时间久了你得换轮胎一样，它有磨损，这是8年必须得换的。但是话说回来了，不解决病因呢，还会再犯，肯定会犯的。
0: 对，当时吧，说实在，这医院呢就告诉我，就股骨头坏死，说你保持这样就不错了，不瘫痪就不错了，其他办法没有了。包括这些年也没少吃药，不见效啊。这回我用你讲这个气正肌复合门，用这一个月，首先我的疼痛减轻了，差异了，走到轻快点了，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起码说晚上翻个身上个厕所不那么疼了。
1: 看看，好，
0: 所以说是我对治疗挺有信心的。
1: 好，这个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啊，股骨头坏死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咱们从字面理解，说股骨头坏死，说骨头坏死了，对吧？啊，
0: 对，
1: 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就是应该讲就是骨细胞坏死。
0: 骨细胞，
1: 那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是骨细胞的病变呢？我们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你换了这个髋关节就能解决吗？解决不了啊，所以没好啊，对不对啊？能解决的，各位听好，就是我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叫做玻璃酸酶，这玻璃酸酶非常了不起啊，它能够快速的使我们病变的啊死亡的骨细胞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那么它这个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我们骨基质结构就逐渐的恢复了，骨骼的功能就逐渐的正常了，所以说能给你带来帮助呢。啊，
0: 是
1: 你没有这，你不这么治，你还是一瘸一拐，还是走鸭子步，到最后还是坐上轮椅。你说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
0: 对呗，
1: 选择治病选药太重要了，真的
0: 太重要了。这些年没少走弯路，吴院长，我就想吧，多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人都用上，不是挺好吗？那你在你这能不能报名啊，吴院长？
1: 在我这报不了名，707复合酶这个推广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包括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申请，这两样必须打场外电话去报名。而且我特别提示你，这位朋友，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结束之后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各位听好，就得一克花56美元了，折合人民币就得400块钱一克了。啊，咱们心里得有个数。另外，咱们谈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数量非常有限，先报名先得。啊，我跟大家讲，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特别是国药和血制剂，现在咱们是一分钱都不要啊，免费送给大家。哎，用上之后呢，如虎添翼啊，和这个707复合酶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慢性疾病好得更快更利索。我就不多讲了，抓紧报名啊！
0: 行，吴院长，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的帮我打电话。
1: 好，
0: 这不晚了，可真的是得不着了。
1: 那当然了，晚了就没有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再见。
2: 没错，治病我们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又快又好，同时还能省钱。如今有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吴院长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和血制剂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院长。
1: 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北京这儿的。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告诉我。
4: 我这是老朋友了。
1: 那说明你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是不是？
4: 用上了。
1: 你用了之后效果好不好？你实话实说。
4: 哎呦，要说效果呀，真是竖起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这叫特别好，我特别满意。
1: 啊，好好好，非常不错。
4: 是，要说吴院长啊，说你真的不简单啊。你说你从国外给我们带回来的好方法不说呀，现在又免费把这国药活血制剂呢送给我们，你让我们不花一分钱呢，就用上你这么多年的成果了，你真是一颗红心呐，为我们老百姓，为我们患者着想啊，这啊。
1: 好好好，哎呀，你在夸吴院长我啊，我很高兴啊，你夸我我真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啊，我的工作我的努力他没白费。得到大家认可了，我高兴。你夸这个，刚才你还夸了这个707复合酶，夸了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也高兴。这个听我讲为啥高兴啊？因为这个707复合酶也好，还有国药和血制剂也好，它是我的科研成果。那就像吴院长我的孩子一样，你夸他俩就跟夸我吴院长的孩子一样，夸谁的孩子谁不高兴啊？是不是？我说都是心里话，真的啊。您呢说我有一颗红心，没错，我确实有一颗红心，有一颗为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不断努力的一颗红心，不断奉献的一颗红心，啊，我准备着让你们呢早日的康复，但是我有两手准备，这颗红心我有两种准备，一方面就是把这个707复合酶带给大家，707复合酶它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慢性疾病一体多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从致细胞的角度入手，帮助大家康复疾病。第二个准备就是把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带给大家，通过和707复合酶配合使用，能够啊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让患者疾病康复得更好更快，如虎添翼啊，锦上添花，起到这样的效果，没错的。那么你说到，哎，咱俩说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你申请没申请啊？啊，
4: 我已经申请到名额了，就等着给我送过来呢。
1: 你很聪明，你下手很快，而且你很幸运呢，我跟你说呀。
4: 哎，是是是、
1: 哎呦，不错不错，你能够抢上啊。哎呀，但是呢咱实话实说啊，有一点我也挺惭愧的啊，我手头啊只有一少部分和血因子能够制成这个国药和血制剂，我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就60盎司这个和血因子啊，60盎司啊，实在是太少了这个量啊，但是呢我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啊，你呢这个应该说实话啊，这个下手很早，我替你高兴。那么您是老朋友，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你治什么病呢？跟我说一说。
4: 我就想跟你说说呢，要不说呢来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哈、还哪一次怪你呢，这叫我这老患者了、这个707复合酶呢我用了快55天了啊、效果呢确实是不错呀。你说我得糖尿病得了14年的时间了，
1: 那有并发症吧？啊，不少应该是。
4: 有，不少呢。你说去年查检查双眼，说是白内障。
1: 哎呦，
4: 眼前哎呦模糊的厉害。左眼就更严重了。这白蒙啊，哎呦厚的不行啊，这就啊。干晚上啊，基本上啥也看不着了，这就啊。
1: 哦，你看看。
4: 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是看个这么3-4米远吧，也看不清楚。
1: 3-4米远的话，最多最多也就0.1的视力啊。
4: 你看，就是说呢，关键是啥呢？眼睛不行，哎呦，这胰岛素打着。
1: 打什么胰岛素啊？
4: 打的甘舒林呢、
1: 甘舒林都打多少单位？跟我说一下。
4: 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
1: 血糖控制怎么样？
4: 打这胰岛素血糖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就是一直不平稳，因为有的时候吧，这都得让家里人帮忙，自个儿眼睛看不清楚啊，这就啊。
1: 我知道自己眼神不济呀、那胰岛素它有刻度啊，是啊，你这个看不清楚。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糖尿病性白内障之外，还有什么并发症没有？
4: 眼睛干涩涩的。还有那个小蚊子、小翅膀啥的呀，飘来飘去的，说是什么混浊了，说是
1: 玻璃体的混浊，也是并发症、啊，糖尿病并发眼病，
4: 对，平时两条腿啊酸胀酸胀的厉害，就拖不动啊，这叫，有的时候麻的呀，就跟触电似的呀，脚趾头尖都是麻的，酥噜酥噜的，这叫，上火，人火大，牙有牙周炎。 经常犯，经常肿的，

0: 不了饭呢。
1: 嗯。
0: 嘴也爱流着那个溃疡，这儿的疼，那儿不得那儿疼的，一天天啊，稀里哈拉的这就啊。
2: 使用707复合酶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你做个如实的介绍。你眼睛现在跟我说能看多远？告诉我。
0: 哟，这原来看个三四米远，这我看个三四十米远没问题了，这就
2: 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讲啊，你不是、我打断你啊，这位朋友啊，我得说清楚啊，把这话。
0: 嗯。
2: 过去三四米远是多说0.1的视力，现在你双眼的视力至少应该是在0.8以上啊。啊，
0: 你那是啊，你说我看我们对面不啊，我跟老头子说呢，哎，我说咱们对面啥时候开了个饭店呢？这叫啊，可有老头子说开了2年多了，他说、你看就搁这个马路我都看不着啊，你说这叫、
2: 你过去那视力能看见饭店吗？你看不见
0: 视力，
2: 你现在在707复合酶的帮助之下，你看得远了，什么都看见了，
0: 哎、
2: 尽收眼底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
2: 不是？55天之后还有什么变化？其他方面您跟我讲讲。嗯，
0: 现在这个腿，你刚才说了不是腿这会儿不胀得慌了啊？
2: 嗯，
0: 就那个过电的感觉没有了。
2: 嗯，
0: 这个有个这么割出来院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了啊。
2: 嗯，
0: 手指头上手上的手套好像摘了是那种感觉似的啊。
2: 嗯，
0: 这就不麻了。
2: 好好。
0: 这个嘴里边的你那个嘴烂一块子块子的，牙周炎啥的也不犯了这回啊。
2: 嗯嗯，
0: 你看这不到现在呢。胰岛素也停完了，现在，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34这样，餐后啊都是7.8、7.5，就是7点多，可平稳了。
2: 好，好，好，
0: 嗯，
2: 不错，不错。
0: 要不说呢？我说你看见了呗？这以前吧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不行，
2: 嗯，
0: 哎，这回呀把酶补上来了。哎，真是把命也补上了，这回这样。
2: 说的太好了，说的太正确了。补酶就是补命啊，补酶就是补健康啊。
0: 哎，是
2: 哎
0: 呀是，
2: 这个理念呢、
0: 啊，
2: 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啊，一定要记住、啊。只有补酶才能补命，只有补酶才能够让我们重拾健康啊。
0: 哎，要不这治病啊，还得讲科学呀，用西药啊，这的啊，
2: 对对对，
0: 不能瞎治了这啊。
2: 说太对了，
0: 是。
2: 咱们现在是科技发展的时代呀、治病也要与时俱进。用上最新的绝对领先的新方法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唯如此，只有这么做我们的病才能治好。你说现在还用老方法，还打胰岛素，还吃降糖药，我说句实话都 out 了。我有些时候啊，这个时间非常紧张，有很多话呀跟大家讲不清楚，别的都不说，我就给大家讲一件事。咱们就说糖尿病患者打胰岛素，胰岛素是1922年开始应用的，1921年发明的，现在都发明100年了，我们还在用这个方法，你说落后不落后啊？
0: 那肯定是落后了。
2: 你现在解决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必须用什么707复合酶呀、啊我跟你说，你用上之后你看你这个效果非常显著啊。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它能够啊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从而可以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最有效最安全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呀。你看你用了之后是不是好啊？你自身分泌胰岛素了还用体外注射吗？用不着了，什么甘舒林呢、诺和林的都跟他们说再见了，以后是不是、我说都实话
0: 是
2: 啊，很好。
0: 那吴院长，我接下来这个国药活血制剂这个咋用啊？这得送过来以后、
2: 这个你听我跟你讲啊，配合咱们707复合酶同时使用、配合使用、那么我讲到这儿呢，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到时候会给你们做非常好的这个介绍怎么使用啊。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很多朋友刚刚听到说这国药活血制剂是干什么的，我还不知道。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能够提高慢性疾病患者细胞的灵敏度，让啊咱们这个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那么慢性疾病康复的更加彻底啊。我总结就是缩短治疗时间，增加疗效，那个用上不一样，知道吗？就我跟你说啊，如果说用上之后，打个比方，就好比给这个自行车装了一个电瓶一样，它不是自行车了，现在是电动车了。原来你使劲骑一个小时才10公里，现在一个小时跑30-40公里了，就这个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行，
2: 道理简单。哎呀，好好
0: 好。
2: 配合使用啊！
0: 那我等着送回来。
2: 80天呢，咱们就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您就啊苦尽甘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
0: 好嘞，我就盼着这一天了。那谢谢吴院长您了啊！
2: 好，
0: 谢谢，
2: 感谢参与我们。

0: 再见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好，再会。
1: 好的，好，再会。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取。但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国有句老话叫“隔辈亲”，这话真的不假。 没有哪位老人不喜欢自己家孙男弟女，都是宠着惯着。但是惯着归惯着，当大家长大，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孙子小时候就犯过一次错，被我逮着了。我记得他小时候喜欢一本叫《我们爱科学》的这个杂志，在当时是奢侈品，十多块钱一本。我们家那时候只有古书，而且多半是医书。我孙子当时很小，十几岁，他对医书不感兴趣，希望能看到那种没有看过的书，所以就偷偷拿了他父母的钱去买来看。买完了以后，因为小孩子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我就发现他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他随时盯着我们大人的脸色，尤其是他爸他妈。爸妈每说一句话，我孙子都竖着耳朵听，心惊胆战的。他露怯的时候不避着我，知道我宠着他，所以最早就被我发现了。我发现但凡他妈他爸说我的什么东西哪儿去了，他的脸色刷就变了，汗都出来了。实际他们说的是别的东西，没说钱，但是孩子因为心虚，他对丢任何东西都非常敏感。我就找这个孩子谈了一下，背着他爸他妈找的，这孩子终于跟我说了实话，说爷爷，我这两天太难受了，特别害怕。我拿了爸妈的钱，买了喜欢的杂志。我一开始没给他好脸色看，我告诉他，偷盗是最龌龊的行为，所以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商量的方式去解决，哪怕它特别贵，一定有商量的余地，万万不能偷。孩子说，我知道错了。我让他跟爸妈道歉去，并且跟他承诺，他爸他妈一定不会因为这件事儿骂他或者打他，我保证他不受伤害，只要他能勇敢地承认错误。后来他答应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那以后，我孙子再也不敢偷着拿钱，他遇到任何问题都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光明磊落。我说这件事儿的意思是，当我们为自己的私利做了违反规则的事儿的时候，哪怕您是一个孩子，心里都会产生无比的愧疚和自责的感觉，这时候压力非常大。其实很多犯过错的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犯的错误可能别人不知道，但自己是清楚的。就好比说，很多人明明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必须要节制饮食，吃红烧肉吃多了立马就血脂稠、血脂高、血压高，就容易犯心梗和脑梗，但是他就是很难控制住自己， 油滋滋、亮汪汪的红烧肉一上桌，这么香，谁鼻子都好使啊，谁闻着都香。但是有的人能控制住自己，实在馋了，吃一块半块没啥大问题。但是您如果昧着自己的心，一口气造一小碗，甚至光盘了，那就坏菜了。前脚刚过完嘴瘾，后脚直接送到医院去了。所以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好，但还是做了；明明知道这么做会生病，但还是得病了。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病要趁轻治，早点治，但就是不当回事，就是不治，耐于经济压力呀，耐于麻烦子女呀，耐于这，耐于那，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所以我常跟老同志们讲，等靠药不如自己造，不如自己争取。您的心里边明明知道这事儿该咋弄，最好的解决办法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干嘛拧着来呀，就不要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内疚。人活一世，问心无愧才是最高境界。就像我每天经常提到的胡家老高，我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去表扬胡家老高，因为我心里坦然，我太了解他了，我见证过无数回他治好别人的病了，所以我称赞老高，我是发自内心的，不违心。我不管说啥，我心里边都安稳，有那种脚踩大地、头顶天空的感觉。这股劲儿就叫坦然。对别人会心一笑，是从心发出来的坦然。别人说什么，也不会怀疑是否在议论我，坦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突然惊醒，也不会做噩梦，因为坦然，因为大家都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做事儿，对自己无为，对别人有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踏实的感觉，您拿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其实我对胡家老高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把他当成我的长辈看待，胡家熬糕的原方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年头不知道比我的岁数还要长多少岁，所以我敬着他，他是我父亲亲手传给我的，我把他当成长辈一样看待。但是呢，我有时候向大伙推荐胡家老高，并且亲眼见证了大家在老高的帮助下一点点找回了健康，原来动弹不得的现在能到处溜达了，原来喘气费劲的现在呼吸自如了，原来放弃治疗的现在重拾信心了，捡到了希望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情仿佛就像看见了自家孩子为社会为国家做了好事一般。您想啊，您亲眼看见自己一口一口喂大的小孩。

突然间长大成人，出人头地了，那个感觉就是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也把老高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尤其是有人用老高治好了，多年久治不愈的疾病，我那个骄傲劲儿就别提了，不是为自己骄傲，是为胡家老高骄傲。所以我对胡家老高的感觉是又敬又爱，很珍惜这个药的。没有胡家老高的话，我在中医这行可能也能干出点成就，但是非常有限，不至于此。这就是我对他的评价。胡家老高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绝对不仅限于冠心病和脑中风。我们以往打进电话来寻药的听众，有将近一半的患者都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可能也是因为冠心病和脑中风这两大类疾病属实可怕，非常要命，一般的小病小灾也许也提高不了大家的警觉。所以能通过电台找到我的患者，心脑血管病占大多数。但是我的想法是，所有的慢性的老年人易得的病都是非常顽固非常痛苦的。胡家老高对冠心病和脑中风有效，见效快，治疗比较彻底，那么对其他的慢性病也丝毫不差。所以不要给自己局限住，不要看人家得冠心病治好了，您不是冠心病您就不治了，不要这么干。机会往往是自己争取来的。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有一位师傅经朋友介绍找到我，他跟我说，他当初十八九岁年轻那会儿身体就不好，经常乏力，面黄肌瘦，爱发烧，但是是低烧，因为他身子骨弱，高烧都烧不起来，就只有低烧。他从来没间断过治疗，但是始终都没遇见特别明显的改变。经过多少家，吃过多少药，没有特大的进步。他本人也觉得很无奈。找到我这里的时候，女师傅已经花甲之年，60多了，这个病治了40多年都没治好。看到病人这个状态，我也是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他这些年求医之路有多难。通过详细的交谈，我了解了他当时的主要症状，气短心慌，气短比较严重，呼吸有时候就上不来气，还失眠，晚上不容易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没多长时间就醒，睡觉不好就会记忆力下降，刚刚发生的事儿很快就会忘掉。有的人在路上走，走着走着走到半道，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去了，忘了。比如说买菜，走到半路上您就忘了这事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去买菜的，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再进一步

0: 老年痴呆。很多气血不足的人，尤其再生障碍性贫血，因为血不够用，给脑袋供给的营养就不足，所以大脑衰退，衰老的非常快，这是非常可怕的，必须要及早治。因为我们作为老人来讲，其实很多人都不怕死，怕身体还活着，但思想死了，大脑一片空白，不中用了。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没啥，您的子女和老伴儿可就遭罪了。我了解了女师傅的身体状况，开出2个月的胡家老膏，那时候我们自己熬膏的，我答应给这位女师傅免费治，因为她的情况比较特殊，没有子女，也没有经济来源，我就用我自己的老膏给女师傅免费治疗。2个月后，女师傅拿着大袋龙眼来感谢我。龙眼是附近村民送给她的，她说这是我的心意，请胡大夫收下。我觉得我不能让人家心中总感觉对我有愧欠，所以油和龙眼我都收了。直到今天为止，这位女师傅也已经70大多，将近80岁了，身体依然很健壮。她就吃了2个月的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这个病见效是很快的，世界上一定还存在疗效更确切、更快、更好的治疗办法。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用身边人用过的非常好使的验方。如果没有胡家老膏帮着您兜底儿，我见过的最快的就是这位，还有别人用1年好的、半年好的，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生活习惯和作息不一样，所以用老膏的恢复速度也绝对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各位想要的。然后这件事儿过去以后，后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我给这位女师傅治好病以后，转过年，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准了。有一天，这位师傅又带着一位患者来找我，这患者是被抬进来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乡。这老乡口音很重，他说话我听不太懂。他一边说，陪着他来的女师傅一边帮我翻译。女师傅告诉我，之前送给我的龙眼就是这位老乡亲自摘的，但是没想到今年这个老乡上树收龙眼的时候，从树顶上摔下来了，掉到地上之后就动弹不得了，送到县医院 CT 检查为腰椎第1、第2节压缩性骨折，要花50000元动手术，上钢板。病人没钱，女师傅知道这事儿以后，就建议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治疗。她说，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在我那儿肯定能治，而且 通过吃药就能好，不用动手术。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大帮人就来了。到这以后，我简单看了一下病人受伤位置，给他后腰的位置做了几个推拿按摩手法，在背靠背的用肘关节扣住病人肘关节，背起病人。那时候我年轻啊，干这种力气活还能干，现在好像干不动了，也不敢这么给人正骨，只能用药治疗。我当时告诉病人全身放松，紧接着往下用力一抖，就听见他的骨头咔的一声，关节粉碎错位的地方终于正道回来了。然后我放下病人，给他开了10瓶老膏，让他回去喝。其实他喝老膏刚喝半个月之后就能活动了，紧接着又巩固了8瓶，现在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骨折不怕，腰间盘突出也不怕，就怕留后遗症。有好多人有过骨折经历，岁数越大越骨折越麻烦。有的人骨折了，上钢板了，但是骨头长好以后他仍然站不起来，还是坐在轮椅上，大小便失禁，下肢感觉消失，这就是恢复的不够彻底导致的。用胡家老膏治疗骨折和腰突，极少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然后接着今天的话题，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人活着一定是有欲望在活着，吃的欲望，喝的欲望，物欲，各种各样想要的东西一直不间断地刺激着咱们。一旦我们被欲望所驱动，为自己不断捞取，您的心就会发狂，这不是好的人生状态。那怎么办呢？把自己的心放正，坦然一点，不为自己捞取，少吃一口多吃一口不要紧，少挣100多挣100不要紧，别被名和利带跑偏了。您放心，只要这样做，老天爷一定给您回报，而且您越是淡忘回报就越幸福，收获反而越来越多。您不信的话，您试一下，您把心放坦然，不争那些东西，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等着您。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大家解答疑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

0: 好，欢迎你。
1: 哎，这好不容易跟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
1: 哎，
0: 别客气。
1: 哎，再
0: 请讲吧。
1: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嗯，
1: 哎，
0: 我也谢谢。
1: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也是您的福分。
1: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1: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哎，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哎，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哎，就像什么败心酮啊，1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啊，哎，这1天都吃3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0: 就是，嗯。
1: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高，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高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1天2口膏，吃了有3天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1: 啊、
0: 是吧。嗯，
1: 哎，就是你看3天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0: 嗯，降下来了。
1: 哦，哎，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
0: 嗯、
1: 我想着我要是1天多吃一口膏，哎，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哎，这不后来我就改成1天吃3口，胡家老膏了。啊，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0: 嗯，好极了。嗯，
1: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天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了。现在就是3天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
0: 嗯
1: 啊，而且这眼睛啊，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0: 嗯
1: 啊，
0: 是
1: 的，就是
0: 嗯嗯
1: 嗯，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
0: 啊
1: 啊，我就这么着1天3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就是、
0: 是吧？
1: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高，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0: 哎，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啊
1: 哦！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1: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0: 嗯，你看多好。嗯。
1: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把我这个尿频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
0: 没
1: 得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五六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等了十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0: 太好
1: 了，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
0: 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1: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以前嘛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0: 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1: 胡家
0: 老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
1: 胡老师，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0: 好。谢谢您，
1: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师。
0: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胡家老高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它既有治又有养的功能，治养结合。好，你坚持用吧，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1: 胡老我听你的。
0: 好，这样吧，老朋友。
1: 好的，
0: 再会，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挺感谢您的，胡老。 是的。
0: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

0: 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
1: 嗯，
0: 也不愿出门，嗯，家务活嗯也干不了，
1: 嗯，
0: 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
1: 啊、
0: 嗯，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
1: 啊，
0: 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
1: 嗯。嗯
0: 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啊、你看看，哎。
0: 嗯，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哎，
1: 嗯，
0: 不老是想躺着了，
1: 嗯，
0: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1: 你看看
0: 我这胡椒老糕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
1: 啊。
0: 哎。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
1: 嗯，
0: 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
1: 啊，
0: 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0: 啊，嗯，胡椒老糕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
1: 啊
0: 嗯，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
1: 嗯嗯嗯。
0: 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
1: 嗯嗯嗯嗯。
0: 啊，
1: 哎、啊，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
1: 嗯。
0: 哦，我这用了这个胡椒老糕，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嗯、你看多好啊！
0: 嗯，
1: 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哎，对呀、啊，哎，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
1: 嗯。
0: 我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1: 嗯。
0: 哎，我特别高兴。
1: 嗯。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
0: 哎、
1: 咱们用了胡椒老糕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
1: 哦。
0: 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
1: 嗯。
0: 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
1: 嗯，
0: 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嗯，你看看多麻烦 啊！
0: 吃了这个胡椒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
1: 嗯，
0: 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
1: 嗯、
0: 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1: 嗯。
0: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嗯。
0: 哦，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椒老糕，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

0: 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对呀、啊，哎，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哎，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这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哎，
0: 呀，是是是，
1: 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啊，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1: 哎，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哦。
3: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1: 嗯。
3: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1: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3: 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1: 嗯，
3: 那是2016年的时候，
1: 啊，
3: 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尖瓣、3尖瓣反流。
1: 哦，
3: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哟，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哎，就出好多那汗。
1: 哦，
3: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啊，你看看。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
3: 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着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3: 是？
1: 是，太好了。
3: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1: 嗯。
3: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这种情况。哎，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是
1: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3: 对对对，这胡家老膏我用到现在这不有5个月的时间啊，变化就更大了。胡老师
1: 啊，
3: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1: 嗯，
3: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哎，以前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一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嗯，心衰嘛，是不是？
3: 嗯。现在用胡家老膏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1: 嗯，
3: 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1: 嗯嗯，
3: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 说我是气管炎、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
1: 啊，
3: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1: 嗯，
3: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真难受。
1: 就是，
3: 嗯，
1: 那说明您呢、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对，是是
1: 啊，
3: 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1: 啊，
3: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是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1: 嗯，
3: 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1个小时。
1: 嗯。不管事儿了，要
3: 对
1: 吧？
3: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1: 嗯嗯嗯。
3: 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3: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3: 控制不住。
1: 嗯。
3: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正给我折磨的，哎，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嗯，很痛苦自己。
3: 对。
1: 啊，嗯。
3: 当时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当时要不我是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也就都是只能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3: 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3: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28天就没睡过1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
1: 那时候，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对。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1: 哦，
3: 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 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胡家老膏了。
1: 哦，
3: 胡老师还别说啊，这胡家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这个改变多大多好啊，是吧？
3: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五六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3: 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嗯。
3: 胡家老膏等到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哈，也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那时候
1: 你看看，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3: 对对对，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五个月哈，哎，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
3: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身体各个方面啊都有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
1: 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3: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每天就这么日晒呀、雨淋呀。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3: 对对对，胡老师，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他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3: 是。
1: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就像咱们人呢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
3: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1: 太好了。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 对老朋友？
3: 是是、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只有听到您那几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3: 好的，
1: 好，就这样。
3: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老员外一听是岳飞后代，又惊又喜呀！你对我有这么大恩情，我该报。你要想进城，我去找我的侄子去，我叫他把你放进去。你看这是不是个道呢？
15: 好啊，太好了！这咱们什么时候去呀？
14: 天亮之后，我准备点东西，到里边瞧瞧。我得想一想怎么说好。
15: 哎呀！老人家，那我谢谢你了。
14: 别说了，来准备酒菜。就在这阵儿，孟邦杰也到了。你说人家多有福气，事情啊都闹过了，他来赶上吃饭。吃完饭，天交四鼓，睡了一阵儿，天光放亮。聂员外挺有心计呀，告那手下人准备十坛酒，整羊一只，整牛一只。又准备了几件衣服，收拾好了，告诉庄丁，今天呢，你们跟我到邓州看我侄子去，我想他了。到那这么

0: 这么说，不许说错了。看着没有，岳少爷、岳将军为我们冒风险救了大伙儿，你们都有良心。我把他扮作书童，就说我新买的书童带到城里去。不许说漏了，听见没有？放心吧，聂员外，我们心里有数，我们有良心，不会错的。我们是大宋朝子民，我明白这里有事儿。别说了，走，就这么，孟邦杰留到这儿。 岳云跟着聂员外直奔邓州城，聂员外骑马，岳云在后边走，后边挑着挑子担子，忽闪忽闪忽闪，很快来到东城，距离东城下还有很远呢。城上高喊：“啊，站住！哪来的？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江员外赶紧带着司将，吁，冲后边一摆手：“停停停，别动了！”手打凉棚，往城上关桥。
1: 哦，弟兄们，辛苦辛苦！我是凤凰坡的，我姓聂，我有个侄子叫聂有德，在城里当差，好久没回家，我怪想他的，给他带点东西，给你们也带点酒肉，给打的牙祭，能不能把他找来，我见一面呢？
0: 啊，是聂员外呀！好啊，等会儿啊！有人走了，时辰不大，在城垛口出现一人，叔叔。
1: 你怎么来了？
0: 岳云一看，哟，垛口呢，探出半身来，这个人有30多岁，中等个，长得敦敦实实的，是车轴汉子，黑黝黝面皮，短眉毛，圆眼睛，塌鼻梁，大嘴叉，青须须胡茬，一看是个壮汉。
1: 老员外，这是你侄子，他就是聂有德。
0: 有德呀，哎，孩子，你说你怎么老不回来呀？
1: 叔叔多说几句，你就记仇啊！我身旁也没儿子，你说你应该是一子两不绝，你怎么就不回家呀？我来看看你，你看带着酒，带着肉，你把它搬进去啊！
0: 聂有德受感动了，叔叔，哎呀，前面打仗，你说你来这儿干嘛？多危险呢！这，这么办吧，你自己进来行。
1: 别人可不能进来，啊！我怕上边怪罪下来。也好，这聂有德就负责守东城，这叫县官不如县管。告诉叔叔，你等着，我到下边就军兵开城。他下了城，就没回来。这爷俩在外边等啊等啊，左等也城门不开，右等城门不开。聂员外着急了，哎呀，怎么还不开城呢？
2: 小将军，能不能出意外？岳云也害怕。哎，再等会儿，别着急，怎么回事啊？原来守门的四个门军，其中有一个女真人不让，这个人呢叫乌里安。
1: 聂有德说：“开门，聂将军不能开城，大都督有令，谁要私开城门，犯死罪。”
0: 哦，我说乌里安呐，你也太死性了。
2: 大都督为什么不让私自开城？是怕奸细诈成。外边来的不是奸细，是我亲叔叔，他给我送好东西来了。你说咱们这些日子被困在城里，要啥没啥，日子过得太苦了，菜里头连个油猪都没有。我叔叔带了不少的酒，还有肉，咱们呢开开斋，好不好？私不举官不究，你行个方便呗。不行。
1: 出了事儿谁管？出事儿我担着，也不能找你呀，哪也不行。哎，我是你跟谁梗梗脖子？是我管你，是你管我？啊？哎，他这个甭管谁管谁，我就是不给开。
0: 小子，你真不开？
1: 好好，不开算了，咱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2: 什么叫骑驴看唱本？旁边那三个汉人兵说话了：“哎，吴立安，没事儿。你说咱在这就傻站着，吃的也不好，穿的也不好。那个聂员外有钱，这个大脑袋咱不抓谁抓？放了进来，有酒喝，有的是酒喝。那好吧，叫他进来。”
0: 开关落锁，聂有德也害怕。 怕他叔叔进城同时，有人夺下城门，先派20名弓箭手冲过去。 吊桥守在两侧，以防万一，又派20名当兵的把那酒肉抬进来，装丁没让进来，让他们在树林等候。随后他亲自把他叔叔接到城里，往里一走，一回头，发现岳云了。哎，叔叔，这孩子是哪儿的？哦，我忘跟你说了，这是我给你买的小书童。我一想，你在城里也没人伺候，在家的时候水来洗手，饭来张口，你说在这儿你一个人多不容易啊，花10两银子买个孩子就伺候你的，他叫来福，可聪明了。叔叔，不让往城里带人，快叫他回去吧。不行，孩子怕什么呢？他不是个小孩吗？我不为你好吗？他吃的花的包我身上，你看怎么样？就给你作伴，我好放心。算了，你别啰嗦了，打不得回去。岳云想，别回去啊，回去不白来了吗？他赶紧过来了。少爷，我叫来福，从今天起我就伺候您了，您上哪我跟到哪，您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您看好不好？您不喜欢我，你要不喜欢我，那你就打，你就骂，我不生气耶。几句话把聂武德哄得眉开眼笑，上下看过岳云，一看岳云岁数不大，这两只眼睛像两颗黑宝石一样锃亮锃亮，一看就是机灵鬼透两分，小金豆子不吃亏。聂有德这么大岁数没成亲没孩子，一下子喜欢上。好好好，冲你这么会说话，跟我走吧。不过要是有人问你，你就说跟我叔叔2-3年了，你可不许说刚来，听着没有？我懂。这三个人过了海河吊桥，进了城门洞，吊桥扯起，城门关闭，嘎噔一声上栓落锁，晕的心呐呼应了一下。我的妈呀，城门关了，到了人家1亩3分地儿了，这弄不好，哎，我就出不去了。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自己愿意来了，进来了，行了，我把你的城搅个天翻地覆。走，腾腾腾，走了没几步，被那乌里安拦住了。站住！哎，聂将军，他们都是谁？哦，乌里安呐，这是我叔叔，你没听说吗？附近有一个凤凰坡，我家大都督在凤凰坡住过一宿，和我叔叔是朋友。听说过。这个娃娃是谁？这个孩子是我的小书童，叫来福。
2: 他不能进去。
0: 嗨，一个孩子进来怕什么呢？他到这儿来伺候我们大伙儿的。
2: 伺候我们？
0: 是啊，给你打酒喝，来来，这有酒，给你来一坛子，快快快快快快。
2: 这个还不错，进去吧。
0: 你别看他放岳云进去了，乌里安心里琢磨，
2: 汉人都不可靠，我一会儿看看他们出来几个，要是少了我就告诉大都督。
0: 聂有德没想到乌里安有这个心眼，他领着岳云往里走，进了城门洞，在城里靠城墙根上有一排平房，这是兵营，他单独有个屋，把他叔叔和岳云让进来了。聂远文说，有德啊，在这说话方便吗？
2: 方便，没别人，
0: 有什么就说吧。哎，把门关好了，让他叔叔坐下，岳云一旁站着。岳云给倒了碗水，叔叔，你还有别的事儿啊？
2: 哎，没事儿，我也不找这麻烦，我到这儿来干嘛？一个个横眉立目的，我看着别扭。
0: 孩子，咱爷俩差点儿见不着面儿。火石岗的两个贼，葛明葛亮要抢你妹妹玉环呢。
2: 啊，他好大的胆子，你没说我在金营里头当差吗？
0: 哎，有什么用？你金国管不了火石岗，他要把你放在眼里啊，他就不敢去了。
2: 我妹妹怎么样？
0: 该着啊，老天有眼，咱家有福啊。大宋营岳元帅的儿子岳云路过我们凤凰坡，抓住葛明葛亮，把他暴打一顿，教训一番，把你妹妹救了，也救了我们凤凰坡，不然我们这庄子非让葛明葛亮给洗了不可呀。

0: 岳飞都儿子了，还有两下子，了不得，那可是好样的。小点声，在这不许提宋营的事儿，要是叫外人听见，不但你活不了，我都活不了。他不提不行啊，这是人家救的咱呢。哎呀，你别说了，我知道就行了。嗯，孩子，我来呀，我想把你领回去，咱别在这儿干了。我听到岳云说了，马上大宋营要打邓州，邓州乃弹丸之地，不砍你鸡，城池失守，你不是被祸遭擒，就得死在乱军之中。要知道老聂家可是千顷地就你这么一根苗，我没儿子，虽然我哥哥嫂子下世临终前叫我照料你，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不就把我坑了吗？孩子，跟我回家吧，家里头田产地图够你吃的，别干，走吧走吧。叔叔，你别说了，没用，黑风大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恨，要知道汉人在军中不受重用，唯独我破格提拔，我有了今天不容易，我怎么能够跟你走呢？你回家吧。孩子，那城要被打开，你有个好歹怎么办？不能，哼，不是我小瞧宋将，那帮人全是酒囊饭袋压马蹲台，想打邓州那他是做梦呢。孩子，可别这么说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就那岳云那可就了不得呀。你住嘴，要不是你是我亲叔叔，我非把你抓住交给大都督不可。他这一瞪眼睛，岳云不乐意了。哎，你跟谁吹胡子瞪眼？那是你叔叔啊，百善孝为先，你说你吹胡瞪眼的，你是人吗？小娃娃，你敢骂我？你是谁？
1: 谁？
0: 岳云。啊，老头说，对对对对，就是他救的你妹妹，救的我们全家，这就是岳少爷。
1: 哎呀，
0: 你好大胆子，你敢骗我进城？
1: 这算什么事儿啊？别说这儿啊，就是北国的黄龙府我也敢进呢。我告诉你，姓聂的，冲你叔叔面我劝你几句啊，这座城肯定保不住了，我都来了，你城能保得住吗？你要是明白的，听我的，倒戈投降，保你项上人头，不然你非死不可。呸，
0: 小崽子，长得没有豆大，教训我来了，我要你的命，正好抓住你，我到大王面前勤功受赏去。嘿，唰，呜就一拳。聂远我吓坏了，哎，别打别打，快住手。岳云说，老爷子你躲开，我替你教训怨他。一看拳头奔前心来了，微微一闪身，啪，单掌一磕，右手奔着小的下巴兜来。聂武德一看不好，赶紧闪身换招，抽招换式，双方撞杆，唰，奔岳震太阳穴。岳震来个野马分鬃，啪，往外一分，手腕子一翻，往前一钻身，嘿，就把聂武德的手脖子抓住，往怀里巴迪带一翻，腕子去你地包，呱的一声把聂武德摔到地下，摔挺重的。这小子嗷的一声想要起来，刚站起来，岳云来个扫堂腿，趴下，吧唧又倒下了。他刚抬头，还没等站稳呢，这腿过来了，再趴下，吧唧，仰壳又摔下了三下。这小服了，为什么呢？这个聂有德也算个壮汉，就愣被个孩子像捏面团一样摔仨跟头。岳一抬腿往前胸一踩，还动吗？我要一使劲儿，就把这张血都踩出去。
2: 别动！哎，没动。岳少爷，你叫我干什么？你说吧。
0: 服了？
2: 你就说吧。
0: 好。岳云把脚抬起来，快起来，好好坐下，叫别人看着多笑话你。坐坐坐坐。有点小事儿求你。今天晚上半夜三更，要是城里火光一起，你把城门打开，吊桥放下，就没你事儿了。
2: 啊，这还是小事儿啊，这就县官投降啊，
1: 啊，就这么点事儿啊，
2: 不行。

0: 行，县官投降，犯死罪。
1: 谁杀你？
0: 那大都督。
1: 你不会投降大宋啊？
0: 那怎么能行呢？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
1: 呸！
0: 你别不知道害臊了。
1: 你忠谁呀？你是大宋朝子民，吃的中原饭，穿的中原衣服，住在中原国土上，你愣保了大金。我现在叫你回来，什么不保二主，你都快三主了。
0: 小子，我不冲你叔叔，我脑袋给拧下来。你呀，趁早把那身衣服一脱，归这边来。现在你在这当什么官？我回去跟张将军说，还叫你当什么官，行不行？
2: 不行，如果一开城叫金兵发现，他们非杀我不可。我要是往宋兵那边跑，他们又不认识我，也得宰我。我里外不够人，我活不了了。
1: 哎呀，死心眼儿！开完城把衣服一脱，军医号坎不要了，换个老百姓衣服，往老百姓的民宅一跑，你藏起来，你等城里太平了，你再找我，不就没事了吗？
2: 嗯，有理。
1: 哎，姓岳的，你不怕我把你交给大都督吗？我告你去，你不敢。
2: 我怎么就不敢？
1: 别忘了，你是私自开城，没有大都督将令，私开城门，你犯死罪，现在你就该死，你敢说吗？
0: 那我把你交出去，可以蒋功折罪。
1: 哦，你说我是宋将，那好，我就说你是我同党，咱俩是一伙的。有那么句话，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叫我咬一口入骨一尺，你活不了。
0: 哎呀，你有得从心往外配，这个岳云了不得，神了。
1: 行了，冲你我投降了，我听你的，别冲我呀，冲朝廷啊。
0: 冲朝廷我才不降呢。宋天子昏庸无道，那是个窝囊废，还不如北国的狼主呢。可是你我敬佩，你岁数不大，不但能耐好，本领强，而且有胆有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刚才多有得罪，我给你赔礼了。
1: 不用赔礼，以后跟你叔叔别瞪眼珠子行了。聂员外，事儿都听清了，我得谢谢你啊，你的侄子肯给我们帮忙，这所城唾手可得。你回去我求你件事儿，你到你的家中告诉孟邦杰，叫他赶快给张宪送信，今夜三更天火光为号，叫他埋伏在东城外，一旦城门开放，叫他杀进城内，别忘了把我的马匹大锤都带来，记住没有？
0: 哎，记住了，可不能出错。
1: 那万一这城里有变化怎么办呢？
0: 城里要有变化怎么办？
1: 你叫张宪派人二更以后就埋伏在城外，一旦有事儿，我往城外设箭书，叫他箭州箭书暗计行事。
0: 哎，好好好，那我该走了。
1: 聂有德说，等一会儿我看看是不是外边正在换班，趁着换班的时候你再走，如果走早了，那个吴礼安还要啰嗦。就在这一阵儿，门口腾腾腾腾一阵脚步声。
3: 哎，聂有德在屋吗？大都督到。
1: 屋子人吓了一跳，把他们堵在里边了，特别是聂有德都要哭了。
2: 叔叔，这回全完了，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了。聂员外说，我们熟知死活是小事，连累了岳将军，我们可成了千古罪人，再说也误了人家军中大事，这可如何是好？岳云也害怕。
1: 哎呀，这么巧，就这阵儿他来了，怎么办？
3: 哎，怕有什么用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聂大哥，你别怕，我师父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刚才你胆子不小啊，没有将令你就把我和聂员外放进来，这阵儿你怎么又害怕了？
2: 哎，刚才我不知道你是宋将，以为你是书童呢，这回你拿我还当书童，你不就不害怕了吗？
1: 聂员外， 你跟黑风大王有交情，跟他套套交情，也许混得过去。实在不行嘛，我过去要他的性命。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老病死本是人间平常事，不成想世间却有济世救人方。大家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陪伴了大家好多天，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播健康、讲授治病方式方法的一个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由衷的感慨了几句。当然啊，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呢是昨天呢一个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来订购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的。哎呀，这个当时啊给我们工作人员说完了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也愣了，说这什么情况，说这个老爷子声音还挺好听，念的吧还挺合板，哎，就把这两句话呀记下来了。然后呢老爷子呀订的比较多，这一次啊这订了36盒。当然啊，咱们这个十味滴丸呢这一次确实划算，这原价呀450块钱一盒，也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对所有血症患者来讲是一定一定要用的。做到了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么一个胜方。那在中心里面呢，可以这么讲，几乎每一个有血管病的人都在用这个。这一次呢也是咱们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么一个政策。那这一次呢不是原价450了，也不是400，也不是350啊，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是260块钱一盒，一盒呢一个月的时间，这一盒里面呢是15支，那一支啊就跟我们这个拇指大小，比拇指还略微小一点啊，塑料的透明的小瓶子，这里面呢装了10来粒，小小的一粒，一粒呢大概跟这个小黄豆那么大。但是呢大家听好啊，这可不是普通的药丸， 那药丸这个东西啊，你看我们平时能见到的就三种，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蜜丸啊，这个比较多。到药店里面去买啊，你像买这个什么安神丸呐、健脾丸呐，这个都有这个蜜丸。但是呢，现代人呢，这总想简化，后来呀、啊，这慢慢的在药店里面啊，这个蜜丸的量就有点少了，现在都改成这个水丸了。因为啊，这西医理论当中啊，蜂蜜它能够提升血糖，所以啊，就把这个东西慢慢减掉了。现在呢，就都做成这种无糖的这种小的水丸了。实际上来讲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句，你说那个蜜丸里能加多少蜜呢？那中国自古以来啊，这个治疗消渴症就没有什么血糖这一说，哎，也做的药里面呢多多少少加点蜂蜜，这个对血糖啊影响真的不大。但是呢，现代人讲究的多了，所以啊就没有了，就少多了啊，就基本都做这个水丸。你看什么这个鲜砂养胃丸呢、朱砂安神丸呢、六味地黄丸呢、归脾丸呢等等等等，几乎都做成了水丸比较多，就小粒粒的那个。但是你发现没有，一次吃30粒吃60粒放嘴里一把，这挺难咽的，还硬，有的时候啊都拉嗓子。但是就是说不加糖嘛。那我们这个十味地丸呢就不是。那我们这十味地丸呢跟它又不一样。你看咱们说蜜丸水丸，那我不说了吗，现在有三种丸啊相对多一点。最多的就现在是这个水丸，再多的就是这个蜜丸。那还有一种呢很少，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超小粒的。这个超小粒的是什么？我给大家提示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叫六神丸啊。这个是苏州雷允上药业的一个看家的好东西啊。这个苏州雷允上啊也是几百年的老字号了，同时呢这个历史啊、名气啊还有这个地位啊都很不一般啊。那苏州雷允上呢，其中有一个看家立命的东西，国家级保密配方，就是这个六神丸。它能管什么啊？这个咽喉肿痛、风喉、风火、牙疼、嗓子干、嗓子痒、喉咙病。那我告诉你啊，用上了之后那有奇效啊。它那个粒粒有多大呢？它那个一小粒啊，我跟你说一下你没见过的，你想象一下，它那个小瓶就跟筷子那么粗，塑料的啊，透明的。这个长有多长呢？大概也就是2厘米，跟筷子那么粗。你想想这才多点啊，这一盒里面大概是6只，里面那个小管管里头啊，那装那小粒粒比芝麻粒还小。哎呦，那这药可是神药，很厉害。无论是任何的这种喉咙的问题啊，就用到它，什么声音嘶哑呀、破音呐、嗓子疼啊、急性咽喉肿痛啊、嗓子发炎呐、扁桃体啊，它一概效果超好。这是市面上最多的三种类型了。但是我们这个呢，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用的叫滴丸。这个滴丸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说滴丸不一样呢？我们首先呢一定是浓缩的，再浓缩的东西才能做成滴丸。大家发现没有啊，你把这个草药放到锅里去煮，这实际上就是把药里面这个东西啊，第一步是浸泡，把这个药里面的这个药性给它浸泡出来一部分。第二步就是加温来煮，在煮的时候啊，这个水和药效啊再循环，把它再出来一部分。而正常熬药的第三步呢是挤一下，哎，把这个药渣里面的这个药汤啊再挤出来。那这样的话，这碗药汤实际上也算是浓缩了。那再浓缩是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方剂啊叫膏？哎，这个膏啊就是在这个药汤浓度高的情况下再熬，再熬，熬到几个小时，然后再把它熬成浓稠状，然后再收膏。当然收膏里面用的一般是什么阿胶啊、蜂蜜啊，拿它来收。收到最后有个词叫挂旗，就拿一个竹尺啊挑起来，哎，像旗一样挂起来，这膏啊形如琥珀，这个颜色呀晶莹透亮啊，茶色，这算差不多了。这要老药工多少年的功力啊才能把这膏收好，这就更浓缩了。那再浓缩是啥呢？我告诉你，最终的一个浓缩做出来的就叫浓缩液。而这浓缩液呀 就特别的黏。

浓度提高了，你说它的药力和药效有没有提高啊？那一定是提高了。而这个提高之后，我告诉大家还不到极限。怎么到极限？再给它浓啊，这个时候再给它浓，浓到什么程度？浓到似完非完，似高非高的这种程度下啊，它基本上就是用手浓到什么程度，浓到用手都能搓，快搓成球了。但是这种搓成球了之后啊，它保质期就短，而且里面还没有糖，这个里面不加阿胶和蜂蜜来收。所以说达到这种浓度的时候，几乎就是现代中药材能够达到的极限了。但是呢，你要装到瓶子里，全挂到瓶子上了，你根本就倒不出来。你倒出来一装了一小瓶10毫升，你能倒出来3毫升，剩一些全粘到瓶子里了，根本就倒不出来了。那你说拿什么东西装吗？装不了啊。那装不了怎么办？所以现在有一个东西大家应该也知道，叫软胶囊。哎，这软胶囊里面就能装黏的，但是如果你家里有一类的软胶囊，你打开它那个还是比较稀，怎么办？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剂型再进一步的浓缩和提高？我告诉大家，滴丸，这滴丸就在这儿呢，就是这种似高非高、似干非干的这种东西，再把它挤压，使劲使劲的挤。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挤面条的机器啊？不是压面条，我们有一种东西叫饸饹，就是那个河南河北啊，这个内蒙那边吃那个饸饹，就是一个桶，底下呢带眼儿，然后把那个面呢放到里面去，或者把荞麦面放到里面去，上面拿个东西一压，哎，底下就出来了，呲溜，底下就出来好多面条，这叫饸饹。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饸饹是整条的，那咱们这个呢，药出来了，它不能做整条啊，怎么办呢？它要一粒粒的。所以啊，它就是一挤一停，一挤一停，当然前面也有那个好几个洞，这样的话把这个浓缩的似高非高、似丸非丸的再挤压，密度增大，滴答滴答就掉下来的这个小粒粒就跟小黄豆粒那么大，滴答滴答掉下来的，这就叫滴下来的丸。哎，这种滴丸比蜜丸、水丸浓度还要高，比膏方的浓度还要高，也就是目前咱们做的所有剂型当中啊，咱们丸散膏丹里面它还真能归到丸，但是这个丸是所有咱们现在这几大剂型当中浓度最高最大的。滴到哪儿呢？滴到油里。你要是正常滴下来它又粘到一块了啊，那又成一块凝结了，那再搓那保质期短了，怎么办？滴到这个油里，这一滴滴大，哎，你看那小丸丸就掉到那个油池里面了，当然是全封闭的啊，透明的能看见，滴答滴答一滴一滴，然后在那个大概有1尺高的那个油里面啊，慢慢慢慢的往下沉啊，带着一条线慢慢慢慢往下沉，沉到底儿，然后底下有个小转盘，就把这转盘呢顺着这个口慢慢就流下来了，流到下面滴答就掉到一个盒子里，你看一个一个的沾着油，哎，互相之间就不沾了，就跟什么，就跟咱那个粉条啊啊面条啊，你煮熟了放在那不动它形成坨了，但是你把这个面条粉条你捞出来放到盆里撒点油再一拌，它就不粘了，这个滴丸啊就这样形成了。再把这个滴丸拿出来，然后稍微风干一下，就这个表面呢油汪汪的，一小层这个油膜就给它封闭了，这一封闭啊，隔绝了空气，隔绝了细菌，隔绝了灰尘。那我跟大家说，你们发现有没有个情况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有没有这种啊，反正我老家没有，我是在外面看到的，就很多地方啊过年的时候吃那个肉他吃不完呢，他舍不得吃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吃不完了，天暖了是不是就坏了呀，他把这个肉啊炸一下，放到油锅里面炸，大块大块的肉炸，炸过了之后这外面啊就绷皮了，然后放到一个坛子里，上面再浇上一层大油，哗啦浇进去，然后这个油啊就凝固了，就这些油凝固之后就把这些肉包裹里面去了，形成全封闭，就这个肉可以吃一年，可以吃2年都不坏啊。那你想想这个油膜啊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全封闭，没有接触空气，无尘无菌，它保存期就长了。那咱们这个油丸啊就是咱们这个滴丸的形成就这个样子的，从而啊它的浓度又高啊，外面有油膜，不会被细菌侵蚀，不会被灰尘弄脏，也不会跟外界的空气接触，

0: 氧化变质，所以啊，这一下子就让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升华了。这一升华呀，锁住了里面最强的药性，保证了它的浓度，解决了它的保质期，从而啊，这个好东西就面世了。所以这一次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厂家给出了这么唯一的一次政策，450块钱一盒，现在咱们拿就是260块钱一盒到家了啊。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用6个月就是6盒，12个月就是12盒，18个月就是18盒，根据你的情况，一天吃半支，一个月吃一盒，你就这样来吃啊。那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刚刚啊，这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我感慨了一阵啊，这个呀说来啊挺有意思，我给大家汇报汇报啊。这昨天呢，这老爷子啊打个电话，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接了，聊到哪儿了呢？这后来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笑了，我说呀，这世界上啊最奇妙的就是缘分，这只要缘分在呀，这不讲吗，有缘千里都能来相会。那这个情况啊就出现在他身上了，这就叫有缘分。怎么回事呢？这个老爷子呀有朋友和亲属在我们中心呢住，而且呢他这个朋友啊这身体情况啊不乐观。怎么不乐观呢？严重的三高型体质，同时啊这个血管上面啊有很大的问题，做了个大桥。那你大家想想啊，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中心来说很正常也很多。为什么？我跟大家以前讲过啊，只要不是说疾病的突发时期，那我们都能接，只要他在平稳期我们都能接。当时啊这个他这个朋友啊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望，因为毕竟那么多年的哥们朋友了，那你说关系啊这处了大半辈子了，这老伙伴生病了，于情于理都得去看一看，结果呢就去了。那这个老同志啊家里是哪里的呢？广西南宁人啊。我都没成想啊还有那边的听众朋友把电话能打到这边来。结果呀这个他这个老朋友啊这个身体情况比较重，怎么呢？走路啊这歪歪扭扭的，不是说腿脚出了问题，是心脏出了问题啊，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而且呢这个三高啊哪个都不轻，这么多年呢就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过治疗。那这一次啊做了搭桥之后啊，这身体就彻底的垮下来了。当时啊这也是找了很多地方一直在四处求医，结果呢后来就知道这我们呢在百色有这么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个名字啊就吸引他了。同时呢也是多方打听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情况，那同时啊两句话对他来讲就特别有吸引力。那吸引力呢，第一就是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全的急救措施。第二个，来到我们这儿慢性病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康复，而且呀改变身体性状，让这些危险呢降到最低。那怎么办呢？就到最后就到我们中心入院了。哎，那我呢在哪儿啊？我是在西藏的林芝，这里呢是广西的百色，但是呢都属于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啊。就这样在我们这中心里啊住了几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啊，我跟大家说啊，每个中心都有主要的负责人，一个呢是院长啊，有两个副院长，还有一个就是医学项目的负责人，我呢是其中一个的负责人。那他这里啊每一个负责人的水平和技术你放心都差不了啊，都是很有把握的，也是很有经验的。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几个月下来呀，他这个老朋友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什么大的变化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也是他给我们工作人员学的，说在我们中心出来了之后啊，这体重哎明显的降低了，这住了大概6个月，这体重啊瘦了差不多有20斤，这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科学饮食哎以及科学运动所带来的结果。最重要最重要的就这三高啊几乎，咱不能说一定啊，几乎都给稳定下来了。而且呢这些指标啊都很喜人， 尤其是在血液的干净程度上出乎他的意料啊，这个血脂啊基本上都正常了，血糖都控制在六到七了，这原先挺高的都好多了。最重要最重要，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走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左歪右歪左歪右歪，动不动就大汗淋漓，那心脏就受不了了。结果这半年出来了之后啊，明显的手里还是拿个棍儿，可是呢这棍儿啊就是在手里拿着了，哎，他习惯拿着了，但是呢基本不用怎么拄地了，所以他是看在眼里看在心上。然后呢也跟他那个朋友啊就聊过，他说最重要的，我住这几个月啊，我感觉我的症状好多了，而且啊这中心里面临走还给我拿的一个好东西，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让他回家接着吃。这个给我们打电话这老爷子呀就问多少钱呢，说在我们中心拿450块钱一盒，这吃了六个月特别特别的好。哎，他呢这本身身体也不好啊，他也想用啊，结果就说能不能帮忙买点啊，发现打过去电话了没在我们中心住过的，不允许帮忙代买。哎，这一下子呀他就挺失望的。但是呢他如果要想到我们中心里去住啊，这经济条件呢还不太允许。他这个老伙计啊也是说孩子给凑的钱加上自己的退休工资，这才勉强够了个最低线。可是呢给我们打电话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收入就一般了，一个月呀也才4000多块钱，你说这到我们中心连个10天的都不够。所以啊就一直挺遗憾啊，就知道这个事儿，也知道有这么个中心，也知道这个中心很厉害，同时呢更知道到了这个中心呢解决起问题来啊很快很有效，就是啊这个中心的门槛啊太高太高了，那一直啊就记着这个事儿了。结果呢这个虽然有遗憾，那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呀，病该怎么治怎么治啊。那这一次啊就有幸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这节目，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一下子就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啊这个定制款优颜诺。哎呀他心一下就活了，为啥呢，他虽然没有记住这东西大概的名字，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就知道他这个老伙计啊用的这个就是优颜诺。哎呦他一下子就有希望了感觉，后来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下子就听到了什么，听到了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开始他还没在意，可是到最后他一听到我说到了十味滴丸的时候，他一下子就高兴了。怎么说呀，这高兴的不得了，说没想到啊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居然柳暗花明了啊，居然找到了，居然听到了，尤其是听到260块钱给的这么一次仅有的这么一次机会，他赶紧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就说了那几句话，他说没想到啊世上还有济世救人方啊，他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因为他那个老伙计身上所有的变化那他是一清二楚啊。所以这一次他不只是自己吃，他给他老伴儿俩人一起，一个人18个月。哎呦，这我们工作人员听完这个之后啊也感觉到挺欣慰，为什么呢，你看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是不是帮助了别人呢，我们工作人员也说，说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定了这个回去了就好好吃啊，跟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一个月用一盒，每天呢吃上半只，一盒里面15只。哎，这老爷子特别的开心，就讲啊人生啊不如意10之8九，结果没想到呢心心念念一下子这个好运就来了啊，所以这次啊赶紧打电话。你看这今天呢说来说去，这今天已经是咱们说到十味滴丸厂家给的政策已经是第4天了，厂家也说了，说今天说完呢就根据情况看看明天说不说了，如果说明天说那明天还有一次机会，如果明天要我不说这个事儿，那十味滴丸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一盒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就翻篇了。所以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量力而行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是不可多得，但是呢孟非老师说句心里话， 就是我知道大家的收入啊都不是特别的高，那年纪大了，家里用钱的地方啊也比较多，所以啊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有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能说因为只有这一次优惠，也不能说只有这一次咱们有这个十位换血方的成品方你就不管不顾了，就家里面连余钱都不留了，就全把这个钱拿出来啊，拿个一下子搞上那几十盒的，我不建议那个样子啊，这个咱们还得吃饭呢，咱们家里面有大事小情还得用钱呢，治病是一方面，这个是一定的，但是生活它不能中断呢，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病情量力而行。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啊，60岁以下病症不是特别多的，你六个月就够了，你算算你六个月才1000多点，1500多吧，还是1000几啊，这个我呀给大家算一算啊，你看260乘以6 1560、哎、没记错是不是，那你这1560啊一个月3-4千工资的，这还能接受得了对吧，那如果是60岁以上到80岁之间病症比较多，严重的高血压，严重的高血脂，严重的高血糖，严重的高血尿酸，严重的心血管脑血管病，或者你认为容易发生危险的，你啊就用上12个月就12盒，不要再多了啊，3120，这也很划算，所以啊这个你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如果真的是实在是年龄大80岁以上而且病症呢也特别多比较严重的，那咱们就选最划算的，这个也是一次性最多的，可以拿18盒，这就是1.5年的量就足够了啊，已经算是顶尖的量了，这样的情况下呀身体所有的血症从内到外啊，从外到内双向的来彻底的解决一下，也算是对身体啊筑起一道健康的长城。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有几个基本的问题啊，跟在座的听众朋友一定一定要说清楚。如果呀你记住了你就记在脑袋里，没记住的你就拿个笔和纸啊，咱们做个记录。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在我们中心呢又叫十味滴丸，您把这个盒子打开，这里面呢是15支，我再说一遍啊，是15支。那这15支啊，每一只啊就跟拇指这么大，白色透明的白色的小盖子，里面呢装的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滴丸。那这15支啊是30天的用量， 大家再听好啊，15支是30天的用量，每天呢

用半支，一次呢你就用着这个半瓶，一支啊吃两天。那什么样的人能吃，什么样的人不能吃，我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因为可能啊今天咱们都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是脑出血的患者，那你啊在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的时间内不要吃，也就等于过了5个月进入了平稳期了，你吃就没问题了。这个是尤其要注意的啊，特别特别要注意。那么再有啊，剩下的就都适合吃了。您记住了，只要是血症，你看所有跟血挂边的病都属于血症。高血压可以吃，高血脂可以吃，高血糖可以吃，高血尿酸症可以吃，静脉曲张脉管炎可以吃，我们颈动脉有斑块可以吃，身体当中血液粘稠比较大啊，血液阻力大可以吃，心血管的所有问题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以及我们的心绞痛都可以用，包括我们的脑血管啊，失眠的头晕的头沉的脑鸣的睡不好觉的耳朵里脑袋里叮当叮当噼里啪啦嗡嗡响的，严重的出现这种记忆力下降的这类的，脑部神经萎缩的小脑萎缩的，包括我们已经有了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这类的人，都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那在这里啊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十味地丸呢它就三大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直达病灶深处，完全解决咱们身体当中治病的根本，从根本上来围剿我们所有发生血症的病因，让我们的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呀变成新血，让我们脏了的血液变成干净的血液，从而啊从源头上我们改变了血症的性状，那离着健康就会越来越近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如果说你愿意的情况下，你想亲眼见证你身上的这种变化的情况下，那你啊在吃之前你就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报告啊，也没有几个钱，几十块钱。那这个血脂4项的检测报告啊，它关乎着你能看到用过之后的效果。怎么说呢？也就是说血脂4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人说我血脂检测过不高啊，您记住啊，这个是西医的指标，这个指标啊它没到临界点，差那么 0.001 它都不说你高，但是呢实际上已经是马上一丝丝就高了，一高了就是病态，就证明你的血液已经很脏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呢可以看结果，但是别迷信，一定是控制在标准线以下多一点咱们才更好嘛。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做一个检测，然后你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十味地丸每天吃上半支，一个月过后咱们看结果，你再做一次血脂的检测，这个时候你就会惊奇的发现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坏东西，容易堵血管形成血栓的东西，至少有其中的一项指标在往下下降。你别管降多少，一定降。有的人顽固病症的他降的少点，有的人病症不那么顽固的降的多点，或者是一样两样都降了的，这很正常。不说100%，但是500个人用499个会有这样的现象。证明什么？证明你的血液在变干净，证明你的旧血在变成新血，已经开始了。如果你的血液干净了10%，你身上的心慌胸闷头晕不舒服的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开端，健康的开端。孟非老师在这里给大家承诺，如果说这一个月前后2次你都做了血脂的检测，如果说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你怎么拿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孟非老师给你负责到底。那如果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啊，你就略微有点区分就好了。那什么区分呢？就是你这个血压呀是持续的平稳的高，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波动性的高
啊，它不是一天一直在高位，它这个血压呀，可能有的时候呢就140，有的时候啊就200，这忽高忽低，跟过山车一样。那这两类的血压，那你吃法上就有区别了。大家听好啊，咱们在净化血液，哎，脏血变干净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这块，一定是你要给它时间，它呢就给你结果。那血压这一块啊，你要注意，就是你的血压基本上每一天的波动不是特别的大，你呢正常吃着降压药，血压呀还是在150-160，那这种类型的咱们呢就每天吃半支，你就正常吃，基本上啊这两个月下来咱们这个血压呀能降5-10，这很正常啊，咱们这是平稳性的高血压。那这类的高血压呀，就是血液阻力大啊，血液粘稠度高，血管硬化，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导致的这么一个高血压。你呀，两个月的时间给你的血液净化60天，只要血液变得清澈了，干净了，心血多了，病血少了，你这个血压呀自然开始一点点的就降。哎，那以后呢继续吃，那慢慢慢慢的这血压一点点往下降。那有第二类的这个高血压，你就要格外格外的注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降压药你也吃着，你吃上2种甚至是3种降压药，你这血压呀有的时候134，有的时候156，呼噜就到了178，甚至190-200，这类的都有点危险。大家听好啊，一般出血类的、栓塞类的，绝大多数啊都是跟这样的类型有关系。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种类型的你就要换一种吃法了，你就不能一天吃半支了。你吃多少啊？一天吃一支。吃多长时间呢？吃上2-3个月的时间之后，然后你再改成一天半支。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不单单只是因为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了，它很多问题就是你这个血液里面呢脏血太多啊，这个血液量减少，然后呢再加上血管阻力、杂质多方面的原因，多种原因造成的。那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要加量了，咱们就一天一支，你这一盒啊就用15天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啊，这是多方面解决病因的。你看我们这个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跟3把刀一样，过滤、分解、排除，哎，它把血液里面的块块给解决。那咱们这个圆根、雪莲，哎，再加上这个山楂，咱们还有这个松茸，几个东西加到一起，它能够解决肝、脾、肾，过滤、代谢、生血全都有了。然后啊我们这个牦牛血啊、桃仁啊、红曲啊，这3个东西啊也不得了，生血、活血、养血、化血，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呀，咱们这一个方就等于把所有血症的根儿给围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血压就相对容易了。2-3个月每天一支，你吃2-3个月过后血压基于平稳，咱们再改成一天半支正常量就可以了啊。周期呢你也按照6个月的周期或者是12个月的周期，你这么去吃就行了。那血糖啊你就正常半支来吃，无非说你的餐前空腹血糖都到了10点了，那这种就很麻烦了，你也是照着一天一支吃。如果没到10点的，你啊就一天半支的吃，2个月的时间绝对能让你的血糖啊基本上降下来一点。有人说你可别小瞧这一点啊，降糖药吃了那么久，胰岛素打了那么久都不一定，但是呢咱们这个2个月就能够大概给你降下来一点，这是了不得的结果呀。那在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来之不易。为什么呢？因为说藏药啊一直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叫一颗藏药1两斤，浓度、纯度、加工技术、滴丸技术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啊，这个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成品。那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呀，出来了之后真的不容易，同时啊做起来更麻烦。怎么说呢，每一批次的药材它都有药性上的区别，
如果你是在药店里面抓药，药铺里面拿药，他不管你这个的，他只按照你这个药方上的克数钱数来给你抓。可是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要保证这个药力药效每一批都一样，那就要干什么？那就要算。算什么？算这批原料的生长周期、时间、月份、大小、重量，我们要多方面的算，每一批次我们都算。孟非老师手里的计算器啊，就干这个活的，噼里啪啦的算，每一期都要算。那这个算下来解决什么问题？就要解决我们每一个批次出来的十位滴丸它都一样，那就不容易了。你说今年的阳光、温度、湿度、雨水，这都不一样，跟往年的、跟前年、跟今年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那是不是要调整？这个方就要进行微调，这个微调打计算器啊，那就要打一阵了，基本上一个小时也是它，两个小时也是它，算，算的精确，算的精准，算的不出纰漏。所以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方啊，为什么说迟迟面不了师？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大量的生产？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出去啊，就直接注册一个药就完事了，还非得拿成我们中心里的内部制剂呢？就是因为它没办法，这个呀一直在变。中国做药啊，它讲究一个周期，讲究一个时间，讲究一个固定方，我们这个没法固定啊，固定不下来啊。为了药效，为了结果，为了作用，为了最终用完了之后身体的变化，没法固定，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出来自己中心自己用。在我们中心批号不重要，结果最重要，吃完了之后身上有变化最重要。那就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批号了，我们不去批药，我们批上我们中心的。这样的情况下也就造就了像打电话那老爷子说，为什么我们不外面有啊？为什么说中心里和西藏甘露雨拓都说了，仅此一次，只此一次，以后没有。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最大的关照啊。大家想想，你说闻名已久，听了有兴趣，知道这个东西能解决身体情况，哎呀，肚子里的馋虫都出来了，结果到最后没有，给你个方呢，你回去抓还费劲儿，还不一定能抓到这么好的药材。那我们这个十味滴丸呢，所有的药材都是一根一根的去检查，所有的都是最好的品质，才能进入我们定制款的原料中心。就这种情况下出来的，它必然是精品，同时又是我们的定制款，所以啊，你就放心，你就大胆的用，绝对没问题，解决一切血症，包括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包括我们有静脉曲张的，包括肛门周围的血管扭曲形成痔疮的，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甚至说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后面梗塞了、支架了的，包括我们脑血管出血、脑梗了的，所有的这些后遗症，还是说就叫心脏病，还是心脏病支架过后的，还是就叫脑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并发症以及后遗症之后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都敢用。咱们记住了，只要说咱们有机会，那咱们就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来把自己的身体尽最后的努力解决一下。我们中心喊的口号啊，想死死不了，哎，我们中心的口号，只要是慢性病来到我们中心，就能够让你出去的时候身上有变化。我们的核心就在于这个十味换血方，而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也确实是不负众望，达到了我们的预期，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呀，你看这个来之前血压血脂高的，走之后啊，这个平稳很多；来之前呢，糖尿病血糖不稳定的，身上有瘙痒的，哎，小便多的，这个腿啊颜色都变了的，眼睛不清楚的，用完了之后症状都改变了。原先糖尿病啊，总怕自己心脏病出现心梗啊，经常心慌胸闷呐、心绞痛啊，用了五六个月、六七个月之后，这些情况慢慢慢慢的都消失了。那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啊？这是不是做到了我们的承诺呀？这是不是真正的出现了在我们中心里说的，来到这儿，只要是慢性病的，哎，我们都能让你在出院的时候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呀？好的结果，身体起变化的结果，病症减轻的结果，慢慢慢慢去拥抱健康的这么一个结果。咱们讲医者仁心，咱们讲啊，唯医者有父母之意。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年纪小，

0: 说我义者仁心，我认；说没有父母之意啊，这个我还不敢。为什么？毕竟年龄在这儿。如果说今年我80多岁了，那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什么？您记住了，这是职业习惯，更是道德修养。只要当医生的人，他永远都有一个想法：我怎么样想办法让我这个病人减轻痛苦，把病治好。当然啊，咱们身上这些啊，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同时啊，也是困扰了我们多年的这种不好的症状。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啊，咱们既然遇到了一个希望，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咱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这个机会。您听好了，这个机会不是哪次都有，这个机会也不是永远都有。咱们今天呢是第四天了，这第四天呢也就临近了活动的尾声。你看这几天孟非老师一直在这里啊，只告诉大家你应该用，你需要用，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我不劝你买多少，为什么啊？因为厂家给的这个政策让我震惊，450块钱一盒的成品方，现在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260，只有这一次，唯一的一次，最后一次260啊，一个月260块钱。大家想想啊，咱们就普通的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六个月一个小周期1560，大家再想想啊，就是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也能用得起，六个月呀、啊，你算算，一年一个大周期的才3000多一点，你说这企业是不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你说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了个最大的照顾啊？所以啊，我心里面是充满感激的。我认为啊，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格局，有胸怀，心有大爱啊，关注关照我们所有的听众。同时呢，他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体有一个最满意的收获。那在这里啊，多余的感谢的话不说了。孟非老师啊，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有集团里面的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他们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也同时代表我们中心，代表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国企集团，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也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呢对孟非老师一直以来的信任。我呀，在60岁、70岁、80岁各个站点啊，沿途我就接上我所有的听众，你们在这个车站上车，我在这个车上啊，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保驾护航，把我的所学所用都奉献给大家，让你们呢有一个好的身体，不只是在车上陪着我们所有的听众一路欢歌笑语，最重要的一点呢，让你减轻你身上的病痛，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啊，能够好好的健康的多陪陪老伴儿，多陪陪子女，多陪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真正的去享受这种夕阳无限好的生活。你看现在是不是咱们有了这么个方法，那咱们这个梦啊就不远了。咱们身体只要好了，咱们只要能够扛住病了，咱们只要不难受了，咱们只要每天早上醒了身上舒服得劲儿了，有劲儿了，那咱们就能享受这种好的美好的人生。所以啊，孟非老师代表我们节目组也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个车上收获健康，都能够跟着所有的乘客一路健康同行，我们呢真正的奔向百岁人生。你看这两天有听众跟我开玩笑，就说跟着孟非走能活99，我说那不行，咱们得奔100，咱们得活到3位数。你看咱们现在啊，活到100岁的概率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啊，您做好乘客，我当好司机，咱们呢一起开开心心的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

0: 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嘿、hey, 孟非老师呀，你好。
3: 嘿、hey, hey.
4: 太好了，你看吧，我呢是一个新朋友
3: 啊，
4: 也和你通上话，我也是挺高兴啊。
3: 哎，我也挺高兴啊。你好，
4: 我就是想要订那个半年的十味地王呀。
3: 订六个月的是吧？可以，我给你订上。你说说你什么情况， 我看看合适不合适用。
4: 哎，好，你看我这今年也70了
3: 啊。你好，
4: 我家那是辽宁的
3: 啊。
4: 哎呀，我这心脏病呀都很多年了，二尖瓣也反流，心肌缺血还特别严重，就感觉我这胸口就憋得可厉害，就好像有啥东西勒着呢，这憋得老难受了，必须得使大劲呀才能喘口气才舒服，好像这一口气呀，哎呀，这怎么说，就是怎么吸它都吸不进去，
3: 就憋着里面就感觉地方不够，是不是？
4: 哎，对。平时吧，这心绞痛还老犯，有的时候一疼起来吧，疼得我满头大汗的，
3: 哎呦，
4: 喘不过来气呀。
3: 你看，
4: 有好几回呢，我这心脏疼的时候呀，我嘴里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也不含那个不行啊，难受啊。
3: 对。
4: 但是呢，他也不能一下就缓解了。有好几次心脏疼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呀，就简直是受不了，浑身没劲，就跟那汗出的呀，都跟那洗澡一样，
3: 都湿透了。
4: 在桑拿房里待的呀，都湿透了，
3: 就严重。
4: 哎呀，一到那个情况呀，那个节骨眼，我都感觉我快不行了。
3: 那多害怕呀，放谁也害怕呀。
4: 啊，有时候心肌缺血严重的时候，我心率都能到40-50。
3: 哎呦，
4: 前年这不还突发爱回心梗，差点我命都没了。
3: 哎呀，这确实有点重。
4: 甘油都不好使啊。医院直接呢就给我下支架了。当时花了20多万。
3: 哇，你这都是进口的，都得。
4: 出院之后呢，我走道啊，这走不了啊，腿沉呢、一点长路都走不了，稍微累着我就犯毛病。上个月我心绞痛都犯了3回。
3: 哎呀
4: 那疼的那个劲上来呀，我感觉自己都快挺不过去了。你看这些年的药也吃老些，什么阿司匹林啊，降压降脂啊，强心的呀，吃老多了。
3: 哎呦我。
4: 哎呀，吃了了以后呢，我那胃呀，也都
3: 受得了吗？
4: 受不了，
3: 吃那么多药，那胃都坏了。
4: 哎呀，就跟那开锅了一样，那胀的老难受了呀。
3: 老同志，你这样，
4: 酶也高。
3: 我跟你说吧，来，我跟你说吧，你这种情况我了解了。你就别说别的，就你刚刚跟我一张嘴说话，我都能听出来，你这个心肺带杂音的往上传。这都是心肺功能特别不好。你看你刚才又说了，你都做过支架了，而且这个心率低到这么程度，心脏

0: 经常疼，你说上个月都疼3回，老同志，我跟你讲，你这个呀，典型的就是血症。你看，你是新朋友，这2天也听我聊了，这所有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四高啊，它都是血症。你这个十味地丸呢，你真的适合吃，而且呢，是专门解决各种血症的。你这种情况一发病了，又是心绞痛，又是大汗淋漓，这都是心脏亡羊之兆，都是危
1: 哎
0: 险。
1: 呀！
0: 你说的一点没错，这都是危险，而且。你说你这次能下支架，下次如果要再有这种情况，支架都下不了了，就不能下
1: 哎，
0: 了。所以这次你现在就是要搞定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别让心脏再疼了，然后把这心脏的供血给上来。这个十味地丸呢，你就吃，你定上这个，你不说要半年的量吗？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正常吃一天是半支，一盒吃一个月。你呢，你听我的，你就一天一支的吃。你还是定六盒，但是呢，你这一个月你吃上2盒，你加量吃，
1: 哦，
0: 你
1: 一个
0: 吃这
1: 月
0: 个最
1: 吃
0: 大
1: 两
0: 量，
1: 回，
0: 对，一个月吃2盒，就是一天吃一瓶。咱们那个瓶很小，就跟小手指头这么一节小瓶，里面是滴丸最浓缩的药，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你吃上这个呀，我估计你吃上半个月，你这心绞痛就能减轻，或者说你再出心绞痛，也只是疼，不会再出现那么出大汗的情况了。然后你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应该起来了，因为硝酸甘油已经是解决心绞痛最好的了，没有比那个再好的了。但是那是救
1: 对。
0: 急药，咱实际上这是慢性病，不得慢慢治吗？你就吃这十
1: 是，
0: 味地丸，一天吃一支，中午饭后1个小时，你就一天吃上这么一支，你吃吧，你一个月下来，我敢保证你这心绞痛的次数减少，而且再疼了也不会出汗，这点我能给你保证，好不
1: 哎，
0: 好？
1: 行，太
0: 啊，那
1: 好
0: 你就
1: 了。
0: 这么定，你就先定6盒吃上，好不好？
1: 那我先订上6盒吃
0: 啊，
1: 上。
0: 你先吃
1: 哎，
0: 上，吃好了，后面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好，
1: 行。
0: 那就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个地址，到时候他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1: 好嘞，谢谢你
0: 哎，
1: 了。
0: 不客气，
1: 嗯，
0: 哎，好，再见，老同志，祝您健
1: 哎，
0: 康，
1: 再
0: 哎，
1: 见。
0: 再见，
1: 哎，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道地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告诉您啊，这年头啊，就是一人好啊，
6: 一个人好。
5: 嘿，只有孩子，你这罪孽就算来了。
6: 怎么，您不喜欢小孩吗？
5: 啊，不，我是最爱孩子
6: 啊。
5: 我们那孩子在小学里念书，
6: 哦，
5: 您可听明白了啊？可是孩子念书，可不是我念书啊。
6: 嗯，
5: 哎，可是老师三天两头他老找我，你说这叫什么事呢？
6: 那横着您那孩子不好啊。
5: 嗯，好。好，我们还搁家当玩意儿呢。
6: 您这叫什么话呀？我说您这个孩子横是太淘气了。
5: 小孩有不淘气的吗？
6: 小孩
5: 他不能像您似的这么顺情顺理，通达人情。
6: 嗯，
5: 我们家里养活惯惯的，你说那怎么着呢？
6: 那在你们家里头你们惯着行了，人家老师啊不能也给惯着，那就得改。
5: 改呀，善和容易改，秉性最难移。
6: 谁说的？大人影响要好，小孩就会好。
5: 那孩子不好，他们老师没责任吗？
6: 当然有责任呢。
5: 还是的，你们管呢，我也没拦着呀，干嘛净找我呀？
6: 那么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人家找谁呀？
5: 那么孩子念书，这大人也得饶上。
6: 什么叫饶上啊？老师要是为了家里跟学校啊配合着把孩子给教育好了。
5: 是啊，谁不愿意谁的孩子好啊？
6: 还是的。
5: 那你也得慢慢来呀。你讲他玩的惯惯的，野鸟入笼一下子就好啊，没那个事
6: 儿。嘿，你倒能原谅他啊。
5: 那本来嘛，你跟小孩要求太高那就不对。
6: 嗯，
5: 你跟孩子就得睁眼闭眼儿，你老找大人受得了吗？
6: 我先跟您打听打听，这老师为什么净找你啊？
5: 用迟到净找我。
6: 那么你们那孩子为什么净迟到呢？
5: 您想这雨水连天的，早上起来堵门大雨，我想得甭叫他，让他多睡会儿，住了再说。
6: 那可不对呀。
5: 嗯，
6: 甭管雨大小，到时候您就得叫他。
5: 咱们可都是养儿女的人呐。那么大的雨，大人还受不了呢，甭说孩子了。我告诉你，我那买卖就这个，今儿天不好，歇工。
6: 那你不能让孩子也那样啊。
5: 是我没让他歇工啊，不就晚去了几分钟吗？
6: 晚几分钟啊？
5: 才40多分。
6: 40多分钟
5: 啊？
6: 这一节课才45分钟。
5: 是啊，我们孩子到那儿打开书包刚要写字
6: 就下课了。
5: 你也常迟到？
6: 没有。
5: 是这个意思。哎，我就纳闷儿。
6: 嗯，
5: 那你们不会都是多等会儿吗？
6: 啊啊，人家那么些个人就为等你们孩子，别人都别上课了，
5: 那不会晚点放学吗？
6: 哦， 为你们孩子方便，学校临时改制度。
5: 也不是临时改制度，你晚点放学他不也好吗？
6: 怎么？
5: 你得说我们为什么让孩子上学。
6: 为什么呀？
5: 那不是那孩子他在家了太闹吗？
6: 嗯，
5: 那晚点放学老师多给我们看会儿，大人能在家里干点活啊。
6: 哦，您拿学校当托儿所了？
5: 也不是当托儿所呀。
6: 嗯，
5: 你想他不是多给看会儿，他不好吗？
6: 嗯啊，儿子多给看会儿。
5: 嗯
6: 啊，您还是拿学校当托儿所。您那个意思呢，是打算把孩子往学校一搁就全不管了？
5: 什么全不管？吃饭穿衣裳那我们不管吗？
6: 那废话，你不管谁管呢？
5: 我们的时候还交学费呢。
6: 那不新鲜，谁家的孩子念书也得交学费。您别认为交完学费就完事大吉了，除去照顾孩子吃穿以外，您还得跟学校密切的合作。您别跟学校对立呀。
5: 谁愿意跟他们对立呀？您可不知道老师这麻烦呢。
6: 啊，怎么？
5: 事情太多了。
6: 嗯，
5: 跑去找我谈谈呐、啊，找我说说聊聊啊，另外还开会什么家长会了、座谈会了，你开那么些会干嘛呀？
6: 这是学校对学生负责，经常跟家长取得联系啊，这是好事。
5: 什么好事？一开就俩仨钟头，这份腻人。那孩子在你们那念书，你们负全责，开会有什么用？
6: 您这一说就错了。现在新中国的教育正在发展，老师热爱学生才这样呢。要是老师对工作不负责，对学生不负责，他也不找你，也不开会。有这个时候，人还休息会儿呢。那么一来，不就对不起孩子们了吗？
5: 您是不知道，这老师他事情太多
6: 啊。怎么？
5: 他给孩子出主意，又什么戴口罩了，又戴手绢了，又戴水碗了，和你们学校什么也不买，都得我们带啊。
6: 这是为了养成孩子的良好卫生习惯，那就得一人一份。你没看现在澡堂子都改了吗？
5: 哦，学校非得跟澡堂子看齐
6: 啊？谁说的？我说的是啊，为了照顾人民身体健康，是一样让小孩戴口罩，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5: 一口罩你这有什么用呢？那个
6: 有什么用？
5: 嗯，
6: 马路什么细菌都有，小孩的抵抗力最弱，容易得传染病、
5: 嗯、
6: 给他戴上口罩能够避免传染病。
5: 那、啊、你说戴上有用啊？
6: 哎，对了，
5: 他可得戴得住啊。
6: 怎么
5: 戴了去就丢啊？你弄卖口罩的跟着他也不行啊。
6: 那您得想办法养成他的习惯不就好了吗？
5: 习惯不了啊。还这戴水碗又不是行军，戴水碗干嘛用？
6: 就是啊，孩子在学校喝水啊，自己使自己的碗呢、啊、他干净
5: 干净啊。
6: 哎，
5: 您上我们家瞧一瞧，净剩碟子了。
6: 怎么了？
5: 碗都摔了，半月摔八个。
6: 那你怨谁呀、啊？谁让你给他拿饭碗了？您给他买个瓷铁碗啊！
5: 啊，是啊，头一回拿我漱口鱼去的，当天就给丢了。
6: 你呀、啊，经糊弄局，你要给他买个小铁碗，拿绳一拴，他估计就丢不了了吧？
5: 丢不了啊，手绢还丢呢。今儿拿一条丢了，明儿拿一条丢了，拿了就丢，拿了就丢。
6: 是啊，那你得弄个卖手绢跟着他也是不行啊。
5: 还是的嘛。
6: 那您得想主意，给他写上名字，你跟他讲一讲道理，让他印象深刻了，他就好了。
5: 最后他妈给想了个主意，
6: 哦，
5: 做个口袋，
6: 啊、
5: 嗯，手绢啊、水碗啊、口罩都搁口袋里头，
6: 嗯，
5: 给孩子缝裤腰带上。这回啊，甭说他丢，拿都拿不下来。
6: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5: 用什么呀？你得用丢了还得买，用脏了还得洗。这就等老师检查的时候让你瞧瞧。嗯，有。
6: 好嘛，您那是形式主义啊。
5: 那不有就得了吗？
6: 这跟没有一样。
5: 我想的挺好啊。
6: 嗯，
5: 坏了。
6: 怎么了？
5: 那天让老师查出来了
6: 啊、
5: 嗯、愣给拆下来了。你、
6: 啊、
5: 多气人，
6: 白费劲了。
5: 这老师他变法跟你找事儿。
6: 那么人家老师还不应当给拆下来呀、啊？
5: 他拆下来，我们也没说什么，他还找我谈谈呢。
6: 那一定得找你谈谈呢。
5: 我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是他妈的主意。
6: 是啊，他妈不是跟你是一个系统吗？
5: 把我找了去，数了我一大顿。
6: 老师啊，也不是数了你，这一定是跟你啊解释解释，说说学校的意思啊，是为了照顾学生的健康。你这样做呀，对孩子没有好处。今后家长得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5: 你瞧，你怎么知道老师说这套词啊？
6: 老师一定得说这个呀，为的是加强你的责任感。你不教育孩子吗？
5: 谁说的？那天。

0: 谈谈呢？
1: 不，你这什么思想啊？得过且过的，
0: 折完了这再糊弄什么也不行了。老师见天检查呀，
1: 你根本就不应该糊弄。你做家长的应该以身作则，才能管好了孩子呢。
0: 我可不是不管啊，我告诉您，气急了我是真揍啊。打呀，哎，告诉您这手还真灵，揍一回呀、老实好几天。
1: 您别以为这办法是对的，这种办法是最坏
0: 啊。
1: 哎，能够影响孩子的自尊心，还容易养成孩子爱打架的习惯。
0: 这倒有。
1: 哎，怎么样？
0: 有时候我门口站着好几个孩子那儿嚷
1: 啊，
0: 管什么孩子不管呢，净打人，咱们小廖打哭了。
1: 你看是不是，这多少受大人的影响啊。
0: 那您说这还不应该揍一顿吗？
1: 你净打他也不行啊，老师也不好说服了。
0: 我想这不是配合老师的教育吗？
1: 怎么？
0: 老师那善说，我这臭揍。这不是文武代打吗？
1: 哎，不行
0: 啊，
1: 还告诉您，您再也别打他了。这小孩啊，您最好就是影响他，你要好他就会好。这个小孩子的模仿性最强啊。像你们的孩子什么迟到啊，不守纪律啊，爱打架呀、这都是跟你学的
0: 啊。这坏事可全是我的，那么他们老师跟学校都没责任。
1: 我也没说这个老师跟学校没有责任呢，家庭方面呢也得应该多注意啊。有打你这会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纪律
0: 啊。不，您听明白了，是孩子念书，不是我念书，您别弄错了。
1: 我知道啊，你不是为了把你的孩子教育好了吗？
0: 啊，
1: 你不是为的是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守纪律而又有知识的孩子吗？
0: 啊，
1: 你不是想让你的孩子将来成为有用的人吗？
0: 是啊，
1: 就为了这个，首先得要求你做家长的得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教育孩子。
0: 哦，那么和这老师说这套话全对。
1: 哎，当然呢。
0: 那么他常找我谈谈也算他对了。
1: 当然对了。
0: 怎么你对这套词说的这么熟啊？
1: 当然熟喽。
0: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1: 你当然详细了。
0: 那是怎么回事？
1: 我们那孩子也在那学校念书。
0: 哦，大概那老师也常找你谈谈吧。
1: 要不这套词我背的就那么熟了。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是说我们这一代，
3: 哎，
2: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3: 怎么？
2: 你像刘宝全呢、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
3: 嗯，
2: 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3: 帝制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2: 有皇上时候，
3: 嗯，
2: 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3: 对呀、啊，
2: 给皇上家唱去。
3: 是啊，
2: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3: 哎，
2: 给他唱去。
3: 对，
2: 就是这样的生活，
3: 嗯，
2: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3: 怎么？
2: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3: 禁止娱乐怎么样？
2: 歇工，
3: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2: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3: 哦，就得歇工。
2: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3: 啊，
2: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3: 嗯，死了，
2: 100天国服。
3: 哦，就是禁止娱乐，
2: 人人都得穿孝。
3: 那是啊，
2: 男人不准剃头，
3: 哦，
2: 不准擦红粉。
3: 挂孝吗？
2: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3: 全歇了。
2: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3: 改行了。
2: 嗯，
3: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2: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3: 好啊。
2: 那年头不让唱，
3: 改行了。
2: 改行了，
3: 干嘛去了？
2: 卖粥。
3: 卖粥，
2: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3: 哦，
2: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3: 下街卖粥。
2: 哎，就在口上摆摊。
3: 你瞧瞧，嗯。得会吆喝。
2: 就是啊，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3: 是吗？
2: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3: 不会啊。
2: 一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3: 嗯，
2: 嗓子都不敢溜。
3: 嗯，
2: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3: 干什么？
2: 自个儿会编词儿
3: 啊，
2: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3: 嗯，
2: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3: 是啊，
2: 嗯，
3: 唱大鼓他得有鼓啊。
2: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3: 哦，砂锅就当

0: 鼓，
1: 哎，
0: 打鼓的这个鼓剑子
1: 没有，有勺。
0: 那么这鼓板呢？
1: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0: 哎，他倒会对付。
1: 一和了这粥，
0: 嗯，
1: 当隆咚一根隆的咚，当一个隆隆的咚，当当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吊炉烧饼边遥远，那油炸的麻欢脆又甜，丁米粥咸麦

0: 这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嘣起不隆哗啦。
1: 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锅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被生活挤兑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也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苦啦，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吧？
1: 同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0: 啊。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哼得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
1: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0: 吆喝出这味儿
1: 啊。
0: 香菜辣青菜，勾葱嫩青菜来，扁豆切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的香椿味，嘴里好韭菜。
1: 吆喝的好听，
0: 这玩意儿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0: 龚云甫是位艺术家。
1: 对呀、啊，
0: 老旦唱得好
1: 啊，
0: 干这不行，
1: 外行
0: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0: 走在街上卖着台布，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0: 习惯了。
1: 哦，
0: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0: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0: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0: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0: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0: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
0: 编了几句
1: 哦，
0: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0: 哎，
1: 嗯，
0: 抬抬抬嘞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0: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1: 是吗？
0: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0: 一锅铜簪那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出力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力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啊，
0: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0: 不甜他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把挑挑过来，
0: 嗯，往这一放，
1: 嗯，
0: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嘛。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句啊？
0: 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看，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稍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0: 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国有句老话叫隔辈亲，这话真的不假，没有哪位老人不喜欢自己家孙男弟女，都是宠着惯着。但是惯着归惯着，当大家长大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孙子小时候就犯过一次错，被我逮着了。我记得他小时候喜欢一本叫《我们爱科学》的这个杂志，在当时是奢侈品，10多块钱一本。我们家那时候只有古书，而且多半是医书。我孙子当时很小，10几岁，他对医书不感兴趣，希望能看到那种没有看过的书，所以就偷偷拿了他父母的钱去买来看。买完了以后，因为小孩子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我就发现他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他随时盯着我们大人的脸色，尤其是他爸他妈，爸妈每说一句话，我孙子都竖着耳朵听，心惊胆战的。 他漏气的时候不避着我，知道我宠着他，所以最早就被我发现了。我发现但凡他妈他爸说我的什么东西哪儿去了，他的脸色刷就变了，汗都出来了。实际他们说的是别的东西，没说钱，但是孩子因为心虚，他对丢任何东西都非常敏感。我就找这个孩子谈了一下，背着他爸他妈找的，这孩子终于跟我说了实话，说爷爷，我这两天太难受了，特别害怕。我拿了爸妈的钱，买了喜欢的杂志。我一开始没给他好脸色看，我告诉他，偷盗是最龌龊的行为，所以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商量的方式去解决，哪怕它特别贵，一定有商量的余地，万万不能偷。孩子说，我知道错了。我让他跟爸妈道歉去，并且跟他承诺，他爸他妈一定不会因为这件事儿骂他或者打他，我保证他不受伤害，只要他能勇敢地承认错误。后来他答应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那以后，我孙子再也不敢偷着拿钱，他遇到任何问题都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光明磊落。我说这件事儿的意思是，当我们为自己的私利做了违反规则的事儿的时候，哪怕您是一个孩子，心里都会产生无比的愧疚和自责的感觉，这时候压力非常大。其实很多犯过错的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犯的错误可能别人不知道，但自己是清楚的。就好比说，很多人明明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必须要节制饮食，吃红烧肉吃多了立马就血脂稠、血脂高、血压高，就容易犯心梗和脑梗，但是他就是很难控制住自己，油滋滋亮汪汪的红烧肉一上桌，这么香，谁鼻子都好使啊，谁闻着都香。但是有的人能控制住自己，实在馋了吃一块半块没啥大问题，但是您如果昧着自己的心一口气造一小碗甚至光盘了，那就坏菜了。前脚刚过完嘴瘾，后脚直接送到医院去了。所以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好，但还是做了，明明知道这么做会生病，但还是得病了。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病要趁轻治，早点治，但就是不当回事，就是不治，耐于经济压力呀，耐于麻烦子女呀，耐于这耐于那，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所以我常跟老同志们讲，等靠要不如自己造，不如自己争取。您的心里边明明知道这事儿该咋弄， 最好的解决办法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干嘛拧着来呀，就不要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内疚。人活一世，问心无愧才是最高境界。就像我每天经常提到的胡家老高，我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去表扬胡家老高，因为我心里坦然，我太了解他了，我见证过无数回他治好别人的病了，所以我称赞老高，我是发自内心的，不违心。我不管说啥，我心里边都安稳，有那种脚踩大地，头顶天空的感觉，这股劲儿就叫坦然。对别人会心一笑，是从心发出来的坦然，别人说什么也不会怀疑是否在议论我，坦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突然惊醒，也不会做噩梦，因为坦然，因为大家都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做事儿，对自己无为，对别人有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踏实的感觉，您拿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其实我对胡家老高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把他当成我的长辈看待，胡家熬糕的原方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年头不知道比我的岁数还要长多少岁，所以我敬着他，他是我父亲亲手传给我的，我把他当成长辈一样看待。但是呢，我有时候向大伙推荐胡家老高，并且亲眼见证了大家在老高的帮助下一点点找回了健康，原来动弹不得的现在能到处溜达了，原来喘气费劲的现在呼吸自如了，原来放弃治疗的现在重拾信心了，捡到了希望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情仿佛就像看见了自家孩子为社会为国家做了好事一般。您想啊，您亲眼看见自己一口一口喂大的小孩突然间长大成人，出人头地了，那个感觉就是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也把老高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尤其是有人用老高治好了多年久治不愈的疾病，我那个骄傲劲儿就别提了，不是为自己骄傲，是为胡家老高骄傲。所以我对胡家老高的感觉是又敬又爱，很珍惜这个药的。没有胡家老高的话，我在中医这行可能也能干出点成就，但是非常有限，不至于此，这就是我对他的评价。胡家老高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绝对不仅限于冠心病和脑中风。我们以往打进电话来寻药的听众，有将近一半的患者都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可能也是因为冠心病和脑中风这两大类疾病属实可怕，非常要命。 一般

的小病小灾，也许也提高不了大家的警觉。所以能通过电台找到我的患者，心脑血管病占大多数。但是我的想法是，所有的慢性的老年人易得的病都是非常顽固非常痛苦的。胡家老膏对冠心病和脑中风有效，见效快，治疗比较彻底，那么对其他的慢性病也丝毫不差。所以不要给自己局限住，不要看人家得冠心病治好了，您不是冠心病您就不治了，不要这么干。机会往往是自己争取来的。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有一位师傅经朋友介绍找到我，他跟我说，他当初十八九岁年轻那会儿，身体就不好，经常乏力，面黄肌瘦，爱发烧，但是是低烧，因为他身子骨弱，高烧都烧不起来，就只有低烧。他从来没间断过治疗，但是始终都没遇见特别明显的改变。经过多少家，吃过多少药，没有特大的进步。他本人也觉得很无奈。找到我这里的时候，女师傅已经花甲之年，60多了，这个病治了40多年都没治好。看到病人这个状态，我也是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他这些年求医之路有多难。通过详细的交谈，我了解了他当时的主要症状：气短心慌，气短比较严重，呼吸有时候就上不来气，还失眠，晚上不容易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没多长时间就醒，睡觉不好就会记忆力下降，刚刚发生的事儿很快就会忘掉。有的人在路上走，走着走着走到半道，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去了，忘了。比如说买菜，走到半路上您就忘了这事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去买菜的，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再进一步就是老年痴呆，很多气血不足的人，尤其再生障碍性贫血，因为血不够用，给脑袋供给的营养就不足，所以大脑衰退，衰老的非常快，这是非常可怕的，必须要及早治。因为我们作为老人来讲，其实很多人都不怕死，怕身体还活着，但思想死了，大脑一片空白，不中用了。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没啥，您的子女和老伴儿可就遭罪了。我了解了女师傅的身体状况，开出2个月的胡家老膏，那时候我们自己熬膏的，我答应给这位女师傅免费治，因为她的情况比较特殊，没有子女，也没有经济来源，我就用我自己的老膏给女师傅免费治疗。2个月后，女师傅拿着大袋龙眼来感谢我。龙眼是附近村民送给她的，她说这是我。

0: 我的心意请胡大夫收下，我觉得我不能让人家心中总感觉对我有亏欠，所以油和龙眼我都收了。直到今天为止，这位女师傅也已经七十大多，将近八十岁了，身体依然很健壮。她就吃了两个月的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这个病见效是很快的，世界上一定还存在疗效更确切、更快、更好的治疗办法。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用身边人用过的非常好使的验方。如果没有胡家老膏帮着您兜底儿，我见过的最快的就是这位，还有别人用一年好的、半年好的，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生活习惯和作息不一样，所以用老膏的恢复速度也绝对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各位想要的。然后这件事儿过去以后，后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我给这位女师傅治好病以后，转过年，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准了。有一天，这位师傅又带着一位患者来找我，这患者是被抬进来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乡。这老乡口音很重，他说话我听不太懂，他一边说，陪着他来的女师傅一边帮我翻译。女师傅告诉我，之前送给我的龙眼就是这位老乡亲自摘的，但是没想到今年这个老乡上树收龙眼的时候，从树顶上摔下来了，掉到地上之后就动弹不得了，送到县医院 CT 检查为腰椎第一、第二节压缩性骨折，要花50,000元动手术，上钢板。病人没钱，女师傅知道这事儿以后，就建议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治疗。她说，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在我那儿肯定能治，而且通过吃药就能好，不用动手术。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大帮人就来了。到这以后，我简单看了一下病人受伤位置，给他后腰的位置做了几个推拿按摩手法，在背靠背的用肘关节扣住病人肘关节，背起病人。那时候我年轻啊，干这种力气活还能干，现在好像干不动了，也不敢这么给人正骨，只能用药治疗。我当时告诉病人全身放松，紧接着往下用力一抖，就听见他的骨头咔的一声，关节粉碎错位的地方终于正道回来了。然后我放下病人，给他开了10瓶老膏，让他回去喝。其实他喝老膏刚喝半个月之后就能活动了，紧接着又巩固了8瓶，现在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骨折不怕， 腰间盘突出也不怕，就怕留后遗症。有好多人有过骨折经历，岁数越大越骨折越麻烦。有的人骨折了，上钢板了，但是骨头长好以后他仍然站不起来，还是坐在轮椅上，大小便失禁，下肢感觉消失，这就是恢复的不够彻底导致的。用胡家老膏治疗骨折和腰突，极少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然后接着今天的话题，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人活着一定是有欲望在活着，吃的欲望，喝的欲望，物欲，各种各样想要的东西一直不间断地刺激着咱们。一旦我们被欲望所驱动，为自己不断捞取，您的心就会发狂，这不是好的人生状态。那怎么办呢？把自己的心放正，坦然一点，不为自己捞取，少吃一口多吃一口不要紧，少挣一百多挣一百不要紧，别被名和利带跑偏了。您放心，只要这样做，老天爷一定给您回报，而且您越是淡忘回报就越幸福，收获反而越来越多。您不信的话，您试一下，您把心放坦然，不争那些东西，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等着您。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大家解答疑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
2: 哎、
0: 你别客气。
2: 哎，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嗯，
2: 哎，
0: 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呢、啊、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啊，
0: 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哎，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哎，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哎，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哎，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哎，就像什么败心酮啊，1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柠檬鸡瓶、这1天都吃3次，哎，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 人大夫也说了，我这是三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还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0: 就是，嗯
2: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高，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高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一天两口膏，吃了有3000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0: 你看这多快呀，是吧？嗯。
2: 哎，就是，你看3000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0: 嗯，降下来了。
2: 哦，因为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哎，那是不是降的更快更好啊？哎，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3口，哎，胡家老膏了。哎，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0: 嗯，好极了。
2: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000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拉。现在就是3000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儿。而且这眼睛啊，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0: 嗯，
2: 啊，
0: 视力也好了。
2: 就是，
0: 嗯，
2: 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么着，10003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有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2: 就是，
0: 是吧？
2: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高，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0: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2: 啊！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2: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0: 嗯，你看多好。
2: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把我这个尿频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守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5-6千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等了10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0: 太好了。
2: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
0: 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2: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 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0: 哎，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2: 就是就是
0: 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嗯。
2: 哎，胡老师，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0: 好。谢谢您。
2: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师。
0: 哎，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高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它既有治又有养的功能，治养结合。好，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哎，胡老，我听你的。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好，好的，好的，
0: 再会，
2: 再见，再见。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认识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3: 嗯，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0: 你看看，
3: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哎， 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
0: 嗯，
3: 原来是没有。

0: 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1到4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回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1到4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1到4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1到4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一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一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一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0: 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着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嫌这大嫌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就觉着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高，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对呀、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高，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

0: 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啊，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哎，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1: 哎，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1: 嗯嗯。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哦。
3: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1: 嗯。
3: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1: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3: 嗯，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1: 嗯。
3: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3、3/3反流。
1: 哦。
3: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
1: 嗯嗯嗯。
3: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又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
1: 嗯。
3: 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还心慌气短，哎，就出好多那汗。
1: 哦。
3: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1: 嗯嗯嗯。
3: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1: 啊。
3: 睡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啊，你看看。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啊、
3: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3: 是？
1: 是，太好了。
3: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1: 嗯。
3: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
1: 啊，
3: 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
1: 啊啊啊！
3: 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
1: 嗯嗯。
3: 这种情况。
1: 啊。
3: 哎，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3: 是，
1: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3: 对对对，这胡家老高我用到现在，这不有5个月的时间啊，变化就更大了，胡老师。
1: 啊，
3: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
1: 啊，
3: 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呀、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1: 嗯。
3: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
1: 啊。
3: 哎，以前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一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嗯，心衰嘛，是不是？
3: 嗯。现在用胡家老高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弄草。

0: 啊，喂喂那些螃蟹都可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就咳嗽就开始犯了，就是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说我是气管炎，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真难受。
1: 就是，那说明您呐，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同
0: 对，
1: 时
0: 是
1: 存在
0: 是
1: 啊。
0: 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是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吃安眠药也是哈，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儿也就能睡1个小时。
1: 不管事儿了，要
0: 对
1: 对吧？
0: 呀，那时候我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对，是，要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正给我折磨的，哎，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很痛苦，自己
0: 对，当
1: 我
0: 时
1: 能
0: 为了
1: 理解
0: 治，
1: 您的心情啊。
0: 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什么药片儿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也
1: 你
0: 就
1: 看看，
0: 都
1: 该
0: 是
1: 用
0: 只
1: 的
0: 能，
1: 都用了，是吧？
0: 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
1: 你
0: 那个
1: 看
0: 时候，
1: 多痛苦啊，是吧？
0: 对。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胡家老膏了。胡老师还别说啊，这胡家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1: 是吧？你看看，这个改变多大，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1: 就是，
0: 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胡家老膏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那时
1: 你
0: 候，
1: 看看，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0: 对对对，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哎，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
0: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身体各个方面啊都有很大的变化了。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
1: 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每天就这么日晒呀、雨淋呀。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 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1: 啊、
0: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1: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0: 对、啊、对对对，胡老师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1: 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咱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是
1: 啥是本源呐、啊？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0: 嗯嗯
1: 啊，就像咱们人呐、啊、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0: 对，
1: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嗯，
1: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嗯啊、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
0: 嗯，
1: 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的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
0: 对，
1: 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
1: 嗯、
0: 只有听到您的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1: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嗯，
1: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啊、
0: 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嗯、好、
1: 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啊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